0: 跳，我们的大名人华丽回来了，我刚刚成为了你的头号粉丝。这是我特地去城外雪山摘的花，希望它能配得上你的名气。
1: 哎呀，说什么呢，人家就是出镜说几句心里话而已。
2: 好了好了，你们别打趣华丽了。海月那边有什么动静？
3: 急什么，水边的鱼都比你淡定，哪有人天天干坏事的。
4: 我们刚刚接到了大量的委托，大都会住宅区集体爆发了黑雾危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被黑雾感染了负面情绪，我们必须尽快过去清除黑雾。
0: 肯定又是韩月搞的鬼，他想在庆典前让整个大都会的负面情绪达到顶峰。
3: 韩月有这精力，做点好事不比整天想着祸害大都会要强。
2: 追风和鱼鱼，你们去处理住宅区的黑雾情绪危机，我们待在事务所继续监视狂暴俱乐部的动向，有问题随时联系。
3: 做了那么久，该到我行动了，顺路买瓶饮料。
0: 出发了。
5: 今天的奶茶必须全糖，平时你点的五分糖我感觉跟喝水一样。
6: 喝全糖容易胖，必须五分糖。
5: 必须全糖啊，
6: 五分糖。
0: 这么小的问题都能引起争论，看来这里的人都被轻度感染了，我们要赶紧找到黑雾的源头。
4: 滴答，检测到三号楼的黑雾浓度最高，我们去那里看看。
7: 做家务做的胳膊有点酸了，老公过来搭把手。
8: 等一下，很快。
1: 妈妈，我又打烂杯子了。
7: 我想静静，今晚你们自己解决晚饭吧。
8: 静静是谁？没听说过你有这个朋友啊。
6: 存心气我是吧？好烦呐。
0: 这位女士，你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
6: 别拦着我，我情绪有点失控，正在气头上。
1: 没错，对不起。
9: 老婆，我们不该惹你生气。
0: 冷静点，他们已经知道错了，别让黑雾控制你。

0: 你看，这田野多漂亮！你不是一直想当一个旅行家吗？
1: 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的幻想世界能映照你的内心。

0: 好舒服啊，我好久没这么旅行过了。
1: 是啊，保持好心情，人生旅途有很多美好的风景。
0: 情绪了，
2: 没错，尽情愤怒吧，让黑雾占据你的内心。
3: 妈妈也不是铁打的，谁还没有情绪呢？你可以放松旅行，追求爱好，只有自己心情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你们是一家人，偶尔会有矛盾，偶尔吵架，这些很正常。你的丈夫和孩子也在成长，他们也想让你更轻松点。
2: 他们在骗你，你太累了，快让黑雾帮你化解情绪吧。

0: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丈夫、孩子，他们是我最爱的人，我会包容他们的小缺点。
1: 对不起，老婆，我错了，我刚才有点偷懒，没有体谅你的辛苦。以后家务我来做，孩子我来带，我要让你每天都开心。
0: 谢谢你，
2: 妈妈，我以后会乖乖的，不让你生气了。
0: 乖孩子，妈妈爱你。
3: 老婆，你不是怕长胖吗？那就点两杯，一杯全糖，一杯五分糖。
4: 老公，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0: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留下来吃顿饭吧。
5: 下次吧，我还要回去休息。
6: 休什么息呀、啊？劳动使人快乐。今天我来帮你搞卫生，保证连地板都反光。
1: 你别抢我的活儿啊！
7: 奇怪，事务所怎么走来着？
8: 再过两天，我就能完全掌控幻想能量和黑雾能量，计划就要变成现实了。
4: 韩月，不要一错再错了，你的父母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子。
6: 少拿我的父母来教训我！我的家族，我的父母，这100年来为建设大都会尽心尽责，我们也是大都会的创始家族，我们家族的荣光凭什么被历史抹去？
4: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8: 我不想听。我知道你把希望压在那些咕噜比身上，你这么久不联系他们，闯进晶石塔内部，是因为你知道凭借他们现在的实力根本赢不了我。百年庆典那天，大都会的天该变一变了。
4: No！

0: 放大孩子和孩子父母的恐惧情绪。黑雾能量马上就收集够了。
1: 宝贝，跑慢点，注意安全哦。
2: 老师，天怎么黑了？我怕。我不吃冰淇淋了，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妈。
1: 大家别乱跑，靠在一起，老师保护你们。
3: 你们的负面情绪就是我最好的力量来源。
2: 我好害怕。
1: 可恶，这道黑雾墙根本打不破。
4: 我的孩子，谁能来救救我的孩子？
5: 我新写的歌听一下吧，超好听的。我跟你们说，这歌一出来，中心小学，这是什么情况？
6: 孩子们被黑雾困住了，里面有狂暴雪怪在破坏。
0: 这是韩月的阴谋，他为了制造黑雾能量，故意派狂暴雪怪去放大孩子和父母们的恐惧情绪。我们要赶紧过去处理，不然情况很快会失控。
7: 小欢，我在幻想晶石塔等你，最好快点，我不保证他还能不能撑住。
8: 别过来，这是陷阱。
6: 韩月早就偷偷入侵幻想晶石，幻想精灵竟然一直不向我们求助，独自对抗韩月。
0: 幻想精灵撑不了太久，你们去中心小学救孩子，我和追风去幻想晶石塔。
6: 可是，
9: 嘿，别担心啊，一旦有什么危险，我就带着三环跑出来，我的速度可是比子弹还要快。
8: 等等我，我的头发还没弄好。
2: 别过了，别过了，靠我的冰淇淋圣剑。
1: 住手，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
5: 大家别害怕，我一个冲击波就能把他们弹飞。
10: 急什么，水边的鱼都比你们淡定，天天这么闹，我都没时间养精蓄锐了。
6: 大家注意，别让狂暴雪怪伤害孩子。

0: 别怕呀，你看美丽的花能带来好心情。
1: 哦，哇，好漂亮！
2: 我在这里保护孩子们，花里、丫丫、鱼鱼，你们快去救人。
3: 收到。
4: 没有什么烦恼是听一首音乐解决不了的，我的才华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5: 害怕别慌张，阳光就在你身旁。
0: 好好听呀，我现在不怕了。
4: 那么久都不唱歌词，你忘词了？
6: 要你管，这叫即兴，即兴创作，懂不懂？
7: 玩偶熊来陪大家玩耍了，我永远都在你们身边。

0: 好好睡吧。醒来之后又是美好的一天，
1: 我们一起将这黑雾屏障打碎。
2: 别怕别怕，爸爸妈妈来了。
3: 没事吧
1: 宝贝？
3: 孩子，
2: 妈妈，
4: 宝贝儿，妈妈好担心你啊。
5: 爸爸，
6: 你轻松解决，又是一场完美的演出。
4: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是你们救了我的家庭。
7: 别客气呀，没事就好啦。啊啊啊！
4: 孩子们平安跟父母团聚，真是太好了。
0: 别哭了，再哭就要被小孩笑了。
1: 这些校服不够时尚，荧光绿配粉色才是未来的潮流搭配，必须提升一下你们的时尚度。大家快看，我的衣服超酷的，谢谢大姐姐。
8: 哇，终于有人欣赏我的顶级审美了，来跟姐姐拍张合照吧。
0: 我们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9: 操场太脏了，打扫干净最重要。我爱劳动，劳动使人光荣。
10: 就你们两个也敢闯进晶石塔，我很欣赏你们的勇气。但是只有勇气是没用的。
11: 散会，快走。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2: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3: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2: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深。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4: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5: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6: 要去找大人帮忙，
7: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4: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第20集，逃离科莫多岛。

0: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壁虎？
1: 这可不是什么大壁虎，这是科莫多巨蜥。分析显示，我们正处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
0: 巨蜥？这么小也算是巨蜥？
1: 它应该还是个小宝宝。成年后，巨蜥身体可以达到3米，是一种很凶猛的动物。
0: 那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对。
2: 去吧，萌宝战警，我可是备了一份大礼给你们。
3: 礼物，老大，我也想要礼物。
0: 丁丁，
2: 你们确定？要不要我把你们一起放到那个可怕的岛上？
3: 这还是不要了。
4: 我们还要走多久啊？
5: 听说这个岛上到处都是恐怖的野兽，剧毒的昆虫，还有凶猛的巨蜥。
0: 救命啊！太好了，躲到树屋里就不会遇到野兽了。
5: 我上去看看。什么嘛，什么都看不见。哎呦
1: 看来这间屋子的主人不太欢迎你啊。
5: 这里根本没有人呀。
0: 门被锁住了。
5: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闯进我家里？
1: 这只是个误会，我们只是想来这里休息一下。
0: 喂，我们又不是坏人，你把我们关在这里也太不礼貌了吧。
5: 你们怎么证明？
6: 哼，我们可是萌宝战警，谁不知道我们？
7: 难道你们真的不是坏人？
4: 当然了。
7: 对不起，错把你们当成坏人，只是岛上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1: 你是说整个岛上只有你一个人？
4: 那太可怕了。
7: 我叫多西，不久前岛上的蜥蜴突然开始狂躁起来，经常袭击村子。
6: 什么？
7: 村子里的人只能被迫搬离小岛。
1: 那你的爸爸呢？
7: 爸爸一个人去森林中调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5: 原来是这样，简单，就让我们帮你找到爸爸。哈？真的吗？当然，这种小事情就交给萌宝战警吧。
4: 这是哪里？怎么阴森森的？
7: 这里是科莫多巨蜥的孵化地，小声一点。
5: 这是爸爸的眼镜，太好了，说明你爸爸来过这里。糟糕，是巨蜥被惊动了。
6: 我不是故意的。
5: 有了。
6: 前面有处断崖，
5: 就说几只大壁虎没什么好怕的。
1: 看，那边有个山洞，
7: 我们过去看看，也许爸爸就在那里。嗯
5: 嗯，怎么有种臭臭的味道？石头，是不是你放屁了？
0: 我没有。
1: 这些树木全都干枯了，这里一定有问题。
0: 我的妈呀！
5: 看来罪魁祸首找到了。
1: 不用怕，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0: 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有很多种致命的细菌，那是它最强力的武器，大家千万不要被它咬到。
1: 这家伙看起来很厉害，大家想办法消耗它的体力。

0: 不好了，老大！萌宝战警要输了！
1: 笨蛋，那应该是太好了！去，把饮料拿来，我要好好庆祝一下。
2: 这样不是办法，我们的体力也吃不消了。那是爸爸的背包，
3: 我记得背包里有麻醉针。
4: 可是背包在巨蜥脚下，怎么才能拿到它？
2: 有了，我来想办法。多西，就是现在。

0: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找到爸爸的。
1: 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0: 为了感谢大家，我要把最喜欢的食物分享给你们。
2: 好啊，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2: 三大集团好六海岛运营争夺战。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5: 这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6: 不中不中，
5: 四个字，
6: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4: 好，下一题。
7: 你跳过的一个舞，
8: 你跟那个拉丁拉丁，
7: 对对对
4: 对，歌名叫什么？
6: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9: 你去别人家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哇，这一组太精彩，
4: 在这个游戏里越推越远，
10: 就感觉这个题要打瘫。
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2: 欧力回蓝中餐专用橄榄油，
13: 鲜香酥嫩，
1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6: Olive Oil 了。

0: 叶宁，叶宁，英姐她真的是很优秀。姑姑觉得，这夫妻之间除了感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将来要有所依靠。
1: 是啊，叶宁，英杰才是首选。答应奶奶吧，啊？哎呀，叶宁，
2: 让我考虑考虑吧。
1: 哎呀，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奶奶房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其实叶宁，奶奶也没这么心急。要不这样，你跟英杰先订婚，你们订了婚，奶奶就心安了，英杰也就安心了，这样子他才能够好好的去冲刺他的事业啊，你说是不是？叶宁，听奶奶的话，答应奶奶跟英杰结婚吧。
2: 奶奶，
1: 叶宁，你点头了是不是？你点头就是表示你答应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奶奶就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我们赶紧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英杰去啊，走。
2: 哎呀，糟了，奶奶这么一说，我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哎呀，那我是不是得去跟嘉佑说一声啊？我是不是不给你打电话，你就不打算出来见我了？
3: 怎么会呢？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写书，我的心思都放在书里面。虽然我以前没写过书，但是只要我一拿起笔，简直就是文思泉涌，想停都停不下来。
2: 真的？
3: 真的。
2: 哎，那你写了多少了？我可以看看吗？
3: 咱不是说好了吗？等这书出版好了，你第一个来买。
2: 好呀，那到时候你第一时间告诉我，我马上去买。嗯，
3: 不过现在可能要延后了。
2: 延后了？为什么呀？
3: 因为某人叫我出来玩，耽误工作了呗。
2: 如果是这样，那你回去写你的书，别管我好了。
3: 哎呀，你看你生气了吧？整个小醋坛子，跟你开玩笑呢。我心里只有你，你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是不是想我了？
2: 除了想你之外，真的好烦，好乱
3: 啊！出什么事儿啊？
2: 你知道吗？现在我家里人都在逼我。
3: 逼你干嘛呀？
2: 嘉佑，你也知道，我父母过世的早，从小都是王家一直在照顾我，奶奶、爹地都很疼我，还有英杰，他对我的关爱更是无微不至，甚至姑姑、二叔他们都很照顾我。现在，他们全家一致都让我，嫁给英杰。
3: 月亮，怎么会这样？我怎么跟你说呢？是，英杰的身份、家世、学历、背景，一切都跟你很般配。我之前也很自卑，可是你知道吗？从司敏先生那里回来以后，我懂得了这些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其实是一颗更爱你的心。叶玲，我爱你。

0: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对你印象那么好？后来我发现，那是因为小的时候你就特别的照顾我，特别的保护我。每次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你都是第一时间出来帮我。那个时候，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都很伟大。加油！你也知道，我叶琳不在乎名利，不在乎财富，我只在乎你的人，你的心。我希望我将来嫁的那个人是一个清清白白、真正爱我的人。这次从司米先生那里回来，我觉得我又进一步的了解了你，甚至更进一步的爱上了你。
1: 既然这样，叶琳，你等我好不好？
0: 加油。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确定你对我的感情。如果说你是真的爱我，不管多长时间，我都会等你。
1: 嗯，你相信我，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清清白白、真的爱你的那个人。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好好工作，完成这本书。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0: 加油，好好爱我就可以了，其他我什么都不需要，真的。
1: 叶琳，有时间的话，我想带你见见我妈。
0: 你妈妈？你妈妈是谁啊？
1: 别管那么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你好，
1: 请问你在找谁？
0: 哦，我想请问，林薇在吗？
1: 哦，你好，你是来装修房子吗？还是？
0: 哦，我不是来装修房子，我是林薇的。
2: 谁找我？
1: 有什么事你们坐下来谈吧。
0: 不过，来，走。快叫人啊 ，Rambo， 叫 Auntie。
1: 哦哦 ，Auntie 好。
0: 什么？叫不出。我听说你把儿子带回来了，真是。他是我儿子。然后妈咪从小就告诉你，在中国有一个妈咪特别喜欢的，对妈咪特别好的姐姐，就是她。
1: 哦，安婷你好，你喊我 Rambo 就行了，我中文名字叫浩子。
0: 嗯，你好，真帅，你长得很像你妈妈。
1: 谢谢。妈咪在美国有跟我告诉过我，安婷从小很照顾她。还有 grandma 很疼他。
0: 对了，不婶婶的人呢？我们也失散好多年了，我也在找他。
3: 怎么会这样呢？我一回国，马上就去我们老家看了。可是现在国内发展太快了，路也不一样了，楼也盖起来了，我哪儿都不认识，把我给急死了，大姐。
1: 妈咪、安婷，你们慢慢聊。安琪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调的果汁味道很不错，要不要喝一杯？
0: 不用了，Rambo， 谢谢，我不喝果汁，你给我一杯白开水。
1: 我做的果汁非常好喝，你喝喝看，你一定要的。我去做，你等一下。
3: 这家伙。从小就喜欢搞东搞西的，其实啊，就是鲜榨果汁儿。
0: 你的孩子都有这么大了，我真替你高兴。
3: 大姐，你这是在夸我呢，还是在挖苦我呢？
0: 我当然是在夸你了，怎么会是挖苦你呢？
3: 你说我一个单身母亲，一个人在美国生下了 Rambo， 一个人把他养大，有什么开心的呀？所以以前那件事情，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谅解你。
0: 小薇，对不起，真的。
3: 算了，不说这些了，都过去了。今天看到亲人，看到我姐姐，我还是很开心的。对了，婶婶一有消息，你马上告诉我。我是她带大的，有感情。我现在条件还可以，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她接到我那儿去住。
0: 小薇，谢谢。谢谢你，如果真的找到我妈妈，我会照顾她的，这是我的责任。
3: 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大姐？
0: 哦，
3: 是少康告诉你的吗？
0: 哦，是。
3: 是陈玉。哦，不是。是少华，大姐，我又不是傻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太了解你。
2: 我想应该是少华告诉你这儿的地址，是陈玉告诉你我回来了吧？你跟他一直都有联系吗？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联系，是少康先找到陈玉，我也是机缘巧合才碰到他们的。那你跟他关系密切吗？
3: 小薇，你的意思是……大姐，其实当年的事情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是你破坏了我的婚礼。 你在我结婚的当天告诉少康，陈玉他快死了，婚礼都还没有开始，我的新郎就抛下我一个人走了。我去了美国，生下 Rainbow， 一个人把他养大。我经历了多少磨难，吃了多少苦，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过去的这些我都不想计较了，我对你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是姐对不起你，你说你有什么要求，姐答应你。我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了。走。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请你帮我让少康回到我的身边。小薇。
3: 这怎么了？你不想我跟少康在一起吗？

0: 现在我一个人单身，日子是过得挺好的。可是你别忘了，我还有 Rainbow。Rainbow 需要爸爸，他需要一个家庭。王少康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过做父亲一点点的责任，我想让他弥补我们母子俩，难道错了吗？
1: 小薇，少康是应该弥补你们母子俩。更何况，这么多年你这么辛苦。
0: 带大他的儿子，可是我不瞒你说，现在少康和陈玉他们又在一起。可以了，你要说什么我知道，我不想听。我的问题很简单，大姐，你站在哪一边？
1: 答应陈玉要帮他跟少康，可如今林薇回来了，而且他还被少康生了一个儿子，我该怎么办？怎么了，大姐？这个问题那么难回答吗？你说，帮我还是帮他？
0: 小薇，今世不同往日，如今少康。
1: 和陈玉他们的感情怎么样？小薇，刚才你跟我说，现在你一个人过得也很好，自由自在的，那你能不能成全少康和陈玉呢？
0: 大姐，你挺有意思的，我成全少康跟陈玉。 谁来成全我？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你还是这么伟大。你宁可放弃你妹妹我的幸福，你宁可让你的侄子没有家庭、没有爸爸，你要帮着外人，是不是？你回答我是不是？啊？对不起。
1: 喂，天翔，我现在在外边办事呢。工作室有什么事吗？好的，那我一会儿过去。再见，小薇，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改天你和 Rainbow 一起，我们一起吃饭好吗？好，我们是该好好聚聚。
2: 安迪，喝喝看。这是我特别为你挑的，很好喝，怎么做的？啊，这是我自己研发挑子的，秘方不能跟安迪讲，那最多跟你讲就是这是全是新鲜的，一点化学成分都没加。你就别夸你自己了。
1: 你要提还有事要先走了，但是他说了，会再找我们吃饭的。好啊好啊，那安迪看什么时候，提早跟我们讲。好，你们，你刚从国外回来，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我现在住的地方挺大的，你们两个要不要搬过来？不用了，
0: 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也不用担心。
3: 漂亮的呀，是很漂亮。当年就是的。当年怎么样？你告诉我吧。
0: 我说你啊，什么事儿你都有好奇心，是不是？你都要问。
3: 那当然了，事情不清楚，怎么可以呢？
0: 如果是这样的话，猫咪也是啊。你那杯果汁到底是什么调的？我想知道。
1: 秘方是什么？
3: 不跟你讲。
0: 你。

0: 雪雪，你没看到我们在厨房里忙吗？干嘛呢？爸爸，我对你太失望了。我跟你说，我喜欢嘉佑，你毫无反应。然后你知道人家嘉佑有女朋友了，你看你把你高兴的。你还把人家阿姨叫过来说，我真不知道是不是你亲生的。雪雪，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你跟佳佑啊，真的不合适。你要是真嫁给佳佑，他不爱你的话，以后你会很痛苦的。我才不痛苦呢，我反而很开心，很快乐。哼，他根本就不用多爱我，他只用娶我，然后我爱他就行了。
1: 刘雪，我就这么着吧。
2: 你呀，也别把感情浪费在家佑身上了，要不你喜欢我呀？哎，你喜欢我？丁丁，就算我这辈子都不嫁人的话，我也不可能爱你的。天祥，
3: 哎，
2: 敏君啊，
3: 回来了。
2: 阿姨，哎，
3: 阿姨好。
2: 怎么了？
3: 刚急忙慌的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2: 哎呦，这么一桌子菜呀，摆宴席呀！我告诉你啊，可不只是这一点菜，还有呢。佳佑啊，正在厨房做。佳佑在里边炒菜，
3: 可好吃了，我刚刚有尝过。
2: 为什么呀？他说他要好好的犒劳一下他亲爱的妈妈。哎呦，老听他这么说，不用了，他呀，好好工作就行。哎，天祥。
0: 他的书写的怎么样了？你放心吧，佳佑啊很聪明，文笔也不错，他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行了，哎呦，你平常鼓励鼓励他就行了，千万别这么夸他，回头他都骄傲了。敏君啊，今天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4: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哦，大爷，大爷妈，快吃饭了。都是你做的呀？对啊，他们说想吃我做的饭，我给他们露一手。
3: 来吧，我来弄吧。
4: 没有了，这汤是最后一个了。
5: 好，行，那咱们都坐下吃饭吧。
3: 行，
5: 啊，那你吃吧。
4: 刘轩，
5: 哎呀，走吧。 怎么了？他俩就那样，别理他们。妈，吃呗，尝尝。哎呀！来，吃吃菜。妈，你尝尝。吃饭了，尝尝好不好吃？好吃吗？嗯，好吃。
3: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住啊，妈？看看这孩子，你现在不是正在忙着呢吗？那个书写好了，再搬过来。真的？嗯。
5: 敏君啊，今天呢，佳佑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3: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5: 佳佑，
3: 能不能不说了？
5: 哎呀，刘轩。
6: 你说你不想听就给不听吧，来来来，吃饭，啊，别闹了。行了行了，你们俩不许闹啊。加油，说。
3: 怎么了呀？刚才不都说了让你回家了吗？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6: 嗯，妈，我其实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说，我说了。嗯。妈，我交女朋友了。

0: 啊你。交女朋友你告诉叔叔不告诉我是吧？那你对叔叔比对妈妈好呀。
1: 明君啊，这事儿你要跟我吃醋啊。
2: 不是，那会儿啊我们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3: 现在呢可以确定关系了，所以我就跟妈说我想带她回来给你看看。
0: 当然应该带来给我看了。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都要当婆婆了，我这还没心理准备呢。
1: 林娟快吧。
3: 妈，你想的太早了，我还没想到要娶她的问题呢。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再努力的打拼，然后再考虑这件事情。嗯，
0: 是应该先立业再成家。哎，这女孩我倒真想见见。
4: 那爱哭包有什么好的，一天按三餐哭也不怕发大水。
1: 小雪不许这么说话啊。
5: 哎，叔叔没事。哎，阿姨，你知道佳悦那女朋友是谁吗？就是小时候那个同学叶玲啊。
0: 叶玲
5: 啊，就家里面挺有钱那个。
3: 本来就是嘛，愣着干嘛？是啊。嗯、哎。

0: 雪雪，你说的是真的吗？哎呀，当然是真的了，这种事情谁跟你开玩笑呀？切！哎呀，晶晶，我怎么办呀？我不是一早就告诉你了吗？那佳佑对你没那个意思。
1: 但是我对他有啊，这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嘛。感情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0: 你看我爸跟阿姨，他们俩的感情就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到现在他俩不也没在一块吗？你说是不是啊？嗯，哎，我死了算了。哎，雪雪，你干嘛呢？你啥丫头？那你管不管？哎呀，我不是不管。你看吧，你看我妈，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我爸爸，可是呢，我妈妈心里边一直惦记着我爸。
1: 也许呢，这也是一种感情。嗯，那你爸爸爱你妈妈吗？
0: 当然爱了。我爸要是不爱我妈，哪来的我呀？
1: 我也问过我爸爸这个问题，我爸也说他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把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因为难产走了。
0: 所以说，你妈妈走了之后。 刘老师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了敏君阿姨身上，可是萱萱，你可不能把感情放在佳佑身上啊。
2: 那我也得找一个对象去转移感情呀。
0: 萱萱，来。
1: 行啊，走。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丁丁其实挺好的。
1: 丁丁啊？
0: 对啊。
3: 没错。 我对刘轩的感情始终如一。嗯，
1: 吓死我了！你，哎，
3: 我可没有跟着你转呢，你知道吗？我看着他打电话鬼鬼祟祟的，我担心他出问题嘛。你说他要是心情不好，万一跑出来想不开，哇，一会儿要上吊，一会儿要跳海，还要，哇，那可怎么办呢？
1: 我还跳海呢，我还跳舞呢。
3: 哇，你喜欢跳舞啊？我最在行了，来，哦，哦。 哎呀，跳什么舞啊？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软弱。哎，你，
1: 萱萱，你看人丁丁多幽默，多好玩，对你真的是太好了。哎呦，我要是找他的话，我还不如去动物园抱个猩猩，那多可爱！哇，
3: 原来你喜欢猩猩啊！哟，这猩猩我见的可多了，看着啊，金刚变身。嗯嗯。
1: 怎么样？嗯，哇，不错吧？萱萱，你看这么帅气小伙子为了博你开心，这样不顾自己的形象，你说这好还是不好呀？
3: 哎呀，晶晶，你就别说了，我不喜欢他。哎。
0: 你不喜欢我没关系啊！你看，一回生，二回熟，慢慢的你就会喜欢我了。
1: 什么一回生二回熟呀？你回家吧，行不行？回家回。
0: 我不管，我就是要跟着你，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护花使者。好了好了，护花使者，你在这儿，那我这个孤家寡人，我就先回去了啊。
1: 哎，晶晶，你不能走，我心情不好，你得陪我。
0: 萱萱，不是我不陪你，我妈最近心情也不太好。你看我好不容易早一天回去，我得陪我妈妈。
1: 行，那我陪你一块回家，我今晚上就住你家了。走啊！
0: 什么？你去我家住？
1: 对啊。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为什么？
0: 你上次去我家的时候跟我妈说什么来着？你走了之后，我妈不高兴了老半天呢。这回她心情不好，你还是别去了啊。
3: 萱萱，护花使者，拜拜。哎，晶晶。好。怎么了？还怎么了？你怎么像个跟屁虫一样的呀？是，小主，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专属的跟屁虫。
1: 你要再跟着我的话，我告诉你，我就咒你了。
3: 啊！你要咒我？嗯哼。你知不知道？
1: 大是亲，马是爱，你快咒我吧，快快咒我，咒我吧，咒我吧，咒我吧。妈，你竟然打我的脸！
0: 那你让我打的，我当然自选啦。
1: 你打什么地方不好？你要打我的脸，你知不知道我是靠脸吃饭的？你打了我的脸，我以后怎么生活？
0: 哎呦，你干什么的呀？你靠脸吃饭？那你告诉我打哪儿？
1: 除了打我的脸之外，打哪儿都可以呀、啊。打这里，打这里，还有打这里，这里，快打快打，打呀打呀打呀！哇哇，你还真打我呀你！最毒妇人心。
0: 对呀，你不是说打是亲，骂是爱吗？跟皮虫。今天呀、啊，就好好爱你，好不好？
1: 好啊。
0: 来吧。
1: 哎，不行，哎，不行，哎，救命啊！
0: 你不是我打的吗？怕了吧你？
2: 妈，妈，今天回来了，吃饱了没？
3: 吃饱了。我们今天单位里边加班，老板就请我们吃饭来着。之前不是跟你打过电话吗？让您别等我了。哎
2: 呀，这不是应该的吗？来来来，晶晶坐。哎呀，晶晶，你能跟同事打成一片，妈妈特别高兴。而且你们老板也挺大方的啊，还请你们吃饭呢。你工作上可得努力了啊。
3: 嗯，老板很肯教我们，我们工作起来也很有兴趣。
2: 晶晶，把眼睛闭上。
4: 妈，怎么了？
2: 让你闭你就闭，妈会害你啊。

0: 把眼睛睁开，妈，送给我的，快拿着呀，傻了。哎呀，妈妈前两天发脾气，把电脑给你砸了，这心里啊一直都过意不去。这不，妈给你买台新的，还是最新款的。妈。 真是太谢谢你了，妈知道你不是没钱买，是因为怕妈妈生气才没买的。妈看到你这每天晚上啊用手写稿，第二天再拿到公司去打印出来，妈心疼。看看喜不喜欢？啊，喜欢喜欢。妈给你保证，绝对不会再摔这台电脑的。
1: 这么贵的东西，我也舍不得摔呀。

0: 杰和林嘉佑同时喜欢一个女孩？
1: 嗯，我还听刘轩说啊，这林嘉佑还要带叶玲去见林敏君呢。
2: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所以，
0: 晶晶，你当然应该说了，妈还想说妈得表扬你呢。
1: 哎，
0: 你记住了啊，以后只要是关于林敏君的任何一件事情，芝麻大的事情都要跟妈妈讲，听到没？
1: 嗯，我听到了，我会记住的，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会告诉你的。
0: 我在想啊，晶晶，你找个机会，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利用这个女孩挑起那个王一杰和林嘉佑之间的矛盾。
1: 为什么呀？
0: 妈让你这么做肯定有妈的道理啊。一定要让他们两个冲突起来，一定要，听到吗？
1: 哦，
0: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你要早一点去接近王少华，早一点摸清他的底细。
1: 嗯，我知道了。王氏集团他们倒是希望和我们公司合作，他们也希望能开发新的产品，可是那项业务不该我负责。
0: 晶晶，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个项目你一定要争取过来负责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名正言顺地去接近王少华呀。
1: 妈，这王氏企业那么大，打残他的虚实做什么呀？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听妈的话就对了。
1: 啊，好的好的。妈，那既然是这样，我先回房间去了啊。
0: 迫不及待想玩电脑了吧？
1: 嗯，
0: 去吧。嗯，
3: 林敏君，你的两个儿子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你要处理不过来，我可以帮你处理。

0: 哎呦，这是你家啊？
1: 对啊。妈，妈，回来了。哎，
0: 阿姨，叶玲。哦，
1: 你们认识啊？哦，
0: 家佑啊，刚才工作室打电话过来说有点急事让你先去一趟，你先去，回来再说。行。
2: 我想查户口，也跟人家问不好意思。你知道，我先去处理办点事儿，你在这跟我妈聊会儿。我妈人可好了。叶玲，坐吧。谢谢阿姨。阿姨，真没想到。
0: 你是英杰的妈妈，怎么会又是佳佑的妈妈？难道说……佳佑是天祥的儿子，从小我带大的，他叫妈妈叫习惯了。哦，原来是这样。佳佑跟我说你们在交往。是啊。叶玲啊，我看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些话阿姨就跟你开门见山的说，你别见怪。
2: 没事，阿姨，你有什么就说吧。哎，我不希望你跟佳佑交往。你不希望我跟佳佑来往？为什么呀？
0: 那天英杰带你来，他跟我说你是他女朋友，怎么现在你又跟佳佑？
2: 是这样的，阿姨，英杰是从小看我长大的朋友。

0: 在王家，他就像大哥一样疼我。
1: 那你们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
0: 阿姨，不瞒你说，我是挺喜欢英姐的，英姐也一直喜欢我，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好像妹妹对哥哥的那种，从来都没有过男女之间的感情。
1: 那你对嘉佑呢？
0: 我跟嘉佑不一样，小的时候我们一块念书，他那个时候就很照顾我，就很保护我，我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还邀请过他呢。
1: 原来是这样，
0: 感情的事情真的很奇妙，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会能够再见面，后来我们就继续来往，这阵子相处下来，我们之间的感情真的很好，所以我今天才跟嘉佑来见你，没想到你会反对我跟嘉佑来往。
1: 叶琳，我也不是反对你们来往，我给你倒杯水。叶琳啊，你是个聪明善良的好姑娘，所以嘉佑和英杰都那么喜欢你。英杰啊，是我从小疼大的，我了解他，他非常优秀，以后前途无量，难得他又那么喜欢你，你应该啊好好考虑考虑。来，喝点茶。
0: 谢谢。
1: 至于嘉佑，他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而且他现在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所以，
0: 阿姨，我不明白，英杰不是你亲生的，嘉佑也不是你亲生的，为什么你肯为英杰考虑，却不肯为嘉佑着想呢？
1: 我不是不为嘉佑着想，其实也不是我反对，嘉佑的爸爸他也反对。叶玲，你家庭条件非常好，你又是王少华的干女儿。天祥说过，他不想跟王家有任何牵扯，我也不想，所以我不想你跟嘉佑来往，请你体谅我们为人父母的心情。
0: 那嘉佑他自己怎么说？
1: 嘉佑一定会听父母的，他会听我们的话。再说他现在没有正式工作，他怎么养你啊？
0: 阿姨，我不需要嘉佑养我，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阿姨，我跟嘉佑是真心相爱的，难道你忍心拆散我们吗？
1: 叶玲，阿姨不是非得要拆散你们，是你们真的不般配。叶玲，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英杰，我不希望你跟嘉佑来往，这样我怕引起两家的误会。
0: 阿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反正你就是不希望我跟嘉佑在一起，难怪你刚刚要支开他。既然这样子，那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阿姨，对不起。

0: 叶玲，不是阿姨狠心，不是我要强行拆散你们，我只是不能让嘉佑跟他的大哥同时抢一个爱人，请你原谅我。
1: 嘉佑啊，你妈妈让我转告你，你和叶玲不太般配。
2: 我们怎么不般配啊？叔叔，你不是也经常说人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吗？我跟叶玲是真心相爱，你们干嘛要拆散我们呀？是不是叶玲在我家，我妈妈她……
1: 你妈妈现在正在和叶玲谈着呢。嘉佑，我记得你妈妈说过，你叫任何女孩子，她都不会阻止。我想这一次。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2: 什么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女朋友，我有权利选择我的爱情。叔叔，我跟叶玲是真心相爱的，我爱她，她也爱我，我们两个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家世的问题，更谈不上什么般配不般配。
3: 不错。
1: 您好。
3: 你们两个根本就不般配。
1: 啊，请问您是？
3: 我是来找林嘉佑的。
4: 您好，王少华的妈妈，王英杰的奶奶。
1: 您好，我叫刘天祥。
3: 你就是林嘉佑的父亲？
1: 啊，是，请坐吧。
5: 岩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6: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一讲。
7: Hi, you're from China, OK?
8: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5: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9: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0: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11: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9: 很难。
12: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我们的都没来。
13: 没有，
8: 这个就是现实啊。
14: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8: 鲜香酥嫩，
1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1: 欧丽薇兰，
14: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2: 还没接电话吗？
23: 比赛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22: 他不是会迟到的人，
24: 他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5: 我马上上车。
14: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6: 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14: 三大集团好六海岛运营争夺战，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27: 这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28: 不中不中，
27: 四个字，
28: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26: 好，下一题。
29: 你跳过的一个舞，
28: 你跟那个拉丁拉丁，对对对
26: 对，歌名叫什么？
28: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30: 你去别人家，
31: 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哇，这一组太精彩，
26: 在这个游戏里越推越远，
32: 就感觉这个题要打瘫。
14: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请坐。 请问您找家有什么事情吗？
0: 当然有事。我今天来是要谢谢他救了我的孙子。
1: 那些事儿都过去了，您不用对我说谢。
0: 不过我们王家人呢，一向公私分明，受人恩惠，我们一定要报答的。这是100万的支票，算是我对你的谢意。
1: 100万，给我的。我这点血恐怕不值这么多钱吧？
0: 对你来说，可能不值这么多钱。但是对我来说，英杰是我们王家的宝贝孙子，是我们王家的香火，王家的血脉。他不能有任何一点的闪失。当然了，你是只捐了一点血给他，但是要是你没有及时捐血的话，英杰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点钱呢，就算是我对你的感谢。哼，再说了，你接近叶灵，不也就是为了钱吗？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那我怎么说呢？难道你接近叶灵不是为了钱吗？
1: 我跟叶灵是真心相爱的，好不好？王爷姐也知道，我们两个是公平竞争。
0: 公平竞争？你根本就是个混小子，你会用尽一切的手段，搞不好你会用什么肮脏卑鄙的手段。英杰怎么竞争得过你啊？
1: 你，请您能不能不要这么说话？我们家又不是这种孩子，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0: 怎么了？还装清高是不是？那我问你，你儿子是不是偷了我儿子的项链送给叶灵当生日礼物？难道这也是出于他的好意吗？他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什么呢？
1: 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这么侮辱一个人。
0: 那你敢说你儿子没有偷我儿子的项链吗？我要不是为了英杰怕叶灵伤心，我绝对饶不过他。
1: 谢谢你对我手下留情，但是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偷过王少华的项链，这根本就是个误会。而且我跟叶灵的事是我们两个人的事，请你不要插手，不要管好吗？
0: 我当然要管。叶灵父亲临终的时候把叶灵托付给我，我不能让她嫁给一个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穷小子。而我们英杰不一样，他论身份论地位论长相论学历都在你之上，他跟叶灵才是最般配的。你听清楚没有？
1: 我请你不要这么说好吗？
0: 我说错了吗？哼，像你这种人呢，根本就已经坏到跟无可救药，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些钱呢，虽然是不多，但是足够让你做个小生意。你拿了钱之后，从今以后就别再纠缠叶灵，就当我是给你们两个的分手费吧。
1: 你有钱是吧？你认为有钱就可以随便侮辱人是吗？你认为谁都会将钱低头是吗？但是我告诉你，我林佳耀不会，不吃你这一套，我有尊严。王英杰竞争不过我了，所以叫你来跟我说是吗？我告诉你没有用，不管你说什么，我跟叶灵都不会分开的。
0: 你，还挺有志气啊，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1: 请你说话留点口德，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你要知道，佳佑他
0: 怎么样了？啊？他怎么样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少华不要的女人，捡起来还当个宝似的。
1: 你，
0: 我说错了吗？啊？
1: 你没有说错，请你记住你的话。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我再告诉你，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别人也不会尊重。我这不欢迎你，你出去吧。
0: 哼，你以为我喜欢到这儿？我要不是为了我孙子， 我才不来呢。
1: 等等，把你的支票拿走，我们不稀罕你的酬金。哟，
0: 不稀罕，哈哈，挺有骨气的嘛。那你接近林敏君的意思，不是就想让林敏君骗点钱，从少华这儿骗了钱，好养你们父子啊？
1: 我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敏君他不是这种人。
0: 好，好，好，我不管你认为他有多好，我今天也警告你，从今以后叫这个林敏君不要再纠缠我的儿子。
1: 你站住！也请你回去管好你的儿子，让他以后不要再纠缠敏君。拿着你的钱出去。真是岂有此理。
2: 妈，妈，妈，
3: 怎么了？
2: 妈，叶凌人呢？
3: 他有事先回去了。
2: 他不是有事先回去了，是你把他赶走了，对不对？妈，你为什么要这样？
3: 加油，你们两个不般配。
2: 你不要再瞒我了，你是从来没有门户之见的，一定是王家给你压力，你才这么做的，对吗，妈？
3: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不是的。
2: 怎么可能？你知道吗？刚才王少华的妈妈跑到工作室，她用钱来羞辱我，说了一大堆侮辱我的话，而且还说我是因为钱才跟叶玲在一起的。他们也太欺负人了，他们凭什么对我这样啊，妈？
3: 加油，不论他们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是妈觉得你们不般配。
2: 好，妈，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3: 因为叶玲跟王家有牵扯。
2: 那又怎么样？这就是理由吗，妈？
3: 加油，叶玲她算半个王家人。你跟他交往，你会有很大压力的。现在你还没有陷得很深，你还拔得出来，我怕你以后会很痛苦的。加油！你听妈说，现在你事业未成，你怎么娶叶玲？你怎么给她幸福？
2: 妈，我不是现在就要娶她。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可是为了她，我会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地给她幸福。妈，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错过叶玲，我会后悔一辈子。妈，妈，我求求你，不要阻止我跟叶玲交往，好吗？
3: 加油，妈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妈也不管你爱谁，叶玲不行。
2: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妈？
3: 不为什么，你是妈的儿子，妈的话你不听吗？你不听就是不孝。
2: 妈，你怎么？
3: 加油，你听妈的话，不要跟英杰抢叶玲。
2: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叶玲爱的是我，我也爱叶玲，我们是相爱的。难道就因为王英杰有钱吗？还是妈，你认为你的儿子不如王英杰？好，就算你真的要阻止我们，请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让我心服口服，好吗？

0: 你这么说，我更加不相信。叶玲是一个聪明、懂事儿又善良的女孩子，我不相信你看不出来。你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
1: 妈求你了，
2: 你听妈话。

0: 啊。
1: 嗯，少华，我今天到办公室来找你，可不是要跟你吵架的哦。
0: 那以后我的事情您就不要管。
1: 能。对了，少华，我来是要告诉你，我刚刚到刘天祥的工作室啊，去办了件事儿。
0: 您上刘天祥的工作室去干什么？
1: 跟你说个好消息，英杰已经答应要娶叶玲了。
0: 真的？
1: 你看看你这当父亲的，儿子要结婚，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0: 妈，你确定？你确定叶玲那心里头她是可以接受英杰的吗？
1: 哎呀，当然能了。你知道吗？前两天啊，我让叶琳去帮我看看新装修的房子，她可高兴了。
0: 啊，
1: 她还说啊，要到林威的工作室先去把那个设计图拿出来研究研究。哎，不过这两个孩子啊，还挺有爱心的，他们想帮助孤儿，所以希望呢，我把这个装修房子多余的钱捐给孤儿院。我想想这是好事儿啊，所以我就答应他们了。
0: 不不不，您别把话题给我岔远了啊。英杰要跟叶玲结婚，你去找刘天祥，这跟刘天祥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会没关系呢？那个林家佑那个小子没事就缠着叶玲，所以我就……
0: 你又去拿钱给人家了是吗？
1: 哟，少华，你真不愧是妈的儿子，你就知道妈会这么做。
0: 我不赞成您这么做。
1: 好了好了，你放心吧，你知道的，我们王家都已经多久没办喜事了。说起少林吧，现在当人民保姆当警察，就不想结婚，所以妈也只好指望英杰跟叶琳结婚，给我们王家带点喜气啊。
0: 这样吧，英杰和叶琳要结婚的事情我自己去找他们好好聊聊，如果两个真的是心甘情愿要在一起的，那我来替他们操办婚礼，您别操心了，行吗？
1: 好好好，行行行。

0: 哎呦，怎么了？你看见叶玲没有？你不是把叶玲带回家了吗？我妈把叶玲给赶出去了。啊？赶出去了？那赶出去了好呀！我要是亲戚家的话，阿姨肯定不能把我赶出去。
1: 哎呀，别乱说。
0: 佳佑，那阿姨为什么要把叶玲赶出去呢？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就知道我妈把她给赶出来了，我现在给叶玲打电话，她不接，发信息她也不回，她现在肯定生我气，肯定特讨厌我。哎，你知不知道我妈为什么要把她赶出来啊？
2: 佳佑，你别激动，你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0: 我知道呀，阿姨肯定是喜欢我，不喜欢叶玲，所以呢，她就把你们俩拆散了。
2: 哎呀，你别听到你好不好？我没看到佳佑现在已经这样了吗？你真是没眼力见。佳佑。
0: 我觉得呀，这叶琳呢也没有什么好的。你看，她还没有晶晶漂亮的，是不是？我觉得你和晶晶倒是挺配的。要不你干脆找晶晶做女朋友好了。哎，好了，别瞎说了。我不喜欢比我小的男生。
2: 这样啊？
0: 嗯。
2: 哎，要不你可以找王英杰做男朋友啊？你说你要是和王英杰在一块了，那佳佑就又可以和叶琳在一块了。
0: 哎，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啊！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什么样子啊？你干嘛老把佳佑往别的女孩那推啊？你怎么那么欠，那缺德，真欠！佳佑，你看咱俩认识那么多年，我看你着急，我也特着急。我觉得吧，肯定是那个王英杰的问题。我上次看见王英杰去找阿姨了。
3: 还跟阿姨说，
0: 说什么呀？他跟阿姨说呀，叶玲是他女朋友，让阿姨劝你别老缠着叶玲。
3: 不可能吧？我虽然跟王英杰有点摩擦，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种人吧？
0: 怎么不可能啊，佳佑？你知道吗？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怎么就知道王英杰不是那种当然一套被人一套的人呢？再说了。
3: 这些话都是我亲耳听到的。其实啊，王少华也去找过阿姨呢。哦，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个王英杰竞争不过我，所以就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他跟他爸一样，都是卑鄙无耻。不行，我得赶紧找到叶玲，我要告诉他。
0: 哎，佳佑，佳佑！哎，佳佑！哎，等等我！哎，
4: 叶玲在那儿，是吧？叶玲，英姐。 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着就打电话给我？你哭过了。英杰，被你妈妈赶出来了。
3: 被我妈妈赶出来？到底怎么回事？
4: 佳佑带我去见你妈妈，但是阿姨……
3: 我妈她怎么样？
4: 她不希望我跟佳佑来往。
3: 不允许你跟佳佑来往。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4: 你知道，英姐，阿姨很鼓励我跟你来往，但是却不允许我跟佳佑来往，这是为什么呀？
3: 我妈妈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4: 为了你？
3: 妈一向很疼我。不过真的不希望用这样的手段来得到你。爸跟奶奶虽然很希望我们在一起。
4: 可是你请你相信我，我真的没去妈妈面前说什么。
3: 叶玲，
4: 请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相信你。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
3: 叶玲，我看这样吧，我带你随便去走走，好不好？
4: 我哪都不想去，我就想一个人待着，好好静一静。
1: 那好，我送你回家。我们走。走。
2: 打英杰，
3: 你别管。
4: 好啊，一起来啊。
5: 打英杰。

0: 别打了！我叫你们别打了，你们听不懂吗？
1: 明明是他先打我的，王英杰，你以为有钱了不起吗？告诉你，我林家要不吃你这套！
0: 够了，嘉佑，你为什么打英杰？
1: 我打的就是王英杰！
0: 嘉佑，英杰！
2: 你们别打了，嘉佑，英杰，你们要干嘛？不要打架！谢凤年愣着干嘛？快去拉开他们呀！
1: 哦，
2: 快去啊！嘉佑，嘉佑，你们快拉开，快拉开！
3: 嘉佑，
1: 你让我，是哪一棍？
2: 嘉佑，
1: 放开我！
2: 嘉佑，哎，你可不能打伤那王英杰，你要是打伤他，那事就出大了。
3: 是啊。因为他有钱
1: 是吗？
3: 啊！阿姨，
2: 够了！
3: 嘉，
2: 不要打打我好了。
1: 弟弟，我妈刚说你几句，你马上就变心了，对不对？
2: 什么叫做我变心了？嘉佑，你知道吗？你妈妈把我赶出来了。
1: 我知道，所以现在你跟我回去求我妈答应行吗？
2: 不用了，你妈妈已经把我赶出来了。我的脸都丢尽了，我哪还有脸去求你妈妈？嘉佑，我也有我的尊严。你妈妈既然不喜欢我了，你就不用再强求她了。
1: 不管我妈怎么说，你知道我……
2: 你不用再说了。我不管你怎么样，你今天无缘无故打英杰，就是你的不对，我不会再原谅你了。
1: 叶玲，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妈是迫于他们王家的压力才会这样的。咱们俩能到今天这种地步，都是因为王英杰。如果不是王英杰，他们王家怎么会对我家这样？王英杰，你知不知道男人的事要自己来处理？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2: 英杰不是这样的人。
1: 你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是吗？
2: 没错。
1: 为什么？
2: 我了解英杰，我们俩认识十几年了，他的人品我最清楚，他绝对不会骗我，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1: 那就是说，你认为我在骗你，对吗？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你把我叫去你家，然后你妈妈把我赶走了。
1: 好，叶琳，既然你这么说，我也无话可说。
2: 嘉佑，
3: 嘉佑，
4: 我们好辛苦，流言蜚语比什么残酷。
5: 情的信仰支撑我为你付出，不管多苦都要挺得住。
1: 虽然我今天无缘无故挨打了这一拳，但是你这么相信我，我这一拳打得真的很值。好了，叶玲，我送你回家吧。

0: 怎么样啊？
1: 你不是林佳佑的朋友吗？怎么今天关心起我来了？
0: 那不管怎么说，佳佑不对就是不对嘛。佳佑的爸爸是我的老师，我是替他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那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还是？
2: 对了，玲姐，你的伤要不要紧啊？
1: 没关系的，真的没什么大碍，只不过才被他偷袭了一拳而已。
2: 但是我看好像挺严重的样子。
0: 我看的

0: 出来他挺关心你的。英姐，我觉得你俩也挺般配的。
1: 哎，我们两个想法一样嘛。哎，我叫谢峰，你叫什么？
0: 黄晶晶。啊。
1: 哎，叶琳，我觉得英姐对你这么好，你看林嘉佑的朋友都不帮他说话。
0: 好了好了，别说了，嘉佑那个人就是这样，他做事情鲁莽，一向都是我行我素，他妈都管不了他呢。反正你们就别往心里去了，我先走了。
1: 英姐，我觉得这个女生挺不错的嘛。
2: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啊？叶玲，我还是先送你回家吧。
3: 不用了，英姐，还是先去你家给你擦点药吧。啊，
1: 好啊，咱们就一起去你家吧。嗯，
2: 好啊，那我们走。
4: 加油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打架总是不对的。
5: 我知道了，
4: 对不起。你不用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英姐奶奶过来意思也很明确，那你和叶玲她
5: 叔叔，你帮我忙跟妈说说，让她答应我们的事儿，好吧？
4: 嘉佑啊，你妈妈为什么不喜欢叶玲，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侧面的帮你去了解，但是你别忘了，前一阵你发生那件事情，让你妈妈伤透了心，现在更应该啊做好工作。早点回到你妈妈的身边去。你和叶琳的事情嘛，咱们中国人讲的是一个缘分，要不先把这个事先放一放，也许过一阵子你和叶琳说不定就峰回路转了。
6: 是啊，佳佑，我们都知道你心情不好，特别理解你。我觉得叔叔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眼下的工作给做好。
7: 佳佑，你不是还有我呢吗？我哎。
0: 嘉佑，大伙说的都是对的，刘老师说的那话你也应该好好的听一听，这人做事情吧不能半途而废，会让人看不起的。
4: 哎，好了好了，嘉佑没事了啊，行了，你们也都工作吧。嗯，
5: 好。
4: 小弟，我那办公桌呢有份文件，你帮我送到出版社去。
5: 啊，好。

0: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嘉佑说呀？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帮你说呀。
1: 啊，不用不用了，嘉佑现在呀情绪不太好，本来有件事情让他做，现在看来算了。哎，是什么事情啊？我买了件礼物，想送给司敏先生。就是这事情啊？那交给我呗。交给你？对啊。
0: 反正嘉佑现在情绪也不怎么好，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1: 那好，那就拜托你了。
0: 没事儿，明天我下完班之后就直接送过去啊。

0: 少华，进来吧。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1: 妈妈今天去找过刘天祥了。
0: 对，他找天祥干什么？
1: 为了叶灵和嘉佑的事情。
0: 进来坐吧。其实，嘉佑带叶灵回来过，我没同意。叶灵是哭着走的。
1: 为什么？
0: 他们不般配。我觉得英杰跟叶灵更般配。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英杰也是我的儿子，我希望他幸福。
1: 妈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每天着急的在给叶灵和英杰装修什么新房子。
0: 好，那是好事儿。如果他们俩真的能修成正果的话，结婚的时候通知我，我给他们封个红包。
1: 什么？
0: 哦，我会去道贺的。
1: 只是去道贺？
0: 那
1: 你也承认你是英杰的妈妈，对不对？那英杰和叶灵结婚，你是不是该跟我一起以主婚人的身份去参加婚礼啊？
0: 哦，我不行，你妈那边
1: 没有任何人能当主婚人，只有你跟我，你记住了。那这样，英杰那么爱你，如果他结婚，妈妈不去，你觉得英杰心里头会开心吗？他能没有遗憾吗？好，我不跟你说，我让英杰自己来求你，好不好？
0: 哎，少华，这件事到时候再说吧。我见着林薇。他回来了，发展得很好。他带着少康的儿子回来了。
1: 他没跟你说什么？
0: 他希望我撮合他和少康。
1: 哎，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压力。妈，坚持要让少康娶灵薇，你觉得呢？
0: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我的堂妹。毕竟，以前我对不起小薇。可是
1: 少康爱的是陈玉，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么些年来他一直忘不了陈玉。而且在少康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是陈玉帮助他挺过难关，让他重新有了生活的希望。他喝酒是陈玉帮他戒了酒，他就没有忘过陈玉。
0: 可是陈玉跟我说，他去你们家的时候，你妈妈把他赶出来了。
1: 可是少康还在争取啊，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争取。明珏，其实我想希望叶灵和英杰结婚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争取重新在一起。我想向大家宣布这件事情。
0: 少华，英杰和叶灵的事我知道了，帮我恭喜英杰。太晚了，回去吧。
1: 早点休息。
0: 晚安。原来婆婆今天去找天祥，就是为了叶灵的事儿。那嘉佑他，嘉佑已经被我念了一遍，现在又被他亲奶奶这么数落，心里一定很难过。不行，我要去看看嘉佑。
2: 真的。 我跟嘉佑撒谎了，所以他一见那个王英杰，他俩就打起来了。可是我见着嘉佑难过，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我其实不应该挑拨他们之间的事儿的。
3: 晶晶，你做的太对了，你当然应该挑拨了。你这么做，妈妈才高兴嘛。你忘了这林敏君是怎么对待我们家的？你是妈妈的女儿，你当然要帮妈妈报复他们了。
2: 是是是，我已经尽力按您说的去做了，但是我的良心挺不安的。
3: 良心？晶晶，我告诉你一句话，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林敏君他们一家加注在我们身上的痛苦，我要千倍万倍的奉还给他们。
2: 妈，你别激动，别激动，别生气啊。妈，来来来，你快坐下。妈，你别激动。妈，你别这样，你消消气吧。你看，我今天已经成功挑拨他们，让他们两败俱伤了。
3: 两败俱伤？
2: 嗯。
3: 两败俱伤。是啊。哎呀，晶晶，我的女儿有你在妈妈身边，妈妈真的觉得好高兴啊。
2: 妈，这些都是应该的，谁让我是你的女儿呢？
3: 对了，晶晶，你之前跟我说过，有一个叫思敏的什么艺术家，好像脾气挺古怪的，那几个小孩去全被轰出来了，还碰了一鼻子的灰。那你明天去可得注意啊。
2: 妈，你就放心吧，我是你的女儿，谁敢欺负我呀？我明天下了班我就过去，晚上可能会回来晚点，您就不用等我了啊。
3: 好，妈听你的。
4: 来，喝水。
2: 谢谢。
4: 来，坐。
2: 哎，
4: 林君啊，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我听说少华的母亲去找你了，我来看看你，不好意思。
4: 林君，干嘛你来说这个不好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呀，自己太过分了，她太不懂尊重人了，拿出100万就想，哎，就想打发嘉佑。你不知道，当时我真的是很生气。
0: 天祥，他处理问题的方式确实让人接受不了，你别介意。其实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4: 我不会介意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0: 那就好。嘉佑呢？他怎么样？
4: 敏君啊，我看今天嘉佑心情不好，晚饭的时候我买了一瓶酒啊，跟他一块喝了几口，没想到这个小子酒量不好，一喝他就醉了。啊，他现在啊在房间里休息。
0: 哦，是啊，他酒量不好，不过他能喝醉也是好事。
4: 来，敏君，你想不想看一看嘉佑的工作成果啊？
0: 好呀。
4: 这儿是他采访思敏先生的一些内容，看看。这是他写他创作和生活的一个部分。

0: 还有第一次写东西啊，写成这样，我觉得不错了。我也是第一次看他写这么多的字儿，写的挺好的，就是好像还不太成熟。这个没问题，等他写完以后啊，我让晶晶去帮他润色一下，然后最后做一次校正，我觉得应该会很好。
1: 嗯，晶晶很优秀，肯定没问题。

0: 明君啊，嘉佑还拍了一些思敏先生工作时候的照片。这个男人工作起来的时候啊，特别专注，特别入神。你要不要看看？
1: 好呀。
0: 来，我调出来给你看。这儿呢。
1: 艺术家就是艺术家，跟咱们普通人真的是不一样。
0: 还有，看。
1: 这，钟明。

0: 请问，您是思敏先生吧？
1: 啊，是啊。
0: 啊，我是那个天翔工作室派来的。
1: 哦，哎，嘉佑怎么没来啊？
0: 啊，是这样，嘉佑今天有事不能来。
1: 哦。
0: 我是我们老板让我过来，特意给您送一份礼物的。哦，另外嘉佑的原稿我也一起带过来了，给您看一下有什么地方不清楚。或者是需要补充的，还得您指正一下。
1: 好，你放在那边吧。
0: 啊。
1: 女孩挺懂礼貌的。回来倒杯水吧。
0: 啊，谢谢。

0: 小姐。
1: 林薇，不好意思，没有打声招呼就来了，会不会打扰到你的工作？啊，
2: 没事，我忙得差不多了。这边请。
1: 是伯母给了我你的地址，所以我才冒昧来找你的。
2: 你是为了少康的事儿来的吧？说实话，我已经跟少康离婚了，更何况你带着你们的儿子回来了。他长得很像少康，很帅，很可爱，所以

0: 很成熟的心态来解决这件事情。经过那场大病以后，其实我对人世间很多事儿已经看开了，想通了。所以你放心，我不会再纠缠少康了。我是真心的希望你们能在一起，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1: 你话是这么说，
0: 你心里真的也是这么想的吗？
1: 我是这么想的。
0: 我知道那场病让你看透了很多事情，可是你现在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难道你真的不希望有一个你爱的人待在你身边，让你倾诉，让你依靠吗？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并不是说这就代表你，可是我们都是女人，我相信你跟我应该有相同的感受。
1: 对啊，我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当我再见到少康的时候，我真的被他感动了，我真的很想和他在一起。可是当你出现以后，我就改变了，放弃了，因为我不想再耽误少康，更不想伤害你。
0: 谢谢你，陈雨洁，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对我说这些话。但是对不起，我还是对你有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
0: 我希望你离开这里，去国外生活。

0: 如果前方那有问题，我可以帮你。可是我真的希望你走得越远越好。我希望少康再也找不到你。我不是不肯答应你，但是我自己承诺过，我希望我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建立一所孤儿院，能尽心尽力的去照顾那些孤儿。所以，我知道这个要求对你来说不公平，但是我真的在请求你。 因为只要你不离开这里，少康永远不会忘了你，他永远不会跟我和 Rambo
1: 在一起，你知道吗？请你不要逼小雨离开。我找了那么多次，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2: 但是既然你来了，那我们就当着面把话说清楚。林蔚才是你老婆，而且她带着你的儿子回来了。你们应该一家人好好团聚才是。至于我，我已经想通了。等孤儿院成立以后，我就离开这儿，在哪都能照顾孩子。 还有，我们俩都多大人了，在一起又能有多少时光啊？再说你也知道我不能生育了，我不希望你如后。更何况，林薇给你带着儿子回来了，这么多年她真的很不容易，你应该好好对她。 好好照顾他们母子俩。
1: 林薇，我真的特别对不起你，但是我不能没有小玉。

0: 你们两个的话我都听得非常明白了。我尊重你的决定，少康。如果你真的要跟陈玉姐在一起，我马上就会带 Rainbow 回美国。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1: 你赶紧去追啊，
2: 小玉，我们好好谈谈吧。
1: 我不想跟你谈，我也不想跟你继续纠缠下去。我之所以去照顾你，那是因为我看到你为了我眼睛都快瞎了。至于我们俩在一起的事情，我现在看得很淡很轻。在我心里，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去照顾那些孩子。你走吧。

0: 司敏先生，司敏先生，天祥，怎么回事啊？叫了这么半天也没人呢。
1: 明君，你别激动啊！你看你啊，一会儿人家来了，你看你。那现在怎么办呀？奇怪，崇明。明君啊，
0: 我本来是叫晶晶过来拜访他的，按理来说他现在应该在家呀。难道晶晶没有联系上他？天祥。
1: 他绝对是崇明，真的是崇明。
0: 你确定？嗯，我不会看错的，绝对不会看错。崇明，崇明，崇明先生，崇明先生。明君啊，看来他真的不在。要不这样吧，反正我们知道地址了，先回去，回头再来。
1: 不，我想再等一会儿呢。
0: 好吧，我陪你等会儿。
2: 崇明，想不到，真想不到，你现在成了艺术家，这么久不见了，我真的好激动，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这么多年，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不凑巧呢？你怎么不在呢？你们请安，张波。
3: 谢谢。
2: 走。哎，对了，阿姨怎么没有来？
4: 我妈妈呀，
3: 对啊，
4: 她今天一大早跟我讲，她出去办什么事情，叫我在办公室待着帮忙，所以我一接到你电话，我就马上赶过来。那
5: 阿姨不在怎么办啊？哎，你妈妈不在怎么行啊？当初是我妈妈介绍你妈妈过来，所以呢，英杰的奶奶才会跟你妈妈重逢啊。而且现在英杰和叶琳呢，要打造一个爱的小屋。
2: 我这个呢，你妈妈肯定会说半毛钱的。哎，
5: 西凤，你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多什么嘴。
2: 怎么了？英姐，你要结婚了？啊？没有要结婚，只不过奶奶有些着急，所以呢，就先把装修房子的事儿赶紧办了。
5: 那简单，我跟我妈咪讲，你们的设计费我们一毛都不拿，还帮你们设计一个既文性。
2: 又 romantic
5: 的小屋，哎，不，我可不要什么奢华风格的小屋子，嗯，而且啊，我已经和叶玲把一些装修费用的款啊捐给孤儿院了，所以装修费用方面就一切从简吧。哦，That's
2: really great of you.
1: 怎么能叫做伟大呢？我们这些人都生活得太幸福了。世界上有很多小朋友，他们从小就没有父母。 只能生活在孤儿院里。我们这些幸福的小孩，只是尽了自己微薄之力去帮助他们而已。嗯，不错
2: ，I agree with it.
4: 哎，赞成怎么够？有没有什么好想法呀？我跟你说啊，其实你们要设计的简单的，我看我妈妈是不行的。啊，她一出手就是一个很华丽的
2: mansion， 很大。那不如，如果我帮你们设计，我一毛钱都不会要。 我会帮你们设计的，简单又大方，又很多 energy 的，好不好？
5: 没问题啊。<笑>

0: 已经登岛了。
1: 三大集团好六海岛运营争夺战，
2: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3: 来来，
4: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到海盗船吗？
5: 好，我答应你。
6: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测，
1: 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4: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7: 太狠了，这话
6: 你俩是不是傻呀？
8: 我告诉你们，
6: 我不傻。
5: 喂，谭哥，我喝多了。
9: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5: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6: 还没接电话吗？比赛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他不是会迟到的人，他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17: 我马上上车。
1: 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8: 严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9: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4: Hi, you're from China. OK.
5: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8: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6: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3: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
15: 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用英语，太夸张了。
6: 来的不太多呀，
15: 很难。
9: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7: 我们的都没来。
9: 没有，
5: 这个就是现实啊。
1: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好啊，哎，依灵，依灵，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没什么，那个我有一些不舒服，我想先回去了。
19: 好啊，那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19: 这样啊，你开我的车回去。
0: 我开你的车，那你怎么办？
19: 没关系啊，稍晚一点我再去找你取车。
0: 不用那么麻烦了，我打车就可以了。我先走了，再见。
19: 走吧。
16: 喂，怎么了？
19: 是不是我们讲
10: 笑话冷落到他了。
12: 你又怎么了呀？叶琳心情不愉快，你怎么也跟着不愉快了？
10: 如果是这样，我把他叫回来，你跟他说 sorry， 我们就玩在一块儿，好不好？
12: 哎，任博，
10: 怎么了？
12: 不要去了。
10: 怎么了？
17: 喂 ，What's going on？ 不是刚刚好好的，我跟你讲笑话，叶琳掉头就走了，这气氛都不太对啊。到底什么事？我该知道吧。
12: 哎，我想他的女朋友可能心里还有别人。
10: 心里还有别人？谁呀？
12: 林佳佑。
10: 林佳佑。

发了那么多照片给你，你一点都不回应。叶玲，难道你真是铁石心肠吗？难道我们之前的相聚，之前的快乐时光，你一下子全部都忘了？

家用想，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赶我走。而英姐的奶奶从小到大都那么疼我，那么的照顾我，她要我嫁给英杰，我是一个女孩子，没有能力去反驳，我没有能力去抗拒。佳佑，你除了跟英杰打架，你还会为我做什么？难道你就不能到王家来跟他们抵抗？难道你就不能到王家来跟他们争取我？加油，加油，我对你真的好失望。加油，加油。

0: 晶晶，您是？
1: 啊，你们是天翔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吗？
0: 是的。
2: 哎，晶晶啊，晶晶，
0: 晶晶
2: 啊，
0: 晶晶，思明先生，他到底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他到我家来找我，之后他看到我之后就很激动的，然后就晕倒。
2: 晕倒了，就这样就晕倒了，那怎么回事啊？
0: 啊，我知道了，可能是因为啊，四品先生长得太帅了，晶晶啊一看到帅哥一激动就给晕倒喽。
2: 哎呀，丁丁你别胡说八道了。
1: 哎，别瞎说了啊，我这年纪可以做他爸了。
0: 我可没有开玩笑。你忘了呀，晶晶对你爸爸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你说这晶晶吧，从小就没有父亲。哇，他说不定有恋父情节。
2: 哎呀，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行不行？
1: 好了好了，我还有事呢，你们照顾他一下吧。啊，
2: 哎
0: 哎，四明先生，
2: 你晶晶怎么晕倒的，我们也不清楚。您现在走的话。等他妈妈来了，我们不知道怎么交代啊。
0: 是啊，
1: 那怎么办？
2: 哎，我打个电话吧。
0: 嗯。

0: 喂，晶晶啊，轩轩，你怎么用晶晶的手机啊？什么？晶晶，晶晶，晶晶，
1: 阿姨，
0: 没事吧？

0: 阿姨，现在晶晶已经没事了。她到底怎么了？
1: 医生说是因为她一时受到刺激，无法承受才会晕倒的。受刺激？你们给她受什么刺激了？哎，
2: 阿姨，你别激动。我听思敏先生说啊，他说晶晶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她就晕倒了。
1: 思敏先生，哎，晶晶，晶晶，晶晶，别怕。 妈妈在这儿，别怕，妈妈在这儿。晶晶，妈，晶晶，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晶晶，哎呦，晶晶，在说什么呢？
0: 哎，晶晶，醒了。
1: 就是他，就是他。

0: 是不是？
1: 她是我的女儿，黄晶晶。

0: 爸爸，
1: 王崇，终于有女儿了。

我女儿了，我终于有女儿了。

0: 想报复我吗？想让我后悔吗？想让我内疚一辈子吗？我告诉你，我做不到。
1: 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

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儿去了？我一直在找你，我一直在找你。你知道我们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我们每天都在想你。静静从小就拿着你的照片，妈妈，爸爸在哪儿？爸爸去哪儿了？他为什么抛弃我们？他为什么？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没看明白啊？我也不知道，看青青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我怎么说也说不明白。一会儿我就是……哎，没有了，我先给我爸打个电话吧。啊，哎，陈阳生，真的是我女儿。 我黄仇明有女儿了，妈，我有女儿了，妈。

0: 哎，怎么样？国内的小吃好不好吃啊？嗯，
1: 想不到国内小吃有那么好吃。
0: 我觉得国外那些太逊色了。那是啊，外国人吃的那些都太甜了，不健康。
2: I agree。
0: 哎，前面那边有一家小吃，很好吃的。哎，我带你去。哎，身体保持那么好，别让我吃胖哦。就你这样还吃，你妹。我靠！哎哎，怎么又没事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那个，哎，哎，你是黄晶晶？
3: 谢峰，
0: 怎么样？你没事吧？哎，
3: 怎么这样子啊？你应该抱着我哭，怎么抱着他哭呢？
0: 真是，你看到吗？哎，再次加上抱着不好看，咱们去什么地方坐一坐聊一聊吧。
2: 哎，这样吧，要么我们去公园里坐一下。
0: 走吧。

0: 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怎么了？是不是被强？喂，shut up！哎呀，我是想问他是不是被强吻了？这种玩笑不要开，很无聊。
1: 说我无聊，
0: 待了那么半天又不帮我介绍一下。啊，他叫黄晶晶，是那个林嘉佑的朋友。哦。
2: 我不是林嘉佑的朋友，我跟他是同事。哦，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3: Rambo， 中文名字叫林浩辰，我是那个……哎，听，
0: 你就当他是美国回来的特二 A B
2: C。扯开你自己。嗯，特二。你好。
3: Nice to meet you。那既然大家都认识，要不大家去喝咖啡？
0: 好呀，哎，跟着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吧。对呀，
2: 喝咖啡，说是非。哎，
0: 你很无聊啊，说什么是非？晶晶，你到底怎么样了？没事了，谢谢你。
2: You're welcome。
4: 真是谢谢你们，
5: 您太客气了。其实啊，我们也没帮他什么忙，倒是晶晶特别懂事儿，她经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呢。对了，晶晶和刘轩啊，还是从小就是很好的同学。啊，对，我跟晶晶啊，从小就特别要好，但是我跟丁丁真不知道您就是晶晶的爸爸，
4: 而且还长得这么帅。
6: 轩轩，
4: 哎，我爸回来了。
6: 叔叔，
4: 爸爸，爸爸，这思敏先生。
7: 你好，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思敏。思敏先生，你的本名应该就叫黄崇明吧？哎，你怎么知道？
8: 敏君果然没有看错，思敏就是崇明。
7: 敏君，你说的是林敏君吧？
8: 对。
7: 不，他现在人在哪儿？过得好不好？住在哪儿呢？
8: 黄先生，先别急，刚才啊，我和敏君呢去你家找你，你不在。结果我一回到工作室啊，你居然在这儿，真是太巧了。
9: 爸爸还有更巧的呢，思敏先生就是晶晶的爸爸。
8: 你是晶晶的父亲？
7: 是啊，还好你安排晶晶去找我，要不然的话，我黄崇明还想不到这个世上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
8: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跟你们错身呢。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对了，晶晶呢？
7: 啊，晶晶去找我，见到我之后，突然就晕过去了，然后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再然后他妈来了。哎，是他妈跟我之间……啊，对了，黄先生。
8: 明君现在呀，正着急找你呢，他现在在家，要不我现在带你去见他。哎，
9: 好，哎，
8: 谢谢谢谢，不客气。大丁，萱萱，家佑呢？
10: 不知道，他一大清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8: 哦，那好，萱萱，你和小丁在这盯着会儿，我陪黄先生啊去一趟明君阿姨那儿啊。好，
9: 谢谢，
8: 拜拜。
7: 哎，刘轩，你看。 兜了这么大的圈子，原来这晶晶的爸爸，玉石家佑的妈妈，而且两个人还很熟悉。你刚看出来呀，思敏先生啊，早就跟明君阿姨认识了，怪不得晶晶跟明君阿姨这么熟。哦，我知道了，这思敏先生和阿姨年轻的时候是一对恋人。
9: 恋人？恋你个大头鬼呀，我看你呀，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7: 嘿。
9: 我这么高
7: 的智商，我的推理不是很成立吗？哎，你不能老是对我使用暴力啊！我要投诉。
9: 我就跟你打赌，他们俩肯定不是恋人。
7: 好，赌就赌。如果他们两个是恋人的话，
9: 我就照一日三餐打你。
7: 好啊，如果他们两个是恋人的话，我就一日三餐的，啊，请你。 亲个屁呀，亲！哦，
0: 你又打我！
7: 打你怎么了？你不是追我呢吗？你追我呢，你就得忍着。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听话的话呢，我不但一日三餐打你，我还外带宵夜。哼，必要的时候呢，下午茶也带上。
0: 哼，哎，看下午茶时间到了，你打我吧。哎呀，
7: 你去死吧你！你去死吧你，贱骨头！哎。好不容易才找到关于崇明的线索，没想到白白跑了一趟。崇明，你到底在哪儿啊？你和玉梅阿姨，你们还好吗？
1: 明俊，你看谁来了？

0: 这么多年没见，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还要重逢那一天。
1: 李君，我也一样，自从你离开王家之后，我都没放弃找你，但是我大街小巷都找遍了，都找不到你，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吗？哎，仲明，好了好了，咱们坐下来说吧。
2: 明君啊，事情就这么巧。我们啊找黄先生的时候，刚好黄先生呢在我的工作室，于是我就把他带过来。我还要告诉你一件更让人想不到的事情。
1: 你知道晶晶是谁吗？
3: 晶晶，
1: 她就是黄先生的女儿。
3: 晶晶是你的女儿？
2: 她是。
3: 她是宝莲生的。宝莲生的？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么多年了，宝莲一直瞒着我，没想到我还有一个女儿。真好，你找到你的女儿了，你知道吗？我都会。
2: 我的女儿她丢了，
3: 什么？慧姨，
2: 慧，慧丢了。她怎么丢的呀？你也知道，当年爸过世，一直是何嫂带着慧姨，她带慧姨去超市，她回来告诉我，慧姨被人抱走了。我一直以为是房家迁怒于我。 把慧姨抱到美国去了。可是前段时间，我在听韶华说，慧姨真的丢了，真的不在她那儿。
0: 王家太欺负人了，王家太欺负人了。明君，你知道吗？当时我妈妈都差点自杀。
2: 阿姨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挺好。 当时我妈留了张纸条给我，叫我必须要找到你，好好的照顾你。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你，没办法，我去到老家找我妈，还好我去的及时，要不然我妈就因为愧疚上吊自杀了。再后来，我在现在的地方找了间房子，搞我的艺术创作。我妈还是很担心你。
3: 叫我怎么样也得找到你。还好老天爷终于让我们又见面了。明君，你离开王家之后在做什么呀？现在过得好吗？我挺好的，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我慢慢告诉你。你妈妈她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0: 我妈现在身体很好，糖尿病控制的也不错。她还学会自己打针了。只是，我妈妈为了爸爸，整天吃斋念佛的。她说，她要为了爸爸弥补她自己的过失。王家当年太欺负人了，尤其是那王少华的妈妈，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她的。崇明。
2: 以前的恩怨，不论谁是谁非，都已经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你已经找到了宝莲和你的女儿晶晶。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1: 我一定要把晶晶接到我身边来。如果她跟宝莲再长期相处下去的话，这个女孩一定会变样。是啊。 黄先生，其实晶晶小的时候呢，我去家里做过家访，我见过你太太。当时候我觉得她有点倔强，而且现在晶晶啊在我工作室里工作，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她性情有点古怪，阴晴不定的，实在让人有点担心呢。所以我更不能让晶晶留在她的身边了。
0: 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这么个女儿。 我妈妈一直想我跟她生个孩子，可现在我终于知道这世上还有我一个女儿，我一定要把晶晶给接回去，让我妈妈看看，看到她还有个孙女。
1: 我去倒杯水吧。
3: 我来吧。

0: 我的回忆，你到底在哪儿呢？
1: 明君啊，宝莲伤心，我想你就不要跟他见面了吧。楚明，毕竟这么多年，宝莲含辛茹苦地帮你养大了女儿，你就看在晶晶的份上，难道你们不能复合吗？明君，我知道你那么好，你别劝我了。说实话，你也不知道我们当初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不太会跟他这样复合。楚明先生，刚才我听你说了，你跟晶晶见面以后啊，又和她的母亲呢是不欢而散。那如果说晶晶她妈妈要阻止你和她相认的话，那可就……怎么说？我一定要把晶晶给接回来。
0: 就算告到法庭，也在所不惜。我一定要弥补我这么多年对我女儿的亏欠。黄先生，你先别激动。毕竟呢，晶晶现在已经长大了，她是决定跟自己的父亲还是母亲，我想你应该把这个决定权呢交给晶晶她自己。是啊，崇明，我去跟晶晶谈一谈吧。其实我跟晶晶很有缘分的。 小时候我就见过他，他很听我的话，很尊重我。我跟他谈一谈，也许他可以认。
2: 黄先生，明君这么说啊，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0: 林俊，你妈妈她好吗？当年我离开王家以后，我就回去找我妈。可是他们把房子卖了，搬走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找到她。不过还好，最近我找到林薇了。
1: 林薇，她现在怎么样？
0: 她从美国回来以后。 开了一个自己的设计公司，生意做得很成功。他带了一个儿子回来，
1: 他结婚了？
0: 是他跟少康的儿子。
1: 原来如此。
0: 你现在既然找到宝莲了，无论如何我要见见他。

加油。现在夹在我们两个人中间的是你的妈妈。我没想到她竟然那么反对我们，所以现在你妈妈说得很清楚，不让我跟你有任何来往，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宝莲，宝莲，
1: 谁呀？
2: 是你？我看你的门没关上，我就进来了。
1: 你来干嘛？
2: 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也没变。咱俩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聊一聊吗？
1: 我们家不欢迎你，你给我走！
2: 你让我走，我也不会走的。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聊一聊，毕竟我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
1: 我跟你不是朋友。
2: 宝莲，你以前误会的、做错的已经太多了。我们过去的恩怨已经是往事了，我不想再提。今天我是为你和崇明的事儿来的。
1: 为崇明？你凭什么为崇明啊？林敏君，我和崇明走到今天全都是因为你害的。你怎么就那么能干啊？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我和崇明之间插上一脚呢？
2: 宝莲，你太偏激了。我今天来是想劝你，我是希望你和崇明，你们能破镜重圆。不管以前你们有多少恩恩怨怨，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不能释怀吗？也许你心里还怨恨他，可是你就不能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他好好谈一谈？难道你真的不希望跟他复合吗？
1: 破镜重圆。跟他复合，我跟他重新在一起，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想不明白了，这崇明是你养的一只狗还是一只猫啊？他就这么听你的话呀？啊，
2: 宝莲，你这么偏激，不仅会害了你，也会害了晶晶的。你知不知道，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左右他的人生。我跟晶晶这孩子很有缘分，我从小就认识他，他很乖巧，我很疼爱他，把他当成自己亲生女儿一样。
1: 林敏君，你疯了吧？晶晶是我的女儿，你凭什么疼她呀？我不需要你疼她，我也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
2: 我不是要教你怎么做，你的生活我也无权干涉。可是晶晶她也是黄崇明的女儿，她有权利见自己的女儿。
1: 她没有这个权利。黄崇明他尽到一天的父亲的责任吗？晶晶可是我一手带大的。林敏君，你凭什么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啊？
2: 你真的不想跟崇明复合吗？我知道你心里还爱着他，对不对？
1: 我爱不爱他跟你没关系。
2: 我一直希望你们能够幸福，即使你到现在还不承认你错了。可是你为什么要阻止他们父女相认呢？他们毕竟是骨肉亲情啊。
1: 不可能，我是不会让他们相认的。
2: 如果你要是跟崇明复合呢？
1: 林敏君，我想你是搞错了吧，应该是他想跟我复合。你告诉他，如果他想跟我复合，就来跟我道歉，跪着来求我。要不然的话，别说相认了，就连面都不可能让他们见的。
3: 什么？晶晶是你女儿？天哪！我认识晶晶这么长时间，没听她提过，这简直太意外了。哎，
4: 怎么了，思明先生？
5: 加油！黄先生现在正烦着呢，晶晶啊，不肯认这个爸爸。
3: 为什么呀？这晶晶怎么想的？这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孩子像个宝啊！ 我就是不知道我爸是谁。如果我要有爸，我就立刻马上飞奔着去认爸。
4: 晶晶的妈妈一直对我怀恨在心，所以不肯把晶晶过来给我相认。
3: 晶晶的妈妈？为什么呀？
4: 哎，这件事情说来就话长了，所以我今天过来就是等晶晶，为了跟她当面解释个清楚。
3: 叔叔，平时这会儿晶晶也该来，怎么当时还没来？
6: 是啊，晶晶平时都很准时，这会儿不来，说不定啊，
5: 是他妈妈不让他来。
4: 他敢！方宝莲如果不让晶晶过来的话，我一定会上门找他的。反正我一定跟我女儿相认，如果不让我相认的话，我一定不会甘心的。
2: 楚明。
3: 妈，你来了。
2: 叶子。
3: 嘉佑，你叫他什么呀？叫妈呀？怎么了？那
2: 啊，楚明，这件事我以后再跟你说。
3: 不会吧，妈？你也认识思敏先生？
2: 不仅认识，而且啊，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以后啊，你就叫楚明叔叔。
3: 楚明叔叔，
2: 楚明啊，我刚才见到宝莲了。
3: 宝莲怎么样？她是不是还不让晶晶回到我身边啊？
2: 这么多年了，那女儿说还给你就还给你啊。
7: 研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8: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9: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0: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7: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1: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2: 我今天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对英语，太夸张了。
13: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2: 很难。
14: 那咱没完成啊，菲姐，
15: 我们都没来。
14: 没有。
10: 这个就是现实啊。
16: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7: 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17: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0: 三大集团好六海岛运营争夺战，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2: 这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3: 不中不中，
2: 四个字，
3: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1: 好，下一题。
2: 你跳过的一个舞，你跟那个拉丁拉丁，对对对
1: 对，歌名叫什么？
3: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4: 你去别人家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哇，这一组太精彩，
1: 在这个游戏里越推越远，
5: 就感觉这个题要打瘫。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宝莲他说，
7: 他说什么呀？
6: 他说呀，让你跟他道歉，让你求他，要不呀不还女孩给你。
7: 什么？要我求他？他做梦，除了他也从西边出来了。哎，
8: 黄先生，先冷静一点。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是你想一想，那方宝莲呢，独自带着晶晶这么多年，把她抚养成人也很不容易嘛。再说她现在不是也在等你吗？还是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啊。
7: 天晓啊，我们之间的事情你不会明白的
6: 啊。崇明啊，这件事啊要从长计议，
7: 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见到晶晶，不然的话我一定不放凤凰莲的。
8: 哎，佳玉啊，我们出版社好像还有些事情没有忙完，要不咱们去一趟。
9: 行，妈，那我走了。嗯，你们聊
8: 啊，你慢慢聊。
6: 坐吧。
7: 嘉佑是王少华的，
6: 不过嘉佑他不知道，你不要告诉他。
7: 那王少华他不知道吗？
6: 当年我跟少华离婚离开王家的时候，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怀孕了，所以这件事我一直没跟王家的人说。
7: 米娟啊，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
6: 崇明，你也知道独立抚养孩子辛苦，那宝莲也独立抚养了你的女儿晶晶了。你为我着想，你心疼我，难道你就不能设身处地的为宝莲想一想吗？
7: 哎呀，明君，这我跟他跟你之间的这事儿完全不一样啊。
6: 不是一样的，独立抚养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辛苦，一样的艰难。我独立抚养嘉佑长大，那宝莲也独立抚养了晶晶长大。你应该想一想，站在宝莲的位置上替她想一想，你想想她的处境，她能不怨你不气你吗？我也不是怪你，你也是刚刚知道晶晶是你的女儿，可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冲动。我要慢慢的用亲情打动晶晶。如果这个时候你意气用事，就为了赌那一口气，你不仅伤害了你爱的人，还伤害了爱你的人。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让晶晶怨你，一辈子不肯叫你一声爸爸。记得吗？当年爸爸他多想让你叫他一声，你就是因为赌一口气，一直不肯叫他一声爸爸。后来爸爸走了，你想叫的时候，他也听不到了。

你想一想，如果你妈妈知道她有晶晶这样一个孙女，她会多高兴啊！她一定希望你们一家团聚。难道你忍心让你妈妈的希望落空？

0: 明君，你说的话我明白你的意思，让我点时间慢慢想一想吧。淑明，把阿姨接回来吧，让她知道她有晶晶这么一个孙女，她一定会很高兴的。然后让你妈妈跟宝莲谈一谈，对这件事会有帮助的。
1: 明君，其实我妈一直不肯离开老家，除了因为她对爸的亏欠之外，还因为你。我？是啊，她一直觉得她把你给害了。如果让她知道我跟你见面的话，她一定会迫不及待的想过来见你。这件事跟阿姨没有关系，阿姨哪儿害了我了？
0: 你看我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快点把阿姨接回来吧。
1: 我会的，但在接我妈妈之前，我必须要见到我女儿晶晶。

0: 谢凤，谢谢你啊，你今天安慰我心情好多了。
1: 啊，怎么会呢，能陪着你我也很高兴啊。
0: 谢谢，我家就在那边，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晶晶，
2: 你可不可以把你手机号给我的？

0: 静静，我是大姐。
1: 是你。
0: 静静，等等。我有话对你说。我知道你妈出去了，所以我一直在门口等，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1: 为什么？
0: 傻女儿，怕是来看你的。
1: 你看我干嘛呀？
0: 静静，你看，你希望爸爸站门口很久吗？

0: 静静啊，爸爸做事一向很直接。我们今天长话短说吧。你听爸爸告诉你，我并没有抛弃你，因为我跟你妈妈分手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你妈妈怀了孕了。这么多年，爸爸没有抚养你，没尽到一个做爸爸的责任。
1: 真的感到很愧疚。你要记住，爸爸根本就没有遗弃你的意思。青青，你都那么大了，应该明白大人说的话了。
2: 不管怎么说，我从小都没见过你。事实上，你也确实是抛弃了我跟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妈妈？
0: 青青啊，我不想丑化你妈在你心中的形象，但是你跟她生活那么多年了，你不了解她的个性吗？是因为你抛弃了妈妈，妈妈才会那样子的。不是的，青青，你妈的个性一直这样啊，就是多疑、善变。
1: 刚才也说了，她是你妈，所以我不想在你面前多说她的坏话。她的个性也是我们生活不下去的共同原因。爸，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青青啊，爸爸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1: 难道不是那个林敏君害得你跟妈妈分开的吗？
0: 不是的。
1: 我真不知道你妈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恶毒的话。真的不是这样吗？你敢发誓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林敏君吗？你告诉我呀，我有权利知道这所有的事情。
0: 青青，实话告诉你吧，我确实爱过林敏君。
1: 但是那都是跟你妈妈之前的事，而且你知道吗？
0: 林敏君是我的大嫂。林敏君是你大嫂？那你哥哥，你哥哥他……青青啊，所以说很多事情你根本不清楚。你跟我走吧，爸爸。
1: 把整件事情慢慢跟你说，好吗？爸，我真的好想听，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回来，我们一家能够团圆。
0: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不可能跟你妈妈复合的，你知道吗？君君啊，我来就是要把你给带走的，你知道吗？你还有一个奶奶。
1: 你跟我回去，奶奶如果知道的话，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我还有一个奶奶，我奶奶在哪儿啊？
0: 她在老家呢。走吧，来，跟爸回去吧，我们见奶奶。
1: 不，啊，不行。
0: 为什么？
1: 不管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永远都是我妈妈。她生我、养我、教育我。 我不能因为你那句话就跟你走，
0: 君君。
1: 那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肯跟我走呢？你得带我跟妈妈一起走。我不管你是不是爱过林敏君，我不管你之前为什么跟妈妈分开那么久，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爸，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原谅妈妈，接受妈妈。 我们一家团聚在一起，我爱你，我更爱妈妈。我希望我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如果你不接受妈妈，我也不能跟你一起走。
0: 青青。
1: 怎么？你都听李敏君说了，你现在来是不是要跪着跟我认错，求我原谅你？
0: 你说什么呢？
1: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你抛弃我们母女那么多年，我这气儿和委屈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消的。除非你多求我几次，多跪几次，这说不定。
0: 说完了没有？我告诉你，我这次来就是要带走女儿的。
1: 晶晶，你真的要跟他走吗？
2: 妈，你别生气，他刚才说，
1: 我不想听。你就告诉我，到底走还是不走？
2: 妈，我刚才就是跟他说，我不会跟他走的。
0: 晶晶，
1: 黄崇明，你都听清楚了，我的女儿说不会跟你走的。你以为你三言两语就能骗走我的女儿吗？你也不想想，这么多年我是花了多少的心血才把她抚养长大的。哼，
0: 你抚养女儿，你是怎么抚养女儿的？这个女人都被你教坏了。晶晶，如果你再跟她生活在一起，你肯定会变得跟她一样恶毒的。
1: 我变就是被你逼的，要不是你和林敏君那些破事儿，
0: 你别听林敏君。你怎么这么不要脸，竟敢在孩子面前提李敏君的事儿？我跟李敏君有什么？我跟李敏君之间是清清白白的。晶晶，你相信吧，我跟李敏君之间一点没有什么事，都是你妈妈编造的。老李，我告诉你，你别在孩子面前灌输他错误的思想，以后这个孩子怎么面对他的人生呢？
1: 我和女儿早就没有人生了，我们母女俩的人生早就被你给毁了。黄崇明，你今天来要不是想要我们，你现在就给我滚！
0: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一定要把女儿给带走的。
1: 不可能，
0: 女儿已经长大了，她有权利支配她的思想。晶晶，你应该有你自己的思想。
1: 晶晶，你已经长大了，现在你当着我和他的面，你说你到底要跟谁？
0: 晶晶，
2: 爸，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我从小跟妈妈相依为命，抛弃我们，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做过一个尽父亲的职责。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
1: 你听到了吗？你听清楚了吗？你现在可以走了吧？你滚！
0: 我今天必须带走女儿。晶晶，我已经说了，奶奶想见你。走吧，跟我回去。走。
1: 晶晶，
2: 妈。
1: 晶晶。
0: 晶晶，走吧。
1: 黄春明，你疯了吧？
0: 姐姐，
1: 我回来，我放你
0: 走了。

放开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妈妈？为什么呀？我不想看。

0: 啊，
1: 这个一个是40，买三个是100块。
0: 三个100。
1: 对对对。
0: 行，那我们拿三个吧。
1: 哦，好。

0: 哎，林坤，
1: 姐夫，对不起，我现在应该叫您王总裁。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您的意思是说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摆地摊，对吗？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没事。
0: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1: 妈妈呢？
0: 您找她干嘛呀？
1: 你知不知道你姐姐这些年找你们找的多辛苦？
0: 我姐。
2: 你怎么又来了？
1: 你看我给你把谁带来了？

0: 姐，林坤，我可找到你了，姐，你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姐？我妈一直都在找你，
1: 我也在找你们。
2: 吃点东西吧，他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3: 你还没吃东西，快来，来，走。哦，我厨房里还有吃的，姐给你拿去。

0: 哟，还热着呢，多吃点。你慢点吃。妈呢？妈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1: 姐，妈当年把人赶出去，她也是无心的。后来，我得跟妈解释清楚了。
0: 他很难过，也很自责。后来，我和妈一直在找你们。我也在找你们，你们跑哪儿去了？把房子卖了，搬家了也不告诉我。幸好当年，姐夫把我的诉讼给撤销了。但是自从我出了事儿以后。 那些邻居对我和我妈背后指指点点的，妈为了救我，也把房子卖了，我们就搬走了。哎呀，
2: 先别问那么多，让他先吃，后再说。
3: 快吃快吃！
4: 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我专门跑去给你姐姐买的，你赶紧多吃点啊！
3: 姐夫买的，你多吃点。
4: 哎，
0: 我吃。
4: 听见没有，姐夫买的，你得多吃点，啊。嗯。姐夫，
0: 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吃到我姐姐煮的饭了吗？
4: 特别闪的这个味道。
3: 你要想吃，以后姐天天给你做。
4: 林坤，我太赞同你说的这句话了。 我也很久没吃到你姐做的饭啊，我也想吃啊。你姐做的这个东西啊，任何什么五星级里面的米其林的大厨都比不上，是不是？是，你快多吃点。
3: 哎，别噎着啊，慢点，消化不了会就胃疼。等你吃完了，你就带我去找妈。
0: 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姐，我们现在住的条件比较差，你还是先不要吃了。再等一会儿，妈就回到外面了，到时候我再带你们去见她吧。
3: 到外面了。

0: 青年谈恋爱的地方，还有人叫妈。
1: 妈，
2: 这不是我那臭小子的声音吗？
0: 这我叫什么名字？
3: 妈。

0: 啊，你住的这么好，啊，这么舒适，你知不知道你妈住的连狗窝都不如啊？妈，
1: 这些年你受苦了，
0: 当然受苦了，她能不受苦吗？女儿都不要我了，她抛下我这个死老太婆走了，她一走就是那么多年。 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是在怨我，我不该听那些人的话，怨我了我的女儿，多好的女儿啊！为了弟弟和妈，没少在夫家遭罪。 受委屈，这妈心里都清楚。我悔呀，我悔呀！我不能去死，我把女儿都丢了，我没脸去见你爸爸。妈，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不好，是女儿错了，女儿对不起你。妈，你请你好狠心呐！你知不知道妈妈成天捡满街的看，到处寻找，我都觉得是不是我的女儿也老了？ 就是从我身边过去，我也认不出来，我承受不了，我受不了了。妈，对不起，我也想你们，我也挂念你们。可是我回想家去找，你们走了，我以为妈你生我的气，再也不要我了。妈，
2: 妈不生你的气，妈不生气。姐。<笑> 好了好了，妈，姐，妈，姐，你都别哭了，好歹我们现在也是一家人团聚，别难过，啊，别哭了，
0: 妈，坐。你这傻孩子。 妈，好好看看你，你知不知道？没有你，妈也活不好。妈，妈，哦，对了，你们是怎么找着的？啊，
2: 妈，这还多亏了姐夫。
3: 姐夫？哪个姐夫啊？
2: 王少华呀。
3: 他早就不是你姐夫了，别一口一个姐夫叫那么亲。
4: 对了，明君，这个我得给你交代清楚。从现在起，不许你跟王家有任何联系，甚至复合。你要是敢，你看着，妈就死给你看。
0: 妈，我没有。真的没有？那他怎么知道你在这儿住啊？
2: 听林坤的口气，好像你们还很亲热似的。妈，我真的没想跟他复合，
4: 只是他想跟我复合，
2: 门都没有。妈，其实姐夫人挺好的，要不是当初他对我把那个诉讼给撤销了，没准现在我还在监狱蹲着呢。
4: 姐夫，姐夫，他跟你什么好处啊？你叫这么甜，你当年本来就是被冤枉的，他当然该撤诉了。
2: 哎呦妈，怎么我说什么您都不听呢？林坤，妈，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王家一步的。好，这我就放心了。
4: 这些年怎么会过成这样呢？不是当年卖了房子，应该还有一些积蓄啊。
1: 你还提那个钱呢，都被您的宝贝弟弟给糟蹋光了。你说你弟弟啊，真够倒霉的。他就找不着一份工作，够闲乎的。成天家的游手好闲，跟一帮哥们儿啊，白天到处逛，睡懒觉，晚上啊就去喝酒、赌博。 这赌输了吧，还老想翻回来，这是越翻是越赌得多，这输大发了，我把房子都抵押给人家了，还不够？为了躲那些赌债，我们一个月能搬3次家来。我要不是想着等你回来，我早就去大跳江了。我这活的都不是。
2: 对不起，林坤，你怎么回事？
3: 怎么？
2: 也是的，林姐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
3: 妈，我挺好的。您告诉我，林坤欠了您还差多少？
2: 50万呢，妈，放心，别担心，我会想办法。妈，
3: 我的好女儿，妈都全依靠你了。

0: 妈，
1: 英姐，
0: 哎，人呢？
1: 什么人呢？大清早的你就跑妈这找谁呀？你爸可没来。
0: 我知道，我听爸说，妈已经找到外婆了，是不是？
1: 是，找到你外婆了。听到这个消息就赶过来了。
0: 嗯，是啊。
1: 这孩子，果真是有情有义。
0: 那当然了，我从小妈教我怎么重情重义。对了，妈，外婆难道不住在你们家？
1: 啊，外婆他们还住在租的房子里边。嗯，等他们收拾好了，马上就搬过来，过几天就搬过来。
0: 妈，原来是这样。那你打个电话给外婆吧，我想请她吃个饭。
1: 好呀，不过等他们搬过来再说。
0: 嗯，哎，这是什么呀，妈？
1: 十字绣。
0: 十字绣？十字绣是什么呀？嗯，
1: 就是一种工艺品，有点像以前的刺绣。
0: 哦，原来妈喜欢刺绣啊，我一直都不知道呢。
1: 喜欢刺绣？你以为我这是兴趣啊？哎呀，你不知道，你那个舅舅啊，在外边欠了人家50多万的赌债，对方呢接了点十字绣的活，所以呀，妈妈这是在给你舅舅还债呢。
0: 不也才50几万吗？没关系，我打个电话给公司。
1: 英姐，50几万对你、对王氏企业可能都不算什么，可是，一般的家庭要挣多少年、攒多少年才能攒得了？你不要因为你家庭条件好，就花钱大手大脚的，不知道珍惜。
0: 我知道了，妈。
1: 知道就好。哎呀，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妈今天没空陪你，我还要赶工呢。
0: 妈，你可头一次撵我。你舍得吗？我呀，就留在这里帮你干活。
1: 你帮我干什么活呀？你什么时候拿过针线？
0: 有啊。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1: 你会缝吗？
0: 妈怎么做，我就怎么学了。
1: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捣乱了。你要真想帮我的话呀，那你就回去好好的工作。等你姥姥过几天，他们搬过来了，叫你一块吃饭。
0: 好啊。
2: 欠了50几万。干什么呀？
0: 你是不是想开支票？
2: 不说的废话吗？他欠了50多万，我就开个100万支票给他。
0: 爸，这点钱我还是有的，你甭麻烦了。
2: 你有什么呀？你有多少钱呢？你的钱能跟我的钱比啊？敏君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丈母娘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跟你说你也不懂。
0: 爸，你不知道，你这样给妈钱，她会接受吗？
2: 她收也得收，她不收也得收。总之，我给她的钱，她就得收。
0: 我已经跟妈说过了，她根本就不肯接受啊。
2: 行了，这事情我会处理的，回去吧。
0: 好的，希望你能处理得非常好。

0: 我今天真的没时间理你，我真的很忙。
1: 我听英杰说妈妈找到了，
0: 那是我妈。
1: 对呀，我丈母娘啊。
0: 哎，敏君，你说真心话，这么些年我一直对丈母娘挺尊重的，是不是？是，少华。
1: 我妈为了林坤的事儿还在生气呢，所以不会吧？你妈还在生我的气啊？这事要怪不到我头上去，毕竟当时汇了那么大一笔公款。而且如果不是我及时的撤诉，林坤怎么能出来呢？你妈怎么会怪我呢？
0: 我知道，林坤他也知道，到现在，林坤也很感激你。可是我妈，她的性格你也了解。
1: 而且他现在岁数大了，反正总之你体谅他。我体谅，这样交给我，啊，给我个机会，让我请丈母娘吃个饭，我保证我几句话丈母娘就能重新改变对我的看法。哎，这是你绣的？少华，
0: 我真的很忙，你别给我捣乱了。
1: 是送给我的吗？
0: 哎呀，这不是送给你的，少华。 如果你跟英杰一样，也是想请林坤和我妈妈吃饭，那我把你和英杰安排在一起。不过最近肯定不能成行，因为我妈还在生气。回办公室去吧。嗯，
1: 好。
0: 哎呀，
1: 那这是给丈母娘赔罪的，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听英杰说，林坤在外头欠了好多钱，所以就开了个支票给你，让他赶紧把钱还上。
0: 100万，你又想拿100万把我买回去是吧？敏君，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我就是一片好心呢。
0: 又是100万，我嫁到王家就是因为100万，看见这100万。
1: 这些事都让我回忆起来。你什么都别想，这100万不是给你的，是给你妈的，行吗？
0: 这个钱我弟的钱我会亲自替他还的，你没看到吗？我正在做十字绣，我正在帮忙。你做这个是为了还债的，
1: 绣一幅卖一幅，替他们还钱。
0: 怎么了？你管我呢？我能帮上忙，我力所能及的。哎，你以前绣过吗？再说，你得绣多少幅才能还得了那笔钱呢？少华，你记得吗？我刚去你们厂工作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裁衣、制衣、制板、打板，我都是一学就上手了，熟能生巧。
1: 好，熟能生巧，我也来一个熟能生巧。少华，你别捣乱了，好不好？王总裁，你要绣花是吗？嗯，怎么了？哪条规定说总裁就不能绣的？
0: 我没有那个意思。
1: 哎呀，以前爸爸在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是从最底层开始做起的，修机器。 抬布匹，包括打板，我都能做。现在绣个花怎么了？
0: 那是做企业，这是做女人的事儿。
1: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分得那么清楚？啊，那现在妇产科的大夫都有是男的，护士都有是男的了，怎么这绣个，这叫什么十字绣，我就不能绣了？
0: 少华，我从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没说赢过你。
1: 那你就什么都别说，就让我在这儿安安静静的陪你绣。
0: 我求你了，你回办公室吧，你别在这儿捣乱了。
1: 那行，我把这些都带到办公室，我拿办公室绣去。
0: 哎，你，方总裁，在办公室绣花是吗？
1: 能。 这是够你手底下那些人看一个月的。你是哈，看了一个大老爷们在办公室绣花是挺没面子的，是吧？那我就在这儿绣。哎，
0: 你会绣吗？
1: 不会啊，那跟你学，你怎么绣，我就怎么绣。
2: 哎呦，妈怎么做我就怎么学了。
0: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真是一样一样的。

0: 刘老师，哦，晶晶啊，你来了。嗯，给你。晶晶啊，
1: 晶晶，
0: 哎，萱萱、丁丁，
2: 晶晶，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翻译好的英文小说，你得过目一下。
2: 这么快啊？嗯。
0: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哎，对了，昨天你爸爸去找你，怎么样了？
2: 刘老师，我来工作室是帮忙的，别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吧。哦，
0: 晶晶啊，你说咱们大伙儿都这么熟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跟我们说，我们都会帮你的。
2: 对呀，你有事儿你得告诉我们，我们才能跟你出主意，是吧？
0: 不过你爸爸我觉得他特别好，就是你妈妈有点……萱萱，行了行了。
2: 晶晶不想说的事情，你们也就别问了啊。啊，晶晶，这么多稿件，你一定是熬夜了吧？熬夜没关系，我知道出版社那边一直都在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能耽误正事儿啊。那当然啦，晶晶啊，做事一直是这么细心的，然后又负责任，她从小念书就这样，她。
0: 读书的时候啊，读一晚上一通宵呢，现在在他那个网络公司，业绩都是第一名，
2: 可厉害了。
0: 萱萱，那晶晶能做到，你怎么就做不到呢？啊，晶晶是晶晶，我不太喜欢读书的。你呀，萱萱，你当然不喜欢读书了，我真不知道。
3: 你除了喜欢吃，你还喜欢什么？哎，他还会玩，还会打人，还会骂人呢。
2: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闹了啊。哎，
2: 这嘉佑呢？
3: 啊，嘉佑啊，嘉佑他昨天就心情不好。
1: 叔叔呢，就看他是累了，给他放两天假。今天一早上就出门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嗯，
2: 这个嘉佑为了感情的挫折。
0: 就这样子，亏着刘老师你那么疼他，对他那么好，这家伙真是不争气。晶晶啊，话也不能这么说。嘉佑还年轻嘛，任谁碰到感情的事情，也难免会看不开的。
2: 那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吗？
0: 我怎么会呢？毕竟我这么大了嘛，我会的。 怎么不会呢，爸爸？你现在不是已经跟阿姨阴沟翻船了吗？萱萱，你要再这么说的话，爸爸把你嘴巴给缝起来。
3: 哎，
0: 不仅是要把嘴巴缝起来，把他的手脚全部都缝起来。
2: 你缺爱了吧你？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天天的。奇怪，我感觉晶晶老是针对嘉佑。
2: 但是他和嘉佑在一起的时候，又好像很关心他。我实在是有点捉摸不透他的个性。你欠死了！爸爸，这次的稿件你就交给我来校正吧。
0: 交给你？
2: 我要让某个人对我刮目相看。
0: 萱萱啊，你校正可以，不过。 你可千万别把晶晶辛辛苦苦翻译的字给校错了。嗯。哎呀，
3: 爸爸，你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呀？来，哎，小弟，你过来一下。啊，
4: 怎么了，叔叔？
0: 你帮我去趟嘉佑他们家。
5: 去嘉佑家看阿姨是吗？正好我很久没去了，我是应该去看看她。我准备点吃的，你帮我带个敏君阿姨。哎哎，记住，千万。Yan
6: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7: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8: Hi, you're from China. OK.
9: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
0: 如此之艰难。
1: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2: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3: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4: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3: 很难。
5: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6: 我们的都没来。
5: 没有。
0: 这个就是现实啊。
7: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推动全省未来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重点赛道，持续久久为功，推动湖南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
1: 座谈会听取了全省未来产业发展工作情况汇报以及有关市州、园区代表发言。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领域，围绕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规划，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打造标志性未来产业集群，瞄准特色产业赛道引入龙头企业，积极发展壮大耐心资本，加强政策引导和激励，创新协同联动机制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各位专家和企业家紧密结合湖南实际，深入分析湖南发展未来产业的优势和挑战，提出的意见建议很有针对性。湖南把发展未来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全省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以战略耐心陪伴产业全生命周期。要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保持久久为功的耐心和定力，做到精准培育、精准发力。要着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吸引更多经营主体和人才集聚，充分发挥产业引导基金作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希望院士专家和产业领军人才发挥自身优势，多为湖南未来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隋忠诚、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王俊寿、陈飞、王一欧、陈静、刘洋、张健、国正贵、何继华出席。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昨天主持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向有关省直单位和部分国省两级人大代表就湖南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征求对策建议。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晓科出席。吴桂英指出，要立足资源优势，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扩总量、调结构、提质效，推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专业特长，深入企业收集诉求，积极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进一步深化调查研究，形成高质量有实效的调研成果，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
2: 湖南省工信厅近日公布了首批13个湖南省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名单，以柔性引进、项目合作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共享高水平工程师资源，搭建共性技术攻关平台，破解中小企业高水平工程师引不进、留不住、养不起的难题。
0: 首批13个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中，有9所高校入选。通过高校主导，充分整合科研与人才资源，可以让科研项目更快落地。湖南文理学院组建生物制造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学校有专业学科、研发团队、实验场地、精密仪器，先进工艺先在中心完成本地适配熟化，再批量下沉到小微企业。李思宇博士带领团队在谷物发酵制品领域取得关键技术突破，菌群可以长效防腐，降低添加剂的使用量，提升产品稳定性与食品安全。这项研发成果在湖南干河生物公司落地转化，企业建成年产6000吨生产线，产品出口欧美。高校工程师创新技术，企业按项目付费，不用全职养人，降低用人成本。研发团队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70%，也激发创新动能。如今，中心已成为常德生物制造企业的共享研发部。
3: 以优厚待遇引才留人，以广阔事业育才留人，以可观收益立才留人，落实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以实实在在的收益增强 人才获得岗，实现长期稳定扎根。
0: 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涵盖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北斗时空信息、工程机械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紧扣湖南产业发展需求布局。湖南农友集团联合省内多家农机龙头企业，组建湖南丘陵智能农机创新中心，承担全省丘陵农机技术攻关、中试转化、产业赋能等核心职能。通过企业出题、车间验题模式，构建工程师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的数字化平台，
4: 承接全省的中小农机企业课题，解决中小企业人才少、招聘人才难、养人才贵、技术力量薄弱的难题，为全省的农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0: 工程师陈一鸣专注丘陵农机研发制造，平时他在中心做科研，企业有需求时，中心也会将他外派进驻企业指导产品研发，成为企业缩短产品研发周期的最强大脑。
5: 不局限于去做一个图纸设计，还能做到样机试制、田间试验以及最后的批量生产，这么一个成果转化的全链条。

0: 馒头是不少90后、00后的童年回忆。这次他们也带着20周年纪念系列产品来了，红猫蓝兔的角色徽章、立牌、盲盒等吸引了不少漫迷。经过 4K 高清修复版的《红猫蓝兔七侠传》也来到了现场，经典画面以更加清晰的视觉效果重新呈现在观众面前。目前修复版也已经在精英卡通播出。
1: 马栏山是数字文创高地，和我们 IP 数字化升级的方向十分契合。我们希望借助展会平台对接文旅景区、文创潮玩。
0: 在现场，大家还可以变身动漫导演，一站式打造 AI 动画。通过咪咕数字传媒全新升级的一站式 AI 漫剧短剧创作平台，平台打通了剧本创作、分镜生成、视频合成的自动化生产链路，只需要输入想法，平台内置的 AI 导演逻辑就会帮你完成从策划大纲到分级剧本的全流程创作，效率可以提升10倍。同时平台依托自身庞大的网文版权储备，为普通创作者搭建了零门槛全开放的内容创作通道，实现文创创作模式的全新突破。
2: 现在有20000部的 IP 在我们线上创作，那 OPC 社区呢，可以去免费申请1到2部，然后进行一个创作。那从剧本 IP 到 AI 漫剧创作，到成品发行，全流程的一站式创作平台。
0: 受今年518极端强降雨引发的特大山洪冲击，石门县湖平山镇交通民房受损严重。眼下当地抢工期、保质量，全力提速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在石门天平村重建现场，施工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冒雨作业。此前洪灾导致天平村河道严重淤积，河床整体抬升近10米，原有临河低洼路面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村里通过砌筑高标准挡水墙，抬升道路路基，全面疏通行洪河道，全方位提升道路防洪抗灾能力。
3: 现在要把下面的沙子全部要掏起来，利用我们自己的这种资源，就在修安置房的时候把河道的里面的沙子石头全部把它要运到我们的安置房的这个底层。
0: 目前湖平山镇全域道路重建进展顺利，已有部分村居的道路重建项目率先通过验收投入使用。道路抢修同步推进的同时，居民住房重建也在加速落地。湖平山镇统筹推进集中联建安置与分散自主建房两项重点工作。天平村天平头、古罗平村局务突两个集中联建安置点共安置受灾群众35户。当前场地平整放线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将分户启动房屋修建。
4: 进度也蛮可以，每天的话他们加班加点，晚上都搞得10点多左右，设计图都公示了，房屋各方面都满意。
0: 针对符合分散自主建房条件的受灾农户，镇村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同步做好技术指导、审批代办与政策答疑，全程跟进重建进度。在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体操比赛中，桃江体操队9岁小将杨培毅一人斩获6金2银，闪耀省运赛场。得益于湖南省体操与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完善的后备人才管理体系，一批小将在省运会中脱颖而出。
5: 腾空、翻转、抓杠、落地，一气呵成。今年的省运会上，杨培毅一人出战8个项目，带回了6枚金牌、2枚银牌，主打一个不空着手回。
6: 有点紧张，因为这是省运会，4年只有一次。肌肉全身都僵绷紧的。
5: 本以为拿了奖牌能好好歇上几天，可培毅在老家益阳只休息了2天，就匆匆忙忙赶回湖南省体操学校，重新扎进了训练管理。
7: 之后的训练我们要再继续努力，听到了没有？先跑10个圈，然后去拉一下腿。
5: 训练管理的杨培毅异常沉默，教练下达的每一个指令他都会默默执行，尽管有时拉伸真的很疼，他也只是紧紧抿住嘴，一声不吭。等到训练间隙，再一个人坐在一边顺着气。
6: 苦力多了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地方的肌肉酸痛，我很难忍受。
8: 那你平时会把

0: 面或者是跟你爸爸妈妈说吗？
1: 会是会，但很少说，因为都是小事，过一会儿就好了。
2: 2024年，七岁的杨培毅被桃江县城南学校的老师发掘，同年入选湖南省体操学校，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但体操的黄金启蒙年龄是4到5岁，杨培毅起步时已经晚了2年。为了追回时间，他从益阳来到长沙，把更多的时间泡在了训练馆里。
3: 他的性格还是非常刚的，然后想要一些东西，他就会自己去做，去争取。
1: 之前很想家，现在不可能。
0: 想家的时候会哭脸吗？
1: 哭是哭，但我不会哭出声，太丢脸了。
0: 偷偷在哪里？
1: 被子里。
2: 仅仅2年时间，杨培毅就把体操专业动作掌握得娴熟扎实。即便是对练体操的孩子来说颇具难度、心理压力极大的单杠向后大回环，他也在短短2个月内成功攻克。天赋加勤奋，让这个9岁的男孩步伐越走越稳。在省体操学校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杨培毅也在向更高的领奖台一步步靠近。
4: 我是希望他能走上更高、更好、更大的舞台，但是作为妈妈来讲，希望他就是运动时候不要受伤，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地长大。
1: 目标就是为我的家乡争光。梦想嘛，想成为全运会冠军。
5: 在乡镇，想找一张安安静静的书桌，成了不少返乡青年备考学子的奢望。华容县张华镇的年轻干部想了个好主意，将社区闲置会议室改造成潮汐自习室，开会秒变会场，闲时变身青年学习充电站。
6: 如果你是个家住县城的年轻人，放暑假了，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备考，最好有个插排，环境凉快，还带 WiFi， 你的答案是什么？图书馆要排队，咖啡馆要收费。华容县张华镇想了个奇招，把社区不常用的会议室改造成一间自习室。
7: 我们几个年轻干部然后自己发觉呢，就是下班后比如说想找个地方学习一下，没有地方。在我们的这种县城，很多家庭是书房卧室合一的，很多同学都是在家里面的客厅或者说是家里面的某一个储物间去学习。
6: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方志豪和小伙伴们在线上线下发了400多份问卷，大多数年轻人都表示有自习需求，不少人甚至留言愿意出钱出力。
7: 他有的还说他可以接受付费进入啊，但是需要设备管理到位，要禁烟，有取暖降温设备，就是要空调嘛，保持安静，不允许占座。
6: 年轻人的需求简单直白，怎么花小钱办大事？各个社区都有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不是天天都用，正好拿来做自习室。空调和桌椅是现成的，再买上插排和台灯，简易隔挡一放，毛毡地毯一铺，舒适又安静的自习室改造完成。一次性改造成本只有2000多块钱。
8: 像我们全县范围内，像这样这个自习室目前仅此只有一家。各位备考的青年聚集在一起，更有学习备考的氛围，更能提高学习的效率。
9: 你在家呢，就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诱惑，你就想一会儿想吃东西，一会儿想看电视什么的。但是你在这里的话，就是大家周围都在这里认真的学习，这种情形下，你也会去学习更加认真专注。
6: 来的人多了，问题也来了，有人占座怎么办？贵重物品谁来看？社区干部人力有限，年轻人们又开始头脑风暴，决定采用青年自治的办法，组建起一支志愿小分队。大家集思广益，搞了一个详细的工作手册，通过标准化的流程把自习室轻松管好。一位在同济大学学计算机的同学前来自习，还发挥所长，开发了一个座位预约小程序，大家通过每日打卡或者参与打扫自习室等志愿活动换取积分，通过积分就可以提前预约自己心仪的座位。
7: 还有人满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会发生一些座椅的争端，这个位置的权属就以这个小程序的预约记录为准。
6: 自习室去年7月开放，每到假期几乎天天满员，累计服务超9000人次，储物柜、打印机、饮水机等设备也越来越完善。 目前，张华镇已经将会议室改造为自习室的模式，复制推广到了县里多个社区。
10: 我们也引入了职业规划、技能培训等公益课程，把公益自习室逐步打造成一个集学习、交友、成长于一体的青年之家。
5: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6: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日前印发，由省财政全额出资为在乡创业的大学生创业买保险，保障对象为2025年8月1日后在湖南省内注册存续满6个月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保费标准为900元每家每3年，由省财政全额承担。在赔付标准上，每个被保险人最高累计赔付限额为60000元，让大学生敢于追梦，也让创业者拥有敢于失败的底气。由湖南广电爱晚频道打造的王牌银发 IP 栏目“写舞联盟”千人舞大赛新疆站决赛日前在乌鲁木齐圆满收官，来自新疆各地的2000余名中老年舞蹈爱好者同台竞技，绽放光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疆银龄群体的健康风貌与生活热情。未来，所有分站优秀队伍将齐聚湖南，冲击年度全国巅峰总决赛。
11: 爱晚频道始终聚焦银龄群体，致力于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通过大型银龄的展演，充分地展现了新疆这边中老年朋友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昨天，长沙市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促进会第2届第3次会员大会在长沙召开。长沙海促会已成立7年，围绕风险预警、培训与咨询、公益宣传与倡导、应急救援与支持4大公益事业方向，促成多个企业出海项目落地见效。
12: 近日，郴州大道王家坪路段一辆小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自燃，车头瞬间冒出大量浓烟，燃起明火。高温酷暑天气下，火势蔓延极快。危急时刻，3名路过的公交车司机果断停车，取出车载灭火器，默契配合，规范施救。后续和赶到的消防员合力，数分钟就彻底扑灭明火，成功化解险情。
5: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昨天华南强降雨依然在线。此外，处于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山东半岛和江苏北部雨势也非常的强劲。目前，今年第19号台风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的加强。24号白天起将会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那么，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本周末华南一带局地仍有大暴雨。另外，受到高空槽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湖南近期三天受到东风带低值系统扰动影响，省内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加强西伸，中东部地区闷热范围会随之扩展，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好，节目的最后请收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27到35度。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27到35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27到3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4到3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27到35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27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23到35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27到35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4到35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5到36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27到35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刘老师，哦，晶晶啊，你来了。嗯，给你。晶晶啊，
1: 晶晶，
0: 哎，轩轩，丁丁。
2: 晶晶，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翻译好的英文小说，你得过目一下。这么快啊？嗯。
2: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哎，对了，昨天你爸爸去找你，怎么样了？
0: 刘老师，我来工作室是帮忙的，别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吧。啊，
2: 晶晶啊，你说咱们大伙儿都这么熟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跟我们说，我们都会帮你的。
0: 对呀，你有事儿你得告诉我们，我们才能给你出主意，是吧？
2: 不过你爸爸我觉得他特别好，就是你妈妈有点……萱萱，行了行了。
0: 晶晶不想说的事情，你们也就别问了啊。啊，晶晶，这么多稿件，你一定是熬夜了吧？熬夜没关系，我知道出版社那边一直都在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能耽误正事儿啊。那当然啦，晶晶啊，做事一直是这么细心的，然后又负责任，她从小念书就这样，她。 读书的时候啊，读一晚上一通宵呢，现在在他那个网络公司，业绩都是第一名，可厉害了。
2: 萱萱，那晶晶能做到，你怎么就做不到呢？啊，晶晶，我是不太喜欢读书的。你呀，萱萱，你当然不喜欢读书了，我真不知道。
3: 你除了喜欢吃，你还喜欢什么？哎，他还会玩，还会打人，还会骂人呢。
0: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
2: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闹了啊。哎，
0: 这佳佑呢？
3: 啊，佳佑啊，佳佑他昨天就心情不好。
0: 叔叔呢，就看他是累了，给他放2天假。今天一早上就出门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2: 嗯，
0: 这个佳佑为了感情的挫折。
2: 就这样子，亏着刘老师你那么疼他，对他那么好，这家伙真是不争气。晶晶啊，话也不能这么说，佳佑还年轻嘛，任谁碰到感情的事情，也难免会看不开的。那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吗？我，我怎么会呢？毕竟我这么大了嘛，我会的。
0: 怎么不会呢，爸爸？你现在不是已经跟阿姨阴沟翻船了吗？萱萱，
2: 你要再这么说的话，爸爸把你嘴巴给缝起来。哎，不仅是要把嘴巴缝起来，把他的手脚全部都缝起来。你缺爱了吧你？好。哎，行了行了行了。
0: 天天的。
2: 奇怪呀，我感觉晶晶老是针对佳佑。
0: 但是他和佳佑在一起的时候，又好像很关心他。我实在是有点捉摸不透他的个性。你欠死了！停！爸爸，这次的稿件你就交给我来校正吧。
2: 交给你？
0: 我要让某个人对我刮目相看。
2: 萱萱啊，你校正可以，不过。
3: 你可千万别把晶晶辛辛苦苦翻译的字给校错了。嗯。哎呀，爸爸，
4: 你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呀？来，哼。哎，小弟，你过来一下。
3: 啊？怎么了，叔叔？
4: 你帮我去趟佳佑他们家。 去佳佑家看阿姨是吗？正好我很久没去了，我是应该去看看她。
2: 我准备点吃的，你帮我带个敏君阿姨。
4: 哎
2: 哎，记住，千万别提佳佑的事情。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嗯，没事没事。你，我说你在这捣什么乱呀你？你怎么还不走呀？我说了帮你绣完呢，我怎么能走呢？哎，你刚才说那话可不对啊，怎么叫我帮你捣乱呢？你看看，你看看我绣的，这作为第一次绣的人来讲，绣的不错吧？你再上头再润润色，这就成了。
1: 什么润色呀！你看你绣的，这个就毁了。
0: 毁了，太好了！我毁了你的作品，来，这个是赔偿给你的，请你收下。
1: 少华，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这个钱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给他还上，否则你这么一直拖下去的话，利滚利你们是永远还不完的。
1: 利滚利？
0: 对呀，你以为借钱的那些人，他们会让你们拖着那么多时间不还？借钱的那些人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你知道吗？你不懂。
1: 我会想办法的。
0: 不，敏君。
1: 不管咱俩现在什么关系，咱俩之间能不能分得不要那么清楚？我是真心想帮你，你妈就是我妈，行不行？收下这个钱。少华，我妈说了，不让我跟你再有任何牵扯。
2: 收起来，谢谢。阿姨。
3: 叔叔让我来看看你。哦，对了，这些吃的呀是叔叔让我带给你的。哎，
1: 好好好，嗯，你帮我谢谢他，跟他说我这儿挺好的，让他放心啊。哎，
3: 阿姨，您在家都忙什么呢？
1: 哦，嗨，我在帮我弟弟做十字绣呢。
3: 哦，十字绣，嗯。
1: 这位是，
0: 哎，你好，你好，我叫王少华啊。你是帮那个刘天祥来送东西的是吧？哎，你回去跟他说一声，有个叫王少华的陪着林敏君呢，谢谢他啊，让他不用操心了。
1: 他是英杰的爸爸。阿姨，这王英杰的爸爸怎么会到你家里来了？他在这做什么？我他说要帮我绣那个十字绣，他也不会做，我没让他做，他一屁股就坐在那儿了。
3: 哎，行了，你别管了，你跟天祥叔叔说，谢谢他，我这儿挺好的，没事了。佳佑怎么样啊？佳佑，你放心吧，他现在可忙着了。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你赶紧回去吧啊啊！
3: 我这儿没事。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再见再见啊，再见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啊。 你说你是不是来捣乱的？啊！你把我的这个绣成这样，你让人家孩子看见咱俩在这儿绣花，人家还以为咱们多好啊！看见一对老夫妻啊，在这儿缝缝补补的，多温馨，多惬意一个画面。 刘天祥买东西的品味比以前高多了啊！嗯，还挺香。你说你这朋友啊，真不错。知道咱俩工作累了，还送点点心过来，咱绝对不能辜负人家的一片好意。洗个手，劳逸结合，吃点东西，好吧？来来来，看我干什么来？
4: 不是我，什么？
5: 爸爸去帮忙做刺绣，
4: 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爸爸知道妈妈现在有困难以后呢，就飞奔似的跑了过去。而且我还告诉爸爸说，一定要缠着妈妈，只有这样才能增进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英姐，我问你，家佑到底是谁的孩子啊？
5: 妈妈告诉我，家佑是天祥的孩子。只不过天祥的太太在生家佑的时候难产死了。 所以妈妈才这样帮助他，一直照顾家佑，还有他的姐姐刘萱。
2: 这就奇怪了，英杰跟嘉佑跟他妈妈的关系都同样那么好，那为什么他妈妈希望我跟英杰在一起，而那么反对我跟嘉佑呢？这
3: 叶玲啊，你在想些什么呀？
2: 没什么。
3: 既然没有什么事儿的话，那我们走啊。
2: 走？去哪儿？
3: 我已经和 Rambo 约好了，他发现了一家非常好吃的餐厅，我想带你去尝尝。
2: 我不去，没有胃口。
3: 你看看你现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如果你总是说这样没有胃口，什么都不吃的话，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反正你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儿，就陪我一起去吧。
2: 哎，我真不想去。
3: 就算你陪我，我们走吧。

我在这里已经站了好久，却没有勇气按门铃。是妈把叶灵赶走，我该怎么跟她说？而且我还打伤王英杰，叶灵会不会认为我

0: 叶灵，我在外面等了你半天，原来你在屋子里和王英杰谈情说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好，如果你的选择是王英杰，那我真的无话可说，她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将来可以给你安定富裕的生活，我什么都没有，算了，林佳瑶，放弃吧。
1: 佳佑，你看到什么了？我刚刚好像看到佳佑了。
2: 佳佑？没有啊。
1: 可是，
2: 别可是了。如果佳佑来找你的话，他一定会大大方方找你，怎么可能躲着你啊？我们还是去吃饭吧，啊。走吧。

0: 叔叔，
1: 小丁，回来了，我回来了，来。
0: 你叫阿姨的那怎么样？
1: 你叫阿姨啊，她可好了。是吧？哎，她做什么呢？她在绣十字绣。
0: 十字绣？
1: 嗯，我告诉你啊，她家里面那个桌子上啊，放了满满的一桌子，拿了好多回去。
0: 哎呀，这个敏君啊，真是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在忙，这么辛苦。
1: 是啊，我也觉得阿姨挺不容易的。我看到阿姨这么辛苦，我一定要提醒自己，我要向阿姨学习，做一个脚踏实地、认真打拼的人。
0: 小丁啊，我听到你这句话，我很开心。
1: 好，哎，
0: 你和佳佑是朋友，好朋友之间呢，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啊。
1: 放心吧，叔叔，我一定会的。今天啊，阿姨还问我佳佑的事情，我跟她说啊，佳佑最近可忙了，阿姨听了以后特别开心。
0: <笑>那你阿姨还有什么交代吗？
1: 阿姨跟我说，她要告诉你，她真的没事儿。哦，没有别的了？没有了。我知道了。哎，
0: 敏君啊，每天都这么忙，我真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
1: 嗨，叔叔，你多心啦！我告诉你啊，关于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
0: 为什么？
1: 有人帮她。
0: 有人帮她？
1: 对啊，哎，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王英杰的爸爸王少华。
0: 王少华？他去敏君家干什么呀？
2: 帮阿姨绣十字绣嘛。
0: 他绣十字绣？哎，我说丁丁啊，你为什么早点告诉我呢？
1: 叔叔，你就只是问我阿姨好没好，你又没问我有没有人帮她。
0: 你呀！
2: 爸爸，以后这样的事情啊，就让有脑子的人去吧。嗯，
0: 你们谁都不用去，得有王少华，我必须亲自出马。
2: 哎哎，叔叔，切！哎，
0: 你说，
2: 你爸怎么那么奇怪呀？他紧张什么？他紧张你没有脑子呀？哎，你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也不跟我爸说一声。
3: 看你除了会扫地做饭，不会别的了，真没用。哎，我没用，我每天被你们压着来压着去的，我还能有什么用啊？哎，我欺负的你还算少，就是没欺负你够。走地去吧。巧。萱萱，其实我看得出来啊，那个刘老师对你，对你阿姨。
2: 挺有意思的，那当然了，尹俊阿姨呀，是注定要给我当妈妈的人。哎，我一直跟我爸说，把阿姨追过来。不过阿姨要是被别的人追走了，这我爸下半辈子岂不是很惨吗？

0: 行了，大功告成，真棒！来，你看看。哎呀，这也太抽象了。抽象吗？抽象就对了。你看那毕加索的画抽不抽象？他哪一幅画不是卖的价钱那么老高？
1: 我这抽象的跟你这所有绣的都不一样，说不定卖的价钱跟你这绣的所有的都不一样，说不定我这能卖一个最好的价钱。
0: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了，毕加索王。
1: 那倒不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你仔细想想，我学的挺快的，这么短的时间就绣好了一幅，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再多绣几幅。
0: 就可以帮你们还一点钱，是一点钱了，是不是？
2: 是。
0: 少华，你来帮我，我很感动。说句实话，我心里也很高兴。但是，毕竟你现在是上市公司的总裁，你公司里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你应该去处理，应该去公司里边。你在我这儿，说句实话，你绣十字绣，让别人知道了，真的会笑你的。
1: 有什么可笑的呢？
0: 我绣个十字绣，
1: 不偷不抢，靠自己的本事，啊，挣钱，有什么可笑的？哎，你这话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0: 我的意思是，我做这些针线活我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可是你一个大男人，你还是回去吧。
1: 你这话刚才也说过了，是不是？明君，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来帮你的。 我给你钱，你不肯收下，那我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你。再说了，现在确实公司也没有那么忙，啊，有很多事情我想交给英杰去管。那我正好闲下来的时候，陪着你一块绣点东西，我觉得挺幸福的，挺好的，不行吗？你累了，歇一会儿吧。
3: 行不行？
4: 行不行？
3: 行不行？
4: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
0: 么不是你这种，哎呦算了不说了，反正你不懂。
1: 行了，你别抽了啊，你继续抽出一个来好好工作吧。
2: 你赶紧的，来来来来来。
0: 哎，不是你来干什么的呀？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和敏君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啊，不管我批作业批到几点啊，敏君啊总是在那儿干针线活。那我批完作业了呢，我啊就会帮他做一做。所以呢，这十字绣对我来说，那真是小菜一碟。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敏君看到我累了，总会煮一点宵夜给我吃。有时候呢，我不想让你煮，我就带你去路边啊吃点东西。你那时候为了省钱啊，总是只吃一碗馄饨。
0: 你是话痨吧？我发现，说了半天一点正经事儿都不干，你是来帮忙的还是唠家常的呀？哎，
1: 不懂了吧？ 生活中我们就这样啊，边干活边唠家常。
0: 别说那些有的没用的，能秀赶紧秀，秀给我看看，快！
1: 这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秀。你把你的工作做好，知道吧？
0: 我都秀完了，
1: 秀完了是吧？
0: 啊，
1: 好，你可以回去了。
0: 好嘞。哎呀，
1: 你不是回去吗？
0: 活动活动筋骨，接着秀。
1: 你这个人，我说，哎哎
0: 啊，
1: 你可以回来。
0: 让我走吗？
2: 我说你们两个人，我求你们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吧。我觉得你们有点越帮越忙。
1: 好了好了，你不说，去。真的。
3: 哎，老板，老板您看一下这个，非常不错的。
2: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3: 真的。
2: 不要不要。去。
3: 这两天的生意还真差，都没有人来买。我一个人还要付钱请人家代工刺绣，现在家里又没有人手。大姐虽然也拿了一些去帮忙，但是现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0: 哎，有十字绣哎！哦，是啊，现在好像很流行哎。
1: 什么是十字绣啊？从来没听说过，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
2: 不行，我看你们也不像买的，别耽误多说，你要不要？怎么这么说啊？
3: 其实我觉得刺十字绣不但可以充分利用空余时间，而且还可以陶冶性情，磨练耐心。
1: 我看你们三个穿的挺时髦的，这种东西怎么会喜欢呢？算了算了，别跟我开玩笑。谁说的？
2: 我小时候就会刺十字绣，而且绣的挺好的。
1: 对啊，哎，我可以学吗？
3: 我也要学啊。一个女孩学学十字绣还行，你俩大老爷们学它干嘛呀？哎，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你这有多少？
1: 我现在这有几十副吧，你们要多少？如果嫌不够的话，我后面还有两个大箱子。
3: 好，通通包下。
1: 什么？通通买下？嗯，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我们可是说到做到。
2: 对啊，越多越好，无论是不是成品，我们全买。别忽悠我啊，你们三个。
3: 谁忽悠你了？嗯。
1: 那你看，我这都是现金哦。看来我今天遇见财神爷了。行行行，走了，我马上就来。
2: 行吧，都在这儿，你看够不够？
3: 我说过，你有多少我们就买多少。如果还有的话，我们通通都要。
1: 不要。我说你们三个不会是加工厂的吧？
2: 哎，
1: 加什么工厂呀？我们要是加工厂的话，为什么不找厂商拿，找你拿？
2: 好了，多少钱？你说个数目吧。
1: 那个十块、二十、五十，墙上的最贵一百一张。
3: 行行行。
1: 你算清楚就行。哎，要么你就抓个数目吧，一幅一百好吗？
3: 一幅一百，你要嫌一个一百不够，那我们就给200。
1: 你们干嘛给我这么多？什么目的呀？这是？啊，没没，我没什么目的。谢峰，宁博，别乱说话。老板，你就按平常的价格卖给我们。 我们照原价买，然后呢也不跟你杀价，好不好？行吧，我不卖。不卖？为什么不卖了？除非告诉我你们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帮我？喂
3: ，Rainbow，
4: 都是你乱说话。什么乱说话？我又不晓得market price多少。而且是你刚才说一个要100的，哎，既然要帮他，干脆就给200呀。
1: 别说了，给200。
2: 行吧，你们俩打住吧啊！我问你，你们到底是谁？
1: 为什么要帮我？哎呀，反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反正你是卖家，我们是买家，你生意为本嘛，何必刨根问底啊？我告诉你，我这人还就这个脾气，你今天要不说清楚了，这个生意我还不做。哎，叶颖，
5: 现在怎么办啊？
1: 看来我们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只能带他去见想帮他那个人了。
5: 你是说？
2: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带你去见一个人。谁呀？去了你就知道了。是我。是你啊？你就是这些小年轻的头啊？
6: 我告诉你们啊，别看一个个你们都穿的挺时髦的，我也不是什么好惹的。
2: 小舅，你不认识我了？什么这就那就的，别跟我套近乎啊！我不吃这一套。我是英杰。英杰？哪个英杰？
6: 王英杰，王少华的儿子。
2: 英杰？你真的是英杰？
7: 你怎么都长这么大了你？啊！太多年没见了，舅舅。既然英杰叫你小舅，那我们也叫你小舅好了。我叫叶玲。其实我更应该喊你uncle，因为我妈咪是你的 cousin， 林威。林威？你是林威的儿子？嗯，我叫
2: Rambo。那你妈呢？她妈妈现在住在我们家，
7: 和奶奶在一起。
2: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7: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你在摆摊，正好被我爸爸撞见。后来我爸不是把你带到我妈那儿去了吗？然后啊，我妈就找到了你和外婆，爸特别开心，就告诉了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妈妈那边去找你们，结果没有找到，所以后来问到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就想到这个主意过来帮你了。
0: 我明白了。那这么说，这些主意都是我姐出的，让你过来帮我，对吗？
7: 不是的，这个主意不是妈出的，是我想出来的。当我知道小舅最近生活困难以后，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所以特意想到这个主意。一来呢是可以帮助舅舅你，二来也是为了帮助外婆。
1: 英杰跟我们说这个主意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有意义。而且英杰、阮博跟你还是亲戚关系，我们更应该义不容辞的帮助你。
2: 对啊，所以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来帮你喽。
7: 我还是马不停蹄哦。
0: 你们的好意我谢谢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不会卖给你。
7: 为什么？
0: 当年我被那个方宝莲陷害，进了监狱。我进去之后，左邻右舍都对我和我妈指指点点的，我妈一气之下就带我搬走了。后来我出去找工作，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我，因为我有案底，还有行为不端正。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自暴自弃，喝酒赌博，把自己的一生都毁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也要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
7: 不，舅舅，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就见外了。
1: 对啊，而且英杰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对敏金妈妈非常的好。小舅，你不用拒绝我。
2: 对啊，小舅，我们两个大男人都为了你学十字绣了，你看看这么多人热情帮你，你再拒绝就太不应该了。
3: 不是。
1: 好了，小舅，你不要拒绝我们
0: 了。虽然你们买了这么多，可这些都是半成品，我怎么卖给你们？
7: 没关系的，小舅，我有主意，我可以找人代工，把这些都做成成品，然后再让你拿去卖，这样就可以给你还债了。这样的话，我的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
0: 这就是我拒绝你们的原因。找人代工，不需要付人家工钱吗？
7: 对啊，我们钱直接给 uncle 不就得了吗？
2: 可是小舅他就不是想我们帮这种忙。
1: 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在想，孤儿院的小朋友总要学习一技之长，将来出身社会才能谋生。如果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孤儿院去，给他们当做劳作课，让他们学习刺绣，刺好之后呢，咱们再买回来，这样子既可以增加孤儿院的经费，又可以帮助小舅还债，这样子不是一举两得吗？
7: 还是叶玲的主意好。
2: 咱们几个里面就属你脑子最好了。
0: 谢谢你们的热心，你们就这么帮我，我真的很感动。
7: Uncle，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要不我带你回去见我妈咪。是啊，舅舅，你陪我回家吧。见到阿姨以后，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个饭。
0: 不必了，我妈现在还在被你们王家气得半死，我看你还是把你妈叫出来，单独和我妈见个面吧。
7: 那好吧，就听小舅的。元宝，那你就跟我回家去把阿姨找出来。叶玲，那我们走。
1: 我就不去了，我把这个东西拿去孤儿院。
2: 哦，英杰放心吧，有我保驾护航，肯定没事。
7: 好，那叶玲可交给你了。
2: 那我们先走了。
7: 走了去。
2: 那咱们走吧，
1: 拜拜。
2: 走。
1: 拜拜。

叶琳，你知道吗？这几天我一直情不自禁地追逐你的身影，但我只能远远地观望你。我只想知道你好不好。看着你跟英杰和他的朋友们玩得那么开心。 也许我妈说的对，你跟英杰在一起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也许我真的给不了你什么，叶琳，我只有默默地祝福你了。

0: 怎么了，叶琳？没事，可能这两天太疲倦了，头晕晕的。
1: 那我还是扶你坐坐吧。

0: 怎么样？我送你去医院吧。
1: 没关系，没有那么严重了，可能也就是这两天没有睡好吧，没事。
0: 可是。
1: 没事了。你先帮我把东西送去孤儿院吧，我一个人在这坐着就好了。
0: 那我送完东西之后回来接你。
1: 不用了，没关系的，我在这坐会就回家了，放心吧。
0: 那我先走的话，如果有事儿你要打给我，打给英杰都可以。
1: 嗯，好。
0: 那我走了。
1: 麻烦你了。
0: 小事儿。
1: 应该没感冒吧？这两天心里头一直想着家佑，想得晚上都睡不着。啊，应该是因为这个才头痛。家佑，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2: 我妈这个人就是这样，她越是生气呢，买的东西就越多，害得我从单位里边拿那么多东西回来。
3: 没干什么，美女，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跟你讲，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
2: 你要喜欢我的权利，可是我也要讨厌你的权利。像你这种拦着路的人，我可不喜欢。
3: 伶牙俐齿，不过性格我很喜欢。来来来，宝哥跟你聊聊，咱就行了。真的，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咱就行了。聊聊，不聊怎么喜欢呢？真的，咱的话真的聊聊就好了。
0: 你没事吧？
1: 信风，
0: 大白天的你对女孩子动手动脚，你早打、啊！
3: 我操！
1: 信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0: 打我！
1: 哎，别打了，别打了呀！别打了，信风，别打了，别再打了，信风！哎，来人呐！来人呐！
3: 他打我眼睛，我找死你！
1: 快来人呐！

0: 你要是受了重伤，那可怎么办呢？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呀！
1: 谁关心你了？你要不是因为我受伤，我才懒得理你呢。
0: 那你是真的喜欢我了？
1: 哎，谁真的喜欢你啊？真讨厌！我告诉你啊，谢峰，我可是规定不许谈恋爱的。
0: 谁规定的？
1: 我妈妈呀。
0: 你妈妈？
1: 嗯。
0: 她脑子进水了吧？没事怎么会做这种规定啊？
2: 你脑子才进水了呢。这追我女儿竟敢追到家里来了。晶晶，你干嘛随便带男人回来呀？
1: 妈，你别生气，你先听我说。是我在路上碰到几个小混混，是他救了我。
2: 小混混，那你没事吧？
1: 我现在没事了。谢峰，你先回去吧啊，拜拜拜拜。
0: 那好，我先走，回头再找你。
1: 哎，
0: 阿姨再见。
2: 站住。这是什么意思啊？啊？
3: 我忘了。
2: 刘哲是不是还想再来啊？你是干什么的？
0: 哦，我是做那个。
2: 晶晶，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1: 他是那个王一杰的朋友，我是因为王一杰才认识他的。
2: 你早说呀！原来你是王一杰的朋友啊！
3: 嗯。
2: 啊，来来来，阿姨给你擦药啊！来来。
0: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还是先走吧。
2: 擦药你怕什么呀？
1: 哎，谢峰，谢谢你救了我，改天请你吃饭啊，再见。
0: 好，我先走，我先走。
1: 妈，来坐会儿吧。
4: 哎呀，妈，他们家挺有钱的，他是个公子哥，从小啊就养尊处优的。还没有人像妈这样对待他呢。
2: 晶晶，你这么说妈就不高兴了。妈怎么对待他了？这话怎么听那么别扭啊？
4: 妈，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你刚刚有没有像那个河东狮吼呀？
2: 还河东狮吼呢？妈对付这种傻不拉几的小呆瓜一样的最有办法了。哎，对了。你刚刚说他们家很有钱，真的假的？
4: 嗯，是真的。听说他妈妈开了一家医美，叫 Dr. Queen。
2: 医美？哎呦，那太好了。哎呀，妈妈最近觉得呀，也上了年纪了，没准有时间就去拉拉皮呀、整整容什么的。晶晶。你呢？到现在都没交过男朋友。妈看，这小子还挺老实。妈同意你们交往。
4: 妈，你误会了，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
2: 你要是那种关系，我还打你呢。妈说的是，你们可以开始交往。哎，交往之前得把他们家底儿探个究竟啊，到底多有钱？他们家的房子到底有多少啊？
4: 妈，你说那些干嘛呀？好了好了，不说了。
2: 这个蝗虫，现在又跑出来。就是要看看你，你不爱我，你不能不爱你的女儿吧？为了晶晶，你要怎么求我呀？

0: 林坤了，
1: 是，思音姐带我们去帮忙买东西，我才知道是小舅。
2: 那我婶婶呢？你有没有见到你官妈？
1: 嗯，没有。哎呀，我和专伯回来就是为了带你去找小舅，还有外婆。
2: 太好了，这么多年一直没见他们，我真的好想他们。走，快走。
1: 好。
3: 慢着。
1: 奶奶。
2: 英姐，你在干什么呢？
4: 奶奶，我们找到小舅了。什么小舅啊？这个林坤呐，根本就是个不学好的东西，只知道惹是生非。他当初吃了我们王家这么多钱，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5: 伯母，林坤他不是这样的人，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4: 事实摆在眼前，那些账目到现在都还在呢。 就是因为少华好心没有跟他计较，他吃了我们王家几千万，现在还装穷，真好意思。真的是这样？
1: 不会的，小舅现在在外面摆地摊卖柿子秀，
4: 英姐带我们去帮他的忙，他还拒绝我们的好意，他要靠自己还赌债。
5: 英姐，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帮林坤？他又怎么会欠下赌债？
4: 我是你小舅的样子。小舅当年自从被冤枉关了几天之后，一出来，连街坊邻居都不理他了。他到处都找不到工作，所以才会这样自暴自弃，欠了那么多赌债啊。林薇，你听到没有？你听到了没有？真的没想到林坤会变成这个样子。都怪我婶婶太宠他了，从小到大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2: 所以像这种唐婶。 你去找他干什么呢？还有林坤，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钱，现在又欠下这么大的赌债。好了吧，现在开始沦落到摆地摊，这就叫做老天报应，老天有报应在惩罚他们了。
1: 奶奶，你怎么这么说我小舅？
5: 是啊，英姐说她的明君妈妈为了这件事也在帮他们忙，而且。 Uncle
6: 也在帮他。你说什么？少华在干什么？奶奶，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的。
7: 林姐，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说清楚。
6: 总裁，林小姐来了，专门来看我的。
7: 专门来谢谢你的。
6: 谢我什么呀？
7: 谢谢你塞了100万在我包里。我是迫不得已我才这么做的，
6: 你知道，我说了半天你也不肯收，但我是真的想帮忙。对不起，这钱我真的不能收。不是，你是要我说的口干舌燥你才罢休是吗？ 这些钱你先拿去用，我跟你说，这钱我不是给你的，我也不是给丈母娘的，我是给林坤的，行不行？林坤是我的小舅子，他当初是被宝莲害了，他才有今天。今天这么惨，我给林坤的，行不行？再说了，我们两夫妻之间，你至于跟我分得这么清楚吗？
7: 别说两夫妻之间。
6: 心里难受，毕竟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好，我不说，我不说啊，我不说，你就把钱收下。
7: 少华，我知道你是真心诚意的，可是，反正这件事。
6: 哪有什么那么多的什么可是因为？我跟你说，林坤的事情我管定了。林君，从在你们家到你今天上我的办公室，一直坐到现在，你一直拿我当外人，是不是？这样，这个钱不是我给你的。 是我借给你的，行吗？
0: 我在你们家就跟你说过，这种借钱的事情，这个利息利滚利，你是永远都还不完的。你必须现在赶紧把钱给还上。
6: 谢谢。可是你答应我，必须按银行的利息收，否则我不要。
0: 行行行行行，按银行的利息收，行吧？银行最低的利息。那既然我借给你，那100万不够，我得多借你一点，好不好？
6: 谢谢，100万足够了。你答应我，别跟别人说，尤其是我妈，她现在还因为林坤的事记恨你，所以
0: 你放心，我谁都不说，绝对不，
1: 连我妈我也不会说。
0: 你就踏踏实实收下这笔钱吧。
2: 夫人，您来了。
4: 哦，我是来看少华的。
3: 要不您二位先到会客室休息一下吧。
4: 什么？我来看我儿子，为什么要到会客室去呢？
5: 什么意思？现在总裁的妈妈见总裁还要通报是吧？
3: 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总裁现在有很重要的客人在，所以他一律不见客。
4: 什么重要的客人呢？他是在开什么重要的会议呢？还是在签什么重要的合约呢？
3: 不是，是一位女士。
4: 女士？谁啊？
3: 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她姓林。
4: 姓林？
2: 哎，夫人。

0: 林敏君，果然是你。
1: 妈，
0: 你不必叫我妈，你已经跟少华离婚了，我没有福气承担你这么叫。哦，是不是你以为你叫我一声妈就可以到这儿来拿钱了，是不是？
2: 妈，你误会了啊，这个钱是我给他的。
0: 你说什么？少华，你还真大胆，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已经没有跟这个女人来往了吗？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还在暗中帮着她。
2: 敏君的个性这么强，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吗？她不需要，这个钱跟她没有关系，是我主动借给她的，行吗？
0: 是吗？你拿钱给她，当场被我抓住，我告诉你，你说的话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你前前后后究竟给了他多少钱？你说呀。天成，你说总裁最近在公司究竟支出多少钱？
3: 总裁怎么用钱我不知道。
2: 我用多少钱还用跟他说吗？你问他。你出去。
0: 哼，王氏企业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你用钱你一个人就做主了吗？
2: 妈，我没有用王氏企业的钱，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钱。
0: 哈，王少华，你还真有度量啊，你的前妻已经跟别人结婚生子了，还拿钱去养别人一家子。
2: 说话说得太难听了，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林敏君，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很清高很有志气，当年少华要跟你离婚的时候，我让他拿钱给你，你不要，我还觉得你真是个有骨气的女人，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来你偷偷的跟少华拿了这么多的钱。你还真是不要脸，
2: 太过分了。妈，你不能这么说。

0: 他怎么能这样呢？他又没有做错，
1: 你给我住嘴！都是你这个女人来这儿添乱，害得我们母子反目成仇。从来都没有看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天下女人的脸都给你丢尽。我告诉你，这100万是少华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我就是拿去捐给孤儿院。
0: 我也不会跟你一毛钱，妈，你答我也就算了。这个钱跟林敏君无关，请你不要再为难敏君。好，王少华，如果你坚持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妈好了。
2: 一定要在办公室闹得这么难看吗？
0: 你以为我不怕难看？
3: 好，我就死给这个女人看！阿姨，如果您真爱您的儿子的话，您就别寻死觅活的难为他。我跟您已经不是婆媳关系了，您也不用死给我看。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
3: 我家里确实有困难，是我管少华借钱。虽然我们不是夫妻，但我们是朋友。
0: 请您不要制造矛盾。你不要再跟我多说了，林敏君，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我已经把你这个女人给看透了。我今天再跟你说一次，从今以后，我不许你再踏入王氏企业一步，我也绝对不允许你再踏入我们王家一步。我没有什么话跟你说。
3: 你可以走了。毕竟我跟您是婆媳，我尊重您是长辈，您怎么说我，怎么侮辱我，都没关系。您可以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踏进这一步。我也不敢高攀你们王家，您的家教实在是太严厉了。
4: 再也不要看到你们。
5: 林君，
0: 站住！不许这样！
6: 大姐，
5: 既然要说清楚，那我就在家等你。
6: 大姐，小薇，你怎么在这儿？刚才我陪伯母去办公室，原来在里面那个人是你啊！原来你们在一起啊！对了，我听说你找到婶婶了，带我去见她吧。
7: 是啊，我好想你啊！
6: 这丫头，当初你说你要出国，我就等着等你办完手续，到家里去跟我道个别。可你一走，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你这孩子，你知道婶婶多想你呀？
7: 都是我不好，那个时候我觉得丢人，急急忙忙就走了。可是，一到了美国，我就给你们写信了，信被退回来，说你们搬走了。
8: 好了，妈，您就别怪他了。
6: 当初确实是咱们搬走了，人家当然找不到。看看我，老糊涂了都。说实话，林薇呀，你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看见你我高兴。我这么多好孩子，我真高兴。妈，别高兴了，快坐吧，来，坐下去，林薇。
9: 哎呦，真好啊！
6: 婶婶，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身体还好吗？
9: 好，除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堂弟呀、啊。

0: 都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真的。妈，哎呦，咱能不老说我吗？您见人就说我不争气，我到底哪儿不争气了？珊珊，其实林坤他一直很老实的，这次的事儿大姐都跟我说了，都怨那个方宝莲。
1: 哎呦，你别在我面前提这个卑鄙下流、龌龊、肮脏的贱货！我想着他，我就想撕了他。
0: 然后我扒了他的皮，喝了他的血，我把他千刀万剐，让他万死不得复生啊！我都恨死了。
1: 妈，您什么时候变成吸血鬼了？咱别这么血腥行吗？
2: 事儿都过去了，
0: 这不是恨吗？我，
3: 其实我觉得婶婶说的也没错，这次是要找他算账的。我们不欺负别人，可是也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们。你说是吧，大姐？
4: 可是，还是崇明的关系。宝莲给崇明生了个女儿。
0: 这个崇明也是的，你说怎么找这么个扫把星呢？要不是这个少祖星克的，他王少华的父亲他会走吗？这个克星。
4: 妈，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
0: 哟，我提着他就来气儿，我这心脏都不舒服了，我。哎呦。
2: 对了，大姐，
1: 英杰这个孩子真的很用心，他找他一堆朋友来帮我还债，把我的十字绣全部拿走找人代工了。
4: 真的？
3: 这么看来，英杰真的是不错。他现在长大了，又高又帅的，而且找了个女朋友也非常通情达理，我看两个人真的挺般配的。听说王家又要办喜事了。
0: 怎么了？王家又要办喜事了？我怎么这么听不得他们家办喜事呢？我一想到他那个敏君那个婆婆那张嘴脸啊，那个刻薄相，还有王少华就这么待我的敏君，我恨不得现在就上他们家去闹啊！
4: 妈，你闹什么呀？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0: 就你想得开。
3: 婶婶别气了，为那种人气坏身子不值得。
0: 也倒是。哎，对了，你不是说你跟少康还有一个儿子？哎呀，这孩子，你等着，我一定要找王少康算账，让他给你个名分，让他体体面面的把你娶到王家去。
4: 妈，少康他。
3: 其实是这样的，婶婶，少康现在心里想的还是陈玉，所以这次回来呢，我也是希望你可以帮我的忙。大姐已经答应了，
0: 一定帮，听见没有？一定要帮。啊，对了，在见王少康之前，你得把我的外孙子拿来让我瞧瞧啊。
3: 是，我现在就来约他。
0: 对，我见到他以后，我再收拾这个王少康。得了了，还。
3: 喂，Rainbow。

0: 谁呀？
1: 宝林，宝林，开门！
0: 黄崇明，叫啊！你呀，跪着求我，我才给你开门。哼，
1: 宝林，
0: 就继续叫吧。

0: 宝莲，开门，我是你婆婆呀。
1: 宝莲，宝莲，你再不开门，我踹门了啊！哎，宝莲，开门！
0: 干嘛呀，崇明？你这样敲门会把门砸坏的。
1: 砸坏什么呀，妈？我刚听到你们有动静了，他不开门什么意思呀？你今天来他什么意思呀？啊！我告诉你，他敢开门的话，我扇他两个嘴巴子。
0: 哎，我说话都干什么呀？改给你的臭脾气啊！好歹啊，你们俩还是夫妻啊。
1: 什么夫妻呀？
0: 崇明。

0: 哎呦，我脚扭了一下，哎呦妈呀，脚扭了，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慢点。哎呦，谢谢啊，慢点。哎呦，哎呦，哎呦，孩子，心肠真好，谢谢你啊。阿婆，你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那你要不要紧啊？要不我送你去医院，或者是你去我家也行。哎呦，
1: 妈，妈，妈，你怎么了？
0: 妈，你怎么了？妈，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我脚扭了。
0: 哎呦，你只顾自己急冲冲的往外走，我叫你都不听。妈年纪那么大了，你不等等我？
1: 那你要不要紧啊？
0: 要紧的，幸亏这孩子心肠好。
2: 他帮助了我，哎呦，这就是我女儿晶晶，
3: 晶晶，我的小孙女儿，奶奶想你呀、啊。

0: 妈，这位女人在客厅不理不睬的啊！按理说那叫该不该打，该不该打？
1: 爸，
0: 你怎么能打妈妈呢？你怎么能这样呢？
2: 过分！
1: 妈，宝莲，妈，宝莲。

0: 我想你啊！好了好了，哎呀，
1: 王宝莲，你假惺惺的有意思吗？你心也够了吗？
2: 我问你，我跟我妈在门口死活敲门，你干什么不开，干什么不开门啊？
3: 我没有听见，
1: 没听见，你聋了吗？你怎么会没听到？
3: 我跟我妈在门口叫那么大声，你会没听到吗？
1: 妈，爸爸和奶奶在门口真的叫了很久。 你怎么就没有听见呢？宝莲，
3: 妈，我是听见他在那儿大吼大叫的，妈，你都看见他怎么对我，我怕他冲进来打我，我就没敢开门。我一进来我就戴着耳机听音乐，我不想听到他的声音。
1: 你在狡辩！你在跟我狡辩！
3: 哎，妈，你别这样说。你看，iPad在沙发上，耳机也在沙发上，妈真的是在听音乐。你误会妈妈了。
1: 就是你错怪宝莲了，我这脚摔跤没关系的，幸亏我摔跤，不然我也不会那么快见到我的小孙女儿。宝莲，宝莲，不哭啊！
3: 妈。 你们都看见了，他是怎么对我的？这就是我等了20多年的人，他就这样对我。妈，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宝莲，
1: 你不生气啊？一会儿我教训他。
2: 妈，最要好好的谢谢你。你看，你帮我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小孙女儿，我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晶晶不是黄家的人，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和黄崇明离婚。
4: 你跟我离婚啊！
1: 你如果不跟我离婚的话，放我脸！你就不是人！走，跟我走！哎，走！走！别这样，崇明，你干什么呀？你想干什么？我在老家待得好好的，我在流浪动物之家干义工，我干得很开心。可是你非要把我拉出来，今天可是第一天，你就把我弄得这个样子，我天，你想气死我！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你别激动，你别激动。静静，多好的孩子！哎呀，你们俩为什么整天吵来吵去的呀？啊，都过了20年了，你们还要吵，把我气坏！你们就不能给孩子做个榜样啊？
1: 楠楠，你别生气。
0: 不能气坏了身体啊！爸爸和妈妈的矛盾，在奶奶的帮助下，一定可以化解的。静静，奶奶听你的话，奶奶不生气了啊。妈一直没有好好的看看，这么多年，奶奶没有看着你长大。 奶奶愧对你啊，让奶奶好好的看看，好看，真乖呀，
1: 奶奶，我也好想你啊，我做梦都想你，你和我梦里边的奶奶是一模一样的样子。 奶奶，
0: 孩子，我的小静静。

0: 我问你，你为什么又跟那个女人见面了？
1: 你不要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啊，她有名字啊，她叫林敏君。
0: 我就是不想提起她的名字，我也警告你，你不要忘了，她是杀害你爸爸的帮凶。
1: 您不用警告我，您提醒了我很多年，我也被你逼了很多年。
0: 你说什么？我逼你？我怎么逼你呢？我只是叫你不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我只是叫你再娶一个老婆而已。
1: 第几个？你让我再娶第几个老婆？
2: 颜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3: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4: Hi, you're from China. OK.
5: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
6: 如此之艰难，
2: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7: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8: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读着读着哭了。
9: 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用英语，太夸张了。
10: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9: 很难。
11: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12: 我们的都没来。
11: 没有。
5: 这个就是现实啊。
13: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3: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2: 还没接电话吗？比赛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他不是会迟到的人，他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23: 我马上上车。
13: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4: 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13: 三大集团好六海岛运营争夺战，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25: 这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26: 不中不中，
25: 四个字，
26: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24: 好，下一题。
27: 你跳过的一个舞，
28: 你跟那个拉丁拉丁，
27: 对对对
24: 对，歌名叫什么？
27: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29: 你去别人家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哇，这一组太精彩！
24: 在这个游戏里越推越远，
30: 就感觉这个题要打瘫。
13: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1: 本期的主题是跨班共创，
32: 唱得太棒了，
33: 太有灵气了，
34: 真的很美好，整个都燃起来了。
32: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
31: 一起完成千禧年代音乐游戏。不行不行，错了。
32: 刚才谁按的过了？
13: 明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 我的第一个老婆是您帮我找的，她的去世到现在为止还给英杰的心理造成很大的阴影。第二个老婆是因为跟您不和 才逼着我跟他分开的。
0: 可是后来我不是叫他跟你复合了吗？
1: 那个时候我已经娶了林敏君了。因为你不喜欢敏君，因为你的一意孤行，你又逼着我回去再跟红霞复合。敏君生下慧仪之后，经过一段风波，我们好不容易又重新在一起，可正好因为爸爸的事情，你又逼着我赶走了敏君。好，为了尊重你，我赶走了他；为了尊重你，我昧着良心说出来，我只要妈妈，不要老婆。
0: 好啊，好啊，我一向认为最乖巧、最孝顺的儿子，也是我将来唯一的依靠。他曾经说过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老婆可以再娶，妈妈只有一个。”你忘了吗？你难道都忘了吗？你现在背着我，跟他偷偷摸摸的又来往，你难道就没有想过，我心里会多难过、多伤心吗？
1: 我为什么要跟他偷偷摸摸的来往？我们两个曾经是夫妻，更何况我没有干什么。

0: 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跟他偷偷摸摸的来往？你没有想过吗？那是因为我太在乎您的感受，我怕您莫名的担心。如果你担心过，你就不应该再跟这个女人见面了。妈，你真的是无理取闹。做人要讲道理的。
1: 你知道吗？敏俊到现在没有嫁，就是因为他的心里头还有我。他有你，他在等你吗？我告诉你，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王家的媳妇儿，我也绝对不会允许他再进我们王家的一步。少华，你的条件这么好。
0: 你可以不找到比林敏君好几倍的女人，你为什么一定要认定她呢？我坦白告诉你，除了林敏君，我不会再娶她。她在您的心中被骂得一文不值，但是在我王少华的心里头，她是个无价之宝。
1: 你说这个话，你是故意气我是不是？
0: 你要怎么想那是您的事情，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就会这么做。
1: 少华，我只是叫你忘了那个女人，再娶一个。
0: 我再娶一百个，你还是会不喜欢呢，还是会跟你不合，这就是您的个性。
1: 那你这么说了半天，都是我不对，都是我的错了。
0: 我没有说您的不对，我只是说你有所谓的太多的原则。现在的女孩子都有自己的思想，你不能把你的思想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合得来的。 我这个人就这么难相处吗？对，是很难相处。妈这么些年了，你一直让我做一个孝子，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我都做到了。我一直单身，我也不在乎。可是你真的希望我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吗？你有没有想过，当这个家…… 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谁来陪着我？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妈，怎么了？怎么就叫回来？我现在不打电话给你。
2: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是不是？哥，妈，没什么，我老了，管不动自己的儿子了。
0: 啊，你要是愿意讲道理，我和少康可以坐下来跟你谈谈道理。你要是不愿意听的话，那我们说再多也是废话。
3: 是啊，妈，爸生前不是一直跟您讲道理的吗？
4: 是啊，你爸爸生前是叫我讲道理，可是你们两个是我儿子，我跟你们讲什么道理啊？再说了，你们是我的平辈吗？啊？难道我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妈吗？妈，这何必这么生气呢？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
0: 好商量，商量，我跟谁商量啊？啊，你大哥跟林敏君在一起，他有跟我商量吗？还有你，你跟陈玉在一起，你有跟我商量吗？你们两个到底还是不是王光耀的儿子？
2: 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个性。您这么做是不是又是太严重了？我们当然是爸的儿子，我们更是您的儿子。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1: 妈，如果你真的不想听我们说话的话，那我也不想多说了。好，行啊，你现在是王氏企业的大总裁了，你说话谁都要听。我只不过是一个在家吃闲饭、逛逛街、上上网的人，我有什么资格管事啊？妈。
4: 大哥坚持要跟大嫂在一块儿，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就像我坚持跟陈玉在一块是一样的，因为我爱陈玉。
2: 好，如果少华一定要跟林敏君在一起，如果你一定要跟陈玉在一起，你们两个就给我滚出去。好歹我也是王氏企业创办人的法器，王氏企业是我跟你爸爸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妈，您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吗？既然您是这么想的，别说这栋房子，整个公司我都可以交给。
1: 什么？你这是要逼我们离开你吗？
2: 好，少康，我就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一定要跟陈玉在一起，你就跟我离开这个家。从今以后，你不是我们王家的子孙，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不要再叫我妈。
1: 妈，一定要做得那么绝吗？既然这样，那好了，我坦白告诉你，我就是要跟陈玉在一起。王氏企业的东西我一样都不要，我会出去工作，我自己养活自己。对不起。
2: 你。你是不是也想告诉我，你也要为了那个林敏君离开我？
0: 先不说这么多，你先上去休息。
2: 如果你不离开，那就表示你会放弃他。
0: 先不说这么多，等您平静下来，我们再好好谈。
2: 有少康的例子在前，我希望你最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你要跟林敏君在一起，我会祝福你。你要走，随时都可以。

0: Grandma，
1: 滚吧，给你见面就让我滚吧！哈哈哈，这孩子，这婶婶，她是叫你外婆。嗯，外婆就外婆嘛，滚吧，把我吓一跳。你说，多好啊，这孩子啊，高高的啊，壮壮的，像你。来，坐坐坐坐下坐下。哎呦，真好，你看看这小头发要扎刺儿，这耳朵，你喂啊，跟你小时候可像了，这耳朵这个。
0: 妈。 您这哪像在看人呢？我觉得都特别像那动物园里那母猴子给小猴子抓食了。
1: 你孩子，你说我是老母猴，你就是那个啊小崽子猴崽子。Grandma，
2: 你很有趣啊。哎呦，他又说我滚吧。婶婶，我都跟你说了
3: ，Grandma 的意思呢就是外婆。妈，仁宝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一直说英文。这中国人嘛，就说中国话。
1: 你说你这滚马滚马，把我都说晕了。再说他叫什么？哎，懒布，懒布，还不如叫那个叫啥？那个哥伦布还好听点，什么懒布啊？
4: 那是你家那块破抹布。<笑>我家还带真实的，各种各色的抹破抹布，但是就没有懒。
1: 嘿，我就上当了，你看，你看看。 好了，仁宝，你看你，好的，我跟妈咪学了很多汉语，放心吧，我是中国人，以后我都跟外婆讲汉语。哎呀，这就对了，说汉话可才能听得懂。你看你这个小舅啊，都这么大了，还不娶个媳妇，我一直惦记让给我生个啊小孙子，让我抱着玩玩。你可真气我！
0: 行了，妈，您我的事您别操心了，这不是已经有个外孙，您好好玩呗。
1: 这么大怎么玩啊？你不是这么大不好玩啊？
0: 妈，林坤这姻缘啊还没到呢，等到了立刻您就抱上孙子。
1: 行了行了，你们姐弟俩啊，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你看看人家林威啊，要事业事业有成，要孩子啊，这么高高帅帅一儿子摆在面前，你们。
5: 哦，对了，这个会议这找了这么多年，有消息没有啊？伯爵，你好，李俊啊，家里这么多人啊，好热闹啊！
6: 天祥，
5: 这是
6: 妈，哎。
5: 你好，这位是刘天祥。妈，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一直是刘先生照顾我的。哎，啊，该谢谢你啊！你好，你好，我呀叫李好，你好。哦，我妈姓李，名好。哦，阿姨您好，我叫刘天祥，您叫我天祥就好了。
1: 啊，天祥。
5: 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叫外婆啊！
1: 外婆好，外婆好。哎呦，这哪冒出来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哎，都是你的孩子啊？外婆，
5: 你是我的亲外婆，我是我妈的儿子。
1: 我妈的儿子？有哪个孩子不是妈的儿子？
5: 不是，我是说我是敏君妈的儿子。
1: 敏君妈？
5: 嗯。
1: 难道还有林威吗？李好吗？孩子说话，外国人，外国孩子，外国孩子。
7: 妈，是我的儿子，您的孙子。

0: 你真是明基的孩子啊！嗯，
1: 外婆，
0: 我的孙子。 我的好孙子，这怎么跟做梦一样啊？这孩子，你说像我们林家的人，跟舅舅多像啊！浓浓的眉毛，多精神的孩子！孩子，刚才呀，我还责怪你妈，说她不给我生个亲孙子，让我抱抱玩玩。
2: 你看看，都长这么大了，都长这么大了，这么精神。
1: 外婆，我从小就听妈说，我有一个外婆，还有一个小舅。嗯，今天我终于见到你。孩子，你回来了。外婆，我也是敏君妈妈的儿子。我啊，从小跟佳瑶一块长大的，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是敏君妈妈的儿子。
3: 外婆。
0: 我是刘轩，我从小就是敏君妈妈给带大的。嗯，敏君啊，这不会都是你生的吧？
4: 妈，哪儿啊？哪儿能生这么多孩子？
0: 好了，妈，您看吧，您高兴的，说话都语无伦次了。这能不激动吗？这一下看见这么多好孩子，林薇啊，你说你叔叔要是活着。
3: 看到这些孩子，你多高兴啊！婶婶，这是开心的事儿，不哭。这边是林薇，我的表妹，你们叫小姨。
5: 小姨好。
3: 小姨好。今天都是自己人，真热闹。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叫 Rainbow。
5: 大家好，我叫 Rainbow。
3: 嗨。我们大人在这儿聊会儿天，年轻人自己出去聊。
5: 好，坐。刘先生，坐。哎，好。你好。请坐。哎，坐。
6: 我听敏君说啊，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刚回来是吧？
7: 我在国外学的是室内设计，你告诉妈，刚才那个孩子是不是？
6: 是我儿子，那个丁丁呢？他是佳佑的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还有刘轩啊，是刘先生前妻的孩子，他前妻难产过世了，所以他们都叫我妈妈。啊，过世了，好，太好了。你知道吗，明君，我一看见这个孩子，我就喜欢，长得面善，高高的，帅帅的。
7: 是个正人君子，啊，这个人好，这回你可算找对人了。哎呀，妈，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想的不对吗？这个人无论如何都比那个王少华强得多。妈，没有，啊，哦，我知道了，你就是还没有结婚，只是在一起同居，对吧？
3: 不是的，妈。
7: 少华，我现在家里有事儿呢。哦，好，我知道了。
8: 还有约你干什么去啊？没有，妈，您陪天祥先聊一会儿，我有点事儿，出去。
7: 哎，明君，明君，
8: 婶婶，来坐嘛，来坐会儿。哎哎，
9: 阿姨，您坐。
7: 好，来，刘先生你也坐，
8: 坐坐坐。
7: 婶婶。
8: 刚才我跟刘先生聊天，他可是知识渊博，是位老师呢。哦，
9: 老师好啊，老师好啊。那个，我吧，小时候也没读上什么书，可是我很崇拜老师啊。刘老师，您好。哎，
10: 别，少华阿姨啊，您怎么能叫我老师呢？您先坐，您先坐，您先坐。
7: 哎呦，你也坐。
9: 阿姨啊，你就叫我天祥好了。啊。 对了，林薇，咱们也不见外，你也叫我天祥吧。
7: 好，天祥哥。
0: 哎，啊，对了，那个刘，天祥啊，我想问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们家明君呀？

0: 谢谢你啊，还愿意出来见我。你电话里说你找我有急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说，我妈他们还在家等着我呢。
1: 妈在家？那我早知道就应该去你们家直接找你了。
0: 现在你去不方便，我妈天祥也在家呢。
2: 刘天祥又在，一家团聚。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请你坦白说。先坐下。对不起，又让你受委屈了。
0: 刚刚我跟妈妈摊牌了，打吵了一架，少康也跟他大吵了一架，他刚……我不想听。沈华，你们家的事我没有发言权，我不说话都受侮辱，请您以后不要跟我提你们家的任何一件事。
2: 所以我决定了。

0: 中间隔着的不仅是你妈妈，我妈妈，还有那么多数也数不清的我，很多事情我都说不清楚。我跟你妈妈之间的隔阂，永远也搞不清楚。就像陈宇和少康，忘了我，
1: 你忘了我吗？你从来就没有忘了我，所以我怎么能忘了你？问你一句话，如果我真的离开王家，我不做王氏企业的总裁，我不是我妈的儿子，你会拒绝我吗？
0: 我难得世上有你，这么多年还爱我，对我有情有义，可是现实是你是王氏企业的总裁，你是王光耀的儿子，我们两个

0: 饶我，饶我！
1: 王少华，放开他，放开他！你可脸皮够够厚的，你怎么还好意思约我们家敏君呢？
2: 妈，
3: 妈，
0: 这
3: 好久不见啊！那个，您说话中气还是这么足。
1: 哼，托你的福，老太太硬朗得很，且死不了呢。
2: 妈，你说话别这么难听。
1: 那叫我怎么说？你们王家人害得我们够苦的，把我儿子害到差点入牢，敏君被逼出门，这么多年无依无靠。王少华，我那时候大拿你当人看，今天我才认识你了。
3: 您消消气，当年我对敏君真的是有错，其实他救崇明的事他没有错，都是因为我，是因为我一时糊涂把他赶出了家门，我错了，妈，我给您赔个罪。
1: 用不着。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是不是你说带到公司去要好好栽培栽培他？你怎么栽培的？你的栽培就是把他栽培到派出所，然后你们家再把我的女儿逼出门去，完了以后左邻右舍指指点点的，让我没法在那待下去，这就是你的栽培。
3: 这件事情，那您真的是误会我了。
1: 哎呦，
3: 让林坤签字的是宝莲，所以他的罪名才会成立的。
1: 嗯，
3: 可是把林坤救出来的是我呀，是我最后撤销了诉讼，去跟他说那是公司内部的账出了问题。要不然林坤到现在还被关着呢。
1: 好啊，王少华，听你这口气，我儿子是被你救了是吧？这意思老太太应该感谢你对吧？应该跪在这谢您大恩对吧？
2: 妈，怎么说话那么难听？
1: 我怎么说？孩子你清醒一点吧。你他王少华怎么害的你都忘了？我告诉你，你婆婆怎么带你，你虽然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什么都清楚。你说你这脑子，你想什么呢？你清醒一点。
3: 妈，您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如果骂我能让您心里都痛快点，您就痛痛快快的骂。
1: 嗯，
3: 我再给你道个歉。
1: 用不着。
3: 还有，我跟我妈已经发生争执了，我已经跟她摊牌了，所以我才打电话约敏君出来，我要跟她说。
1: 得，你再别给我胡说八道了。
2: 告诉你，
1: 敏君，刘天祥在家等着呢，他说了要娶你，我也答应了，这会儿赶紧回去跟他商量婚事。
3: 不行。
1: 为什么？
3: 他不能跟刘天祥结婚，他是我的。
1: 嘿，你的什么？我告诉你，我女儿是人，她不是你手上把玩的什么玩意儿，哎，想扔就。

0: 府扔，想拿就拿，想娶她是吧？行，以前你给我的聘礼是100万，现在要娶她1亿。
1: 妈，你在乱说什么呀？怎么又提到钱上？
0: 怎么不提钱呢？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你干嘛去？
2: 你去。
0: 回来。什么事儿？你给我站住！
2: 妈，
0: 我告诉你，别叫我妈。从今天开始，我们民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已经选好了一个好女婿，她叫刘天祥，记住了。
3: 王少华，您在这儿做梦吧您。
4: 奶奶怎么样？
5: 哎呀，你妈现在烧菜啊，这手艺越来越好，奶奶吃得很开心，是这么多年来吃得最开心的一顿了。
4: 奶奶，不仅是你开心，我也特别的开心。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那么团圆、那么开心的饭。奶奶，以后你都不能离开我了。
5: 哎呦，奶奶有你这么乖的小孙女，奶奶怎么舍得离开你呢？那是奶奶啊上辈子修来的福。
4: 哎，奶奶，人家说来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现在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幸福，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待在家里。
5: 看你的小嘴多会说，说的奶奶更高兴了。
6: 艾玛，我看你们这祖孙俩吃饭到现在一直嘀嘀咕咕的不停，怎么了？是不是不打算理我这个儿子了呀？
5: 我理你干什么？嗯，你想想看，有这么能干的媳妇，又有这么可爱的小孙女儿，哎，你干嘛不把我早点接出来？
4: 奶奶，我之前听你说你在那个流浪动物之家是吧？在那个地方你做什么呀？
5: 哦，奶奶在那儿是做义工。其实那些小动物啊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可是现在有些人啊就是没有公德心，以为养个小狗小猫很时髦的，也去买了养一养，结果一养呢又嫌脏又嫌烦又腻了，就把它们扔了，那多可惜啊，是一条生命啊，你说是不是啊？你让他们到哪儿去呢？没有地方住，又没东西吃，可怜呐。所以啊，那些爱心人士呢就建立了一个流浪动物之家，奶奶呀就在那儿做义工。
4: 奶奶，我觉得你好有爱心啊。
5: 是啊，我们人类啊就应该和他们成为好朋友，要善待他们才好嘛。
4: 那如果想收养这些小动物，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爱心呢？
5: 说得很好啊。
4: 那其实我在想，如果下班之后我有时间，我也想去动物之家，我想去做义工。
5: 哎呦，晶晶啊，你要跟奶奶一起去啊？哎呦，
4: 是啊，
5: 奶奶更高兴了。好好好。
7: 妈，哎，碗洗完了，来，你们先吃点水果。
5: 好好好。哎，宝玲，你别走，来来，坐在妈旁边。宝莲，刚才吃饭的时候啊，妈也说过，当年妈回到老家去，没把你一起带走，是妈不对啊。
7: 妈，我那会儿找不到您，也找不到崇明，所以不是我不想跟您在一起。妈，这些您都知道的。
5: 妈知道，知道，这一切啊，都是崇明造成的。
6: 哎，妈，你怎么老扯到我身上呢？这明明是宝莲她……
5: 你住口！你想想，宝莲一个人把晶晶带大容易吗？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家，你一点都不懂得珍惜，还啰里啰嗦干什么呀？
7: 妈，其实崇明心里到现在还想着林敏君的。
6: 哎，凤宝莲，你说话有凭有据吗？啊，你别他妈血口喷人啊！我告诉你啊，
7: 我怎么血口喷人了？我说的不是吗？那天在医院见完面， 你知道李敏君家的地址，你是不是去找他了呀？
2: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8: 哎呀，崇敏，崇敏，快坐下，坐下。
5: 宝莲，我说宝莲，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我们不提了，好吧？
7: 妈，这些事情以前您都知道的，崇明心里面明明就只有林敏君。这件事情，您不能否认吧？
4: 这件事情是妈妈当着奶奶的面说出来的，那这事儿肯定是真的。看来林敏君真的是破坏我爸妈感情的凶手。
5: 崇明啊，来，起来。
6: 干嘛呀？
5: 妈叫你起来。宝莲啊，来，你也起来，来。哎呀，你们俩都听妈说一句话啊。如果你们希望我活得长一点，如果你们希望我住在这儿开心一点，那你们俩以后不要再吵架了，好好的过日子，好不好？
7: 妈，不是我不想和好，你看看他，就他这脾气。
5: 崇明，你给妈表个态。那好。明天啊，我就回老家去了，我一辈子不再出来了。
6: 哎妈，你老威胁我干嘛呀？
5: 我没威胁你。要不这样吧，你离开这个家，我啊和宝莲、晶晶住在这儿。
6: 妈，
5: 如果你还叫我妈，那你就听我的话，把家里的事儿好好处理一下。
6: 范宝莲，我们去外面谈。
7: 妈，妈，
5: 你干嘛呀？你放下他，放下。宝莲，你跟他出去，有妈在，你不用怕啊。去吧。
7: 妈。

0: 奶奶，嗯，我妈妈说的是真的吗？李敏君真的是害我爸妈失和的坏女人吗？
1: 青青，你坐下，奶奶跟你说。静静啊，其实敏君啊，她不是个坏女人。哎呀，这个，我跟你怎么说呢？你啊，不过静静，你不用管，这些都是他们之间的事儿啊。你呀，只要和奶奶在一起就可以了。
0: 奶奶不说，我已经明白了。好你个林敏君，你是造成我爸妈感情失和的坏女人，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你痛苦的过日子。
1: 晶晶，在想什么呢？
0: 啊，没什么。奶奶，我在想爸爸妈妈出去谈话，他们一定能谈个好的结果。
1: 嗯，
0: 我真想奶奶、爸爸妈妈和我好好的一起生活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啊！哎呀，晶晶，你长那么漂亮，你有男朋友吗？
0: 奶奶，你说什么呢？我还小。我还不想谈恋爱呢。
1: 哟，不小了，该有男朋友了。哎，静静啊，你哪天找了男朋友啊，你一定要带过来给奶奶看看啊。
0: 哦，哎呀，好了好了，奶奶就不说那些了。
1: 好好。
0: 哎，奶奶，我怎么没听你提起爷爷呀？爷爷在哪儿啊？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哈，妈妈从来都不谈我的家事。奶奶，你可以告诉我吗？
2: 离婚，
3: 黄崇明，
2: 这离婚是你跟我提的吗？这两个字应该我跟你提吧。
4: 好啊，我要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你提离婚吧。
2: 你就这么想离婚呢？想离婚，等下辈子吧。
4: 你说什么呀？
2: 你想跟我离婚以后，去跟李敏君结婚是吧？你的这些伎俩我早就知道了，这20年前你就要一直跟我离婚，就想跟李敏君结婚，你现在还在提这个离婚。你还要跟我离婚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啊，我告诉你，这一辈子我都不会跟你离婚的，永远不会。
4: 我告诉你，你比人太甚了。
2: 你动我一下试试啊？你忘了吗？你妈跟你说的是什么？
4: 你有没有那危险？我告诉你，我黄崇明什么都不怕。
2: 你现在什么都不怕是吧？好，你动我一个试试，我永远都不会让你见到你的女儿，你的女儿。黄崇明，来呀，你动手啊，你动一个手给我试试看啊。这么多年我都被你糟蹋够了，你抛弃了我们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黄崇明，我含辛茹苦地把晶晶养大，你呢？你呢？你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了吗？你养家了吗？你顾家了吗？你跑来躲起来，还装什么艺术家呀？啊！我问你，这么多年的损失，你怎么赔我的？
4: 跟我谈损失什么？你不就无非想要钱？
5: 我有的是钱。
4: 你说你有多少？
5: 开口！
2: 我在你的眼里，就这么爱钱？ 我问你，你把钱都给了我，你想干嘛呀？
4: 我要带着我的妈妈，我就带着我的女儿晶晶过自己的生活。
2: 过你自己的生活？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这事就简单了。我只想要王氏企业这么大的公司，一样大的资产，你给呀、啊，你给呀、
4: 啊，曹宝莲，
2: 我在做梦，是你自己太窝囊了。我早就让你认祖归宗，你要早一点认董事长当爸爸，你爸爸就不会被你害死了。这王家的财产，不要说一半，至少三分之一是你的吧。你为什么就不要呢？
5: 别那么废话那么多，我告诉你，方宝莲，
4: 王家半点财产我都不会带走的，而且我一定要让我女儿留在我身边。如果你不放走我晶晶的话，我说明有的是办法。
2: 你有办法？听你这个意思，你为了夺走晶晶，你要不择手段了是吧？我方宝莲要怕就不叫方宝莲了。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方宝莲的。回家再谈。
5: 站住！
4: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你要说的不就那两个字吗？离婚，离婚，离婚！现在我们就回去，当着你妈的面啊，看她同不同意。
5: 站住！

0: 说什么？刚才太吵了，我没有听见。
1: 对不起，错了。
0: 我没听错吧？你说你错了？堂堂王氏企业的副总经理，一个什么破工作室的艺术家，居然跟我说你错了？你哪儿错了？你错在哪儿呢？
2: 我错的是不应该认识你，不应该跟你结婚。
0: 你不应该认识我，不该跟我结婚，是你错。我告诉你，我认识你，我跟你结婚才是我错了。我从认识你的第一天，从我们新婚的第一天，我就大错特错了。你给了我一辈子的幸福，你知道吗？
1: 好吧，我承认我自己真错。但如果你想跟我真走下去的话，能不能听我一句？
0: 你说，你说呀！
1: 我希望你能改改你的脾气，我希望你能改掉自私的毛病，我希望你能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想一想。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能接受得了的话，我就跟你继续生活下去；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是跟我妥协了啊？这要林敏君在有多好啊？还是我赢了吧？黄楚，你和林敏君是斗不过我的，我会让你们求生不得。

0: 怎么脸色不太好？怎么了？是啊，奶奶，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我这儿不舒服。奶奶，您像身体那么硬朗，该不会心脏有毛病了吧？
1: 英杰，奶奶不是身体不舒服，是心里不舒服。心里不舒服？为什么？
0: 你看看，还是我这个孙媳妇儿懂得察言观色。将来你们结婚之后啊。
1: 奶奶肯定跟你合得来，
0: 那是当然了，一林从小就和奶奶一起长大，那，
1: 你们肯定会合得来的。你呀，现在奶奶看到你是越来越不喜欢。奶奶，
0: 你现在有了孙媳妇以后，就不疼你孙子了？
1: 英杰，瞎说八道什么呢？奶奶，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告诉我吧。
0: 哎，说起来，还不是他爸爸。 和他二叔，我这两个不成才的儿子啊，简直是要把我气死！
1: 你该不会是因为敏君妈妈还有二婶的事情，所以这么生气吧？你不要再我面前提那两个女人的名字。
0: 奶奶，你就别不开心了。过两天我们孤儿院就开幕了，
1: 我今天特意过来也是想请你给我们孤儿院去致辞的。
0: 我去致辞？
1: 嗯。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我去干嘛呢？
1: 奶奶，你一定要去致辞，因为我们王氏企业已经捐了好多钱了，我爸捐了那么多钱，二叔也捐了钱，我和叶玲也捐了好多款。对啊，而且奶奶你自己也捐过一大笔钱呢。哎呀，
0: 算了算了，我不去了，我去干嘛呢？
1: 你一定要去，这如果是企业的话，我们现在都是股东啊。英杰，这是做好事，又不是做生意。
2: 三大集团，好六海岛运营争夺战，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3: 这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4: 不中，不中，
5: 四个字，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2: 好，下一题。
6: 你跳过的一个舞，
7: 你跟那个拉丁，
6: 对对对，
2: 歌名叫什么？
6: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8: 去别人。
9: 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哇，这一组太精彩！在这个游戏里越推越远，
10: 就感觉这个题要打探。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
1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9: 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13: 只信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5: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7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2。
16: 还没接电话吗？比赛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
17: 他不是会迟到的人。
9: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我马上上车。今晚7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2。
18: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9: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Hi,
20: you're from China, OK？
21: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
22: 如此之艰难。
19: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0: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做英语，太夸张了。
2: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 很难。
3: 那咱没完成啊 ，KPI，
4: 我们的都没来。
3: 没有，
0: 这个就是现实啊。
9: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9: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0: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11: 江苏。
12: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1: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13: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11: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14: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15: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16: 都可以做。
17: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15: 就这边才是煮鸡味的感觉。
13: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
18: 嗯，好好吃呀、啊。嗯，
15: 好好吃，软软糯糯。
18: 这一轮又是高手过招。
17: 完了呀，
15: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17: 好难选，
21: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一分钟。
9: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22: 去吧，你德高望重，你看不管是从以前到现在，谁不知道人缘好啊，要是你能够上台致辞的话，肯定能给孤儿院锦上添花的。你就去吧，奶奶，去吧。
23: 对啊，奶奶，你就去吧。现在你的孙子也求求你好不好，一定要去。
15: 嗯，啊，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说，那奶奶就去吧。到时候你们两个先去，奶奶自己去。
22: 没关系，我先去吧，然后让应杰送你一块
15: 儿。哦，不用了不用了，那个路奶奶熟得很，奶奶叫司机送我去就行了。
22: 也行。
15: 哎，对了，应杰，你那个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
23: 嗯，说到那个房子，现在全是 Rambo 来负责。哎， Rambo 真的很厉害，他把那个房子装修的既简洁又大方。而且还有地中海的风格，奶奶你知道吗？我们如果住进去的话，就感觉像在度假一样。
15: 太好了，英姐你知道吗？奶奶最喜欢的房子啊，就是地中海的风格。将来你们结婚之后啊，奶奶就搬去跟你们两个一块住。
22: 奶奶不想那么早结婚。哎，
23: 野玲，奶奶的意思啊，不是让我们那么早结婚，她是想让我们先把婚定下来。哎，结婚的事儿呢，可以以后再说。奶奶。就放心吧，我和叶玲的订婚典礼啊，一定办得热热闹闹的，到时候啊，一定要来主持。
15: 呦呦呦，瞧你说到这件事情，眉飞色舞的，高兴成这个样子。
22: 啊，那奶奶，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让英姐陪陪你吧。
15: 哎呀，英姐陪我干嘛呢？不用不用，英姐陪你去吧。
22: 哎，不用了，奶奶你不是心情不好吗？让英姐在家多陪陪你啊。我先走了。啊。
15: 怎么了？
23: 啊，没什么。哎
15: 呀，你呀，什么都跟你爸爸不像，就这点最像。有了女人就忘了妈了。
23: 奶奶，哪有啊？我不是这样的人。
15: 怎么没有啊？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的事？要不是你二叔跟我杠上了，你爸爸还准备离家出走呢。
23: 啊？不会吧？
15: 人家说啊，深得而深。没有深得儿心，这句话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儿子有了女人，就连妈都不要。
23: 奶奶，爸爸不是那样的人，你肯定误会他了。我从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教育我要怎么孝敬奶奶，所以在我心里面，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
15: 就你说这句话，奶奶听了还高兴。走走走，陪奶奶上楼去上网，奶奶要买点东西送给叶琳。走。
23: 好啊，奶奶。
4: 欢迎，谢谢，
5: 里边请。
4: 你好，这边请。
5: 院长，欢迎，
4: 院长，
5: 欢迎，
4: 我是代表基金会特意来恭谢你的，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5: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看今天孤儿院成立了，我心里真的很开心。
4: 哎呀，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多收留一些孤儿，好好的帮助他们。
5: 对了，叶琳，你要替我感谢一下基金会，感谢一下那些爱心人士，谢谢他们的帮助。
4: 放心好了，院长，
5: 那是肯定的。
23: 叶玲，你怎么又喊院长了？他可是我们二叔的老婆，当然应该喊二婶了。以后我们成为一家人，可更不能这样喊了。
4: 是应该叫二婶。
5: 英姐啊，你的意思是，你们俩要结婚了？
23: 是啊。
4: 那太好了，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23: 谢谢，
4: 谢谢。
5: 哎，别站着了，赶紧进去坐吧啊！
4: 嗯，好，
23: 走。
7: 妈，
15: 你在叫我吗？
7: 你是我妈，我当然叫你了。
15: 我已经不是你妈了，你也不是我的儿子。你不是亲口说过，你不想做我们王家的子孙吗？
7: 妈，听我解释。
15: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今天是来参加孤儿院的落成典礼，我没时间听你讲话。
7: 我以为妈说的是气话，再怎么说也不可能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不知道妈还真这么生气。他今天来，会不会对陈玉？
16: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陈玉，很高兴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孤儿院的落成典礼。承蒙各界人士，还有在场的各位嘉宾，感谢你们热心的帮助，无私的捐款，才得以让我们孤儿院今天顺利落成。在此，我衷心地表示感谢，谢谢大家。我陈宇今天在这儿向大家承诺，只要我活着，只要有我的一天，我一定会尽守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地去照顾那些孤儿。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继续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谢谢大家。
23: 院长说得很好，我建议大家呢再给院长一次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院长这么用心，也希望他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做得更好，好不好？
15: 好。等一下，
7: 妈。

0: 刚才我听了陈玉女士的说话，她说得很好，我也非常感慨。今天呢，我是代表王氏企业来道贺，而且我也捐过钱给这家孤儿院，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几句话。
1: 当然可以，我代表基金会请奶奶致辞。
0: 各位善心人士，各位来宾，创建一间孤儿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儿，也有很多不幸的家庭。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捐一点钱，让这些孤儿们健康的成长，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遮风避雨的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呢，也是今天来到这里所有的来宾，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对不对？不过，今天我有一句话要说，那就是我反对陈玉女士当这间孤儿院的院长。各位，你们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她的父亲叫做陈万利，而且是诈骗集团的首脑。而且还是个杀人嫌疑犯。啊啊！
2: 杀人了！
3: 妈，爸爸的案子已经查出来了，凶手不是陈万烈，是我们冤枉他了。
0: 是吗？哼！虽然说他爸爸有不在场的证据，但是他的确因为诈欺案而坐过牢。难道这间孤儿院不是他跟他父亲联手要欺骗大家的钱吗？像他的父亲是诈骗集团。

0: 手吗？他这种人有资格当孤儿院的院长吗？他值得你们大家尊敬吗？
1: 不行，
0: 各位，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骗。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太厉害，太精明。
2: 奶奶，你怎么这么说话？
3: 奶奶，
4: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对不起你们王家。在这儿，我代表我爸向你们道歉。
5: 妈，
2: 陈毅之所以要创办这些孤儿院，就是想替他爸积点阴德，所以他要用这一辈子来奉献给这个孤儿院，照顾那些孤儿的。所以我求你了，不要再逼他，不要再打击他了，行吗？
3: 是啊，奶奶，谁无过错呢？只要知错能改就好。奶奶，请你不要误会了院长的一片心意啊。
6: 是啊，奶奶。
0: 好了好了，丁杰、叶林，你们不要再替他说话。他当上了这间孤儿院的院长，万一他要是监守自盗，把你们所捐来的钱拿去盗用，那大家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各位来宾，我相信这些钱都是大家的辛苦钱。刚才你们不是也听到了？他不是也承认了，都是他爸爸不好，他对不起王家。那我现在请问各位，像他这样的人有资格当院长？他有能力照顾这些孤儿吗？你们难道就不担心你们的钱被他骗去吗？
2: 真的太过分了，小雨。
0: 各位，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各位来宾，成立一间孤儿院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叶玲小姐回到基金会之后，能够重新选一位身世清白的人来当院长。我也希望今天在场的各位嘉宾能够继续的支持。谢谢大家。
6: 怎么能说那样的话？
3: 是啊，奶奶，自从我认识院长以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以前可能是不太尊敬你，也做过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现在他真的知道悔改了，你就原谅他吧，奶奶。
0: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
6: 奶奶，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样说让二婶以后怎么立足怎么做人呢？如果二婶为了这些话去自杀的话，我看你怎么办。依灵，我们走。

0: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你干嘛？你别动，你不要这个冲动啊！小雨，小雨，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1: 我不会做傻事。
0: 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的待着。好，然后你等我，我陪你。小雨，小雨，你不要激动啊。有什么事我们慢慢商量。你想说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1: 什么？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以后不准你再做那样傻事。我是赵天放的，这些年我为孝廉付出的心血全都白费了。
2: 这都是我妈的不好。不要怀疑，你妈说的对，是我家做错了，是我爸做错了太多事情，他也自食恶果进了监狱。可是这些年，我是真心的再去帮助那些黑人。
0: 我是真心的在悔过所有的事情。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2: 我现在。

0: 我不但不能帮你，还会影响你的前途。什么前途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是一个爱我的老婆，是一个能陪我过下半辈子的人。小云，你也知道了，我都已经跟我妈说过了，我跟王家断绝了关系，没有关系了。
1: 正因为这样，你妈才会怨我，才会恨我，你知道吗？你现在有温饱了，你有儿子，你有林威，你应该回家和他们一家人团聚才是。你怎么应该在这陪我呢？
0: 你要我说几次你才能听得懂啊？
1: 不是我听不懂，不是我不明白，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诈骗犯的女儿，你知道吗？我是诈骗犯的女儿，我根本就不可能回孤儿院去。
0: 可那是你一辈子的心血。
1: 就算是我一辈子心血，那又能怎么样呢？我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诈骗犯女儿的罪名。虽然如此，我也会继续去帮助那些孤儿，继续默默地去做善事。只是我不会再当孤儿院的院长了。

0: 快说。
1: 院长。院长。
2: 丽丽，请你不要再叫我张院长。你多叫我一声，只会增加我的困扰。
0: 都怪奶奶实在太过分了，既然当着这么多的人面让你下不来台，我替奶奶向你道歉。
2: 凤姐，你别这样了，你能原谅我，我已经很高兴了。其实我现在最主要是不能照顾那些孩子了，当不当孤儿院的院长，我真的无所谓。只是我一想到那些孩子，我心里就会很难受。
1: 刚刚那些参加开幕式的爱心人士，他们强烈要求我，让我从基金会另外选一个合适的人当院长。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2: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心里特别乱，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有什么打算。先还是好好照顾我爸吧。对了，英姐，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2: 把你二叔带回去。
0: 二婶，你
2: 先听我把话说完。好好向你妈道歉，只有她心平气和了，她才可能原谅我。否则的话，她会记恨我一辈子。那以后大家再见面的时候，一定是恶脸相对。你要是真的为了我好，你就回去跟你妈好好的忏悔，和她好好的相处。
0: 我是不会回去的。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哪怕日子过得再苦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他的打算。是二婶，我也赞成二叔这么做。
1: 二婶，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你先回去冷静一下吧，让二叔好好的陪陪你。至于奶奶那边，就让恩杰回去处理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会再离开你了。别再犹豫了。

0: 春节。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觉得奶奶好慈祥，但是今天她怎么对二婶那样子啊？
1: 二婶以前做过许多对不起王家的事，也难免奶奶会这样对她。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奶奶一个人。
0: 但是二婶已经改过自新了呀。
1: 是，是应该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是奶奶毕竟年岁大了，为人也难免有些固执，也是因为这样，她一直不能原谅二婶。啊，对了，叶玲，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都可以帮你。
1: 我希望你能帮我改善奶奶和二婶之间的关系。
0: 英姐，你越是这么说，我好像越了解你了。
1: 她越来越爱我了，是不是？
0: 目前的状况，我们是应该帮助奶奶解决二婶之间的矛盾。我看到二叔对二婶那么痴情，我真的好感动。放心吧，英姐。我一定会帮助你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1: 好的，那你陪我回去看看奶奶好吗？那我们走了。
2: 妈，我真的觉得你不应该去孤儿院闹场。
3: 你说什么啊，少林？你认为我去闹场？我不认为我是去闹场，我只是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而已。
2: 妈，虽然陈玉的爸爸是陈万逆，但是陈玉他已经真心悔改了。再说他现有这个心胸去做孤儿院，那就表示他……
3: 那是他敛财。
2: 好，那我们先不说陈玉，那你对二哥也做得太绝了吧。
3: 少林，你也认为是妈不对是不是？是妈做得太绝，还是王少康他做的太绝？他情愿要那个杀害他爸爸仇人的女儿陈玉，他也不要我这个妈。不错，在他的心里，陈玉是他最爱的女人。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我的心里，你们的爸爸也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2: 妈，
1: 奶奶，
0: 奶奶，
3: 怎么，你们两个人也回来怪奶奶是不是？
0: 奶奶，我们作为晚辈，哪敢怪您啊？只是奶奶，院长真的是为孤儿院尽心尽力，你这么说他，他肯定很难过的。
1: 是，好好的孤儿院开幕，何必闹得那么难堪？
3: 难堪，难堪就不要让我去啊！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1: 可是，
0: 哎呀，奶奶，英姐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孤儿院着想。只是奶奶，如果当时你能够忍一忍，然后我们私下找院长好好的聊一聊，也许这样会更好一些。
2: 妈，叶玲说的没错，这件事情你的确是太冲动了。
3: 叶玲这么说，我还能同意，听了心里也舒服点。哎呀，算了算了，不提这件事了。最近这段时间，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弄得心情都不好。
1: 是啊，岂止心情不好，我感觉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火药味。
2: 英姐，
1: 好，好，那我不说了。奶奶，你也别生气了。
3: 我有什么好气生的？气完就算。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跟叶玲的婚事。
0: 哎呀，奶奶，这个事情我们不是提前说好了吗？不着急，慢慢来。
2: 是啊，妈，这件事就让他们年轻人自己去决定好了。
3: 怎么能让他们自己决定呢？你没看见英姐，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一点都不上心，真是。英姐啊。你这样天天上下班接送叶玲也不是个办法，奶奶希望你回公司去上班。
1: 你让我回到公司来上班， 可是我在外面还有电脑公司要管理。
3: 你那个电脑公司是个小生意，交给你朋友打理就行了。我们王氏企业这么大，不能让你爸爸一个人扛着，你必须要帮你爸爸去接管。奶奶是希望你跟叶琳结婚之后，你就去接管王氏企业，所以无论如何啊，你一定要到公司去上班。
0: 奶奶说的对，英姐，现在王氏企业也是到了有人接班的时候了，你去了爹爹也能够轻松一点。
1: 那好啊，你让我去我就去。
2: 哇，还没结婚就这么听老婆的话，
3: 你说吧，是不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出来的？
1: 奶奶，我可是爸爸的儿子，我当然要跟他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了。
3: 是是是。
1: 不过听奶奶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责怪我你这个孙子呢，还在责怪叶玲啊？
0: 哎，不许胡说。
3: 这，是啊，你不要挑拨我跟叶玲的感情。我跟叶琳感情可好了。
0: 对呀、啊，我跟奶奶最好了，奶奶最疼我了。
3: 对、
0: 啊，我宁愿不嫁，也可以当奶奶的孙女儿。
3: 叶琳，奶奶不只是要你当我的外孙女，奶奶还要让你当我的孙媳妇儿呢。英姐啊，你马上就要回公司去上班了，接送叶琳也不方便，所以叶琳一定得要有一个交通工具，是吧？
0: 不用了，奶奶。我坐公交车也可以的。
2: 妈，你看叶玲多乖，从小就不娇气。
3: 哎呀，我知道她不娇气，但是一个女孩子上下班，万一要是下班晚了，那我一个人可不放心。英姐，对了，要不你带叶玲到我们家常去的那家中泰公司，那里车多，让叶玲挑一部她自己喜欢的。
1: 那好啊，等一下我换个衣服，赶紧带叶玲去看看。
4: 虽然不大，但是很舒服啊，蛮温馨的哈。
5: 外婆，咱们这个呀，就叫做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
6: 外婆啊，这个工作室啊，都是我跟阿丁设计的，我们就是朝气化、年轻化。
4: 哦，小格小格的，哎。
7: 罗大哥，这是一点小小的礼物，是个心意，请您笑纳。
8: 阿姨，您快。咱们都不是外人，这送礼就有点见外了。
4: 嗨嗨嗨，应该的。敏君呀，让你照顾了这么多年，一瓶酒就把你打发了，太便宜了。

0: 什么叫我满意。
1: 你要是满意了，我就给天祥说一声，让你到这儿来上班啊。
2: 林坤啊，没问题。如果你觉得这还不错的话呢，我的工作室啊，欢迎你来。
0: 谢谢兰哥。妈，不是咱们不是说好了是过来看人家办公室的吗？您这一上来就直接给人找工作，再说了，我都不知道人家这办公室是做什么的，还有，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来呀。
1: 切，有什么做不来的？我李好的儿子啊，董事长都做得了。
3: 哎，你不用特殊会做什么？你会不会扫地、洗衣服、刷碗？
0: 会。
3: 我们这儿就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吧。
4: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我一样？
2: 阿姨啊，别听小孩子胡说八道啊。咱们呢都不是外人，自己人嘛。林坤的工作好商量。
1: 看看。说是自己人了，那个，天祥，那我以后就叫你天祥了啊。
2: 没问题，阿姨啊，就叫我天祥好了。
1: 天祥，啊，这叫丁丁。
2: 哎，
1: 这个叫刘轩，对不对？哎呦，我看见这些个孩子，心里就特高兴啊。哎呀，天祥啊，我这个人呢。直肠子，不会拐弯抹角。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们家敏君呢？
5: 哎，恭喜你啊，叔叔！哎，红包，红包。
3: 爸爸，你赶紧把敏君阿姨娶过来吧。
5: 别闹。
0: 妈，您别在这添乱了，行吗？
1: 我添什么乱了？我
0: 这种事情，他不是刘大哥说想娶就娶的，还得问我姐同不同意啊。
1: 你姐，我告诉你，你姐的事儿全是我做主啊。想当年，我把你姐嫁给王少华的时候啊，我就要了他100万，把你姐给卖过去了。
0: 哎呦妈，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5: 卖呀、
3: 啊！外婆，阿姨当年行情那么好呢。
1: 我说错了，不是卖，他是这样。哎呦，这说来话长，还是留着以后我跟你俩说吧啊。这样，天祥啊，你放心，你娶敏君呢，我不会问你要100万的。
2: 阿姨啊，不是钱的问题
3: 啊。
2: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我觉得敏君心里面想的还是王少华。
1: 我呸！我不准。这辈子我李好跟他们王家的这个仇啊，结大了，结定了。我还告诉你们啊，我只要活着，我是绝不允许我的女儿林敏君跨进他王家一步，你们信不信？
0: 妈，我刚才都说多少遍了，那这种事情，你要问我姐还有刘大哥，咱别管了，行吗？
1: 我不管不行。你想想，你姐一个人都这么多年了，天祥也是一个人，对吧？再说了，天祥，
2: 来。阿姨，怎么了？
1: 问你啊，那嘉佑是你和敏君生的孩子吧？哎呀，我知道，这刘轩呢是你和你的前妻生的，这嘉佑呢就是你和敏君生的。这么多年了，你也该给敏君给个名分了，是不是？再说嘉佑，他不能没有爸爸嘛，是吧？你们怎么老扯着我老人家这儿，这都过不去，对吧？你说这叫怎么回事？你说，
0: 哎呀，行了，妈。您别这跟人嘀嘀咕咕的，人刘大哥这办公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咱别跟人添乱了。
1: 你这孩子，我一说话就打岔，你真是的。
0: 没打岔，刘大哥，实在抱歉，我妈这个人吧，其实她

0: 心直口快，脾气急。他一急呢，他这脑子吧就说话就语无伦次，千万别见怪啊。
1: 这什么叫语无伦次啊？这个我说话逻辑好得很，对不对？这个语无伦次的是神经病。
2: 王一峰啊，您太可爱了，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你说您说话吧，就像那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而且您说起话来特别好玩，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
3: 你说话的时候就跟唱歌似的，我就特别喜欢你过来，你来我们这儿特别的热闹。
1: 你听见没有？哎呦，这些个孩子说话呀，就说到我心里去了，舒服。哎，对了，儿子。咱们擀面天天来啊！你到这上班，我陪你上班，好不好？
0: 好。咱别了，您要天天来这儿，这公司就黄了。咱赶紧走吧，打扰了各位，打扰打扰。走走。
1: 你干什么呀？我正经话还没说呢。天祥啊，我今天来呢，就是为着你跟敏君的事儿来的。你的态度呢，我心里有数了。敏君那儿，我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啊，我今儿一回去就找个人啊。掐掐算算算个好日子，把你俩的婚事定下来，好不好？就这么着。
0: 行了，行，我们走了，打扰了。
1: 哎呀，还有啊，哦对了，也没什么了，你就你们忙着啊，
0: 我走，
1: 我还找人算账去呢。啊，再见啊。
2: 哎，舅舅外婆，再见啊。
4: 叔叔，看不出来呀。哎呀，
5: 你们两个。老人家不知道情况也就算，你们俩还跟着抢。
4: 哎，叔叔，我们可没有瞎起哄啊。这外婆都已经说过了，她说啊，让您娶嘉佑的妈妈，也就是敏君阿姨。
3: 爸爸，这个心愿在我心里都埋藏了20年了。我对我亲生妈妈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我对妈妈的印象就是敏君阿姨。
5: 我知道，可是我跟敏君之间。有很多事说不清楚，说了你们也不懂。
6: 一鸣阿姨，敏君，敏君，阿姨。阿姨好想你，当年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王家赶出来，你们夫妻也不会不和。这些年来，你一定受了很多苦。阿姨，您别这么说。照顾您是我公公交代给我的，除了我爸妈之外，公公在我心里的地位是无可代替的，吃多少苦都值得。公公对我，他那么疼我，那么宠我，那么照顾我，关心我，他是个好人。当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真想跑到蜜罐去，剃发从蜜。要不是崇明拦着我，后来回了老家，在流浪动物之家做义工。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真是我们的好朋友啊！看着他们，我的心里真的很快乐。我万万忘记了烦恼，我的心也静了下来。阿姨，看得出来您很快乐，您的身体现在看起来很好。我的糖尿病啊，控制得很好，我感觉啊，我的身体比以前还健康呢。哎，何丽姐怎么样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挺想她的。
7: 她老人家挺好的，我们也很少见面。
6: 怎么了？她到现在都还不承认你是她的儿媳妇吗？
7: 阿姨，我跟少华离婚很多年了，我已经不是王家的媳妇。我也跟少华说过，王家媳妇这碗饭难端更难吃，我做不来的。
8: 你都做不来，那谁做得来呀？少华可是个好男人，你不能轻易的放弃他。
7: 我知道，少华现在也还在等着我。
8: 那好啊，那你们俩应该赶紧。
7: 阿姨，我跟少华之间不仅仅隔着那些误会，还有少华他妈妈对我的不原谅。
8: 我也是，在何丽姐的心中，是我杀死她的丈夫光耀，所以

0: 来，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孙平，大家也可以叫他平平。大家跟他打招呼吧。
1: 平平
2: 好。
0: 平平和大家也打声招呼呗。
1: 大家好。
0: 好，平平回去坐，坐那里。哎，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
3: 小朋友第一次入园啊，家长有点不适应，这很正常的。要不这样，今天你可以先留在这儿。
4: 啊，不用。其实，因为平平一直身体不好，然后终于上了心心念念的幼儿园。我担心的是，他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小朋友，他会特别兴奋。
3: 你放心吧，这方面我很有经验的。要不然我们留个电话，这样方便我们后面沟通。
4: 好。
3: 好。这是我的电话。你还是没认出我呀，学姐。
4: 我是你的学姐。
3: 我是你大学的学弟顾军。不认识我了，学姐。
5: 病历我都写在上面了，2628床下周可以出院，还有几个等待手术的病人。我已和师兄交代好了，如果什么事随时打给我。
6: 培养你这么一个人才啊，那是多少人的心血啊，可你倒好，却躲到东远去了。
5: 我没有躲，医院要调查我也能理解，
6: 查就让他们查去吧。不过你可别忘了，你可是拿手术刀的人，在商界里面去混，能玩得转吗？再说了，谁都知道你是我最器重的弟子，你走了，谁来拿这把刀啊？
5: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想当个好医生。但现在我爸的状况，我觉得……
6: 我知道。你也有难处啊，不过既然去了呀，就要好好干，啊，就像做手术一样，要细致观察，准确判断，丢人别给老聂丢人呐。
7: 这可是一步险棋啊。
8: 查这么久，就查到这么点资料，我觉得，咱们一直在真相外头打转。
7: 这件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人一直故意在藏着掖着，只要是把这个人查到的话，真相就自然出来了。
5: 我也觉得这个人一定在东云集团，希望他现在还在。
7: 哼，你爸现在有多开心，等你走了以后，你爸就有多上头，你等着瞧吧。
5: 东云确实有很多问题，
7: 对，
5: 所谓家族接班的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企业了。我也想用这段时间给东远找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也让他放心一下。
7: 那你跟谭军说了吗？
9: 什么？
7: 你可真行，你没告诉他呀？哎，谭军那脾气你可是知道的。我劝你啊，坦白从宽，越宽越好。
3: 学姐，
10: 哎，
3: 这本啊，回去给平平读一读。然后我们今天学了第二本，之前平平没学过，有点没听懂。
4: 好，
3: 嗯，还有今天平平特别乖，吃饭睡觉都没有问题啊，跟小朋友玩。嗯，
11: 叔叔，
12: 我想自己跟妈妈说。
3: 好，那你自己跟妈妈说啊，平平，我们明天见。哎，好嘞，
10: 谢谢，
3: 不谢，拜拜，
10: 再见，
3: 姐姐，
10: 拜拜。
13: 加油。
10: 今天啊，开心吗？

0: 你也要吗？
1: 嗯，不要。哎，太酸了。
0: 太酸了，这样加在那个红烧鱼上面才好吃呢。
1: 我吃苹果呀，你？啊，
0: 还有
1: 苹果、梨、香蕉。嗯，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这些西瓜都喂他吃。
0: 是吗？那你吃什么？
2: 要不要拿干啊？
0: 不用，够。
2: 你够得到啊？
0: 哦、刚刚好。
2: 有、哎、每次我都要拿干的。
0: 有我就不用这个了。我明天准备去动员了。因为 CM 的项目，我被医院调查了。也是因为我爸，他这段时间在医院里，我得替他撑一段时间。
2: 其实真相不重要，就像现在这样，你在，萍萍在，看着你在一块玩游戏，真好。不要为我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0: 相信我。

0: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这一层楼，
1: 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的。
2: 陈叔，董事会几点开始？
1: 马上就开始了。

0: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接手东元，
1: 但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回来。现在到了我该回来的时候了，我也想多学习学习。这段时间，感谢各位替我爸看住东元。接下来，该扛的担子，我一定会扛下来。也恳请各位多多担待，郭林子江。

0: 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1: 哎，小聂啊，我得说一句啊，目前东远的危机啊，不是一张财务报表就能分析清楚的。那既然大家都坐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讲点实事。
0: 我的意思是，你将如何带领大家走出目前的困境？那陈董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外面对我们的风言风语特别多呀，有的时候这舆论战呢，比商战更加残酷。竞争对手在外边散布我们的假消息，公关公司呢两边收钱不干实事儿，而散户呢不明事理跟着瞎嚷嚷。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2: 首先，我想知道，舆论上面所说的东远确实没有问题吗？小宁，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些问题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3: 以后呢？我只是想知道公司有没有问题。最重要是找到病灶，才能准确切除。如果像陈董说的，都是假消息，那么澄清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是真假假的，那我们就要把内部问题解决，再一致对外。
2: 嗯，你说的没错。
3: 陈叔。 我下午想跟各部门主管单独见面，你帮我安排一下。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3: 麻烦你。

0: 子。
1: 他像弯弯一阵。我像在斜阵斜阵。
2: 哎呦呦呦呦！撞到了，撞到了，撞到了！好好，
3: 来吧，爸爸。哎呦，好。

0: 快鞋啊。
1: 谁呀？哎呦，等会儿啊，洗手，马上吃饭。
0: 嗯，快去洗手，书包放起来。
2: 嗯。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一看你们俩没回来，就赶紧做点饭啊。都回来正好吃了嘛，就。
0: 你咋这么多酸奶啊？
1: 啊？啊，那个今天那个积分啊。够，而且特别多，我就多换了点
0: 儿。这么多一下喝不完呢。
1: 嗨，你跟孩子一块吃呗。
0: 你哥呢？等会儿我来尝。
1: 啊，那没事，这就完了。最后一道好了，来了，上桌吃饭。把先尝尝，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完了。
0: 怎么了？
1: 放几次盐啊？
0: 咸了
1: 啊！我好久不做了，我说
0: 没找好。没事，我来加工一下。
1: 嗯，
0: 来，围裙给我。嗯。嗯。嗯，你陪萍萍玩吧。
1: 嗯。萍萍，来捧个场，尝尝爸爸的可乐鸡翅。来，拿筷子。快，尝个。
3: 可乐鸡翅。
1: 来吧。
3: 什么名字？
0: 新学的菜吧。
1: 嗨，我就那天在一个。在手机上看的。怎么样？
3: 嗯，都很好，我就是有点咸。
1: 这谁？凑合吃吧，行吧？
4: 哎呀，还是妈妈会做饭，爸爸啥也不会。
3: 爸爸做的红烧鱼和妈妈做的红烧鱼的味道一模一样。
1: 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爸爸，那个爸爸送外卖那个公司啊，离咱们家有点远，所以呢，我就早上就早起啊，不方便。我就在那个旁边找了一个宿舍，吃完饭爸爸先搬过去，
3: 爸爸，那你还能回来看我吗？
1: 回啊，回啊！你跟妈妈都在家呢，那爸爸可不是得回来看你了？嗯，过来，慢点。爸爸又不是去外太空，爸爸就在咱们家旁边。嗯，吃，
0: 来，尝尝。
1: 你赶紧坐着吃吧。啊，没事，他说这个鸡翅有点咸。
0: 什么？你要搬走？
1: 垃圾给我吧，我倒。
0: 哎，没事，顺手，我正好送你。
1: 哎，萌
5: 萌，
1: 男朋友啊？
5: 啊，
0: 出来
1: 这边。哎，萌萌。哦，那个酸奶啊，我可能买多了，冰箱里还有，让萍萍赶紧吃，要不然过期坏了可惜了啊。
0: 哦，哎，回来了。
1: 啊，还有那个电表我看了一下，有点亏电，你提前把电充上，别到时候一回家就没电了啊。
0: 啊，军哥，你那宿舍离这儿也不远，没事回来看看啊。然后那个门锁我不会换的，钥匙你也有，你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
1: 皱眉，走了。
0: 嗯，慢点。

0: 李老大，现在在哪儿？大概的位置我知道，具体在哪儿，得你自己亲自去找。
1: 行，志军，哎，你就出事儿了。哎，这上面的被你也可以用。哦。
2: 房租呢是每个月5号交。
1: 啊。水电费之前算我的，之后啊，咱俩就一人一半。
2: 行行。
1: 那个，这褥子没人用是吧？
0: 对，这是你都可以用。
1: 行。哎，你帮我把那个箱子弄一下。
0: 啊。
2: 真服了你了，有家不住，骗得来这儿凑合。我这，哎呀，我也想住家里头，我那孩子罢了。这我这作息时间啊，乱了之后呢，他妈就说你这影响孩子休息。你看，我儿子。
0: 哎呀，你这大儿子长挺帅呀。
2: 那去，
0: 哎，不像你啊。
2: 这话说的，儿子像妈呀？
0: 嗯，
2: 你长得不像你妈呀？
0: 我长得当然像我妈。
2: 哎，行，你收拾收拾吧。哎，我先洗澡了。得嘞。
0: 哎，我拖鞋呢？
2: 哎，文志。
0: 哎，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2: 我这两天在出去一趟，然后那个你摩托借我用一下呗。我电瓶车我这骑来了，你先用，那行不行？
0: 行，都小事儿。
2: 啊，行
0: 行
2: 啊啊！
0: 洗澡了啊。
2: 哎，收拾吧。哎哎哎。

0: 王总，常总，二位放心啊，有我在这儿呢，不会出什么问题，放心吧。有事情啊，我随时跟你们联系。来走
1: 啊，来走，
2: 再见。

0: 请进。
1: 谢谢。明明，
2: 爷爷，
1: 哎呀，
2: 爷爷，哎，可算来看我了。
1: 哎呀，爷爷想死你了，你有没有想爷爷啊？
2: 当然想了。
1: 那你多想？
2: 超级超级想。
1: 你超级有多大？
2: 嗯，
1: 超级，来，不要
0: 生气。六点钟我回来做饭哈。
1: 哦，好。嗯，超级想的，你不要紧，轻柔一下。是不是？啊，哎呦，好。对了，你妈说六点钟回来做饭，你肚子。
2: 啊，爷爷，你在干嘛？
1: 那猴子问你肚子饿不饿，都是这样的。
2: 嗯，饿。
1: 饿不饿？
2: 饿。
1: 那我们待会儿出去吃东西，好不好？
2: 好。
1: 啊。
2: 那这几分钟咱们在家里玩一会儿。
1: 你还要玩？玩什么？爷爷陪你。
2: 嗯，
1: 大黄蜂。好，走。哎哎，来扶爷爷一把。再扶，用力。
3: 你是要掉棒棒糖，还是要掉车子啊？
2: 嗯。什么都不要。
3: 啊？
2: 就玩车子，你就。
3: 对啊，
2: 嗯，
0: 哎呀，我刚才看见他上楼了，他的脸色，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肝癌啊，这个病到最后可疼了。我看他也是挺诚心的，一趟一趟往我们这儿跑，孩子也是真的喜欢他。没办法，这就是血缘呐。你就这么讨厌他？我每次看到他跟平平一块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爸。我爸要还在的话。

0: 为什么还在睡？
1: 他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萍萍，先回去睡觉，明天再来好不好？
0: 我不要，我要陪爷爷。
1: 不肯跟我回去，说要留下来。
0: 爸爸，我要陪爷爷。
2: 咱们回去吧。
0: 我想陪爷爷。

0: 借我个听诊器，谢谢。冰冰，爸爸还另外一个游戏好吧？嗯。记得吗？嗯，我知道，只是爸爸之前总挂了脖子上的听诊器。对。你听听看哦。 这是什么声音？心跳，爸爸，我听见了，是心跳的声音。
1: 听到了。
0: 嗯。你看这个。听见了，我听见我自己的心跳了。
1: 对。
0: 嗯。
1: 看了，爷爷的心也在跳着。所以他没事。

0: 放心啦，那我们回家吧。 我送你们回去。
1: 不用，我带他回去，你在这儿守着。
0: 没事，我送你们回去再回来。

谢谢你，幸好你电话打了及时，要不然应该的。孟宅，孩子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但其实我也怕。 孩子说：“如果怕，让妈妈抱一下，就不怕了。”

0: 我得回医院了，早点休息。等一下。
1: 有时间的时候订一口。

0: 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以前不管什么时候，聂伯伯都是精精神神的，笑模样跟我开玩笑。就他这一倒下，最难的还是你。公司医院两头跑，两边都要操心，
1: 还得扛着。
0: 医院这边倒还好，有护工，有方主任他们帮忙照顾着。可是公司那边，突然间让你接手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要是聂伯伯清醒着，还能帮你拿拿主意。现在这样，你能扛得住吗？
1: 管理的架构放在那里，只要管理层不乱，各司其职，还是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再说，公司还有全秘书他们，都是老臣了，没问题。
0: 你心里有数就好。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告诉你吧。
1: 什么事？
0: 我和 Mark 准备结婚了。
1: 恭喜你，终于收成正果了。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
0: 还没确定，等日子定下来我告诉你。到时候给你和谭晶一张请柬，没问题吧？
1: 争取没问题。
2: 我觉得是我多虑了，那女生接手挺顺利的。
3: 哼，我没觉着。
2: 没觉得？那你这话不客观了。你至少从他接手到现在，东元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3: 没出问题不代表不存在问题，只不过呀，现在是聂东元刚病倒，这问题还没有冒头而已。真的，不是找几个职业经理人，这公司就算管理好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白了啊，这个聂东元啊，他对公司的管理还是有点守旧，对公司呢就是家天下一言堂。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放过权，知道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聂雨生回公司，去带他管理公司。
4: 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聂东远野心太大了，摊子铺的太大。
5: 是，
4: 现在从外部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东远现在就是个空架，里边都被住空了。
0: 没看出来啊。你对东远这么了解呢？
4: 我学金融的嘛。如果我还不比一个拿手术刀的心外科的医生懂得多那么一点点的话，我这些年白学了吧？
0: 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了。你要是一天不怼我两句，顺带贬低一下聂雨生，你都过不去，是吧？
4: 提醒一下聂雨生，让他注意一下东远的房地产投资。等发现问题了。

0: 市快讯，东元集团遭遇危机，已持续三个工作日开盘跌停。对于这阵子股票曲线的走势，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财经专家来谈一谈对于东元集团未来的看法。
1: 是这样，东元集团目前不被看好，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董事长叶东元突然陷入风靡，导致东元是群龙无首。
2: 谢谢。
1: 再加上之前他们被业界普遍看好的房产投资这一块也出了问题，
2: 这个是吧，
1: 致使楼盘积压。
3: 供应商那边看到了新闻，又听到了一些风声，现在还没到付款日，他们就开始闹着催款。
4: 公司给供应商付款有一个周期延迟，大概三个月左右，聂总就是利用这个周期打个时间差，暂时用这笔资金投资房地产，房子卖不出去呀，资金回笼出现了严重问题。
3: 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不马上付款就让工厂停工。
5: 我们做的是实业，厂房租金、材料、员工的工资，一睁眼就得花钱。
6: 是，
5: 要是一不留神啊，在哪个环节出点问题啊，是真的要倒闭的。所以呢，我们提前催收货款，真的不是为难你们，是要保我们自己的命。
4: 将近三个亿，公司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了。
6: 他们这是违约。
3: 是啊，可是打官司也需要时间啊。就算是官司赢了，公司也就垮了。他们就是看准了我们不敢硬碰硬，才这么嚣张。
7: 但是外面都传开了，说东远没钱了，我们工厂还等着赚。
6: 我非常理解你的担忧，但东远从来没有拖欠过供应商的货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爸常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究信誉，这是一直以来东远的宗旨和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会按时付款。
4: 小聂，你刚才把话说得太死了，就剩下这么几天时间了，你拿什么付这笔钱呢？
8: 聂总，各个大区的销售总监都已经到了。
6: 你不会是要找他们要钱吧？回款也是不少钱的，让他们进来。
8: 是。
9: 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您说的话就跟老聂总一样，回款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6: 那这周之内能到账多少回款呢？
9: 这个我这边500万。
10: 时间太紧，我这边最多保证300万。
6: 还是联系一下银行贷笔款出来。
4: 银行那边恐怕也有困难。
6: 传说银行那边不是认识人吗？熟人办事总会好一些。
11: 老钱，我们跟东远打了多少年交道，你应该很清楚。夏一总，你也不是外人，我和你爸爸都是好朋友，你们今天来的意思我很明白，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尽量帮忙，但是我分行确实是没有办法，现在能够提纲的顶多这么多点，我实在没办法，请你们理解。
12: 颜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3: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4: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5: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2: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6: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7: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18: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7: 很难。
19: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我们的都没来。
8: 没有。
15: 这个就是现实啊。
13: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9: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9: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2: 痛痛痛，
9: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2: 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2: 还没接电话吗？
23: 比赛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他不是会迟到的人，他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4: 我马上上车。
21: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5: 为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26: 三大集团好六海岛运营争夺战，
27: 跟着谭荣走，越干越长久。
28: 来来，
29: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租个海盗船吗？
30: 好，我答应你。
31: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
26: 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32: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33: 太狠了，这话
34: 你俩是不是傻呀？
35: 我告诉你们，
33: 我不傻。
36: 喂，谭哥，我喝多了。
37: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36: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负十分。
2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些银行就是这样，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这再不行，咱们换一家。
1: 聂总，现在东远的市价估值是可以贷到这个金额的，但现在银行贷款的流程有规定，最快是需要这个时间的。我交代他们尽快帮你们办理，但你们说的时间，实在没办法。

某知名矿泉水龙头企业因拖欠供应商货款被爆出财务危机。此消息一出，据资料显示，该集团的股价已跌破发行价，创历史新低。

0: 我看到新闻了。
1: 你怎么样？还好吗？
2: 还在公司呢。
1: 还没吃饭呢吧？你出来，我请你。不是没事儿吗？
2: 就是供应商的浆期快到了，又赶上我们资金在地产上套着，没法周转。新闻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又开始闹事了，所以东园内外都不好过。
1: 那银行那边呢？能贷出来吗？
2: 问题是资金缺口太大，跑来整天没用，没人敢借。没事，我自己再想别的办法。主要是现在管理层的人呢，人心浮动，很多人都边上班边递简历，尤其是能力强的人，见势不妙都想走。
1: 你看旁边，只要大家还在喝你们东远的水，你怕什么呀？

0: 我查还是不查？
1: 你说，我进东野为的是什么？
2: 遵命。

我今天挺累的，一整天都在跑银行，走了快起水泡了，饭都来不及吃。我一直以为，当医生已经是全世界最累的活了。那你那个时候，还想把东远交给我？ 你只要我学伤，干嘛？我就跟你说，我不是那块料，你还不信吗？东远现在这个样子，要是你，你会怎么办？

够吗？

晚上吃了平平最爱的卤菜，全吃光了，会过去的。 都会过去的。

0: 整个东源集团在去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和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连续出现了3个季度的亏损。以目前的财报，从公司的现金流和后续未收的账款来看，预计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呈现赤字，进而影响支付供应商的货款。
1: 那以目前的资金情况来看，现有的业务能怎么快速提升？

无论如何，必须保证供应商的货款如期支付，因为事关东元的声誉。希望大家能想出解决方案来。

0: 这样，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想，有办法随时跟我沟通。
1: 让我们想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
2: 别着急呀，小聂总这么着急要走，说不定已经找到钱了。
3: 全总，你也给我们透个风吧。
4: 别提了，这几天呢，我跟小聂跑了十几家银行了。不过银行什么态度，我想你们最清楚了。如果小聂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搞到这笔钱，那可真就缓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
5: 小聂总不在，我们就不要暗自揣测了。
6: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进展。怎么叫暗自揣测呢？老婆，你想多了吧？啊？

0: 爸爸，爷爷的发动机有声音，也是咚咚咚的，就是有点慢。
1: 没问题的，人睡着的时候，心跳会慢一点。
0: 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啊？我给你生的豆芽都长老高了，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呀？

0: 哎，刘航。
1: 哎，淑琴，
0: 明天咱们约个饭
1: 啊。行啊，什么事儿啊？
0: 想介绍个朋友给你嘛。
1: 啊，
0: 东野的聂宇胜。
1: 哦。
0: 按照东野现在这个情况，您给指条明路，怎么着才能尽快贷到3亿啊？
1: 哎呀，淑琴，说老实话，以东野现在的偿贷能力，风险太高了，哪家银行都很难给他批啊。
0: 这不是好久没看见您了吗？我明天去拜访您，见面再说吧，好吗？
1: 行，那你明天过来吧。
0: 好的呀，好的呀。
1: 那就先这样，
0: 刘航再见。
1: 啊。
2: AK 啊。
0: 嗯，
2: 你是跳槽到东远了是吗？你虽然这么卖力，但是帮不到聂宇胜的。东远的问题得从公司内部去找问题，去解决。
0: 那我怎么办呀？要不你去东远帮聂宇胜？哎，我说真的，聂宇胜现在真挺可怜的。管理层那帮人忽悠他，比忽悠聂叔叔可容易多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帮他嘛。再说了，作为我的男朋友，你是不是应该急我所急，想我所想啊？
2: 我呢是想急你所急，想你所想，但也不是说我想进去就能进去。聂家喜欢用自己人吗？
0: 我推荐你去呀，那我推荐你，你就是自己人了吗？
3: 你的情况淑琴已经告诉我了，动眼目前的状况你也了解，我是一个自己人。
2: 你的考量是正确的。
3: 你有这么好的学历，为什么会接这个烫手山芋？是淑琴的关心？
2: 跟淑琴没有任何关系。说白了，我这人有点自大，喜欢力挽狂澜，这样才能凸显我的能力。
3: 想要什么职位？
2: 你定。
3: 薪资？
2: 跟盛美持平就好。
3: 什么时候能上班？
2: 看你需求。
3: 现在，
2: 那就现在。
3: 现在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找钱。
2: 找钱不一定只跟银行。
3: BQC， 我知道，全球大型连锁超市。
2: 是，他们打算进入中国市场，正在全国各地积极的铺排，资金充裕，他们可以拿出这笔钱来进货。
3: 你的意思是，把东远的水卖给他们？
2: 没错，但是必须给他们优惠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低价。
3: 多低？这么低？
2: 只能这么低，我们没有时间了。已经答应供货商给钱了，到时候拿不出钱，东远非常的麻烦。江建总，快销是东远的主业，我们必须要保住它。
3: 就这么定了，我们兵分两路，你去搞定 BQC， 管理层我来想办法。
4: BQC 是零售界的巨头，你跟他们签订了一年的低价供货合同，这不仅仅是低价呀，这是成本价，这还没有算上我们做推广和促销的费用，这等于是把我们最稳定的业务拱手让人。即便这么做，提前拿到了货款，那也只能解燃眉之急，他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啊！这就是饮鸩止渴，我坚决反对。
5: 对啊，这就叫病急乱投医嘛。
6: 这不就是得不偿失的事吗？
3: 我提出这个方案，也是考虑到现在东远的情况。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的。陈律师，你的想法。
7: 最近我跟小聂一直在跑银行，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一毛钱都没贷出来。既然小聂提出了这个方案，说明利弊关系他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只要他能承受这个结果，我没有意见。
5: 那谁主张谁负责呢？
8: 反正我们反对也没用。
9: 既然倪总决定了，我们就听他的吧。
8: 还听小聂总的？
6: 是听聂总的吧。
2: 对。BQC 搞定了，管理层
3: 一片反对，
2: 全秘书也反对吧？据我观察，他这人没那么简单。
3: 我简直失望透了， 我一直以为他在公司这么多年是我爸的心腹，考虑事情一定会站在公司的立场，没想到。不过还好有你。

0: 们这就是耍流氓，为了你们公司资金周转，给碧科才最低价，现在他们旗下所有门店只卖到1.4元一瓶，我们的进货价也就是1.4元，你们这个搞法就是断了我们的活路啊，不给我们活路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
1: 这下好了，把这些零售商都得罪苦了。
2: 得罪就得罪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不违法，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再说了，就凭我们东远饮品在市场的占有率来说，还真不是这些零售商说不卖就不卖的。
1: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但至少我们过了这一关。
2: 是的。
3: 哦，烫啊，
1: 好吃。
4: 这个蛋熟了吗？
3: 你不是爱吃五分熟的吗？小心啊，烫。
1: 都不想在外面吃了。
3: 怎么样，今天在公司还顺利吗？
4: 嗯，挺好的。那个，主要是三方婷来了，
1: 他确实呢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3: 他为什么去了东远啊？啊，因为抒情吧。
4: 我没告诉你吗？
3: 没有啊。
4: 那应该是我不怎么想告诉你。
3: 为什么？
4: 你说呢？
3: 你就是因为他在医院帮了我几次，是不是？哎，好像你的面里没搁醋，哎，我去拿醋。
4: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够够够，够算了。
3: 记性还挺好。嗯，我跟你说啊，
4: 嗯，
3: 我现在是个有工作的人了。你记得幼儿园的小顾老师吗？
4: 嗯，
3: 他跟我介绍了一个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英文绘本的工作。
1: 哦，那很好啊，很适合你啊，
4: 刚好又是你的专业，
3: 嗯，
4: 又是你喜欢的东西。什么时候？
3: 明天就可以试讲了。不过相对来说，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
4: 那，你还有时间给我煮面吗？
3: 你要吃带醋的还是不带醋的？
1: 我以后不敢乱说话了。
5: 嗯 ，no no no， don't cry，
6: don't cry。
3: 这个时候，哎，你
5: draw， yes， very good， don't draw。
7: 你就是老是不讲卫生啊！
8: 别哭别哭，我可玩的。
9: 你刚才，
3: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开了。
8: Thank you。

0: 恭喜你啊！你先忙你的吧，我先回去做好饭等你。
1: 那我们晚上再聊。

0: 哎呀，我就没有大公司的命，
1: 真的太累了。
2: 我现在给你啊，这是集团最大的法务、财务的资料查阅权限。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尤其是乙方、丙方的合同，应该是有备份的。要是没有，你就查邮箱。网络的查阅权限我也一并给你批了，辛苦你了。
0: 不辛苦，有你这句话呀，我轻松多了。
2: 哎呦哎呦，你平常的法务日常工作也要配合得好，别让你的领导给辞退了。
0: 你等会，什么叫日常配合好还被辞退了？
3: 你这是跟谁学的？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压榨剥削你员工的劳动力了？
2: 我不是发你工资了吗？
3: 一份工资当两份工，真是老同学感情一点都没变，真的。
2: 我再说一句啊，现在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牵扯很多，懂我意思吗？
3: 我 I see。
2: 走了。这么冷水啊。

0: 帮我查一下车牌号。
1: 两位老总，下班没有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你啊。
3: 你这样是直接催我们下班呢？
1: 你知道就好。自从来了东远，他就没有准点下过班。
3: 这段时间还好有 Mark 在，我一直想请你们好好吃顿饭。
0: 正好你来了，不如就今晚。
1: 好呀，择日不如撞日嘛。哎，我们叫上谭静一起啊。
3: 谭静，好，但我怕他不一定有空。
1: 交给我，你负责买单就行了。
4: 嗯。你欠我的可太多了，就你中暑那次，要不是我，你知道小妹。
2: 啊，说过太多次了，不说了。
0: 那也不是第一次听你们，
2: 好多次了。
0: 别说我了，你们呢？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
2: 有一天晚上呢，我一个好朋友托我去把他的一个朋友送到机场，就是我们这位舒德小姐。那天呢，她跟她父亲吵了一架，气得要回国，一边哭一边骂。
1: 你说重点。
2: 重点就是到了机场之后，我忍不住跟她说了一句，我说在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好的人没有几个，你父亲算是其中一个。消了气，记得给你父亲回个电话。
0: 然后呢？
4: 其实我根本就没回去，过了没几天，在学校附近的那个咖啡厅就又遇见他了。
2: 然后呢，就是我展开了疯狂的攻势，对吧？嗯。
4: 哎，要说比利时也不大呀，华人圈子也那么小，你们当时怎么没在一块玩呢？
1: 那还不是他吗？又怕生，那个时候又打工，功课又忙，一点时间都没有，每天回来就把自己关起来学习，学习再学习。
3: 好了，别聊我了，别聊了。你们呢？
0: 你们决定什么时候结婚呢？
3: 日子定了吗？
4: 结婚。哦，你说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啊。嘿嘿，
5: 不是说好了保留着秘密的吗？
1: 那我早就跟你女生说了，你去动远之前我就说了。
5: 我要给人家惊喜。
0: 是我说快了，都怪我。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我的大恩人，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准备一份厚礼。
4: 日子定了吗？要赶快订啊，这样的话还要订酒店呀、餐厅啊，还有订婚纱，很多事情呢。
1: 对，我也想可能时间都很紧了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聂老板发话了，大红包啊，不许食言，你要是食言的话
0: 你就白救我了。
4: 嗯，喝一杯吧。
0: 来吧。
4: 祝贺祝贺。

0: 问题还是出在公司那些老人身上。
1: 是。那公司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呢，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积极性的，想的也就是守着这些他们自己的那点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们一些冒险的决策的话，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如果你想重新启动公司的话，要大换血了，是时候。
2: 我虽然等了他这么久，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等不了他一辈子。我在自己心里啊画了一个期限，等得到就等，等不到就算了。我们现在能在一起，不过是因为赶在了这个期限之前。但是你与盛不一样，他对你是没有期限的。你要是不答应他呢，他真的可能孤独终老了。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你遇到了一个爱你胜过一切的人，不应该错过他。
3: 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2: 那就放下呀，有什么能比你自己快乐幸福更重要？你幸福才是第一位的。
3: 放下。
0: 你别往心里去啊。苏晴她就这样，大大咧咧的，像个男孩子一样。I know。我们。没什么的，
3: 我又没问你。
0: 我就怕你胡思乱想，我不想也不开心。
3: 毕竟在一起过，在一起还说没什么。
0: 我当时刚知道我爸的病，然后他又很想我早点成家，那我看我身边又没有什么医生朋友，就只有苏晴一个，然后他刚好有喜欢苏晴，我就想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那时候我还希望你可以吃醋，让你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我过得比你好。

0: 说要我吃醋，成功了。还在生那些老人的气啊？不值得。
1: 我爸才刚倒下，他们倒好，一个个恨不得立马兑现，尤其是权秘书。其实他们现在小看你呢，是好事。
0: 可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段时间已经习惯了你的工作了，每天就是听各个部门、各个人，有时候跟你说问题、提要求、谈条件。我想所有部门加起来，也不及你来到公司带给我的问题大。
1: 你错了，我给你带来的。
0: 都是解决方案。通知集团全部董事，我要召开全体股东特别会议。对，全部。在国外的，你让他们买最快的机票赶过来，否则后果自负。不怎么说，还有别的办法吗？连我都很清楚了，东元已经病得不轻，这手术必须做。
1: 你是决策者，你要想清楚，这是一步险棋，会给公司带来非常大的障碍。我提醒你啊，这将是一场恶战。

企业结构优化，说的挺好听啊，不就是要踢人吗？小聂总，来公司才几天啊，就看人不顺眼了？做人得有良心，做事不要太绝。

0: 还有要退出的吗？那个人在法务部工作，
1: 对，他叫周荣阳，外号叫胖头，刚来公司不久。他跟小聂总是高中同学。小聂是想在公司里安排点自己的人，这很正常。盛方婷就是这样的，这个胖头。
0: 主要负责什么工作？他倒也没经手过什么大案子，就是审审合同资料什么的。不过他翻阅了很多公司以前的财务啊、法务啊、卷宗资料。多久以前？7年前。哦，对，全总，还有事儿，就是公司新来的那个盛丰庭，最近一直在跟地产的人打交道，套话，我怀疑。
1: 他们想调查之前那个沃商贷款的事情。小聂，作为董事会秘书长，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薛秘书，以后工作场合，你还是和大家一样叫我小聂总吧，不然总嫌得我们公司不分。你说呢？好的，那我也叫您小聂总。说来话长啊。 记得我毕业的那一年呢，就来到了东远集团。那时候小聂还是个孩子。当时东远集团上下加一起也不到20几个人，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要用“筚路蓝缕，玉汝于成”这8个字来形容，绝不为过。可以说。 东远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包含着在座各位的付出和心血。东远集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家呀。有谁不盼着自己的家好呢？但是想要这个家好，我们就一定要团结一心呢。只有公司发展壮大了，我们个人才能够更好。目前公司的发展。
2: 遇到了困境，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小聂总推出的期权奖励制度，也是为了激励公司的业务骨干。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三大集团跑路海岛运营争夺战，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3: 哥，第3个字是句河南话，不中，不中，4个字，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4: 好，下一题。
5: 你跳过的一个舞，你跟那个拉丁，对对对，
4: 歌名叫什么？
3: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6: 去别人家，
7: 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
3: 哇，这一组太精彩，
2: 在这个游戏里越推越远，
4: 就感觉这个题要打探。
2: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今生有你，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胃肠胃宁，四方是药，
2: 健康四方。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Yan
9: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0: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1: Hi，就是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
10: 如此之艰难，
9: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0: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2: 我今天是把屎磕下来，
10: 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
12: 从来没有当过这么有英语，太夸张了。
10: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3: 很难，
14: 那咱没完成啊，KP，
12: 我们都没来，
15: 没有，
10: 这个就是现实啊。
2: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5: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还没接电话吗？比赛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他不是会迟到的人，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7: 我马上上车。
5: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0: 提升公司的效益，这可是大局观的。而且这个制度啊，也是暂时的减少了股东们的利益。我相信呢，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克服了困境，走出瓶颈期，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1: 你相信我，这场董事会不会太顺利。

0: 好人的狗呢，打的就是，最怕的就是有狗头军师。
1: 你是说全秘书？
0: 他跟着我父亲这么多年，没想到。对于有情有义的人，我们跟他讲感情；对于无情无义的人，我们拿证据说话。但你相信我，他到时候一定会声情并茂的。
2: 去调动其他人的情绪，向你发难。
1: 我们可以接受出让一部分股权，因为体量到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你这个企业优化什么时候能完成？优化好了，我们的损失怎么补偿？你得给大家一个保证。
2: 你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保证。
3: 你口口声声说改革，这改革一定会有成果、有成效吗？
0: 那样的场面非常的可怕。 你没有经历过。当一个人面对所有人的反对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进入极度的紧张状况，四肢僵硬，头脑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到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完了。
4: 那我就想象他们是恶性肿瘤，而我是主刀医生，把他们切除了就是。
5: 好，我看你怎么切除。我不能保证。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股东光有义务没有权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作为董事会成员，在座各位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一分子。但在座各位，有谁能保证公司的收益？有谁能保证？ 我那一生主动当选。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保证自己的企业效益能一直走高。如果有，那肯定是骗子。好，今天你跟我说权利和义务。 那我想问问在座各位，就在一个月前，东远集团资金短缺，付不起供应商的钱，青森集团提议我们管理层股权质押贷款，各位是怎么跟我说的？
6: 要出力，但风险的时候不见人影，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惦记上回报，
7: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是，我是不能保证，但是我有信心和干劲，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但我不能要求大家也和我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保底，也没有承诺。各位要是愿意相信，相信这一次企业结构优化。 能为东远带来转机，那么就留下来，我们风雨同舟，荣耀共享。若是不相信，没信心，我也不挽留，更不会记恨。我们好聚好散。

0: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宣布，增补盛方庭先生为东远集团董事。并且担任集团副总经理一职。
1: 我最近还查到一个问题，就是供应商的货款出现问题，完全是因为全秘书他的决策失误，他一意孤行，私自挪用货款去投资房地产，最后楼盘砸在手里边卖不出去，导致资金无法回笼，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
2: 但他一直强调挪用供应商货款。

0: 去投资房产是我父亲的决策，他只是执行。
1: 这是他的说辞。这上面显示了聂先生已经三年没有增加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
0: 刚才钱秘书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整整三十年奋斗在一线真是辛苦了。您刚说刚进东园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长大了，全输了，年纪也大了，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想不太清楚，虽然挪用供应商的货款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但你应该给全体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2: 看来小聂总对集团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啊。暂时挪用货款这件事情是我签的字，可这一向是我们东远的传统啊。以前聂总在公司的时候他也经常这样做。
0: 可三年前父亲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减少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并伺机退出。
2: 小聂总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聂总现在还昏迷不醒，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我只能说，如果聂总醒来，他绝对不会这样冤枉。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东元不能等。公司要是继续往前走，必须杜绝这样的事物。从今天起，全秘书不再参与公司的具体项目。 转岗到后勤部门。今天会议到此为止，散会。

0: 怎么样？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
1: 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
0: 说实话，我很惊叹你今天的表现。你有做管理的天分，怎么去做了心外科的医生啊？
1: 为了谭静，其实是因为怕你。做聂东远的儿子不容易，
0: 那可是聂东远，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
1: 要是你呢？你要吗？从我记事以来，他都常不在家。就算能见面，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在他眼里，只有东远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所以我只能叛逆。这样他生气了，就会和我多说上几句话。但自从我接手了东远，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他比我更不容易。你呢？你父亲呢？没听说过你的家庭。
0: 我爸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

0: 可以可以，哎，不错呀，哎，你看，现在这到处都是你的这些帖子。
1: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是水深火热。
0: 什么热不热的？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哎呀，现在也不知道那些公司成天为了什么，每天上班都跟演宫斗戏一样。
1: 这些人呢，不累的吗？
0: 什么不累？老婆孩子这行都不累。
1: 你到底查了什么？
0: 线索嘛，倒是有的，就是稍微
1: 直说。
0: 东野接手以后呢，只是对接了一些主要的合同，然后呢，像往常一样，他们会把那些工程呢往下分包，所以呢，施工队就根本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只是签署了这么一份意向协议。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提到这个协议啊，就有意思了。看看看看看，包工头老大叫什么？
1: 雷
0: 老
1: 大，
0: 有意思吧？
1: 本名。
0: 哼，本名。下面还有呢，林大狗、李二蛋。不是，再没有文化的家长也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吧？
1: 人头吧？
0: 那是肯定的喽。
1: 嗯。
0: 还有这边，看看啊，地址这一栏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只是写了一个名字，大沟子村。咱们全省一共有多少个大沟子村，你知道吗？29个，我全都查遍了。而且呢，每个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留在村里面的。
1: 所以，找人需要地毯式搜索。
0: 是，你是把这个人啊从地毯里面给抓出来的，那你确定他知道相关内容吗？是，他是知道相关内容，你就能保证他就能告诉你吗？哎呀，我现在觉得，咱们的概率啊，就等于中了彩票，还是中大奖那种。
1: 但中头奖的人终归是有的吧？

0: 新的激励方案有两点：第一，提升比例从原来的3%提高到5%；第二，销售业绩按单计算，按月结清，不再以季度结算。这个决定会下达到财务部，他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钱。
1: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更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希望今年的年会上是我为大家鼓掌祝贺。
2: 好，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3: 刚才刘总已经说了，我们这个是大概从下个月开始执行计划。
1: 哎，萍萍，怎么了？
4: 爸爸，爸爸，你看我画的确认点对不对啊？
1: 就是这些，
3: 特别认真。
1: 不问你的话，不得到你的肯定就不肯往下画了。
3: 很准确。
1: 萍萍继续画，晚上爸爸回来看。
3: 嗯。
1: 好久。
3: 晚上回来吃吗？
1: 回。
3: 你别动手了，晚一点我带点菜回来。
4: 没想到念总啊还有另一方面的。
1: 爸爸，别忘了给我买酸奶哦。
3: 放心，忘不了。
1: 去忙吧。
3: 拜拜，好好画啊。
5: 怎么样，新的销售方案还有没问题？
1: 没问题，陈林总，我们不耽误您时间了。
5: 您赶紧回家做饭吧，赶紧回家
1: 做饭去
3: 啊，儿子，好吃的。
1: 好，那散会，我要去买菜。

0: 老板，我跟你打听个人啊。谁呀？就在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雷万兴、雷老大的？你也是来要债的？啊？
1: 怎么还有别人来过？来过，就没断过。你来晚了，要不到钱了，他人死了。
0: 怎么死的？雷老大带着一帮村里的人啊出去要债，他自己倒跑路了。嘿，他爹妈死得早，他那房子啊都快废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得了病，死在外头了。

0: 好的，晚点联系。怎么样了？
1: 你看看宾客名单，有没有漏了谁？
0: 好，看看。
1: 我爸真是的，明显着要把以前送的红包全部都收回来，三亲六戚全都请了。你呢？有没有什么亲戚要请？
2: 舅舅、表哥什么的，外公去世之后不太联系了。但我没有家人吗？
1: 谁说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聂伯伯，我要结婚了。虽然做不上您的儿媳妇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吗？他真的能听到吗？
3: 我觉得能。这段时间，我跟他说的话，比前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挺奇怪的，都弄不清到底是他需要我跟他说话，还是我想要跟他说话。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想问问你会怎么办。
1: 那现在呢？习惯了吗？
3: 不习惯也得习惯。东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毁在我手里。还好有 Mark 在，谢谢你，舒心。
4: 最近一个月，我们发现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我们东远散户的股票，我们跟踪调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这家新创公司，具体信息都在这里。
3: Hibiscus， 我知道了。

0: 有吧？好，我让闪送过去拿。闪送，我怕你来不及。我等一下帮你送过去吧。好。你好，啊，我找一下。
1: 你好，谭小姐是吗？啊，这边请。
2: 我是小聂总秘书小韩，不好意思，还麻烦你跑一趟。啊，没关系。
0: 谭小姐好。啊。
2: 谭小姐好。你好。这边，谭小姐。请。
0: 请。
2: 来了，小聂总，谭小姐到了。这个。
0: 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先过去准备，我马上过来。
1: 好。

0: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的人好像都认识我，很奇怪。当然奇怪了，他们有没有见过我？怎么会认识我？是我那天和你们通话的时候，手机的屏幕不小心投到屏幕上。
1: 还是那么笨。我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好，我慢慢习惯一下。
0: 对了，过两天你陪我出席这个宴会。东远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我还想进一步跟他们谈谈未来合作的可能。你知道的，这种场合一般都很注重家庭关系，能不能帮个忙？
1: 你都眨眼睛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太棒了！哎，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翻译吗？哎，
0: 可以。
1: 最称职的女秘书，好像回到了考试的时候。
2: 别光看，买呀！嗯，别光看呀，买。
3: 小狗多少钱？
2: 真心想买150。
3: 你这真狗啊？你这真狗才多少钱？150啊？怎么这么贵啊？
2: 这里有便宜的。啊？你拿的是好货呀？
3: 怎么好？
2: 电子狗。
3: 电子狗。
2: 会叫会唱歌，还能跟你聊天。
3: 哎，你使我都不要，都破了。
2: 这，你看这个，看这个。
3: 电子狗这。
4: 你行不行啊？给孩子买了，你别玩两天就腿都掉了。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呢？哎，你还没给钱呢。
3: 你等会儿，打个电话。这个二楼啊。哎，陈总，
4: 这三楼，你那三楼。
3: 是我辛苦啊，你就给我一破村名，我这跋山涉水的找着这村子了，他们家也找着了，没人。啊？ 问邻居，邻居也都不知道。
5: 哎，老板，
6: 哎，
5: 来瓶水。
6: 好嘞。
5: 哎，兄弟，哎，老杨记账啊。
2: 好，好了。
7: 哥，你怎么才来呀？

0: 这样，我回头再打给你啊。哎，我这有点事儿。哎，我这狗都给你扒拉秃噜皮了。嗯，想买买，不买就走。
1: 行，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2: 最低一百。
1: 行，慢走。
2: 来，
1: 嗯，不要客气哈，评评酒。
2: 谢谢，确实。来，
3: 满足用户的普遍性需求，向各项
2: 这些传统零售结合大数据，
1: 我看是前行。以后还得多给我们这些零售。
0: 我提个问题啊，嗯，东源也不错啊，结合那种之前的专业，
1: 这还真的只有聂总能做到。
0: 抢先进军了医疗器械市场，前景十分巨大。
1: 那是我父亲的眼光好，我还在慢慢学习呢。
2: 饲料还是从满足客户的普遍性需求。就国内啊，嗯，那些新兴行业市场将达到多少？而且东远跟
1: BQC 又有合作，强强联手。
2: 先生，欢迎你们进入国内市场哦。但我是希望可以用我的专业能结合现在的新兴行业，医疗跟互联网互相结合。只有我们互相扶持，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0: 给我们整个医疗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来。
1: 干杯！
0: 多多指教。
4: 来，
5: 这边说说。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OK。
6: 其实男人们的话题都特别无聊的，都是生意。哎，对了，你们家有没有养小狗狗啊？
7: 我其实一直想养。之前因为我的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他的身体有些敏感，所以医生不建议在家里养宠物。
0: 你不用跟我诉苦，现在市场的情况没有谁是容易的。
8: 我知道是没有谁容易，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为难我们啊。我们也很难做呀，如果再这么挤压我们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你别着急，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急也没有用。慢慢来吧，我等你好消息。
8: 行吧，
0: 先这样。
6: 主要吧，我平常特别喜欢狗。
7: 我也是。你看，在草地上玩的时候，
9: 哇，哎，好可爱啊！
10: 你怎么都看不见？
9: 你把它照顾得真好哎，一点都不像流浪狗。
7: 就是我们小区的人都喜欢他，都会给他照顾。
9: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 Wall Street Animals Day？
7: 我知道啊，关爱世界流浪动物日。
9: 对。
7: 哎，我听说下周四他们要在外滩有个慈善活动呢，我还想去看看呢。
10: 外滩的慈善活动就是由他推动举办的，联合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国内呢，希望从上海开始，给那些流浪的毛小孩一个更好的归宿。
7: 真的？哎，太好了！
9: 哎，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然后记得，我觉得小黑就不要再来了。
7: 为什么？
9: 嗯，小黑可以留给我们照顾吗？
10: 嗯，没问题，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7: 其实我还没有跟你讲啊，其实我在想，等到平平的就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还想把小黑给收养了。
0: 那，
7: 所以这个机会留给我好不好？
9: 太可惜了。
7: 你们可以过来玩啊，
9: 好吧，那我们就经常来看他。
7: 嗯，
10: 叶先生，你有一位非常美丽又有爱心的妻子，难怪我们都爱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女人。
0: 嗯，谢谢。
10: 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深入而长远的合作。
0: 好，非常期待。我们
9: 一起干一杯吧。
1: 你要知道。现在的商业趋势主要还是
2: 你让我们这些传统企业的这种二代企业，
11: 现在全球都在推动万物互联。
2: 确实，
10: 大中华区的企业非常
9: 可能
11: 差不多半壁江山都被他们占了。
12: 前几名都
2: 是大家请大家回头，
11: 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2: 好，来，谢谢。

0: 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1: 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呀？爷爷姓孙。
1: 孙，我不认识你。
0: 他妈好好想。李老大，你能有几个姓孙的朋友啊？
1: 孙世军，你要干嘛？哎呀，
0: 看来你还没把我给忘了。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啊？
1: 你找我干嘛？
0: 说吧，把咱们几年前那点破事说清楚。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真他妈硬啊！你不知道我能找你啊？
1: 我真不知道啊！哎，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你敢动我，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
0: 我哪能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的兄弟过来交班了，你最好快点走。
0: 那你就赶紧跟你的兄弟说再见吧。
2: 你别闹了，你别搞，
0: 准呐，
2: 别胡来啊，
0: 再来一遍啊，一二
1: 救命啊，来人啊，
3: 别喊，
1: 来人啊，
3: 我说，苏哥，

喂，东源，是你快到了吗？哦，好，我知道了。

后悔了？我不后悔。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女人。Mark， 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谈恋爱尽可以爱来来，爱走走，但是结婚。 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既然答应嫁给你，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背弃你。

0: 妈妈好美啊，她叫什么名字？
1: 如锦，木槿花的锦。木槿花，很美的，像妈妈。
0: 木槿花呢，花期不长，命运很坎坷。怎么会呢？你看热带的木槿花。 开得多热烈呀！哦，对了，那咱们婚礼的主花就用木槿花好不好？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想让妈妈一直陪着你，陪着我们。

0: 账面难看吧？
1: 明天动员的股票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BQC 的合同一签，饮料那边根本没有任何利润，房地产那边的窟窿却越来越大。老李今天又来催钱，
0: 不能盈利就及时止损。地产板块看了，
1: 现在这行情谁愿意接手？
0: 想要东远的账面好看，股票上涨的人愿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东远是捆在一起的。
1: 所长，帮我约一下庆盛集团的方董，越快越好。
2: 是。
1: 虽然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不乐观，但以我们东远的实力，我有信心之后的回收肯定能超过之前好几倍。你想啊，庆生也是东远的大股东，如果东远的股价能回稳并升高，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
3: 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这个金额对我们庆生来讲会影响将来的运营，你们的事我会好好考虑，尽快给你们答复。
1: 你怎么看？
0: 我想方董一定会要求增持吧。
1: 现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东元，他为什么增持？
0: 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东远的主业，这么多年了，市场的占有率一直都是第一。而和 BQC 的合同呢，影响东远最多半年，半年过后东远就会翻身。所以方董看中的是东远后面的利益，
1: 怕的是亲身增持之后东远的管理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0: 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请大家注意安全，
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5: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6: 大家都跟我们。
5: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5: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5: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

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两百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
0: 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努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日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座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来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流。

容。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摩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反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浪潮和产业大变局的核心引擎，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硬核帮手。为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抓住“十五五”开局的发展窗口期 ，AI 和实体经济玩到一块儿了。2026长三角人工智能发展大会8月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看看我们的记者童欢在现场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样有趣的新闻。

0: 大家好，现在我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今天我们来参加2026杭州人工智能展览会。像以往啊，这样的科技类展会，大家在乎的是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技术、最牛的科技。但是这场展会呢，它会特殊一点，因为它更在乎的呢，是这些牛的技术有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办法来造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以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1: 因为它是轮组的嘛，它一个灵活性，整个的四肢它是可以完全摊平的，就比如说车底下这种缝隙它是可以直接钻过去的，所以呢它是可以覆盖这种全地形的侦测任务的啊，这是一块。另外呢，它的一个防护等级相较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机器人啊，它的防护等级是更高的，它防这种大雨以及比较浅的这种池塘，它是可以完全趟过去的，只要它的水不漫过它的一个机身啊，它都是可以平趟过去的。
0: 它一般会使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像一些密闭环境下的一个侦测，比如说晃动，比如说管廊这些啊，它都是可以去的。然后像应急层面的一些三段场景，断电、断网、断路的，它也都是可以过去做一个侦测的。然后它可以搭载这种自组网设备，把通讯拉起来。
0: 我身边那个小朋友，大家看眼不眼熟呢？他就是今年央视春晚上和蔡明老

0: 师一起出演小品《奶奶的最爱》中那个最小的孙子，来自松岩动力的小妇女。那这次展会上的松岩动力也带来他们今年四月份推出的最新产品，一个大美女，来看一看这个人头仿生人形机器人，叫做小月。它的最大亮点呢是眼神追踪，我不用唤醒它，你看我过来它感应到了，就会眼神自动看向我。接下来我们来和它聊聊天。你好小月。
1: 我在。
0: 哦，我想来看看这个展会上有什么最亮的最新的科技。
1: 那太巧了，我正好在这儿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不光身体能动，脑子也变聪明了。它能通过视觉和触觉感知环境，自己学会怎么走路，怎么拿东西，不用我们提前写好每一步指令。而且现在算力共享做得好，反应特别快。
0: 现在机器人呢，无人机啊，我们都很常见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展馆中呢，依然有一个产品吸引到了我们，因为它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更像一种武器装备，对不对？一台搭载着这个类似于导弹的产品的超大型无人机。首先呢，一看你就发现它的不同，有两层旋翼，并且呢，它整个直径啊，来我们来比一下，啊，和我一个成年的这个双臂展开是一样大的。再重也很了不起啊，我们看看它这个数据啊，来。起飞的最大重量120公斤，也就是240斤，真正的空中庞然大物。
2: 首先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控制的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主控系统。那么我们今天在展会上看到的这个硬件呢，首先它是由这个12旋翼的这个无人机，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称为无人机。为什么没有称为无人机？我们把它称为智能飞行灭火机器人。因为在很多咱们大家现在常见的水系带以及挂粉舱呀、水这种舱体类的这种灭火的无人机的这种形式，一般需要通过车载到达现场，另外一个需要通过专业的飞手，然后开始进行实际上的操作，这种高空的一个灭火。那我们的这个智能飞行机器人呢，在接到灭火任务过程中，是不需要通过人来控制的，就是它的这个。可以部署在我们的像我们的那个消防车辆的顶端，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商业写字楼、摩天大楼，或者是住宅小区的楼顶。那我们是就近部署，我们会在系统里面去建整个防范区域的这个楼宇模型。那么发现火灾会第一时间能通知到调用我们的单架无人机或者是多架进行协同灭火。
0: 在现场我们看到能够投射灭火弹的飞行机器人一共有两种，一种可以向前平行发射灭火弹，主要用于高层灭火，还有一种可以垂直投放灭火弹，主要用在开阔场地灭火，例如森林啊、平原啊这样的地方。
2: 这个飞机是一机四弹，就是一个飞机上挂四枚载荷，四枚。那么他们后面还有一些这种在发射任务完成之后，如果火源还没有完全扑灭的情况下，它还有多机协同，就可能我同时派根据火情的那个态势，那么我同时会派用两架或者是多架飞机进行到现场去执行灭火任务。那么甚至于到后面，如果火灾实在形势还有点没有控制的，我们还有换弹的这个自主换弹系统，就不需要人来。
0: 这个可以自动换弹。
2: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蜂巢类的这个，在后面我们在整个的在优化过程中会加入进来。
0: 是不是以为我在开卡丁车呢？是，但不全是，因为我现在开的呢是一辆空中卡丁车，这是一辆单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也就是 eVTOL。我现在所坐的这一架，你看四轴一共8翼，那么它的整个的要求啊，其实跟卡丁车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它的整体的重量在116公斤以下，所以呢，开它是不需要任何驾照的，包括汽车驾照。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坐上这架飞行器，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简单操纵它。你看这个操纵杆上也很简单，一共就三个按钮，一个是起飞，一个是悬停，还是下降。然后方向的话呢，哎，就这样摇杆操作就行了。是不是特别像操纵这样的玩具汽车呢？那么它的最高飞行高度呢是300米，主要的使用场景呢目前是在文旅观光还有个人娱乐上面。
3: 说起来简单，那坐起来是不是也真的这么简单呢？真机展会现场肯定是飞不了的，但我们可以上模拟机啊。
0: 这个呢就咱们空中卡丁车的模拟机，我们就出发来体验一下。出发，帅哥，我们要怎么飞来着？
4: 好，首先就是我们这有一个调节马力的，然后可以先给它推到最高，因为现在是已经在空中了，所以推到最高保持它一个动力。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您要控制它飞机的一些姿态，一些机动的话，就是通过这个遥感的前后左右，还有甚至转动来进行一个飞机的飞行控制。
0: 那我要怎么样？往前就往前推就好了。
4: 是的。
0: 诶，有点往下栽。
4: 就是正常的。对，往前走，它就是说后面的那个电机动力会大一点。
3: 初次体验的我，把这个不需要飞行驾照的空中卡丁车给开成了空中碰碰车。
0: 大概一般的普通人来经过模拟器训练多久的时间，我就可以驾驶咱们那个空中卡丁车？
4: 一般的话，我们选择的一个周期也是7天左右，也不全是真机的模拟，我们也会有法律法规啊，一些
0: 理论的学习，
4: 对理论的一些知识也会有培训的，这种也要根据培训才会让你进行一个上真机体验这种。
3: 还是想得太简单了，空中卡丁车虽然不需要驾照，但理论和实操一点不能少。果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过空中卡丁车也拥有定点自动飞行功能，未来呢，想体验空中卡丁车的人可以在固定的 A 点登机，飞机将自动飞往 B 点，依靠系统自主完成行程。前两天飞行救生圈的短视频刷爆了网络，那在开展当天，我们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产品。
0: 我手上呢，这个是飞行救生圈，是不是很神奇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我有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如果见到有人落水，我就会特别的着急，那下呢，我就会希望有一个救生圈，能不能他自己飞过去或自己开过去把这个人给救了。因为这样呢，既可以防止有人入水去救他面临的风险，也可以让这个落水者更快的获救。那你看现在这个想法就实现了。这救生圈啊，其实特别像一个放大版的无人机，有没有？它有4个这样的螺旋桨，可以垂直起降。然后整体的材质呢是硬的，用这个 EPP 材质，也不用担心它在水里的时候会漏气。那么整体的这个浮力呢是有200公斤，也就是说我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救生圈，一次就可以救3个成年人。
3: 在飞行救生圈的基础上，开发者还进行了迭代。展柜上的救生圈不仅有能飞的，还有下方配备了小螺旋桨能在水里开的，甚至还有像担架一样能让人躺的。
5: 它主要是一个产品的痛点发现了以后，我们就会延伸一个更好的更优解的一个产品去做到一个延伸或者一个升级。
0: 这一款就是在它之后的。
5: 对，这一款的话就是一个漂浮的平台嘛，我们做的是一个整体了。然后就是说这中间都没有留空了，只需要让人趴在上面，然后趴在上面过后，它就可以下面的推进器就可以做到一个像那种平台的移动平台的漂浮的浮板，然后把人拖回岸边。
0: 展会现场见到了我们首发的老朋友。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拍摄了一家无人机照明公司，当时呢，他们为这个断水断电断路的地震灾区送去了这个应急照明，让这个灾区群众的转移和安置效率提升了1倍以上。那我们当时还去他们公司做了个实验啊，看是不是真的那么能照，结果呢，一展无人机它就把一整个操场都点亮了。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浙江绍兴，天呢是已经完全黑了，对我们的这个拍摄工作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也是迫不及待的要展现一下我的特殊能力了，亮。怎么我今天拥有了掌管光明与黑暗的能力呢？秘诀啊，就是空中的这盏照明无人机。那现在过去了1年多，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变化呢？胡总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6: 好的，真的很开心。我们在这里见到老朋友了。
0: 是的。
6: 对，这1年半以来呢，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演化，除了晚间应急照明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日常的生活，包括建筑施工啊、纹理啊，我们日常的出去旅、露营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
0: 这个就是露营用的。
6: 露营用的，它整个重量3.5公斤，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重量只要250克，101到220的一个宽电压的即可嘛。所以它只要配上充电宝啊，或者是电小二之类的东西，它就是可以无限的，只要有电，它可以一直飞在那。这个就是浙江小无人机可以占领2000平方。
3: 去年我们在极客桥公司拍到了能自动放飞和回收无人机的极潮系统，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被用到了全新的照明无人机上。
6: 它这个可以通过手机的，可以通过后台控制，把那个机潮打开。
0: 哦，
6: 对。 然后这个无人机的话飞到天空以后，它这个机库又会关起来，然后它这个在风雨无阻的状态底下，七级风的情况、大雨的情况，它都可以正常的在天空当中停在这个照明。这架无人机的可以照亮30000平方。
0: 30000平什么概念？
6: 30000平就三个足球场以上。
0: 三个标准足球场。
6: 对。
0: 太厉害了，我看看这个30000平的这个灯有多重。啊，这个也挺轻的。
6: 它这个重量在1.5公斤，2400瓦的传统的路灯照明的话，它这个灯柱的重量可能在200公斤以上。但是因为我们是通过跟无人机的结合，然后呢，这个散热器也做了深度的优化，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灯比600瓦，4个灯比2400，这整个重量做到这么轻，这个也算目前所有指标是独一无二的。
3: 在草原、海滩等需要照明但不适合树立电线杆的文旅场景中，特别适合拥有机巢系统的照明无人机大显身手。只需要提前在景区里各个地方布置好机巢，在后台设定起飞与降落的时间，天黑时所有照明无人机就能自动升空照明，天亮后再回机巢休息。在这次的人工智能展会上，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温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旅游玩耍、工作场景，还是危急时刻，人工智能都能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这些高大上的技术正在一一落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科技改变生活正在一步步发生。
7: 北京时间8月19号7时35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随后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完成软着陆回收，本次飞行试验圆满收官。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朱雀三号正式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作为国产新一代液氧甲烷可复用火箭，本次试验为舰体检修复用、商业化运营筑牢根基，助力提升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发射能力，服务大型星座组网建设。很多网友刷到新闻都会有点懵，我们不是已经有了火箭回收了吗？海上网兜回收和这次的陆地落地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今天咱们就来完整拆解这次重大试验，看懂技术亮点。
8: 4321点火。
0: 8月19号7:35，朱雀三号遥二点火升空，二级顺利把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昂贵的火箭一子级飞越100公里，稳稳降落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划重点，这是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使用着陆支腿完成陆地垂直回收。这里要分清两条技术路线。此前长征十号乙是海上网系捕获回收，好比张开巨网把火箭兜住。朱雀三号支腿回收则更像飞机放下起落架硬着陆，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朱雀三号全舰66.1米，约等于22层居民楼，起飞总质量约570吨，一子级装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可在40%到110%大范围调节。正是这种宽裕变推力能力支撑一子级返程多次减速，一子级完整完成调姿再入减速，支腿展开缓冲全流程，标志它从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要知道一子级占用整件成本70%，过去发射完直接扔掉，就像客机跑完航班直接报废，回收就是要让这台昂贵的大推力发动机落地，实现多次重复使用。朱雀三号遥一虽然成功入轨，但着陆点点火异常，回收失利。研发团队吸取教训，做了3处关键升级。第一，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着陆发动机。航天工程讲究零件越少，故障越少。第二，升级舰上安控系统，新增预示落点功能，相当于给返程火箭装上智能刹车。第三，强化载入热防护，扛住大气层上千度的高温灼烧。
9: 本次还搭载飞火攻压井释放装置，为未来多星组网做技术储备。很多人好奇液氧甲烷加不锈钢这套组合好在哪儿？对比传统液氧煤油，甲烷燃烧几乎没有积碳，就像汽车发动机不会堆积油泥，更适合反复点火复用。而不锈钢相比昂贵的碳纤维，耐高温，易焊接，适合大批量生产。这不是技术降级，是面向商业复用的工程取舍。当然，变推力、多次点火、热防护依旧是不小难关。不少人拿它对标猎鹰九号，猎鹰九号采用液氧煤油，经过十余年迭代，实现数百次回收，但煤油容易积碳，每次回收都要拆解检修。那朱雀三号是更新一代液氧甲烷路线，理论维护更简单，但客观来说，我们目前仅完成单次回收，距离猎鹰九号海量常态化复飞经验仍有差距。那南建自身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那今年三月，他们的总设计师张晓东在深圳举办的商业航天展上就公开表示，实现回收只是第一步，实现高性能的回收是第二步，常态化复用才是终点。那这一次成功也搅动资本市场，作为国内首家走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申报民营液体火箭企业，这一次完整的发射入轨回收闭环是南建冲刺 IPO 的重要技术背书，计划募资75亿元提升复用火箭产能。现在商业航天赛道，资本不再只看方案 PPT， 真实飞行数据成为硬门槛。那资本关注点也延伸到火箭检修、复飞、运维全链条，但单次成功不等于资本一路绿灯，回收箭能否顺利复飞才是资本真正关注的核心。试验成功不等于商业化成熟，业内专家提醒，回收落地只是第一步，火箭回来后还要全面检修更换部件。南建目标争取半年内完成回收箭再次发射，国内复用火箭赛道已经从比拼能不能回收进入比拼工程稳定性的新阶段。南建已经拿到千帆星座一箭18星合计3亿元发射订单，但想要真正压下发射成本，还需要一轮又一轮飞行验证。总的来说，朱雀三号遥二陆地之腿回收成功，补齐了我国可回收火箭关键的一块拼图。国家队海上回收，民营商业航天陆地回收，双线并进。但火箭真正从试验落的回来，走反复飞的出去，复飞才是真正的大考。

0: 当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朱雀三号一子级成功落地回收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任务的另一半重头戏。就在一子级掉头返航冲向着陆场坪的同时，火箭的二子级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着太空轨道全速飞行，把红星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精准送进预定轨道。入轨之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所有遥测数据全部正常，从此太空迎来新的常驻客鸿鹄零三星雄安一号。这颗卫星来头不小，是我国首颗雄安造卫星，重541公斤，外形扁扁平平。它不是普通的商用通信卫星，是专门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打造的技术验证星。一个多月前，我就去了趟雄安，提前和这颗卫星见了一面。
1: 今天我们来参加一场特别的活动，我们将见证一颗卫星的出征。那这颗卫星就是在去年当年投产当年制造的一颗卫星，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到这现场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一颗小小的卫星将在我们中国的商业航天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言甚细时，
3: 言甚细时，
2: 逐梦苍穹，
3: 逐梦苍穹，
2: 出征必胜，
3: 出征必胜，
2: 使命必达，
3: 使命必达。
1: 很荣幸我们见证了雄安一号出征的现场，那在3天以后它将抵达酒泉，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将会得到最后的一个验证，检查完毕之后将会上舰完成最后的发射准备。
0: 这趟雄安之旅，其实我不只是要见证鸿鹄零三星雄安一号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同时也是想要搞清楚这个首颗雄安造卫星这次奔赴太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作为项目经理，今天看到这个出征的现场，把这个仪式这个旗子交在你手上，什么感受？
4: 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责任，确实非常激动，因为很不容易，一年多

0: 力最大的一段时间。他带着团队快马加鞭，争分夺秒，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鸿鹄零三星雄安一号所有技术的研制、交付、试验等工作。
1: 现在加一个技术创新，加一个超级的一个时间周期，然后还要完成一个相对可靠的，其实是整个我觉得压力会非常大的。直观上的理解就是，就比如你整个团队工作一年多，然后你可能花了几千万，有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两天时间，把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撕毁掉给你，这个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2: 为什么这么快马加鞭的要做这件事情？
1: 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发展比较急迫吧，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商业航天比别人相对起步慢一点。
0: 这颗卫星身上有三套国产自研的核心单机，还起了很有国风感的名字，金乌、赤与白泽，分别对应卫星的动力、能源和智慧大脑。
1: 核心解决行业痛点的这个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柔性太阳翼，解决星上能源供电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综合电子，因为星上它相当于一个大脑嘛，它需要一个智慧的智能处理的一个中枢，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星上所有的软件任务调度都是在上面去运行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氩气电推进这个技术。电推进它解决什么呢？就是整个卫星在轨、变轨、爬轨、保轨、离轨这么一个系统。
0: 除此之外还有两项关键技术突破，一是给卫星装上变频中央空调，国内低轨卫星首次使用主动流体回路热控方案，散热更强还能实现减重；二是国内首台 TPS 级星载路由器，是其交换能力的突破，意味着星间信息公路从乡道升级为高速干线，为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与高效分发提供了核心枢纽，为天地一体六级网络打下基础。比单项技术更有价值的是它背后劈产卫星的工程能力。鸿鹄零三星诞生于雄安新区国内首条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劈产产线。
3: 这个产线呢，是目前是国内唯一的面向卫星批量生产的总装产线。目前呢，它是有一个流水式的一个卫星产线，这边共有11个工站，其中呢4个是全自动化的工站，2个呢是人机协同的，还有5个呢是这个人辅助的一个工站。我们是以这个自动化为主，人机协同为辅，包含了整个装配的全流程，可以实现30多个小时一颗卫星下线。
0: 雄安这条产线借鉴汽车流水线思路，自动化率超过70%。过去造卫星如同手工打造奢侈品，周期漫长，现在追求工业化批量生产。
4: 那以往手做一颗卫星总装需要7天，那在这里呢，这条生产线能同步支持3颗卫星生产，产线也只需要6到8名员工就可以实现年产100颗卫星的能力，人员效率提高10倍以上。
0: 这刚好和朱雀三号形成完美的产业搭档。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攻克的是发射太贵的难题，鸿鹄零三星验证的是造星太贵的解决方案。火箭实现可回收，卫星实现可批产，这两块拼图同时补齐，才有条件支撑未来的低轨星座大规模组网。
5: 如果我们需要10000颗卫星，并且保证它的一致性，自动化产线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答案。我们做这个产线，因为早期我们是跟一些做汽车产线的团队去联合研发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助力和信心。不只是汽车，包含手机产线，我们也去做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争取的去做复用，然后最后再结合我们的产品，再做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定制。
0: 一次发射任务同步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雄安一号、鸿鹄零三星入轨两大试验，是我国商业航天崛起的生动缩影。朱雀三号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国内民营可复用火箭取得里程碑突破。鸿鹄零三星奔赴太空，也把卫星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的工程样板送上轨道。可回收火箭压低进入太空的成本门槛，一边用自动化产线破解卫星造得慢造价高的痛点。国家队与商业企业协同发力，但这仅仅是阶段性成果，火箭复飞、卫星长期在轨验证依旧面临挑战。此次星舰协同探索为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夯实技术根基，推动航天新质生产力落地，向着规模化商业航天时代迈出坚实一步。

0: 首发，下节更精彩。
1: 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2: 三大集团好六海岛运营争夺战，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3: 这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4: 不中不中，
3: 四个字，
4: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1: 好，下一题。
5: 你跳过的一个舞，你跟那个拉丁拉丁，对对对
1: 对，歌名叫什么？
4: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6: 你去别人家，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哇，这一组太精彩！
1: 在这个游戏里越推越远，
7: 就感觉这个题要打瘫。
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8: 岩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9: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0: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1: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8: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2: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3: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14: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3: 很难。
15: 那咱没完成啊，菲姐，
16: 我们的都没来。
15: 没有，
11: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7: 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还没接电话吗？
2: 比赛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
1: 他不是会迟到的人，
3: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我马上上车。
0: 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欣。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省县处级上领导班子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59万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把电站送上天，全球首座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成功升空至海拔4000米高度，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系列报道《绿野寻踪》，今天一起走进白云山国有林场，看林场如何变茶场。湖南多地一态生态山水资源优势，打造特色避暑休闲场景，激发夏日文旅活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的首要任务，围绕四个深入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校准价值坐标，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省委坚决扛起开展学习教育的政治责任，采取个人自学、专题辅导、集体研讨等方式，每月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带动各级党组织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等学习材料，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省委示范带动下，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聚焦主题，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物，准确把握原文原理，深刻领会精髓要义。省委办公厅创新学习研讨方式，充分利用轻思想学习交流活动，组织年轻干部开展专题互动式研学，吸引近800名年轻干部现场参与，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学习教育期间，全省推广省委办公厅轻思想学习交流活动有效做法，推动基层党组织探索运用青年读书小组、学习讲堂等载体，加强互动交流，增强学习实效。
1: 依托轻思想平台，通过年轻干部登台分享，让大家在思想碰撞中悟透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省委党校构建1+4+X 正确政绩观课程体系，开发19门正确政绩观理论课程和24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的案例课程，纳入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县处级干部进修班等32个基本培训班次培训内容。
2: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党校教学科研全过程，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59万次，基层党组织开展学习研讨77.87万次，领导干部和基层党组织书记讲党课18.77万场次。全省各级党组织坚持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省委召开警示教育会，示范带动各地各单位开展警示教育2.6万场，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湖南省工信厅近日公布了首批13个湖南省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名单，以柔性引进、项目合作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共享高水平工程师资源，搭建共性技术攻关平台，破解中小企业高水平工程师引不进、留不住、养不起的难题。
3: 首批13个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中有9所高校入选，通过高校主导，充分整合科研与人才资源，可以让科研项目更快落地。湖南文理学院组建生物制造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学校有专业学科、研发团队、实验场地、精密仪器，先进工艺先在中心完成本地适配熟化，再批量下沉到小微企业。 李思宇博士带领团队在谷物发酵制品领域取得关键技术突破，菌群可以长效防腐，降低添加剂的使用量，提升产品稳定性与食品安全。这项研发成果在湖南干河生物公司落地转化，企业建成年产6000吨生产线，产品出口欧美。高校工程师创新技术，企业按项目付费，不用全职养人，降低用人成本。研发团队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70%，也激发创新动能。如今，中心已成为常德生物制造企业的共享研发部。
4: 以优厚待遇引才留人，以广阔事业育才留人，以可观收益立才留人，落实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以实实在在的收益增强人才获得感，实现长期稳定扎根。
3: 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涵盖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北斗时空信息、工程机械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紧扣湖南产业发展需求布局。湖南农友集团联合省内多家农机龙头企业，组建湖南丘陵智能农机创新中心，承担全省丘陵农机技术攻关、中试转化、产业赋能等核心职能。通过企业出题、车间验题模式，构建工程师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的数字化平台，
5: 承接全省的中小农机企业课题，解决中小企业人才少、招聘人才难、养人才贵、技术力量薄弱的难题，为全省的农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3: 工程师陈一鸣专注丘陵农机研发制造，平时他在中心做科研，企业有需求时，中心也会将他外派进驻企业指导产品研发，
6: 不局限于去做一个图纸设计，还能做到样机试制、田间试验以及最后的批量生产这么一个成果转化的全链条。
0: 会飞的电站真来了！我国自主研发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成功升空至海拔4000米高度，并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这是全球首次将浮空风电系统送上海拔4000米高空并成功发电。
7: 远远看去，这个像是大白鲸一样的家伙，就是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长67米，宽40米，高也有23米。它靠氦气飘上去，设计寿命长达20年。在西北某试验基地，这只大白鲸顺利完成升空、驻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全流程放飞验证。而带领团队造出它的，是一位中国传媒大学学导演出身的95后小伙顿天瑞。他的灵感来源居然是科幻电影《超能陆战队》里为城市提供清洁能源的浮空飞艇的概念。十几年前电影人的想象，现在真让他带领的研发团队做出来了。《
8: 超能陆战队》里使用的概念也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所提出来的。我认为我到现在依然在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和导演的项目组织并没有区别啊，尤其是高强度情况之下的迭代很像一个剧组。
7: 那为啥非得费劲上天发电？原因很简单，高空的风更大，到了平流层底部，风能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多倍。这套系统的诞生地正是湖南。林一云川在长沙设有研发中心，在岳阳建有总装厂。工厂内，在蒙皮组装线上，工人们像裁缝一样将蒙皮裁片焊接成型。
9: 它其实是一种这种复合材料，它主要有几种层组成吧，一方面是表面的一些耐候层和阻隔层，因为它主要起到就是这个抵抗一些环境的一个影响，比如紫外线啊、光照啊、对辐射啊，是吧，包括高低温啊一些影响。
7: 目前高空风电已纳入国家“15/5”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为重点布局的新型清洁能源技术。此次 S4000 系统试验成功，补齐了我国高空风电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环。下一代 S6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也已经在路上，他们的最终目标直指平流层。
8: S4000 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它是人类首个上天的能够作为叫建筑一样长期维持在天上的存在，这就完成了经济稳定和绿色的一个不可能三角。
0: 长沙连续多年跻身全国热门旅游城市前列，美景美食之外，这座城市还有另一种打开方式，钻进老巷，寻一处茶馆，感受慢时光。 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位在闹市里做茶馆的老板简明。
10: 如果您来过长沙呢，大概率就听说过我现在所处的东毛街茶馆。它坐落在热闹的五一商圈里，小小的一方院落是藏着浓浓的老长沙市井烟火气。为什么这家茶馆能够出圈呢？创始人又为什么要在寸土寸金的五一广场里打造这样一处老城味道的空间呢？
7: 纯白短袖，灰色短裤，踏着双老式凉拖，他叫简明，今年45岁，湖南益阳人。他就是这两年火爆全国的东毛街茶馆的创始人。
11: 那我觉得应该要给

0: 我们的老年人在这个潮流之地留一个他熟悉的空间。所以为什么大量的年轻人来，其实他体验的是当年的那波人的潮流，甚至我们现有的老年人。
1: 如果不说您很难想到，三年前这里还是一处破烂不堪的老厂房，走在巷子里空调水会滴到头上，路上还会踩到小动物粪便。2023年底，简明团队选中这里，砸下近1000万元改造，打破原有格局，保留部分老墙体，才有了今天这副茶馆模样。年轻游客慕名而来，本地居民也是从早到晚爱在这里消磨时光。而这间茶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那个258套餐，2块钱的葱油粑粑，5块钱的花生瓜子，8块钱的红茶绿茶。
0: 我们希望你来茶馆亲身愉悦又促进感情，就代表了超高性价比的定位逻辑。
1: 开业仅2年，藏在1.8米宽窄巷里的东毛街茶馆，最多时人均日流量达到1.5万人，年利润突破400万。人一多，整条街就活了过来。对面零售店翻新了门面，隔壁冒出特产店、咖啡店，小巷里热气腾腾。茶馆的走红并非偶然。把时间拉回到10几年前，2012年，30岁的简明辞去稳定高薪的国企工作，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研究生。也正是那段求学的日子，他迷上了方志，记录一方水土古今变迁的地方史书。
0: 中国呢，几千年来每个城市的历史都非常的深厚，所以都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每个城市都值得去做一个跟生活相关的载体。
1: 2014年，他参与策划长沙 Seven Up 购物中心，带火了潮流文化。2019年后，他把目光从潮流转向在地，操盘文和友升级，让市井文化成了现象级爆款。2021年，他创立公司云梦山海，把方向转向用在地文化做商业文旅。2024年，东毛街茶馆诞生。今年他又马不停蹄地在湘江边推出茶馆2.0版本天福台，一楼喝茶嗦粉听戏品酒，2楼辟为素食餐饮区，3楼则变身天福台 TV， 请素人来讲长沙故事。
0: 我们从方志里面找了很多老的长沙的历史资料，一定要从方志的布置堆里面去找到那个感觉。对，你会发现东毛街很像突然静止了过去的时光，但是天福台过去的辉煌你可能很难看到，但当你登台的那一刻，你依然会发现所有的故事会再次涌现。
1: 简明有个习惯，项目在哪儿，他就在周边百米内租间房子当工作室，白天扎在茶馆找问题，晚上钻进书房写方案。如今云梦山海在江浙地区已开出5家分店，照样搬来了那套258逻辑，2元一碗当地小吃，5元一碟花生瓜子，8元一杯当地香茶。眼下西安店也在筹备中。
0: 我们希望能把方志这种来承载一个城市的记忆和城市的未来的这么一种方法论带到全国，带到海外，让更多的人既看到这个城市的过去，也可以去积蓄力量去续写这个城市的未来。
2: 在乡镇想找一张安安静静的书桌，成了不少返乡青年备考学子的奢望。华容县张华镇的年轻干部想了个好主意，将社区闲置会议室改造成潮汐自习室，开会秒变会场，闲时变身青年学习充电站。
3: 如果你是个家住县城的年轻人，放暑假了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备考，最好有个插排，环境凉快，还带 WiFi， 你的答案是什么？图书馆要排队，咖啡馆要收费。华容县张华镇想了个奇招，把社区不常用的会议室改造成一间自习室。
4: 我们几个年轻干部然后自己发觉呢，就是下班后比如说想找个地方学习一下，没有地方。
3: 年轻人的需求简单直白，怎么花小钱办大事？各个社区都有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不是天天都用，正好拿来做自习室。空调和桌椅是现成的，再买上插排和台灯，简易隔挡一放，毛毡地毯一铺，舒适又安静的自习室改造完成。一次性改造成本只有2000多块钱。
4: 像我们全县范围内像这样这个自习室目前只有一家，各位备考的青年聚集在一起，
5: 更有学习备考的氛围，更能提高学习的效率。
6: 你在家呢，就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诱惑，你就想一会儿想吃东西，一会儿想看电视什么的。但是你在这里的话，就是大家周围都在这里认真的学习，这种情形下你也会去学习更加认真专注。
3: 来的人多了，问题也来了，有人占座怎么办？贵重物品谁来看？社区干部人力有限，年轻人们又开始头脑风暴，决定采用青年自治的办法，组建起一支志愿小分队。一位在同济大学学计算机的同学前来自习，还发挥所长，开发了一个座位预约小程序。大家通过每日打卡或者参与打扫自习室等志愿活动换取积分，通过积分就可以提前预约自己心仪的座位。
4: 还有人满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会发生一些座椅的争端，这个位置的权属就以这个小程序的预约记录为准。
3: 自习室去年七月开放，每到假期几乎天天满员，累计服务超9000人次。目前张华镇已经将会议室改造为自习室的模式，复制推广到了县里多个社区。
7: 我们也引入了职业规划、技能培训等公益课程，把公益自习室逐步打造成一个集学习、交友、成长于一体的青年之家。
2: 石门县白云山国有林场是湖南省首批国家有机茶生产出口基地之一。林场是如何变茶厂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创业故事？今天的绿野寻踪，我们一起走进白云山国有林场。
8: 武林余脉，白云山形如旗帜，森林覆盖率高达92%。林场北靠浩渺的鲜阳湖，脚下是千年溶洞。独特的小气候孕育出生态好茶。
9: 我离不开这块茶园了，我生长在这块茶园。
8: 今年65岁的万文富已经从林场退休多年，但他习惯了一有空就上茶园来转一转。
9: 这一片都是我曾经在职的时候经营的。
8: 林场变茶厂的故事要从1992年讲起。那时全国林场几乎都面临着资源枯竭和经济困难双重危机。白云山林场一度连工资都发不出了，转型迫在眉睫。这时茶叶进入了林场职工的视野。石门种茶历史悠久，宋代时这里产的牛底茶就已经是宫廷贡茶，晚清时期太和和茶号所产的怡红茶更是远销海外。经过论证，1992年年底，林场开始挖壕整地，历时4年，在白云山顶的荒坡上开辟出一垄垄茶园。
9: 都是在地里没人没干，就是中国有时候 都是从自己家里带过来吃的，都在山上。有的我们在那里安云扎寨啊。
8: 茶叶种出来了，可茶香也怕山高路远，于是林场又发动职工，每人背着个蛇皮袋就下山去找销路。
9: 没有工资发，就发100斤茶自己去卖，自己找亲戚、找市场、找朋友去销售。
8: 锲而不舍，终于迎来曙光。2003年，茶叶大卖，可销量起来后，林场人选择了放眼长远，坚持只采一季春茶，坚持有机种植。
10: 2000年就开始，就获得4重有机认证，也是湖南省首批有机茶出口基地。较劲，既然做了有些，就一直去坚持，让白云山这个品牌啊做得更长久啊。
8: 白云山茶叶的品牌打响后，林场又先后带领代管的两个村种茶。如今2000多亩茶园不仅是职工们的靠山，更成了数百户老乡的饭碗。
11: 包了33亩茶园，搞完了之后哎，就是家里的橘子啊、小孩啊都照看了，也不用到远方去打工。
8: 每年林场还将茶产业收益的约15%投入代管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昔日的穷山村如今沥青公路铺到山顶，清冽的自来水流进每家每户。
12: 这厂不给我们打的，我们自己也不出钱的，
13: 真水泥路通到了每家每户，
12: 基本上是每家每户，没有透漏。
8: 从伐木取材到护绿生金，林场长出了茶厂，林区变成了景区。如今年轻一代的林场人没有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正探索发展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业态，
7: 深耕茶叶延伸产品，实实在在带动老百姓增收，让一片茶叶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叶子。
2: 白云深处有好茶，不仅因为林场独特的小气候滋养，更得益于一代又一代林场人的悉心栽培。
8: 夏末初秋，暑气未散，白云山的茶园依旧一片碧绿。尽管不是采茶的时节，但这里也到处可见忙碌的身影。
14: 现在就跟着我们老乡一起去捉虫子。这里的茶树呢，它是不打农药的，就用我手中的这种粘虫板把这些害虫给诱捕掉。
8: 粘虫板十分简单，里层的粘虫胶是玉米淀粉做的，外层的膜也可以降解，不会对茶园造成污染。一垄垄茶树间每隔5到10米放置一个粘虫板，利用虫子趋光喜爱亮黄色的特性，就能轻松将它们拿下。
10: 七月份修剪之后啊，然后发的新梢，茶芽比较嫩嘛，容易受到这个虫害嘛，放下去基本上像1到2天呢，就会看到这个黄板上粘很多虫。
8: 茶园来年的收成好不好，功夫在秋天。山顶的茶园不适宜机械化耕作，这里就采用牛拉犁的传统方式来翻土，而后施肥覆土，待春天茶树吸收营养。
14: 现在呢，我们来给茶树施肥。这个肥料呀有点特别，它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就是用这个油菜籽榨油之后的菜枯来做的。
10: 每一亩施这个菜籽枯是800斤，有一个冬季的发酵过程，大约3到4个月改良我们这个土壤，使这个土壤非常的松软。
8: 从空中俯瞰，茶园呈现的是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布局。如今林场人精心呵护的茶园成了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公园。茶园中间的这片柳杉林一到夏季一味难求，慕名而来的人们支起帐篷，搭起小桌，吹着林间的风，饮一杯白云山的茶，尽享畅快自在。
15: 光这是好玩，还可以养肺。感觉到这里住几天了，人都会神清气爽。
16: 待在这里有点徐徐的微风吹一下过来，一身的疲惫全部一扫而光。
2: 炎炎夏日，湖南多地依托生态山水资源优势，打造特色避暑休闲场景，激发夏日文旅活力。
1: 依托高山低温优势，浏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成了省内外游客的避暑打卡地。主峰七星峰海拔1607.9米，是长株潭近郊绝佳观星圣地，还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追光拍星。
17: 大围山的海拔比较高，远离城市，受灯光影响的比较小，几乎没有遮挡物，所以你可以拍到整片的银河和星空。
1: 今年恰逢开园30周年，景区还推出专属门票优惠，1996年出生与景区同龄的游客可免票入园。在林里，海拔604.5米的太福山森林覆盖率高，山顶体感温度比城区低10多度。今年夏季，景区瞄准夜间纳凉消费需求，升级山顶照明，增设休息座椅和专属露营区，规范夜间经营摊位，人气持续攀升。亲水避暑成了今夏出游的绝对主流。作为湖湘十大避暑名山主题线路的重要节点，6月以来，衡阳南岳光明村累计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游客沿着溪谷溯溪而上，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间。当地同步完善农家乐、民宿、露营等配套设施，让游客安心享受乡村慢生活。
18: 有效拉动了全村的餐饮、零售、配套、服务等产业，拉动了全村的综合收入突破500万元。
1: 藏于青山深处的溆浦县大江口镇土桥瀑布也持续升温。瀑布群位于沅水支流清江西源头，飞瀑与古岩交相辉映，野趣十足。下方形成的天然水潭深浅适中，成为亲子家庭戏水消暑的热门去处。洞口、新邵、绥宁等地的漂流项目同样人气爆棚。绥宁黄桑鸳鸯岛漂流全程3.5公里，沿途汇集30多处急流险滩，最大落差5米，游客乘皮划艇顺流而下，途经险滩时尖叫连连，到了平缓水面上互相泼水嬉戏，尽享夏日玩水的畅快。
2: 今天上午，中国钴矿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聚焦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战略，围绕人才联合培养、韶山深部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建设、矿产资源领域人才中心搭建三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19: 依托矿业工程、海洋工程等领域优势，联合开设钴矿特广本科生班，联合培养研究生，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紧密围绕产业技术瓶颈、 联合开展科研攻关。
2: 今天上午，笔下春秋高旭奇中国画艺术展开幕式在湖南省博物馆

0: 举行。本次展览以长沙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高旭奇捐赠给湖南省博的100幅作品为基础，精选出80件套作品，涵盖人物、山水、花鸟等多个题材。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11月22号。
1: 晚上好，今天白天我省不少地区阳光与雨水轮流上线，降雨范围分散，以短时降雨为主，难以驱散盘踞的暑气。下午2点，省内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是在32度以上，局地高温冒头。预计未来几天我省雨水依旧表现抢眼，尤其是25号到26号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晚到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湘东湘南的局地会有大雨，单点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常德、益阳、邵阳、娄底、衡阳、永州、郴州局地会有暴雨，单点大暴雨。长沙雷阵雨27到34度，岳阳小雨26到32度，湘潭小雨26到34度，株洲小雨26到34度，衡阳小雨26到34度，益阳多云26到34度，常德小雨27到35度，张家界晴转小雨25到37度，吉首晴24到37度，怀化晴转多云25到36度，娄底小雨26到34度，邵阳晴转小雨24到34度，永州小雨24到35度，郴州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山南雷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7到40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雷阵雨出没，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沙后天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0: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1: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0: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

0: 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1: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2: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5: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6: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5: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7: 15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3: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8: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8: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9: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 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10: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 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11: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4: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2: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3: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2: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4: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视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2: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5: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2: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 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

0: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

0: 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无能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

0: 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0: 洋洋，说好了啊，今天最晚学习到12点，然后就去上床睡觉，听到没？
1: 遵命。
0: 啊，快点坐吧。
2: 像这样啊，按确定顺序排列的一列数就叫做数列，而数列中的每一个数叫做这个数列的项。如果按照项数分类的话，就分为有穷数列、无穷数列。
3: 窈窕淑女，当当也，
4: 小乔出嫁了，
3: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归芳烟叶，
5: 咋了呀？太空，快抓我一下！
2: 啊！林清源，你到后面站着去。多少个烦恼的碎
6: 片，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一下这个情态动词的复杂用法。这个 must 表肯定，我们在否定的时候用 can't， 不确定的时候用 may、should、would、might。所以我们在使用情态动词的时候，
5: 王老师，这是读书周的推荐方案，请您过目。
0: 好，等我看完吧。周阳同学，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疲惫啊？要注意劳逸结合。
5: 知道了，老师，那我先回教室了。
0: 去吧。

0: 还好吗？周洋，
1: 没问题，对吗？
2: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0: 你今天咋了？不知道，感觉不太对。
1: 周阳，你今天怎么了？看起来状态很不好。没事，不影响明天考试。
0: 明天就是期中考试了，以北篮球胜。

0: 林俊逸选手，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李浩宇选手，你呢？ 冲！语文过，数学过，英语
1: ，yes， 也过。
0: 你呢？该你的。
2: 我。

0: 语文过了，数学过了，历史也过了，接下来就是决胜局。嗯，物理。
1: 63，及格，我都及格
0: ，yes。等一下，等一下。嗯，你帮我看地理成绩。
1: 好。
0: 我真的受不了了。
1: 个位数。16。
0: 十位，十位。
1: 十位数。十位数

0: 66，林志远，你的地理成绩是66，
1: 及格了，
2: 真是66分，
3: 我也宣布及格了，
2: 咱俩排名也都安全，我们能继续参加比赛了
0: ，yes，
2: 李浩宇选手，接球，哇哦，太不容易了，走。
0: 我们别这样，快说话呀！顾晨阳，他们俩不是要哭吧？不管怎么样，至少你们已经努力过了，所以其实你们还真信我们没过啊？你有没有不看看宇哥我是谁？
2: 我们全部都及格，年级排名也都没问题。来，
0: 真吓死我了！
1: 你俩可以吗？名次也进步了不少，篮球社终于可以踏实比赛了。
2: 是，
1: 顾老师，这功劳有你一半。<笑>
2: 是。
1: 周老师呢？这么重要的时刻，他怎么不在啊？对啊，就让他这次考的不是很理想。

0: 恭喜你啊，这次考年级第一。我以为我能兼顾好所有，让你看笑话了。
1: 这并不好笑。你们觉得累吗？我直接点说，为了篮球社，值吗？以前的周洋，
2: 从不在学习成绩上有这样大的落差。
0: 如果大家都能变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值得的。毕竟篮球社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我只是觉得，你什么时候能多为自己想一想？
3: 都怪我们不争气，拖累了周洋。
4: 幸好我这次没考砸，要不然我都没脸见他了。他们怎么不说话了？真不知道傅冰言会不会数落他。
3: 那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1: 不用了，走吧，回去训练。
3: 啊？

0: 你不担心周洋吗？担心，但是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好下场比赛，不让他的辛苦白费。
1: 必须拿下比赛，
0: 走。

0: 你还没接电话吗？怎么回事？比赛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他不是会迟到的人，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副教练，请您指明首发成员并签字。
2: 哎，
0: 先当替补吧。别愣着了，赶紧热身吧。
3: 好，王教练。
0: 轩罗，让石佳继续联系，有什么事随时通知你。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今天早上坐公交车去篮球馆，正好就看到你晕倒了。
1: 球馆？哦，对。
0: 你先躺好。
1: 那现在几点了？比赛
0: 已经结束了。
1: 结果呢？
0: 54-72，你被输了。
1: 又是因为我临阵缺席。
0: 你是因为低血糖才晕倒的，而且加上睡眠不足和过度劳累，你这个状态就算上场了也只是拖后腿。我都跟你说了，不要太自以为是。
1: 是啊，怪我还不够强大。
0: 我的意思是，没有人能什么事都自己扛着，超级英雄一样。在篮球社那会儿，高三的把什么事都推给你，你都接。那次突然缺席比赛，是因为肖阿姨突发阑尾炎，你再跟过去医院，后来还要一边照顾她，一边准备期末考。而你呢，什么都不解释，直到现在他们还一直记恨着你。
1: 我那是不想给人家添麻烦。
0: 那肖阿姨呢，发生这么多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她工作很忙的，我不想再给她增添负担了。
0: 所以你紧急联系人是你爸。周阳，你以为这叫懂事吗？这叫犯蠢，你懂吗？

周扬，有时候你得愿意去麻烦别人。不然会让真正关心你的人心寒的。舒完夜记得吃点甜的。

0: 人家体院附中今年新收纳了一名球员，实力很强，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们获胜中的一大阻力。
1: 他叫谢宇宙。
2: A 组下来，换 C 组上。
1: 就是他，十一号。
3: 这么厉害啊。
1: 别看他年纪小，身段也比别人短一截，但他的实力在整支队伍里是最耀眼的存在。我们这边的信息化还不够，
0: 所以啊，接下来你们要完完全全听从我的指导，贯彻到底，因为只有天才才能打败天才。
4: 我们这哪有天才啊？
0: 我这一米八七的大天才站在这儿，你看不见吗？
4: 你说你啊。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咦，贼辣贼辣的，
8: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0: 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0: 三大集团好六海岛运营争夺战，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11: 这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12: 不中不中，
11: 四个字，
12: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10: 好，下一题。
13: 你跳过的一个舞，
14: 你跟那个拉丁，
13: 对对对。

0: 对，歌名叫什么？
1: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2: 你去别人家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哇，这一组太精彩！
0: 在这个游戏里越推越远，
3: 就感觉这个题要打瘫。
4: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5: 人家体院附中今年新收纳了一名球员，实力很强，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们获胜中的一大阻力。
6: 他叫谢宇宙。
7: A 组下来，换 C 组上。
6: 这么厉害啊！别看他年纪小，身段也比别人短一截，但他的实力在整支队伍里是最耀眼的存在。我们之间的信息化还不够。
4: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8: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周阳，
1: 你们怎么来了？
2: 周阳，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0: 就是啊，吓死我们了。你好点了没？
1: 好点了，刚打完点滴了。对不起啊，我没能赶上比赛。
3: 副斌已经跟我们说了，你好好休息，其他什么都不要再想了。
2: 就是就是，你比赛重要多了。
1: 可是接下来
0: 没什么可是，要说对不起，也是我们说。成绩不行，不会把你累成这样。应该道歉的是我们，而且应该赢的比赛也没有赢。
3: 说起来，这也是我的责任，没有关注到你的状态。
2: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说了，你们要干嘛呀？开检讨大会啊？
0: 林轩说的对，现在当务之急是养好身体。哎，你是不是还没吃饭？你想吃啥？随便说，我来买单。
2: 别弄了，他生病了不能吃，只能喝粥。但我挺想吃汉堡的。
0: 你挺会趁火打劫啊！我把手机还你。
2: 就差付款密码了，这
0: 付什么款？
3: 不要再吵了，也不看这什么地方。医生怎么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出院啊？
1: 明天就行。你们别担心。
2: 那我今晚陪你。
0: 不用了，我留下来，反正我家没人管我。
1: 你们都不用了。我妈待会就来了，你们今天也辛苦了，早点回去吧。
3: 那个，阿姨真的会来吗？
1: 为什么这么问啊？
3: 我怕你只是不想麻烦我们，没有把实情告诉你家人。
1: 这次是真的。
3: 那就好。
2: 好好休息，好好休息。
1: 谢谢你们啊，
2: 拜拜，走了，
1: 拜拜。你别看了，快回去吧。
3: 那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0: 药没退完，不能喝止吃东西，
1: 报告单
0: 相当很危险。跟我来一下，
2: 你是哪里的？
0: 小护士，先上急诊，立马安排小护士。
2: 那我给你来点清淡的粥。
3: 你好，
2: 我
3: 想那个
2: 抽
3: 血做化验，请问该怎么办？
2: 就要来粥。
4: 周阳，真的没骗我们？
5: 我猜啊，是遭到了傅冰岩的毒蛇攻击，醒悟了。我在群里跟大家都说一声，今晚大家可以安心了。
4: 希望周阳以后能多依靠我们。
5: 我还在群里发了针对体元附中的训练方案，想要被依靠就不要只是嘴上说说，接下来好好训练吧。
4: 哎，顾世阳，你真是个魔鬼啊。
5: 走吧。

0: 喂，妈，你还在教区呢？忙不忙啊？
1: 还行，你呢？今天怎么样？吃饭了吗？
0: 啊，吃了。
1: 吃什么了？
2: 粥，喝了粥，还有面包、饼干啥的，挺丰富的。
1: 喝粥？怎么会喝粥呢？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没有，我就是。我，
3: 你以为这叫懂事吗？这叫犯蠢。有时候，你得愿意去麻烦别人，不然，会让真正关心你的人心寒的。
1: 你听见妈妈说话了吗？
0: 妈，其实我低血糖进医院了。妈，您来了。
4: 怎么搞的呀？怎么都住院？来来来，你快躺下躺下，别起来。怎么弄的？你这孩子发烧了没有？
0: 没发烧。
4: 那你还哪儿觉得不舒服？现在
0: 我现在挺好。
4: 打过针了是吧？怎么搞的呀？怎么就低血糖了呢？你是不是又没按时吃饭呢？怎么弄得这么严重
0: 对不
4: 啊？
0: 起妈，我工作中忙，我还这样。
4: 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住院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想瞒着我，你觉得能瞒得住吗？洋洋，你是不是认为妈妈心里只有工作，没有你啊？
0: 妈，低血糖而已，没那么严重。
4: 怎么不严重啊？我跟你说，低血糖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你万一出了事儿，我可怎么办呢？我不得后悔一辈子啊！
0: 妈，你别哭。
4: 洋洋，我知道你是不想给妈妈添负担，所以你不告诉我。可是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妈妈阑尾炎的时候，也是你一直在陪着我呀？
0: 那是我应该的呀。
4: 哪有那么多应该的？你是小孩儿，应该是妈妈照顾你才对。我刚刚来的路上给你们班主任打电话了，我这才知道这段时间你在学校有多忙，有多累。洋洋，是妈妈不好，我这段时间工作实在是太忙，没有顾得上照顾你，但是你也不能就这样永远跟我报喜不报忧吧。
0: 对不起，妈，我错了。
4: 是我错了，洋洋。这次真的是妈妈错了，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0: 妈，你。
4: 我知道你这个孩子很懂事儿，但是有的时候我真不希望你那么懂事儿。你还记不记得我离婚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话？
0: 你说，以后我们两个就是一直对我。
4: 是啊，什么是一直对我？就是有什么事儿，我们要一起扛，我们要并肩作战，才能把日子过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前提，我们两个都要照顾好自己，才能成为互相的依靠，明白吗？
0: 我会改的。
4: 你不需要改，你已经做得很好。记住啊，我们俩要一起努力。
0: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0: 我看。哎，哎。
1: 我讲的战术，你们到底听没听懂啊？
2: 教练，其实以前是周洋听懂，然后再跟我说的。
1: 行吧，看录像去吧，复盘一下。
2: 行。
1: 周洋不在，你是不是也愁啊？
3: 以前我一直觉得，我已经把球队很多事安排得很好，现在才发现，很多琐事都是他在操心。
1: 行了，别琢磨了，先休息休息。
4: 你们会吗？
5: 我也不会啊。
6: 找个医药箱找那么久，痛死我了！你再晚点来，我伤口都愈合了。
7: 哎呀，之前药箱都是周洋在管，我找了好半天才找到的。滴打喷雾怎么没了？
6: 石家，你要谋杀青哥啊？
7: 你再说，我再去找一下。
8: 这个，这也不对呀、啊，按这个吧。
6: 不是。哎，好了没啊？
8: 完了，
6: 走了。
8: 一共就路上三秒，储存卡满了。
9: 完了！
8: 苏教练还让我们复盘呢，我的拉杆上篮也白做了。宣博，不是让你盯着点吗？
6: 我也要训练啊。再说了，储存卡这种事一般都是周洋在操心啊。
8: 哎，周洋，我想你，我也想你了。
6: 加一，加一零零八六，
10: 加全世界。

0: 你这是缺了他一个，你们就垮了吗？猜这多练的道理，你们不懂吗？这才对嘛！我都怀疑你是被调包了。
1: 你还是做你自己吧。
0: 你们还是快来听我讲战术吧。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出院快乐，
2: 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3: 嘿嘿，快吹蜡烛。
4: 是
5: 没意思。
4: 拿着。
0: 谢谢你们。
6: 考试不是梦的终点，落叶到后来才发现不是刚写。
0: 徐安博呢？
7: 徐安博他家里今天有事儿，他让我们跟你说快点归队，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4: 对，不过我们今天还做了一个决定，以后球队里的琐事会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承担了。
7: 嗯，就算你非要做，我们也不会同意的。
0: 正好我也有一个决定要告诉你们。之前呢，我总想着自己一个人能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但今后我不会再什么都自己做了，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起分担。
7: 这就对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扛。好好。
0: 对，以后呢我们一起

0: 怎么了，周阳？你笑什么？
1: 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幸福。
2: 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0: 谢谢你们几个小伙伴来接周阳出院，谢谢啊。
1: 阿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傅冰岩呢？
3: 哦，他好像去卫生间了。
1: 你们先下去，我去等他。哎，
2: 好，去吧。
0: 走。
4: 秦医生，身体检测报告出来了。我想知道我的心脏病现在是什么情况，还有没有可能允许我打球？
1: 心脏。

0: 你是不是都听到了？不要告诉周雅，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对天发誓，我谁都不会说的。所以，你不加入篮球社，不是因为看不起我们，而是因为身体原因。
1: 你笑什么？哎，没什么。虽然这么说可能会有点缺德，但我还是很开心。你其实是不是很想加入我们？哎，你慢点走啊！
2: 教练，我回来了。
3: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8: 以后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啊！
9: 身体要是不舒服，千万不能硬挺。你的身体不光属于你自己，还属于咱们球队，知道了吗？
10: 知道了，教练。下次我一定不这样。
11: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
10: 群里那套战术，
11: 是凌晨3点发的。
12: 你到底怎么了？
11: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有计划就能有底吗？不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啊。
12: 所以，你不喜欢现在的我？
11: 以前的你，现在的你，都挺空的。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你凌晨3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

0: 大家好呀，欢迎各位来到这座刚刚被发掘的秘境海岛。我是海岛项目招商负责人何经理。
1: 大家好，我是何经理的最强无助。
0: 是的，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绝美，商业价值无限，只待有能力的团队来用心经营，让更多人见证它的美丽。哎，看来各位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0: 哎呀，哥呀，哎呀，
1: 弟呀，
2: 咱们啊，就在这个岛上啊，建一个体育场，哎，怎么样？
0: 好，
2: 以后咱们年年都在这里面办音乐节、开演唱会。
0: 哎，哥，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建一个游乐场，是吧？白天在过山车上看海景，晚上在海边听音乐，美。
2: 好主意。如果说今天我们仨把这个运营权拿下，就管这个岛叫谈谈心岛。哎，
0: 好，
3: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4: 来来，
5: 加油加油加油！
6: 欢迎浩迪老铁集团代表登岛。
7: 今天天气真好，王智慧，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坐到海盗船吗 ？Over。
8: 好，我答应你。Over。
7: 乔总，有信心咱们一起拿下这个岛吗？
9: 放心吧，有我呢。
6: 欢迎出勤制胜集团代表登岛。

0: 这是老板，这是钟老板。
1: 各位员工，
2: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就我喊呀！
3: 自胜。
4: 你好，星期六，
5: 精彩看不够。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6: 欢迎各位。
4: 那么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很有才华的朋友想要来竞争我们这个海岛的经营权。那首先呢，就是好迪老铁这样一个集团，也是来自电视剧《海岛书服日志》的三位朋友，欢迎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刚刚在录开场秀，我不在场证明，所以说我是今天的真。大家好，
4: 真的绝了，浩然不管在大侦探还是在海岛舒服日志还是在好六都是岛民，
7: 永远在岛上，
4: 永远是岛上。
7: Hello， 大家。

0: 大家好，今天天气不错，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是海岛舒服日志里的谢宇阳的扮演者刘昊然。
1: 你没说 over
0: 啊 ？over，
1: 因为你们刚才开场那个你跟兰迪，然后就 over over 好带感、啊。
0: 因为我们在戏里面一直在拿对讲机在通话。
1: 那你们在戏你俩有见过吗？
2: 见过，
1: 一直拿对讲，
0: 见过。
1: 但是那个是很重要的道具，对不对？
0: 对
1: ，OK， 好，这是谢宇阳。好，下面来我们请兰迪来给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兰迪，在《海岛舒服日志》中饰演王智慧。那我在戏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世界就不会放弃你。Over。哦，
1: 太酷了！接下来是我们好六的新朋友刘奕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奕田，在《海岛舒服日志》里边饰演小董，董商发。小董呢，虽然自己的感情不怎么样，但是他们两个最终能不能在一块儿，还是得看我。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请大家一起打开我们的《海岛舒服日志》来看吧。
1: 好的，我们一起支持《海岛舒服日志》，over。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欢迎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好六，然后也是顺利乘风归来的我们的月月，欢迎张月。哇，来，请给大家打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张月，然后。今天我觉得是开启我游戏之旅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头，然后我会努力的，谢谢。
1: 好，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1: 因为熟悉张悦的朋友说他是游戏黑洞，我们好六就欢迎这样的人。
5: 对，最欢迎这种了。
1: 好，我们看看今天月月的表现啊。另外就是我们的宇宙诗人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来到我们好六海岛的我们的刘宇，欢迎小宇。
6: 嗨，大家好，我是刘宇，很高兴大家关注宇宙诗人，今天。今天呢，我作为咱们两位总的这个助理，我一定认认真真玩游戏。
7: 一位总，这是一位总，
6: 你不是总啊？
7: 不是副总，不算总，
6: 副总也是总。反正我就一定勤勤恳恳干活，
8: 行
6: 吧？
8: 行，
1: 好，
6: 相信我吧。
1: 对，另外呢，还有我们出勤制胜这个集团的掌舵人徐总，徐志胜，欢迎志胜。
8: 谢谢。
1: 好的，那么另外也有我们继续回来刷榜，同时也是舞台剧他们的主演巡回演出当中，今天也来到好六街，我们的延琦，欢迎延琦回来。
9: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当然我们大哥再一次回到好六，我们欢迎谭健次。大哥谭健次的新电影《空枪》正在热映，他在里面塑造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警察形象，究竟怎么不一样呢？不剧透太多了，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吧。今天呢，我们一共有三个集团，这边呢是我们的好六集团，
8: 好六集团，
1: 老总呢就是大哥，然后呢有丁少，还有延琦，然后这边呢是浩迪老铁，好迪老铁的这个集团，那边是出勤制胜的集团，有制胜、雪琴，还有月月和小雨，三个组啊，他们就是代表三个要竞争这个海岛经营权的三个团队。
5: 是的，
1: 但事实上呢，嘿，他们采用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策略，就是派出一个卧底去别的团队。
6: 这个我熟啊，
1: 我跟大家说，你大哥在好六玩卧底那是出了名的，对不对？
6: 出了名的厉害。
1: 今天全场最高身份我给到三个人，谭健次、浩然和智胜。
7: 最像卧底的三个人是最高身份。
1: 你看，就他们三个是绝对没有问题，肯定没有卧底身份的。但是你们身边的人，每个队伍里面都有一个是别人的人。
5: 对，
1: 这个人呢，会把你这儿拿到的好六币给到他的老板。重点是老板他派出卧底，他自己并不知道谁是他的卧底。
5: 不是，这个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哥出了名的兜不住事儿。他要是知道卧底是谁，全程就开始使眼神啊、套话啊。
10: 就是谁当了卧底，你们要是中间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可以来问问我。
8: 专业户，
0: 你确定只有一个人吗？
1: 你还想要几个呀？
2: 我们俩看着都不像好人吗？
0: 你俩确定看着都不像好人？
5: 我外边呢？
0: 我盲抿一下，我觉得铁子可能不太铁。
5: 我为啥呀？
2: 因为我的脑子不太好使，当不了卧底。
1: 好，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到真正自己的伙伴，同时赢得最后的经营权呢？吴助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了。
5: 根据每轮比拼的排名，每队会获得10万、8万和5万的好六币。队长呢需要判断队内队员的身份，并且将每轮游戏获得的全部好六币交给其中的一人。终极比拼之前，每队的卧底会回到自己原本的队伍。全场比拼结束之后，好六币最多的队伍将获得海岛独家运营权，并立刻举行奠基仪式。
7: 今天徐胜非常不相信我，我今天我是他的人，但我帮你获得胜利，大哥。
8: 行，欢迎，我们好六集团欢迎你。
10: 一下给我整懵了呢，怎么？
7: 大哥，
1: 我帮你分析一下，你千万不要中了徐志胜和李雪琴的陷阱。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李雪琴是你的人？他待会儿就有可能从你这拿到钱，然后回头给了徐志胜。啊，
10: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8: 啊，现在反应过来了。
1: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这个第一个环节到底怎么回事，泽林先跟他说一下好不好？
5: 三位队长要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赢的人可以拿起自己面前的海绵棒来攻击输的人的头，而输的人要通过抢夺中间的盆来防御，率先击倒两分的队长获胜。
1: 现在呢，三位场上最紧张的男人已经坐到一起了，
5: 摩拳擦掌了已经。你们每个人放一句狠话，然后敲一下好不好？
1: 对，来，浩然先吧。
0: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9: 太狠了，这话。
8: 太狠了。
9: 这话太伤人了。
1: 好，志胜来，志胜。
8: 我想说，你俩是不是傻呀？
11: 好，那我说，我告诉你们，
9: 我不傻，我不傻。
7: 哎呀，太有刺激了！
8: 三傻，
1: 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对象扯到自己身上呢？没有人说你。来，准备啊！哦，紧张啊，这个有点紧张哎。
5: 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浩然积分。
8: 就是你打一下，不是。一分。
1: 对对。哎，该说不说，我大哥虽然对场上局面看不清楚，手还是挺快的，
8: 抢盆很快，
5: 超快，
1: 是不是？
5: 石头剪刀布，
9: 出了名的快。
1: 我觉得你的优势在不要思考，你只要不加思索就特别准。
5: 对，
8: 这是夸我们谭总的吗？
9: 不加思索拿盆儿。这是在夸我、
1: 怎么了吗？
10: 这是在夸我吧？
1: 是夸，
0: 不做就不会做错。
8: 对啊，
10: 是在夸我。
1: 好，来
5: 来，
1: 一比零、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哦，
1: 好快啊你！
5: 石头剪刀布。哦。哇！好快的手！哇，
9: 这速度！
10: 快。
1: 好快，但是我该说不是咱赢一次呢。
5: 你就说快不快吧，你别说赢不赢。
1: 快，这盆都快信坛了。
5: 还是零比一比零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布。哦，石头剪布。
1: 哦，可以。
9: 你鼓啥掌？
7: 我在鼓掌。
9: 你鼓掌干啥？
7: 徐总，刚你挨打的时候，我们这边张经理猛鼓掌来着。哎，
0: 那他是在我打的时候鼓掌，还是在他打的时候鼓掌？
7: 那我没注意。哦，
8: 你们这么在乎在这么在乎掌声
1: 是吧？找卧底，不是说更喜欢哪个男的。
8: 这事儿敏感了。
1: 敏感了。
4: 徐总，我是忠于你的。
1: 找卧底。
5: 好，零比一比一。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
1: 我的天！
5: 石头剪刀布。
1: 我！
5: 哇！
1: 啊！我的天！
5: 根本打不到金钟罩，朋友们。
8: 谭总厉害，谭总。哦。
5: 还是零比一比一。哎，
1: 谁没有拿分啊？
5: 那个

0: 管
1: 啊，来，
0: 石头剪刀布，打，哎，打中了。You what？ 石头剪刀布，打，哎，打中了。
2: 哎，是我输了吗？
0: 是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你说的不。
1: 但是
3: 他
1: 不能打，他是输的人。
0: 哦，他是输的人，
1: 他的输的人，他凭什么打你啊？他输了才打。
2: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啊？
3: 我告诉你，我不傻。
1: 然后最好笑的是，输的没有资格人打中了，这个赢的人并没有打到。
3: 我跟他俩玩不下去了。
2: 那我白挨一棍子呢？
0: 白一棍子，
1: 挨一棍子，
0: 对，太白挨一棍子。
1: 来
4: 来来来，石头剪刀，
0: 剪刀布，打。
5: 哎呀妈，
0: 打。
3: 吴果棍呢？
1: 打，可以打，
2: 现在可以打了。
1: 积一分，积一分，
0: 积一分。
1: 好，一比一比一比，决胜局。谁再拿下一分，谁就赢了。
2: 于总，谭总，
4: 谭总加油，
2: 谭总，
6: 刘总加油。
0: 来，石头剪刀布，
2: 谭总。
0: 来，石头剪刀布。好，游戏结束，
1: 谭健次获胜。
2: 我真的是拿盆拿习惯了，
3: 每次抢盆
2: 先抢盆，
1: 因为浩然弟弟和智胜都是一分，所以平局，你们俩都可以拿到七万，
0: 对，
1: 都可以拿到八万。
3: 卧龙凤雏。
1: 好，现在开始分，好不好？
5: 这事儿现在挺难办，没有好人。
3: 没有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
4: 刘宇还稍微好点。
2: 徐总，你每打一下我心里都揪一下，我多心疼你。
3: 我还是坚定我刚开始的判断。哦，
2: 张悦，
3: 张悦。
1: 为什么？
3: 因为我把牌钱给雪琴之后，凭他的那个机智和才华，他容易自己出去创业。我的期望全部给张悦，
2: 全给啊！
5: 咱俩走，真的
2: 走了。
5: 昏庸，这人太昏庸了。
1: 好，接下来浩然同学，你的期望给谁？
3: 师哥，
6: 师哥，
5: 因为我们这边这领导已经不行了，
2: 对，
5: 我不能帮你。
2: 到时候我给你。
6: 他从一开始他就说他是第四的人，我们从来没有。
3: 不是，师哥，你直接给我吧。师哥，你直接给我吧。
6: 师哥，
3: 给我肯定没毛病。
7: 上荣享，上荣享，
3: 你给我
7: 上荣享，
3: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6: 师哥，
2: 要不直接给我？
5: 虽然我不是你的人，但是我现在肯定不帮智胜了。
3: 我虽然是你的人，我也肯定帮你。
5: 考虑一下，刘总。
4: 不必犹豫，
6: 不必。刘总，这么，你刚才打人的时候，我一直在给你喝彩，他从头至尾没有反应。
3: 我跟你说，
5: 你要再这样，我可能赢不了。
7: 好吵啊！
6: 先考虑在内的，
2: 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了。
4: 刘总，你不犹豫，错了就是错了，犹豫错了，
1: 给谁了？
4: 那可就是傻，刘总。给他俩一人一半。
1: 他俩。你给了他多少？我来看，我来看。给了。
6: 1、2、3、4、5、6。聪明。
1: 好，我想问一下，给一铁这一万是羞辱他吗？还是
7: 什么？不是一铁嘛。啊，
1: 就给一万。
7: 对呀、啊。
3: 我也改改名是吧？
1: 好，接下来
3: 大哥，
1: 其实刚才他们争吵的过程就是你观察最好的过程，对不对？
3: 对，有没有发现一些细节？
1: 他非常冷静，刚才坐在这翘着了，他看观察每个人的
2: 反应。我已经看的把你们看透透的。没有，我站得老远了，你站第一排。
4: 我是过去吐他口水去了，我。
7: 呸呸呸呸呸！
4: 我根本都不屑加入他们。
1: 看清楚了哈，你就给一个人就行，或者把鸡蛋分到不同篮子里也行。
2: 分到不同的篮子里是有点傻了，我觉得。
4: 对，谭总聪明啊，
2: 太聪明了，
7: 聪明了，
4: 这是最聪明的一集。
7: 对。
2: 侮辱我！侮辱我！
4: 我的意思，
5: 侮辱你，大哥，这人不能得，
2: 这人不能，
4: 谁要被挑拨离间了，谭总。
2: 但是这种情况，像雪琴在不停的在暗示，不是暗示，明示我。
1: 明示，对。
2: 他在不停的明示我，是不是这种是？
5: 大哥，你想我在这儿，你要说我拿了徐志胜的钱，我又在这里暗示你，那我这人有问题。徐志胜，我这跟他都决裂了。
2: 但我说实话，这

0: 个特别不聪明的打法。他如果作为卧底的话，我肯定不会明示我自己的身份，我要尽可能的在这边拿到钱，
1: 因为我怕你把钱给到他们。
2: 他就是想骗你的钱，谭总，
0: 谭总，
2: 谭总，
0: 谭总，
2: 把规则读懂。
0: 他应该在外面拿钱养你。
2: 对啊，
0: 谭总，
2: 骗你的钱，
1: 怕你把钱给到他们。
2: 谭总，
3: 别说了，别说了，
1: 你给到他们给错了就完了。
3: 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2: 好，
0: 好，妈，
2: 问号。
4: 我觉得我要 all in， 我要 all in，
5: all in，
3: 好，
2: all in，
3: 对，包都给你，哇，哎呦，我包都给你，哇，哎呦，
6: 包给你的，
2: 完蛋了，
6: 包给你的，
0: 要背叛我？不会，相信我，
5: 包在你身上了，
0: 包在我身上。
6: 连我都想拉进度条，看到最后丁程鑫是不是谭健次的人了？
1: 完蛋了，大哥，完蛋了！
2: 这样毫无还手之力了。
3: 我相信我的直觉。
7: 你全部给我，今天就是你的高光时刻。
6: 好，各位请注意，我们待会儿呢，后面的游戏当中赢的好六 P 只能给自己队里的人了。了解了哈，来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5: 来吧。
6: 我们马上开始接下来的比拼。那么在游戏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可以努力赢，接下来通过默契来赢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规则。
5: 谁是满分队友？游戏规则，一个人呢会坐在中间，在零到十之间转出一个关于魅力值的目标分数，另外两个人呢坐在两旁进行回答，中间人呢需要根据回答在零到十之间来进行打分。零分意味着毫无魅力，十分就是满分魅力，每轮更接近目标分数的答案获胜，积三分。
6: 首先第一个要上场的是李雪琴，两侧的对手是他这队的队长徐志胜和来自大哥队的丁程鑫。来，请上场。
5: 丁，
6: 好，来，这是一个情景题。
5: 情景题，李雪琴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作为老板，你做了什么让他给你打了这个分数？
0: 做了什么？
5: 对，你们现在是老板，他是你的员工。
1: 啊，对老板的满意度。
5: 对。
0: 我做了什么？
7: 我老板做了什么给他打？
5: 来，小丁。
6: 丁老板。
8: 叮咚。
5: 帮他留了一下电梯门，
3: 所以你是老板，你就光负责摁电梯啊。
7: 我帮他留门，结果门要关了，我给他留一下门。
6: 好，来下一位，
3: 到我了，我给李雪琴打两分。起来，起来，你去把那个地扫一下，你去把那个地扫一下，那块那块那块扫干净，然后再给我倒一杯茶，睡吧。
1: 你俩是一个数啊？你先起来。
5: 好，请回座。
1: 看来他们俩对老板的标准不一样。
6: 是，
1: 可能在小丁那最坏的老板都没有这样的。
2: 小丁的心里最坏的老板就是进电梯不帮你留门。
1: 对，
7: 我懂了啊。
6: 这个打多少分？这个打多少分？
1: 小丁有三分。
6: 他呢？
1: 他那个零分，零分。
5: 好，
6: 好，祝贺丁程鑫获胜。
3: 不是这样的员工，老板就留门，这个按电梯只给三分，
7: 很正，很对啊。
1: 对呀，人家是出于礼貌啊。
6: 这是一个基础的礼貌。
5: 对，
1: 你给我撵走，让我起来去把那儿打扫了，跟还想跟我要两分。
6: 李雪琴是那种不服压的那种员工，
3: 他
6: 不会给你
3: 解释，
6: 对，
5: 他不吃任何压力，你懂吗？哎，
1: 在智胜那儿觉得我对你这个的打压等级才二级。
6: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李兰迪，
5: 李兰迪，大哥浩然，
2: 加油，谭总。
6: 好，首先是情景题。
5: 我们的情景是深夜你接到了李兰迪的电话，说我喝多了有点难受，你对他说了什么让他给你打了这个分数？
6: 好，请转出这个分数。三，来开始。好，来了。
8: 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他吧。
6: 好，浩然先，来，想好了吗？
9: 我想一想啊，
6: 想好了就来。
5: 大哥笑那么开心干啥？
2: 给自己想美了。
1: 你自己在演甜甜的偶像剧吗？啊、
2: 我是这样的一个檀健次啊。
6: 来，开始了啊。
8: 来，喝多了有点难受。
5: 此时你说
2: 棋逢对手啊，你
5: 陪着一个是吧？
10: 我喝的比你还多呀。哎呦，
1: 你在对面啊。哎呦，你在我旁边啊。走走走，我救你回去吧。
5: 他俩已经醉到就是这种距离还要打电话。
9: 你看，就有没有可能
11: 你俩一起喝的？
10: 喝的，你喝的比他还多。
9: 就是我已经帮忙挡过酒了。哦，就是我已经喝的已经。哦，
10: 那你们在如果在一个，那为啥还要给你打电话？
1: 他串场去了。
9: 我这不吐去了吗？
2: 他是第二场喝多了。
6: 好，来下一位，来再打给谭老师。来，
8: 喂，谭哥，我喝多了好难受啊。
5: 此时你说，
10: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让我确保你身边没有坏人，也保证你的安全。我现在马上过去。

0: 旁边有一个在吐的人，我看到了，
1: 拉出去，给他拉出去。
0: 那是谁？让他知道你现在正在打这视频，你是安全的，你有人保护。
1: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
2: 好，然后那个呢？
1: 那个我还没说打多少分
2: 啊？对呀、啊，
3: 给浩然打多少分？
1: 两分吧。
2: 两分，
3: 两分。
2: 那
3: 谭哥，
1: 给谭哥能打到个八分。
0: 你再想一想
1: ，
0: 想那种感觉，
2: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感觉？
2: 怎么了吗？
4: 没事没事没事，
0: 所以跟你的心走，
1: 跟我心走哈。我觉得，如果我在喝酒的话，他身为一个男朋友，他应该跟我一起去，但是他没有去，所以呢，我能给到他给个四分。
0: 从八分变四分了，
1: 对，
5: 你就多说这一句吧，他
0: 你就，你想想，如果我跟你在一个地方，我就不需要跟你给我打电话，我就不用你都拿不出电话来。
2: 你刚才说如果是男友，应该陪你去，
1: 对不对？
2: 刚才谁在你身边呢？两分这个对不对？
1: 啊，对，那个两分。啊，对，那个两分，
2: 确定这样？不管你在不在，
5: 就是两分。
6: 不好意思，我们是男友力打分，不是酒量打分。
3: 你现在几分？
2: 两分。
1: 两分。
4: 现在几分？
6: 四分。
2: 好，恭喜获胜的是谭杰策。哦。你猜一下目标分是几分？
1: 五分。
2: 不对。
3: 不对。
1: 六分。
2: 不对。
1: 七分。
2: 不对。
3: 对。
0: 不对，
1: 一哎不也不对，一就他八分啊，
3: 不对，
1: 十分啊，
0: 对，对
3: 我真没想到十分他能吐在你旁边，
6: 他要是八分九分我就演一个就是关心了，我觉得这十分得怎么样才能是十分呢？
3: 十分难受，
1: 十分是在我旁边，这是一个十分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
2: 不是
0: 十分邋遢，
2: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谭健次本来领先六分，心里不满，还暗示了一下啊，这样才得四分
3: 了，你四分。
2: 好，那么两位又是一个平局，谢谢，请休息。
1: 对不起，
6: 卧底，
1: 我真不是
6: 卧底，
3: 是吧？是吧？看出来了吧？
1: 我真不是，
3: 是吧？啥也不说了，
1: 不是，
6: 你给我滚。
1: 我不是，
7: 说实话，自己组的都为自己组分是有很大问题。
8: 不是，我第一个猜对了，我第一个是不是猜对了？我如果是卧底，我肯定我两个我都猜不对、
4: 啊。我都想，八分九分肯定就演一个。
9: 咱今天讨论的时候他没听着。好的，
4: 对呀、啊，
9: 这个描述题，
4: 对，
9: 今天讨论了一下这个。
4: 我说十分，只有我吐在你前面才能拿十分。
8: 那你不跟我讨论？
9: 没听着，
8: 你不跟我讨论。
2: 那么泽林，你觉得你是满分队友吗？
3: Yo, it's me。 为什么淘宝福利这么多？因为能去淘出666，淘宝福利多多多，好物堆成垛，红包门票潮包包，一件不漏。哎，
2: 好，接下来我们要考验的是默契程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六秒钟里面能不能够对齐颗粒度，就看大家的反应了。
3: 比拼一共三轮，一个人成为猜题方，其余的五人接力描述，描述者有六秒的时间来形容题目，在第一个人猜出来可以积五分，第二个人猜出来得四分，以此类推，在三分钟之内根据答对题目积分获得不同数量的好流币。
10: 如果
11: 我玩这个贼差，
12: 你是那种好笑的差呀，还是纯差？那完了。
2: 那么第一轮要猜题的有请谭高光。
4: 谭高光，哦，
2: 我告诉你，秘诀就是不停的猜，你只要对了一个字，泽林都会告诉你对了一个字。
4: 相信自己。
3: 对，
2: 好，来，我们把位置排一下，一号位刘昊然，二号位李兰迪，三号位丁程鑫，四号位严琦，五号位易田。
4: 哎，那别人对的会不会不好好演？
2: 不是啊，积了分是大家都有分、
4: 啊、都有分。
6: 我还正准备胡说八道呢，
4: 你看我不说一下真的捣乱，你知道吗？第一个人先告诉我几个字啊，
2: 来，三分钟
3: 计时开始。
4: 几个字？几个字？
6: 四个字。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4: 不中，不中，不中，
3: 不中是对的。
0: 我不中了。
3: 第一个字错了。
11: 对了。哦，
1: 可以说话的。
6: 就是说话呀。
4: 哇，四个字，第一个字，你不中了。
5: 哎呀，这个人呐，他遭不住了，
0: 遭不住，太不中了，要不中了，我，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2: 好，时间到了，下一题。哎
6: 呀，下一题。
13: 五个字，超哥的名言，后三个字是一样的。
4: 名言。
1: 后面三个是。
4: 哭。
0: 哦，五个字超哥的名言，后面三个字一样的。哇，这两句话也一样的。
13: 五个字超哥的名言，后三个字
0: 后面三个字一样的。
5: 超哥坐在车上说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梗，特别火的一个词。啊，呀滴，
0: 囧囧囧，哭吗？
2: 好，又做饭，下一题。
13: 这也没有猜出来，这也没有猜出来。
2: 好，暂停一下，暂停一下，暂停一下，让我笑一下。一分没有，朋友们，很难得凑齐六个黑洞啊！
6: 我们
2: 张悦，你放松玩，
5: 放开玩。
2: 好，来计时开始，继续来。
13: 啊，这是啥呀？我不知道这是啥，这是有十二个字。
4: 十二个字呢，我三个字都够呛。
12: 十二个字。
1: 最近有一个舞，那个就是一群在那。哦，
4: 这是你跳过的一个舞，哎，是吧？你跟那个拉筋。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5: 暖暖的肩，当当铃的吹。
2: 对，歌名叫什么？
4: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5: 那个就是，你某一句话，你的时机要对，你错误的时机。
13: 之前抖音上特别火的跳拉丁舞的一帮老师一起跳。
4: 那个教练怎么叫裁判舞？
3: 歌叫。
4: 不要。
2: 好，下一题，来，下一题过。
12: 是一个歌，最近在抖音上还挺火的。
2: 下一题，来，
13: 四个字形容一个人特别厉害，但是他。
1: 那个。
4: 四个字我知道，形容的特别厉害。这
1: 搓。
4: 他搓。哦。四个字，你那个形容词，啪，就是你站在这儿，然后两，
3: 还有一个人，
4: 沈腾，
5: 从你的两边掉出来了，这东西，
4: 大汽车了，
14: 回答正确，
4: 大汽车了，
14: 回答正确。
5: 大汽
13: 车了，
2: 好，下一题。
13: 三个字 ，TFBOYS 队长，
4: 王俊凯，
2: 回答正确。好，下一题。
13: 四个字，前两个字是个动物，然后后面两个字是这样的，一个动物，一种动物。啊？
1: 哎，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
4: 羊驼？
3: 不是。
1: 在沙漠里，
4: 那个蜥蜴，
2: 蜥蜴什么？蜥蜴对了，
4: 蜥蜴烫脚。
2: 回答正确，下一题。哦，
13: 后边是三个字是
4: 吃饭，
3: 吃饭是对的。
1: 啊，那个你的狗，然后那个你每次一叫它，你就要说什么？
4: 带它吃饭饭。
2: 回答正确。
7: 哇，太精彩了。
2: 哇，很少有一个环节是因为得分低而精彩的。哇哦，
7: 大哥玩这个游戏走了10000多步，应该。
5: 明明有地铁，那咋个没呀？新一套脚，那个
3: 他在跳舞毯上打的你。
13: 我只有一句话，作为一个老板，我不会和贵司合作的。
3: 不是，浩然进去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本来还想胡说八道的，根本不用。
2: 我觉得兰迪在这个游戏当中，我最喜欢他的状态就是什么时候帘子打开，兰迪看到题目都很愉快啊，
12: 那个啊，
3: 那个
2: 现在呢，他们经过努力拿到了15分，
13: 这么多呢，
3: 这么多，
7: 那还是厉害。
2: 第二轮要猜题的是智尚啊，描述的是大哥月月、丁少、言琪和雪琴，
13: 加油。
7: 大哥猜题不行，描述应该很厉害吧。我让第二个人都开不了帘儿。
13: 行，
2: 没事，这话反正放在这都是高光，你不管硬没硬整都是高光。来，准备，3分钟，
3: 计时开始。
7: 四个字，
13: 老。
2: 好。
7: 我给4个字，一个费，你啊不啦不啦不啦，我天哪！哎，
13: 一人说一个。哎，
7: 你啊不啦不啦，老。
5: 不是，他怎么描述的？对本人很好，永远关心本人，本人关心本人。
7: 爱你老几？
2: 回答正确，下一题。哦。
7: 3个字，
1: 吃孩子，
7: 羊驼嘛，那也是羊驼嘛，
13: 直接说挪威中锋不就完了？
3: 对、啊，挪威世界杯。
7: 说话，求求你！啊，3个字，那个挪威的一个球员进球非常多，现在的，
5: 哈兰德，哈兰德。
3: 回答正确，下一题。
7: 哇，3个字，人多的时候就想往里，人多往里。
1: 我的一个节目，3个字啊。
7: 浪姐，浪姐，那个，

0: 三个字，我们看见一群人就想上去。
1: 看见一群人
2: 越多你越要去，你说你是喜欢
3: 人来疯，人来疯。
4: 就是人很多，然后你也过去看看咋的了，发生啥了，
3: 凑热闹。
5: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一二三四五六，哥，一二三四五六，哈哈哈！我让第二个人都开不了帘儿。
1: 这话反正放在这都是高光。
3: 哥，
6: 六个字，然后是小丁的参加过的一个节目。
0: 哦，我们团综六个字，师徒师徒师徒四人，
3: 西游记，这是我的西游。
5: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两个字，
3: 这回不用。
0: 这个，哎呀，
6: 啊，一个表情包，一个表情包。
0: 一个表情包，减号，前面是个减号。
2: 一个被猫吃的动物站在窗台说一些大道理，一个表情包。一，
5: 时间到。
3: 何老师，我甚至只能看到大哥的表情。
1: 是，对，
3: 大哥他就有表情。
0: 嘿嘿嘿，嗯，这个好像跟我们以前玩的不太一样啊。
1: 什么不太一样？
0: 跟我熟悉的套路不一样。
1: 你对，你都是我们的错，都是我们的错。
3: 大哥，我看出来了。
0: 哦，是哈。
3: 六个数需要一二三四五六，需要这么数吗？
1: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窗帘关上了，大哥的手还在外面。
0: 一二三四五六，
6: 我们猜对几题啊？
1: 你们答对了15分。这么说吧，因为你们几乎没有在第一题就答出来的，所以呢，对。
3: 但这个事情也不全怪我。
1: 最后一组猜题的是浩然，第一位李兰迪，然后智胜、小雨、月月、易铁，请上场。
7: 咋整？没事儿。
8: 我不想证明自己有多聪明，但我不想低于15分。
1: 这个由不得你自己。刚才智胜也不想这个结果呀，对吧？来，朋友们，3分钟，计时开始。
6: 啊！恐龙抬头，然后有一个东西你没去成。
2: 他好兴奋啊！他甚至不认识这几个字。
3: You what？ 哈哈
0: 哈！第一个是一种动物，第二个是一种器官，第三个是……
6: 哇，这一组太精彩！
9: 一个地名，哎，是一个地名吧？应该是一个国家，
8: 摩洛哥、马耳他。
1: 回答正确，下一题。Yeah.
2: 还得有铁子。
6: 刚说过了四个字，我第一个就说的四个字，四个字。
8: 恐龙抬头。
5: 回答正确，下一题。
3: 你去第二吧，你去第二吧。
6: 四个字，最后两个字是你，然后前面
8: 什么浩然，什么浩然，
9: 四个字，古装特帅男人，形容，
0: 我本人
2: 男人特帅，我本人
0: 就是我的那个舞台是什么样的，就是我的风格，
8: 古装美男，
3: 他。

0: 好，下一题。
1: 三个字儿，前面是一个地名，是智胜的老家，然后
2: 山东鸡，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哇。
1: 四个字儿，春晚的时候我们那个节目去干嘛了？
2: 大合唱，四个字儿。
3: 去别人家，但是他教你怎么去别人家的那个东西。
2: 共享单车，
4: 不对。
5: 啊，等一下，就是你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要去干嘛？然后
2: 串门，
0: 串门，对了。
6: 就你去别人家
2: 亲戚串门，
6: 带着个圆圆的东西，能看西北。
0: 熟悉张悦的朋友说他是游戏黑洞。好，下一题。
1: 两个字儿，说你这个人就是特别喜欢抢什么？
3: 形容一个人特别，就是。咱们学校其中有一个字儿啊，
6: 谁？
2: 西京，
0: 回答正确。
6: 谁？
2: 他说我们中戏的，
0: 没有，他说他们学校有个字儿。哦，中央戏剧学院戏。
7: 我给他们说他学校有个这样的人呢，我说谁？
0: 我最喜欢那一题，他。
2: 那题到底是什么？
0: 国风小生。哦，
7: 真的，有时候人的失败不能怪自己，好像真的。
8: 对不起，我尽力了，我尽力了。
0: 月月在这个游戏里越退越远，最后有一次帘子拉开的时候，他躲在那个墙上，别过来。
4: 不是，我就感觉这个题要打他，你知道吗？
0: 好，最后总分浩迪老铁拿到42分，好六集团拿到33分，出勤之胜拿到39分。
7: 哇，不容易啊。
9: 没关系。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7: 泽林在偷摸喝什么呢？看着好爽。
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还是冰镇的。大热天出完汗之后，喝口这个特带劲儿，冰爽解渴又低负担。
7: 这个鸭屎香酸甜度刚刚好，口感很清爽，完全不输接饮店的手打柠檬茶。
4: 减糖不减痛快，咱们这种有身材管理需求的，就得喝这种低糖 DGI 的。
7: 那咱俩碰一个。
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低糖 DGI，
10: 减糖不减痛快。
0: 你好星期六，
10: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门票。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4: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0: 好六这晚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聚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考演技和观察力的环节了，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4: 一号位队员听耳机里的音乐，用指定的台词将情绪表演出来。
11: 哥哥好帅呀。哪里帅了啊？那为什么一看见我呆就脸红啊？
4: 后面的队友依次传递来表演，最后每队派一个人根据看到的表演，听四个选项写出耳机中的背景音乐。
0: 小刀会序曲正确，那祝贺浩然和月月答对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猜题的是丁程鑫、易铁跟雪琪，演绎位是
4: 浩然、张悦、大哥、智胜、兰迪。
0: 你先听一下音乐酝酿一下，来，音乐起。能听到哈，只有你一个人能听到这首音乐。想好了 ，OK，
2: 这咋演的？
0: 好，来，月月第一个来，好，手怎么已经就位了吗？
4: 预备，开始。
12: 不上班行不行啊？
3: 不上班你养我，我养你呀，我养你呀。哦，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7: 很惊悚。
0: 哦，好成功啊，好成功，好成功，好成功。我虽然不知道什么音乐，但我喜欢这样的表演。好，你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啊，对吧？
8: 疯了吧，
3: 你一会儿听了歌你就知道了，
11: 疯了。
0: 重复他刚才的演出，来，预备，开始。
8: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我养你啊，我养你啊。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0: 哇，还原度非常之高，记住他的节奏那种。对，好，来，
3: 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了。
4: 智胜，
0: 我一想到智胜待会儿要养李兰迪，我就好想笑。来，智胜来，
11: 看好啊，
0: 预备，开始。
11: 喂，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啊？啊，我养你啊，我养你啊。
6: 哪怕你是大哥，我爹真有点害怕。
11: 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0: 云工训音，
4: 对，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
0: 来，准备，开始。
6: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呀，我养你呀，你先养好自己吧，傻瓜，傻瓜。
7: 哇，这事儿有大问题，只能说，
6: 是这样吧？
7: 不是，
4: 请转身。
6: 哎，秦子，秦子，不是，你有钱，请我求救了。
8: 反正也没有钱。
6: 有，指定有，这回指定给，指定给秦子。
8: 我完全了，我选 A。
0: 先得起来，因为他得有对象，你们先站到这儿来。好，来准备。开始。哎，
12: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呀。
7: 完了。
12: 好，我养你啊，我养你啊，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哦，
13: 感觉应该是个动画片，反正
0: 动画片，对不对？
4: 对，
6: 动画片。
0: 那我们现在听一下四个选项。好，第一首

0: 好，第二段。
1: 哇，这哇，
0: 这都是我们玩血染常用的 BGM，
2: 全是啊。
0: 好，第三首。
2: 注意，这个男人叫小帅。
0: 第四个。
3: 这个不好猜，这有点难。
4: 跟我转过来就选 A 没有区别。
2: 对啊，四个一模一样啊。
4: 我甚至感觉就是 A。
0: 我甚至觉得你会对。
2: 但我觉得浩然的表演当中有一定的细节。
0: 是。
4: 那肯定是中间有误差传的时候，对不对？
0: 有吗，智胜？
3: 没有吧，大哥。
0: 来吧，
4: 我觉得不是 A， 有可能对。
0: 纯坏，纯往坏事了写。OK， 亮出题板。
2: 铁子为啥觉得是 D 呢？
5: 因为他上来这就举着，所以就那上来那一下可能挺重要，我觉得。
0: 好，来吧，请浩然同学再一次表演，音乐。起，
6: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呀，我养你呀，你先养好自己吧，傻瓜。哦，
4: 但传过来是在这儿。
7: 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想是猫吗？然后我一直在演猫，我只能听到这个在演，但我没想剩下三个其实真的差不多。啊，
4: 这题有点难。
0: 那么最后唯一能够得分的就是铁志。
2: 好，恭喜！
0: 来，好，我们最后一组了。
2: 大哥先描述。
0: 哎，还是他们三个猜。哦，有意思了。来，兰迪，《海岛叔父日志》里面粤语是你们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穿越过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判断。
8: 是的，因为岛上的岛民都说那个粤语。
0: 这一段台词是粤语的。哇哦！哇哦！哇哦！
8: 嘎得啦！
0: 开始。
6: 系我。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爱情其实是有时间性的，识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是不得的，都是不得的。
8: 嘎得嘎！
0: 哇！有没有注意这个手势？嗯，对 ，OK， 好。
2: 来，
0: 兰迪会粤语来给你讲台词，来准备，开始，把那个情绪表达出来。
8: 海哥，你别跑，你别跑。
7: 有这句词吗？
9: 刚才是这样的吗？
8: 如果有多押进全票，别跑，你是不是跟我一起走啊？爱神死死是有时间心的，人世太惊，
6: 识得太迟，
8: 或者太焦，
6: 或者太早，
8: 结果都是不行的，
6: 不得的。
0: 好标准的普通话。好，来，
7: 等一下，他刚刚干嘛了？等一下，我先想一下。
9: 冲击太大了，是吧？太强烈了。
2: 好，来，
0: 来喽。
2: 进入情绪，进入情绪。
7: 不是我在想这个乐。
0: 开始。
8: 想的能知道怎么说吗？
6: 黑我，
2: 这不还是上一首歌吗？
6: 黑我，空空空空。
2: 是这样吗？啊，
5: 如果有多压压给到你传票，你会不会同我一起做啊？I can
9: 英语啊
5: Too late,
10: too late,
5: or too early.
0: No, no, no. 粤语啊，
5: 太提，或给太早，结果都不行嘞。
4: 都不行啊。
9: 四川话都出来了。
0: 朋友们，徐志胜来了。
2: 加油。全村的希望。
0: 来，准备。哦。开始。
4: 等一下。

0: 跟我一起走，一起走。
1: 我多半不会。
0: 爱情其实是有时间性的，是有时间性的。这咋的话？
2: 怎么手打打老师说？
1: 怎么？这
3: 河南话？
0: 真是太急或者太左，结果都是不行的。
1: 你是哪里的？
4: 不像广东，那叫山东的呀。
1: 对，
4: 这我老乡呀。
1: 对，懂了懂了。
2: 我们在干嘛？
3: 我现在太期待徐志胜讲这段了。
1: 好，三位来喽。
3: 这是志胜的一段纯粤语表演。
1: 对，
4: 我前段时间刚跟那个亮亮姐、袁咏仪姐姐学。
1: 明白，你的粤语是有基础的，我懂。
4: 对，
1: 我懂。好，准备，开始。
3: 空空空，
5: 怎么又？
2: 还是那首歌。
4: 海窝。海窝，
5: 没人害你。
4: 有股又多一道选票，
5: 这真湖南人。
4: 那会不会？
0: 不会。
5: 以河南话，
4: 跟我狗，这里有个人哈，这里有个人。啊啊，爱情，嘿嘿嘿。嘿该行哎嗨哎嗨嗨哟，跟袁咏仪姐姐学了粤语，全完了。人设太开，火气太高，各国都是不行的，
5: 口感太重了。志胜的走路和说话都像刚学的。
1: 听完音乐来选啊。
3: A 选项，请放。
4: 不是这个。
2: 这应该就是这样了。
4: 对，这个得很开心。噜
6: 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嘞。
7: 我不是这么演的啊。
2: 我知道你是这样吗？你是这样吗？
1: 好，第二段，
8: 感觉是这个吧？
5: 我感觉很像这个，
8: 还在周围这么转。
4: 哎，这个像，这个。
1: 第三个，
8: 哦，那是这个，
2: 有个人还，
9: 这个也很像。
1: 第四个。
2: 这仨不是一首歌吗？
9: 哦，这也很像
2: 啊。CD 很像，
9: 这个也很像啊。哇，
8: 好难猜啊。
1: 你们凭自己感觉，来加油。
8: 选 B 吧。
2: 蒙一个吧。
1: 好，弟弟也选了 B。接下来揭晓正确答案。
10: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爱情其实是有时间性的，识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是不得的。
4: 哦，是这样的。
1: 是 C 吗？对，是 C。哇，
2: 老铁，
1: 好，我们这位浩迪老铁积三分，出勤制胜积一分，好六集团积零分。哇，
9: 太
3: 好。接下来是最后一次分配，有请浩迪老铁集团来到我们的边上。
1: 他们两个呢

0: 会各自拿一个粉扑藏在身后，你最后决定给谁，他就会把粉扑放到你的脸上，是自己人，粉扑是干净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有彩粉。
1: 好，来，好，请移步到前面，来，
0: 决定把这10万给谁，来。
2: 我非常真诚，我真的不骗人，而且你说来聚轩的，你把钱都给我了，我拿着你的钱跑，你觉得这合理吗？
3: 对呀，
2: 不合理呀，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对呀，
4: 哥哥，咱俩都姓刘这事儿你还记得？
0: 请刘昊然做出你的选择。
1: 3、2、1。
4: 不是不是，这刚3、2、1吧？不是不是，这刚3、2、1吧？
5: 他不是来聚轩的。哎
1: 呀！哇！兰迪也和大哥相认了。
5: 我的天哪！
6: 何老师，你知道有多可悲吗？
0: 怎么说？
6: 刚才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给浩然说，兰迪很明显啊，他说我们是聚轩的，不可能。
7: 李元祖啊，就是李兰迪。
5: 李兰迪吧，
3: 不是我们来聚轩，然后最后男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女主了，然后女主拿着东西卷着跑了，不可能啊。
0: 哎呀，下面一组
1: 心里有数吗？
5: 之前有数，现在有点没数了。
0: 来，请转身。
7: 你判断一下吧。
5: 浩然哥，这样，你给我一个答案，你觉得给谁？
3: 给月姐吧，月姐应该不会吧？月姐应该不是吧？
1: 选择的是谁？
5: 张月。
1: 哦，确定吗？
6: 你确定你要听他的？
0: 如果张月和浩然相认了，那他真的是拿了太多的钱回家了。他跟你不同边啊！
5: 我怎么这边也不能信，这边也不能信呢？
1: 你只能信你自己。
0: 给谁？
3: 相信我的判断。
2: 相信。
5: 张月，张月，
0: 给了张月，好。
1: 来，3、2、1。
5: 呀呀！
6: 夜在哪里啊？这俩人，
0: 我也不知道浩然在高兴什么。
7: 刘浩然，你不是看见我是卧底了吗？那我肯定是你们队的卧底啊！
3: 我没看见呀！
7: 你怎么在帮张月呀？
1: 队的卧底已经找到了，你自己队的卧底不在你队里，那么雪琴会是哪一队的卧底呢？来吧，大哥。
0: 好，请背对。请就位。
8: 怎么，你们什么表情啊？
0: 没事，你现在手上有50000，你要给谁？
8: 刚刚通过他们的表情，粉扑里的粉应该很多吧？
6: 别看我
9: 变脸，有见过吧？
8: 其实我是想选延期的。
5: 啊，等一下，你想选谁？你选他？
8: 我想嘛。
6: 想就要去做。
8: 我相信他不是好人啊！我相信他是卧底，给了一个50000，让你不要拿粉扑扑到我脸上。哦，
2: 哇，还有这种玩法啊！
3: 这样，
6: 我去打他。
0: 好，最后我们将会请卧底回到自己真实的队伍，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比拼，
1: 来吧。

0: 再见喽！
1: 去
0: 再见喽！再见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3: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5: 扫码天天送黄金。
6: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明月镜
7: 片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8: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9: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0: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7: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1: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2: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对英语，太夸张了。
13: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2: 很难。
14: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15: 我们的都没来。
14: 没有，
10: 这个就是现实啊。
2: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6: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海岛逆袭答题赛。现在每个人已经回到了他们自己的队伍，那么接下来每答对一题，可以抢走对方大量的好流币。
17: 对，
16: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最后的机会。我们听一下规则。
17: 好的，听到题目后，全员用指定的动作跑向答题位，根据落座顺序回答。每队每人依次唱出符合题目要求的五首歌曲，三秒内没有答出或者是答错，后面的队伍继续作答。回答正确的队伍可以直接抢夺任意一队150,000的好流币，其他两队会在8秒内接受喷水惩罚，而队长可以拿到快递箱取出里面的物品进行挡水。
18: 游戏前来口好喝的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低糖 DGI 减糖不减痛快。
16: 好，来喽，有请浩然来示范一个动作。我不知道浩然是不是记得，就是在一次面试当中跳过一段舞，当时我在现场跟你说，等你长大了你会后悔。
18: 我已经很后悔了。
16: 示范这段舞蹈来。
18: 这不带着大家一起后悔吗？
19: 怎么的？
18: 这都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还能走扭回来呢。
16: 好的，可以了，谢谢，谢谢浩然。然后我们的邀请，
17: 手挽手，哎，
19: 手拉手扭秧歌。
16: 你们俩手挽手，因为弟弟手不行，所以他就跟着你们跑就行。
17: 他溜达过去就行。
18: 我们可以迈步子大一点。对，我们第一步就
19: 行。
16: 来，准备，开抢。

0: 哥，你是队长。哦，队长在这儿。
1: 来，浩然第一个，大哥第二个，智胜他们第三个。好，请听题，
0: 请唱出五首歌词当中带有海的歌曲，唱出一句并说出歌名。
2: 咱可以唱他们之前唱过的。哦，
3: 大海你不懂爱什么来着？
4: 那是分法海，法海你不懂爱。
1: 来，开始。
5: 我能想出两首。
6: 行，
1: 你先唱一首。
6: 你唱吧。
0: 五，
7: 听海哭的声音。
1: 这首歌叫《
7: 听海》。
1: 好，
0: 一首。
6: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大海。
1: 好，你
0: 第三首。
7: 大海啊，大海。
8: 就像妈妈一样，
0: 这就算一句吗？啊，
6: 可以。
0: 这歌叫什么？
7: 大海啊，故乡。
1: 好，第四首。
7: 星辰大海，哒哒
1: 哒哒。这歌叫什么？
7: 星辰大海。
1: 好，第五首。
9: 完了，他们打完了。
5: 这么能打？
6: 好紧张。
1: 五。
6: 你说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
0: 这首歌叫
6: 《男人海洋》。
0: 是叫男人海洋吗？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会一下就过吧？
6: 周传雄，
10: 他是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或者温柔的男人像海洋。
7: Yes，
6: 哦，那算了。
1: 好，来继续抢答，来。
5: 我们是第二个吧？我们是第二个坐下的吧？
2: 他们哦，
1: 对不起，他们是第二个坐下，你们是最后坐下来的。
5: 他位置坐错了，你到底谁对的？
3: 我先。夜上海。夜上海， 夜上海。
1: 好，歌迷不要往回看，你们能不能有点
2: 夜上海。
1: 好，下一个来。
3: 听海哭的声音，
1: 歌名是
9: 听海。
2: 我唱夜上海，我记住了。
6: 我唱听海。
2: 行，
1: 好，来蓝鲸。
4: 在那海底那边那个
0: 蓝
4: 鲸，在那山地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歌名是
4: 蓝精灵。
7: 错了。
0: 不对，
7: 你等一会儿。
1: 这个歌好像叫蓝精灵之歌。
7: 是的，
0: 他们的歌名不对，
1: 歌名不对。好，到你们了，来。
4: 还有什么歌名啊？
2: 还有说歌名？
4: 说歌名。
7: 没事嘛，我觉得还能轮回的。
6: 还能轮回
5: 的。重复。
2: 你是什么？听海哭的声音。
6: 我是听海。
2: 那我刚
5: 夜上海，夜上
1: 来，
5: 夜上海
1: 开始。
2: 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
6: 听海哭的声音，听海。
5: 大海呀，大海，大海呀，故乡。
3: 看海天一色，
2: 大鱼。
3: 再给我一个，对对。
4: 臣妾做不到啊！
2: 还有一个是啥？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7: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0: 这首歌叫。
2: 听，
5: 就简单，
0: 叫什么？
5: 最简单的。
1: 好，回答错误。
7: 大海，哎。
2: 对，我错。
5: 我要离开这个公司。
1: 来，开始。
7: 感觉在怜悯我们呢。
1: 不是啊，你能不能答对啊？
7: 星辰大海，星辰大海。
6: 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
7: 我刚唱啥来着？听海哭的声音，那个听海。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0: 这首歌叫
7: 大海。
6: 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男人海洋。
1: 回答正确。
2: 你准备啊，准备。
1: 好，你们要抢夺谁的150,000好六币？
6: 刘总，你说吧。
7: 我觉得不行，给他掏空得了。
5: 我觉得给你们拉空是别。
2: 不是，你现在抢大哥的，然后呢，你下一把就能成为第一。
4: 你们这么有信心能抢那么多吗？
5: 浩然，就这么想，是谁掏空了你的集团？
1: 好，
7: 抢。
4: 都关键我们有太多可抢。
7: 我们叫拿回，
2: 对他们叫拿回。
7: 我们叫追赃，
0: 没那么严重。
7: 我们叫那个，哎，
1: 等一下，你跟李兰迪主演那部戏叫
7: 什么戏？什么戏？
0: 什么来着？没什么戏，
2: 没拍过戏。
7: 什么戏？
5: 巨轩反目。
4: 我今天是跟大哥来集宣的，我今天是跟大哥来集宣的，我今天跟大哥来集宣的。
7: 你好，王智慧。
11: 我叫谢宇阳。
4: 你好，唐琪，我是苏成正。哇！
12: 苏成正。
13: 好，我答应你。不，我非常真诚，我真的不骗人。你把钱都给我了，我拿着你的钱跑，你觉得这合理吗？
11: 你给我拿着东西卷着跑了，不可能啊！
4: 你好，唐琪，我是苏成正。

0: 朋友们，海岛舒服日志有这样的主演是你们的福气。好，所以浩迪老铁队决定抢这个大哥他们这队150,000。好，准备惩罚喽！来，准备倒计时8秒，开始。
1: 8、7，
2: 这是啥呀？
3: 你拿箱子给人挡上。
2: 来看吧。5，
4: 这什么呀？
5: 4。

0: 了。
1: 啊！耶呀！何老师不能倒在前面，因为显得我人品很差。
2: 好，最后一题了，朋友们，最后一题，
3: 只要这题我们赢，我们就赢了。
1: 咱们和大哥哪一队赢，哪队就赢了。
4: 咱们还有
5: 机会，我们就送你们赢。
4: 咱们还有机会，
6: 这回咱们不抢第一了。
7: 不抢，我们可以决定让谁赢。
2: 哦，对啊，
4: 对。好，朋友们，这一轮换题型了啊！
7: 这完了，这完了。
4: 大家需要在规定的节奏里模仿图片中动物的叫声，
6: 这个很难。哦，就那个考反应的那个。
4: 好，我们动物的叫声分别有：呱、哞、喵、
8: 汪、
9: 汪、
8: 丝、
9: 呱、
8: 哞、
9: 狗、喵。
4: 注意啊，这个很严格，这个不是歌啊，
2: 不能歌，是咕
4: 是咕
8: 咕咕。
3: 学动物叫，按节奏学动物叫，
2: 这个可以吧？
3: 他肯定不可以、
2: 啊，这也不可以、啊。
3: 那你就先来，
7: 好，
3: 因为最前面的最简单。
2: 已经想笑了，弹键测，请示范下面的动作。音乐，请。好，要哪个动作？
3: 就到这。
2: 但是要领是什么？得左右走，对不对？
3: 对，左右走，
4: 先左后右吧。这
7: 不用挽手了，
4: 不用挽手了，
2: 来，不用挽手了，
7: 你就迅速吧，你就跑。
2: 依然看队长，来准备，开枪，
3: 慢点吧，
4: 不是。
6: 不急不急不急。急啥呀？
3: 别坐别坐别坐，这事儿别坐。
4: 别急别急，浩然第一个，
5: 好吧？这个不是只看自己队发挥吗？
4: 大哥第二个，
1: 这个是，但我们想练。
3: 但是你可以看到题型，
2: 不要慌，决定顺序来。
4: 一二，
5: 我一吧，我一。
2: 好，一二三四五，好，来。
7: 我最后一遍吗？压力好大呀！啊，
2: 来准备。
10: 一二三四 ，three two one go。
6: 喵喵呱呱，汪呱汪呱。
7: 丝闷丝，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7: 对不起，
3: 这是咕。
2: 别紧张，宝贝儿。
5: 他是哥哥还是姑姑？
7: 对啊，
8: 姑姑，姑姑。
7: 啊，好，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下把再来，到不了，他们完成不了。
4: 他们对不对？他们完。
2: 那边，那边，姑姑，
6: 哥哥闷丝，
8: 姑姑，
6: 哥哥丝闷，
8: 姑姑，
6: 哥哥。还有那姑姑，姑姑丝闷。
4: 你们队谁先？
2: 顺序怎么？
6: 这样，
4: 你先，
3: 我先，
6: 对。
4: 那大哥和兰迪要打两次，
2: 把你厉害的来，音乐起，
6: 真的假的？

0: 逛喵，逛么么是喵是逛喵，逛。
1: 一二三四 ，three two
2: one go。王四根儿是王四根儿是，喵喵喵。
3: 第四个错了，第四个是喵不是丝，但是这个真的没有那么难，发现没有？
4: 还是这样吧，一二三四，
5: 行，一二三四五，那你
4: 没事，到不了五的，你放心吧，先试试。
3: 好，来，准备挑战开始。
6: 开始

0: 你终于挑战，我成功了，哇！这就挑战成功了，没给一点重来的机会啊！你们要抢谁的？
1: 谭总带我不薄，说实话，在上家公司带我确实不薄。
2: 你们那有5万是我的，别忘了。
0: 公平竞争，我们愿意跟你们融为一体。
3: 你倒是能屈能伸呐，刘总。
4: 收购，既然收购了，我就收购了他们的。
3: 收购他们，
4: 没有这个叫并购。
3: 并购，那就浩然的。
4: 好，抢
1: 走了浩然的15万，变成了51万，成为了冠军。那么刚刚没有答对的大哥和浩然，请做好准备。
4: 来，8秒倒计时开始。
3: 开始。
4: 8、7、6、5、4。
0: 来来来，一人来一个，一人来一个。哎，
3: 好聪明。

0: 你说他聪明吧，也很聪明，但是人都是拿箱子的，哥你自己。
1: 对吧？行。
2: 哎。
3: 哎，完成了伞。哎。哎，
2: 大哥拿了一个可以挡住所有人的伞，结果偏偏贪心拿了两个，最后啥都没打开。哦吼。重点是他拿那个想纸箱子保护兰迪，结果你看兰迪脸上的水。好，那么祝贺我们的出情制胜拿下海岛，
3: 恭喜！
2: 马不停蹄进行今天的电击仪式。耶！
4: 看好，我这多么适合电击啊！
5: 你太适合电击了，你那个太直接就来了。
6: 刘总，你能成大事儿，
5: 心态是最好。
3: 正值暑假，动感地带芒果卡你好新同学年度主题季开启，免费请10000名新生看音乐节哦。
2: 是的，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新生有机会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请择力开启本周超级盲盒
3: 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10000元航拍无人机套装。
2: 好，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抢更多超级现场门票吧。让我们恭喜徐氏集团，有请徐总团队。哎，
1: 金飞总，哎，徐总，来，徐总站中间来。
5: 没想这么高调，哎呀呀！哇
1: 哇，太帅了，徐总！哇！
4: 你看，你看，你看那个，你看后面。哎呀！
2: 哎呀！我觉得不赢是好事儿，
5: 不赢才是好事儿。哇！哇！哇！英国，英国，英国！哎呀，
0: 谭总怎么落到这儿了？谭总，哎呀，
5: 曾经你也是个老板吧？
2: 改行了，
5: 改行了，
2: 改行了，
0: 改行了，谭总。
5: 我看看刘总了，他也在这儿了。
3: 请各位拿起自己面前的小铲，挥动起来，每一锹希望的土壤都寓意着海岛的未来，红红火火。
7: 明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明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8: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明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2: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1: 明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下期看点，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4: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5: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4: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
6: 啊嘎嘎嘎呱呱呱呱呱呱呱，
7: 就像老鼠，
8: 老鼠爱蛋了。
4: 好，回答正确。
9: 哦，厉害厉害。
10: 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4: 都在看迪哥。
11: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别被我抓到，谁是吃东西小能手？
10: 哎，你在干嘛？
4: 我不想是第一个站起来是你，但是你实在太明目张胆了。
7: 我没问过吗？
4: 那你说话为什么口齿不清？王新月，给我站起来。嗯，
7: 既然是分享会，我们说一道想吃的美食吧，从中间开始。
4: 他们一直在我们的分享会上表演那种气鼓鼓的感觉。这个人的舌头为什么是绿的？
6: 绿舌头，好玩吧？
4: 好玩吧？
0: 三二一，看这边，他们手比脑子快。三二一，
9: 看这边，
4: 破他！
7: 破破
10: 破！学到了孟子义的精髓，找能破的地方破。
0: 踢球挑战赛，他们脑洞大开。
4: 比赛开始。王雪和徐若涵第一个进，每个人要讲五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走在马路上，
10: 然后他爸说他是我初恋，
6: 爹在我怀里
12: 深情的对视，
6: 问我怎么办。
1: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3: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5: 扫码天天送黄金。
16: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7: 明月镜片，
14: 有请各路苏位强者开启我们江苏的抢位晋级赛。
18: 濮阳他的刀工可扣调味，他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9: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20: 为八宝葫芦鸭，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剖腹。
21: 整鸭脱骨呢，就像刨冰解牛肉一样。
22: 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
18: 汤清见底，薄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
23: 东坡肉各地有多样的制作技法，好看好吃。扬州炒饭呢，食材多样，
14: 配料多彩化，
18: 口感丰富。
1: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4: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赢松弛感小懒包。
10: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以下用户获得大奖。
4: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换剧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开启。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周六就这样了，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就下周六再见吧，
10: 再见，
8: 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1: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金嫩量。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东边野兽东方草本温柔而勇猛。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专业科学护肤，专注年轻化。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客户。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
2: 出发，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马上开始。
3: 没了，结束了。
4: 新的东西来喽。巨力伦敦启续新章，颜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2026年6月28日10点，地点 EF 国际语言学校伦敦校区。合伙人完成事项一：凭100张活动邀约卡定向邀约宾客，定向邀约说明。据亚马逊广告英国美妆用户画像调研报告，六类店铺核心消费人群均需涵盖受邀到场，合伙人自行分工，专人专项邀约。哦，
3: 我们要把这六类人群做到
4: 精英职场男性，
3: 你 Z 世代种草发烧友，就是爱购物的人，中产实用主义者，品质银发族，哇
4: 哦，哇，好酷哦，这个名称哦，
5: 我的老师，
3: 都市职业女性，职场女性，跨文化青年，
5: 米卡，
3: 留学生嘛，跨文化青年就留学生嘛。
4: 二，设计并组织预热发布会现场全流程，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主题自定，
6: 英语演
4: 定向。
3: 若实际到场人数大于60人，且外国人占比过半，发布会会如期举行，并为店铺开业期解锁7日广场核心大屏加239块社区数字屏的宣传资源。哇哦！任意未达标，发布会会及时取消，前期筹备现场作废，请全力以赴。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
4: 怎么了？有点不舒服吗？
7: 应该发烧了。
8: 扁桃腺发炎。哎呦妈
4: 呀！是，好像有点热。
8: 我回去了，你们去吃吧。
4: 那你饿不饿呀？你有吃的吗？
8: 他们给我弄点粥，我反正肉估计也吃不下。行吧，
9: 你吃药了吗，姐？吃点药。
8: 有，他们给我买了。OK，
4: 先吃饭再吃药。
8: 喝点粥再吃。好吧。
3: 那有车送没？
8: 有，他们安排了车。
10: 辛苦了，姐。

0: 我撤了啊，你们吃开心点，多吃点。
1: 我们也会速战速决的，马上回来。
0: 拜拜。
2: 好，姐，你赶紧躺，赶紧休息吧。
0: OK， 拜拜，
3: 早点睡。
0: 拜拜。
4: 那我一会儿就不跟你们去吃烤肉了，我直接去发邀请函了。好，明天见。

0: 我们都可以自己决定吗？比如说我明天去哪里，然后怎么去找，然后怎么邀请，然后几个人一起去。
1: 我们是要全部分开还是？
2: 是要全部分开的。
3: 单独行动吗？
2: 单独的人认领单独的组。
0: 我们三个人负责三个，一起完成。
3: 我也觉得单独完成的话难度有点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肯定比一个人有说服力的。
4: 是的，
5: 对，而且你很孤单也会害怕。
0: 我害怕。
5: 我也害怕。
0: 我们两个一起。
1: 不可怜。你看一下，我在群里发的那个。
3: 好。
1: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记住这个逻辑，帮你记住这个最基础的说法方式，你可以加你自己的话，但你就是要记住这个。逻辑 ，Step one, Step two， 然后你可以随便。
6: We sell popular Chinese skincare and beauty products. Tomorrow we have a specially opening,
0: specially,
6: special,
0: special opening event,
1: event, event,
0: special. 哎，是哎，这个怎么读来着
3: ？Special,
0: special 是对的。哎，我每次会质疑我自己，读对了就会质疑自己。
3: 人想要瘦怎么瘦？死掰它，它就瘦了。
7: 死掰瘦。
3: 死掰。把自己的肥肉掰下去，死掰瘦，死掰瘦。
0: Special, we have a special.
3: 记住了。
8: 当地时间6月26日，颜 lab 店铺装修第三天，合伙人还没来得及与新铺的地板培养感情，就迎来了首个外出任务。走向伦敦街头，邀请足够数量的本地消费者参与预热发布会。据本报了解，这是合伙人与伦敦本地人的首次正面接触，不通过社交媒体，不通过线上邀约，而是直接走上街头。任务的核心目标很简单，测试颜 lab 能否真正精准触达本地消费群体，以及这群人在街头的沟通适应能力。合伙人此次任务会完成的如何，本报将持续关注。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

0: Excuse me.
1: Yes.
0: Are you okay being on camera?
1: Yes, I'm okay.
0: We are making a Chinese TV show.
1: Okay.
0: Mm-hmm. We are opening a new beauty store in London.
1: Okay.
0: We sell popular Chinese skincare and beauty products.
1: We sell, 应该是 sell 吧。
0: Sell.
2: 对
0: sell, sell, sell.
3: We want to invite everybody to join our event. If you want to join us event, you can take one invitation. We will.明天的李健 ，See you tomorrow
1: 。Hello， 早上好。
4: 你们都去哪儿？你们都负责什么人群
3: ？Z 时代发烧友。
4: 你是发烧友？嗯。时髦人。
1: 我是中产实用主义者。
4: 实用主义者。老头，你是哪个人群？
0: 我是跨文化。
4: 跨文化 ，OK 啊。梁，你是哪个人群？
5: 我是串的。我们仨是串着来的，
4: 串着来，
5: 就是相互帮助。
1: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昨天拿回来的那些薇诺娜的刺泡精华，我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们一个？
0: 当然可以啊，
1: 拿回去吗？我觉得你给他们东西，他们肯定会觉得，哎，他们有一个东西可以记住你。
0: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店里面把那个韩素他们准备的那个贴纸，我们带一点在身上。
4: 那我觉得这种刺泡挺好的，它可以回去用。
0: 但是刺泡就是昨天多了一把，
4: 就没有很多是吧？
0: 没有很多，他们的货还没到。
4: 哇，这个其实挺可惜的，我们有好多样品。其实现在发是合适的，你想想我们那天做的那考试，他要做出决策，他就需要差不多两周的时间。他要试完了，他要感受，他要思考，他要去网上搜，他才能做决策，说我要不要去找这个产品。嗯，其实现在发小样是合适的，但当然我们东西没到嘛，没办法。
0: 对，他们想要等下去一下店里，我们拿点东西。
6: 对呀，我也觉得送一点礼物吧，要不然人家为什么会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们发出去这些单子，他们明天不来。就这个概率小，可能什么东西能拉高这个概率。
5: 而且我觉得这个点在于，就是这个他不能随便发，他得有他的分量。
0: 他一定来我们才发，他如果考虑我们就不发。
7: 这个能复印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哦，就留100张嘛。我觉得来的人他们可能会带朋友一起去，所以他就相当于有200个人的几率。就比如说这50个人他拿了卡的他不来，但是我拿了卡的50个人他可能会再带一个人来，那这不也就有。
6: 不能有多的人。因为这里会写名字，
8: 中产就不会。
0: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应该会问到很多的人会跟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带朋友一起去？我可以再带一个人一起去吗？那他就把两个人名字都写上去就好了。
5: 那这个他也可以是就是在我们沟通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嘛，对吧？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0: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在出发的时候，嘉宾信息实时同步在店里。我们邀请了几个人，我的名字已经，我就我这张卡签了几个人，
6: 集齐10个人，咱们汇报一次吧，好不好？要不然人太少的话，信息会特别特别多。然后我现阶段觉得我们要找的地方还是要离咱们未来举办的地点要近一点，因为如果面临着明天大家出行会比较远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会嫌麻烦，
0: 就不会来。
4: 同意，同意，
3: 激动一点是吧？我还是有个问题，这个发布会我们大概会表达什么内容啊？就人家要问你，那你这个发布会是讲什么的呢？我们只能说是关于我们这个中国美妆护肤，但剩下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0: 这里有。我们的演讲板块是第一个研 lab 的介绍，第二个没有来处的品牌矩阵，第三个巴黎快闪店的回顾，伦敦首店的特色主推产品的预告，特色服务预告和会员机制预告。
4: 我觉得这个太商务了，这个建议。就如果把这份东西拿出去，明天没有人会来的，就感觉你在推销中国产品嘛，对吧？
5: 太书面了，
4: 太推销了，太 sales 了。我觉得还是以真诚为主。我觉得第一个先要讲我们是谁，而这个我们是谁一定不是我是一个 influencer， 我是一个 singer， 你是一个 actor， 这个东西在我们在这里推广国货是没有价值的，对吧？一方面向你们讲述中国产品当下真实的面貌。另外也是为了向国内的品牌去非常真实的展示国外市场的竞争啊，国外的机遇以及你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然后再要讲我们这个店是什么。讲完了我们是谁，这家店是什么，可以讲一讲我们在这家店里面希望完成什么目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讲一些利他的内容了。之后第四部分可以再延展， 从护肤、美妆了解更多中国的传统知识。那这部分内容，第四部分可以讲出去。那再可以讲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讲一些机制啦，这已经五趴内容了。然后再有一个人讲讲我们去年在巴黎的经历，六趴了。啊，再有个人过来总结一下，完蛋，结束，完蛋，结束，啊，不是完蛋，
3: 完蛋，我讲半天再不总结，完蛋。
4: 在最后第七个人总结一下，完事儿结束。
0: 但我们确实要去店里面一趟。
6: 咱们去看看。
5: Let's go。热。
6: 好热，好热。对，分组现在也待定，我们先去店里集合了。
3: 我们小红书颜 Live 的账号里面是关联了咱们的商品的，如果他们好奇有什么商品的话，可以在那个店铺里看一下。
6: 好的。
5: 到了，走吧。走。

0: 这些是那个明信片吗？
1: 西游纸不是哦，西游纸。我说我们一人带一盒，这样就不那么累嘛。嗯，好不好？那我放进去。来，一人一盒西游纸，然后你们拿一下差不多量的30个的这种小贴纸。
2: 小礼物可以，我也拿点这小礼物。
3: 好，那我们选一下分组吧。发烧友这一组现在都有谁？
0: 我们三个一起，要不你跟我们一起，我们四个人分开，咱们四个人分开，我们去一个一样的地方，三个圆组在一起吗？好歹把那个圆组是不是分给咱们一下？好，我们三个人掰开用也是个办法，一个带一个，
4: 就是一起掰开。
5: 但是我怕你们去的地方我们没有我们的人，
0: 所以找就是大家能适配
5: 的吧，
0: 适配比较匹配的，比如说技能有你的人，也能有我的人的。
5: 你是什么类型的人？职场精英的，business。那我们俩一起吧，可以吗？
0: 可以是可以。我本来想带一个英文不好的。
5: 但他们的类型跟你的类型太不一样吧？
0: 对，是。
5: 我们俩的类型挺像的。
0: 啊，对，我们俩其实很像，中产。
5: 我有三个地方，都离这儿10分钟走路。
0: 你找哪些地方？
5: 都是比较 residential 和他们要上班的地方，而且我们离 Regent Park 和 Hyde Park 很近，所以我们也可以去。
0: 最后我们可以去 Hyde Park。
5: 对。
0: OK，
2: 我要去商业区，我是职场女性。
6: 我跟你去。
2: OK，
6: 你的人群应该是去奢侈品一条街是比较好的，和消费品一条街。哎，
2: 对对对，主要消费品。
6: 然后我们先找你的，我觉得我这有点难。
2: 好。
6: 银发人群真的难死我。
0: 对。
6: 大中午的让我在外面找老头老太太。
2: 银发人群只有10个吗？还好，10个人数少一点。咱们穿插着，有可能找一找就有你的，有我的。好，没问题。
7: 瑞宝，我想出去问一下那个外面的留学生们。
8: 嗨，我想要咨询你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些宣传的东西，然后想要他们邀请一些跨文化者来我们明天的一个发布会。
9: UCL 的路广场，
10: 学校人很少，
11: 有个主广场。
9: UCL 那边
8: 都是在附近吗？
9: 啊，而且 UCL 是那种开放式。
8: 要坐车还是我们走路就可以
9: 到？
12: 走，谢谢你们。
8: 拜拜，等一下见。姐，我们三个人去这个附近的几所大学和一条商业街。
2: 好，那咱们出发吧。
8: 出发吧。
13: 这个车吧，喂。
12: 我可以坐在这一排吗？
13: 是不是可以？
12: 太好了。
8: 媚宝和延安的这一种活泼、快乐、热情的情绪感染力，让我觉得跟他们两个一起出去有非常大的安全感。
5: 我们在这儿开始吧。我们先看一下吧，我们先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观众，看一下这里合不合适。
0: 好，米卡斯的中产跟我的职场精英很像，我们俩人群可能重叠度比较好。
6: 到了，30米就在那个就是。
2: 俊伟他的英语非常好，他的沟通能力很强，我跟俊伟一组就是很安心，因为我的英语并不是很好。
12: 我们来模拟一下吗
14: ？Excuse me.
12: Hi. Okay. Hi.
14: Are you okay being on camera?
12: Yes.
14: We are opening a new beauty store in London.
12: Okay.
14: We sell popular Chinese skincare and beauty products, many being all natural with Chinese herbs and medicines.
13: Medicines. Okay.
14: Okay. Last year we opened the same store.In Paris and 4,000 products in 10 days.
13: Wow.
12: Amazing.
14: Tomorrow we have an event showcase our products. If you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a and the benefits of Chinese skincare, you can come to our event tomorrow.
13: Okay.
8: 天哪，这就是 UCL， 你的下辈子读这可不可以？
13: 这辈子也可以。我们找一个外国面孔怎么样？
12: 好，
13: 接下来这个
12: 同意，先找一个女孩好不好？我们循序渐进。
13: 可以。
8: Sorry。哎，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可有可能。
12: 哦，可以哎。
0: 好紧张。Oh my god。
13: Oh, hi, excuse me.
12: Do you mind
13: the
12: camera?
13: On camera.
1: Sorry, we just got going.
3: Sorry. Okay, sorry.
1: Sorry.
3: It's okay.
7: Hi, excuse me.
1: Hi.
7: Hi.
1: I'm going to study.
3: Okay, thank you.
12: 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7: Hello, excuse me.
12: Hi. Oh, we have a event to share Chinese production about skincare and beauty. So we want to invite you to join us to, you know.
3: Really interesting. You can come tomorrow.
12: Mm-hmm.
3: Yeah.
12: Oh.
1: Yeah. Because I live in Brighton, so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come to London today.
12: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1: Nice to meet you. See you later. Nice
12: bye bye. See you later. Bye bye.
3: Okay, bye.
12: Excuse me.
7: We are opening a new beauty store in London.
12: Oh, okay. Mm-hmm.
7: We sell popular Chinese skincare and makeup or beauty products.
12: And tomorrow we will have the event. We want to invite you to join u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1: Oh, we're here today, but not tomorrow.
12: So you come here to have a holiday, right?
1: To look at university.
12: Oh, you okay. Have a good day.
3: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12: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下一个上，我现在开始有感觉了啊！谁都拦不住我，我必须就挨个问，我就不信了，我在这个 UCL 这么时尚的地儿，我还问不出一个潜在客户了。Hi everybody, do you mind the camera to?Nick Bill?
1: No, it's your friend. So,
12: you're just OK, I get it.
7: 妹宝，你觉得外面这个女生会不会
12: 上管她是不是的
7: 好不好
12: 先问。Hi, excuse me. Tomorrow we have the event about share Chinese skincare and makeup productions. So, we want to invite you to join us.
4: I take the train today back to Brussels.
12: Okay.
4: So I need to spend like half an hour.
12: It's okay.
4: It's okay. Good luck.
3: See you.
4: Bye.
12: Have a good day. Hi. Excuse me. Do you mind the camera?
4: Maybe not.
12: Oh, okay. Okay. Of course. Have a good day. Bye.
3: Thank you.
12: Hi.
7: Hi.
12: Excuse me. Oh, do you mind the camera?
4: No.
12: Okay. Okay. Of course. Of course.
7: Sorry.
12: Thank you.这位白色衬衫的姐姐怎么样？也像来参观的，是不是？
7: 也像来旅游的，要不然不会排学校门口。嗯，
12: 没关系，问。我怎么变矮了？突然好想装修啊！
7: 就这样的邀请的几率，我觉得很小。
3: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地方试试看，再总结一下经验，因为这个样本是比较少的。现在，
7: 那我们直接上车吧。啊！但凡我有米卡的英文水平，聊翻伦敦。
1: 聊翻。
5: 姐，你觉得这里有你的类型的人吗？
1: 我觉得肯定有。但是有的他就会感觉他很匆忙，我就不敢上去打搅他。
5: 是，
1: 你刚
5: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人是有这个感觉，但过完第一个人之后，我觉得会
1: 就第一个人如果失败就会很受打击。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第一个好难啊。哎，精英男士那边走过来那对，看一下。
5: 我的心跳啊。他们看起来挺严肃的，算了算了算了，
1: 是挺严肃的，
5: 算了算了，
1: 是很严肃。对面这一对呢，穿花衬衫的，哦，
5: 他看起来更严肃吧？
1: 是，都严肃怎么办？我们要不走吧？
5: 那我们走吧，那我们走吧，我们往这边走。我说这样，你先看他的眼睛，然后如果他看你，你有一个这样，有一个
1: 微笑，
5: 然后如果他微笑，那你说哎，
1: 对，是我打算这么做。哎，这一位呢，很严肃，非常严肃。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你说的。哇，这三位要不要试一下？
5: 这三位啊？嗯。不用，他们不想。
1: 哎，这两位呢？
5: 这两位你觉得呢？我觉得不，我觉得
1: 真的好严肃啊，看着

0: 啊！
1: 我去上卫生台吧。
2: 姐，我不行，我感觉我们选错了吧，这个类型。
1: 我是爱人，所以我非常不擅长和我不认识的人聊天，而且我不想被拒绝，就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两个问题会先让我觉得就是我不敢做这个事情，然后我的心跳会变得很快，我会非常紧张。
0: 哎呦，你坐下。
1: 我们有一个 plan 吧，我们想一个 plan。
0: 我们不是瞎走是吧？我们瞎走，我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怎么办？
1: 公园你觉得也合理吗？合适吗？
0: 公园合适啊，公园至少人是不赶时间的。
1: 你想去吗？
0: 去吧，反正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这里如此之艰难，不知道是我们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原因如此之艰难。
3: 感觉你们去年做这种外出活动也真的是很累，
4: 被推是吧？
3: 因为会一直被别人拒绝。
4: 去年在地铁上被人拒绝到想哭。
5: Hello。哎呀，想哭。
6: 就好气。
4: 没关系。
6: 是。
3: 就会漏怯吗？就没有自信吗？
4: 其实敢说就好了，语法都不重要，我也是瞎把单词堆在一起。
7: 我们可以不完美，我们可以讲出来就好了。
4: 对。加油。
3: 加油，冲！
4: 不要气馁，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一个好心态。
8: 拉人没有捷径，一个地方不行，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我们要有强大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事情，只是一个很小的挫折而已。
4: 加油，出发！这算发烧友吧？
3: 这个地方的人真的老时尚了。

0: 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1: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3: 江苏。
4: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3: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5: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3: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6: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7: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8: 都可以做。
9: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7: 就这边才是煮鸡味的感觉。
5: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
10: 嗯，好好吃啊。嗯，
7: 好好吃，软软糯糯。
11: 这轮又是
12: 高手过招。
10: 完了呀！
7: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10: 好难选。
9: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1分钟。
1: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3: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观，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缩轮廓线，撑起年轻脸。
14: 我们这个灯是可以一直开的吗？条形灯，这个。
15: 对。
14: 好的。
16: 我中文写完了是吧？
17: 还有一句。啊。
18: 咱们各自各要系个安全带。
19: 各自各
18: 呀。
19: 咱
18: 是叫哥儿几个，
19: 知道吗？
18: 哥儿几个，
19: 哥儿，
18: 咱们哥儿，
19: 哥儿，
18: 哥儿几个，
19: 哥儿几个，
18: 哥儿几个。
19: 我们讲究这话说的特圆，知道吗？
18: 哥儿几个，
19: 你准备了什么？我来 ask you。
18: 别，我还没请，我还没备好呢。They ask a really hard question. I don't know. I'll say okay. 俊伟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I'll be like okay, 佳琪。We'll just keep asking.
19: Yeah, just
18: go ahead.
19: But I'm pretty sure, like, almost, I would say almost all the questions, 佳琪哥知道怎么回答。
18: Oh yeah, for sure.
19: 我们就 translate. So no stress, no stress. Help each other out. 我们互相帮助就没问题。
20: 姐姐 ，heritage， heritage，
7: heritage，
20: heritage，
7: heritage.
20: Okay. Cutting edge.
7: Cutting, cutting edge.
20: Cutting edge.We will 什么玩意儿
7: We will
20: rock you、yeah. 明天要大家实在坚持不下去，咱们就在台上发疯。我们就镇住他们，让他们知道东方神秘力量 Easter power。
7: 我以为你要说让他们知道一下东北英语的力量。
20: 东北英语吗？真的吗？我这么不标准吗？
7: 没有啊，很标准，标准的东北英语啊。但是挺可爱的，
20: 不
7: 要在意口音。
20: 对姐，不要在意口音哦。
7: 上海人的前后鼻音
21: 带点口音很可爱的。嗯，
7: 就一定要有口音，他们能听出来什么字儿就够了呀。不要在乎自己的口音。
22: 老师请批作业。
7: 有口音是对的，是应该的啊。
21: Yes， 我来开始听听我那段。
7: Let me later什么字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let you。
20: 没关系，哥，一段段来。
22: 来。我今天就是把死磕下来。
20: 嗯，加油。
7: 我把有些东西改了，像灵芝油，它这个什么很复杂的字就不要了，就 Ganoderma oil 就可以了。
19: 嗯
7: ，From Himalaya 简单，对 ，From Himalaya、okay.
22: 能简单就简单。
7: 对 ，To let you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nature。
22: OK，
7: 没问题，就这么点儿。来、哎，
22: 我先把这些词念会，然后等下你教我一下。
7: 好，
22: 那个语调，
7: 一个语调和断句，
22: 对，和断句应该怎么断？
7: 是的。
20: Ranking rice boards crafted for the world。姐，是 crafted 吗
7: ？Crafted。
20: We are not just selling products. We are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beauty history.
22: Sales growth.
7: Firm.
22: Recombinant, 对吧
7: ？Recombinant.
22: recombinant collagen。
16: collagen 对。
22: recombinant collagen。这么快就到了？
16: 第一次觉得这个路程有点短。
22: 对啊，第一次不睡觉觉得 OK。
16: 你就是读的少，你多读读就都会了。
8: 今天晚上背背，明天早上背背就好了，应该。
22: 姐，你先洗漱什么的都
16: 可以，
22: 然后我自己查一查练一练，然后
16: 查一下练一练，然后我下来验收一下。
22: 好的。experience、
10: 好漂亮呀，姐，好漂亮，快看。哇。我们去那荡秋千学英语吧。
22: 哦、你确定是荡秋千还是学英语？
12: 还是睡着？
10: 可以 boss 啊，寓教于乐。那我拿个小饮料去学习，那得惬意成什么样子啊？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留学生生活吗？哦呼！
22: 我帮他茶冰一下。好，今晚上这几杯奶茶都是我的。
10: 啊！不要这样对自己吧。
22: 要，我怕我明天就是一整个晕死过去的状态。
10: 那我直接走喽。
22: 好啊，我们快回。
10: 加油！
22: 没问题的。
10: 我去荡秋千啦，我们走吧。
22: 我的本呢？喂，太好笑了啊！让我学习就这么难吗？雨熙，你没有拿我的本吧？
15: 那是我拿了你的本吗？
22: 是啊。
12: 可是这不是我的本呢。这不是我写的英语啊，那你的本还是你自己拿了本？
15: 不是我，作案嫌疑人不是我。
10: 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好漂亮啊！好多小孩啊，这好有诚意。Q 片 Q 片，我来了，秋千。
22: 这个妹宝，好嘞，妹宝把我的本和我的手机都拿走了，我真服了。
10: 我还给你们带好东西了，你们配炸鸡吃。
22: 妹宝，妹宝，
10: 你怎么来了？
22: 你把我的本和我的手机拿走了，你把你的本和你的手机放在哪儿？就是不让我学习，对不对？
10: 对不起。那你把我的拿来了吗？
22: 在这儿。
10: 本子呢？
22: 在桌子上。
10: 为什么？
22: 你要在这儿学？
10: 对啊。
22: 那你给我自己回去拿。
10: 那你帮我看一下东西行吗？
22: 你从哪进去的？
10: 你别来了，我得回去。
22: 这个秋千好荡吗？
10: 我真服了。
22: 这太好笑了，
10: 一点都不好笑。你为什么不给我拿粉？
22: 我以为你来这里荡秋千的，荡了没有？
10: 那秋千卡屁股，坐不进去，因为小孩坐。所以这是我的。
22: 是的。
10: OK， 拜拜哥。
22: Experience let you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nature. Radiant. Read sand world.
17: Technologies.
22: Manufacturing.
17: Ranking.
22: Ranking first globally.
23: Jiang, look at this, and then let's do every 品牌 by ourselves.
24: Okay.
23: 科富美，我告诉科富美。
24: 那爱克曼就这个还好。
23: 珀莱雅，
25: 我在哪
23: ？OK， 珀莱雅拿了是吧？哇，
24: 完美日记是东西最多的。
25: 配置我觉得就拿一个牙刷和冲牙器就行了。啊，
26: 是的。
27: 这是妹宝的礼物，
24: 这些就够了。走吧，上车。
25: 走。
24: 上车。
27: Let's go, we're finished.
23: See you tomorrow, bro.
27: Bye bye.
10: 再背五遍吧，就回去。China is not just a factory floor. Please give our 5,000 of history a chance. Don't worry, be sure it will be your cup of tea.
28: OK, 再来一遍。
10: OK,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十分钟就回去。再来一遍，自信大方大胆的站在厕所。I really hope your highlighter always hits the right spot. That's all. Yay! 背下来了，估计洗完澡还能跟上姐再背两遍。
22: Sales growth.I'm a live stream.
10: 哟，我听见你读得好认真。
22: 姐，我又就忘记 live stream。
0: live streaming。
22: live streaming live
0: live live stream live streaming 对。
22: 好，姐，我现在把所有的词的发音我都写好了。嗯。然后我读一遍，你看是不是对的啊？嗯。好，开头是、Last year Chinese beauty and skincare marketing reached。
0: reached， 因为你刚才不存在。所以就是 reached。
22: 对。reached Chinese beauty brands also lied。
0: led。
22: lied。
0: led。ed。
22: Laid， 哎，
0: 你比如说 bed，led，led， 对 ，led， 这样很标准。
22: led，
0: 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有成就感，所以他只要念对一遍，我就说特别好；念对一遍，我就鼓励他一下。
22: Rich，
0: 对吧
22: ？Rich，Ganoderma oil， 哎，
0: 你做的很好
22: ，Ganoderma oil， 嗯，
0: 不错 ，Ganoderma 念的很好。
22: Recombinant collagen， 这两个要连在一起，
0: 对，对，这两个连
22: 一下。Bouncy and youthful look.
0: 对了
22: To let you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nature.
0: 对了 The world. 它其实有三个音。
22: 我 old.
0: 我 old. 哎，对对对，是的。可以。
22: Whoa, world. We bring plant-based
0: 对
22: ingredient. Reduce redness.
0: 非常准，非常准。对，完美。
16: 你就是读的少，多读读就都会了。
0: 可以的。
22: OK， 就没问题了，姐，谢谢你。
0: 没事。
22: 他们感觉去了很远的地方了，怎么还没来呢？
0: 我问，你们到哪里了？怎么还没有回宿舍呀
23: ？Why Chinese skincare? Because
24: why
23: Chinese skincare combines science with years, thousands of years of Chinese botanical knowledge.
25: Wow.
23: Yeah. Are these products safe? Yes.Very, very safe. Why?
24: Why?
23: Because they're made according to Chinese.
24: Very, Can you explain it easier?
23: 我不能别。Price.
24: What?
25: 投诉怎么说？
23: 投诉啊。
25: Complain.
23: Complain 呀、啊。你要你要 complain。
25: 我 complain。
23: 这是怎么说呀？投诉啊。
25: 投诉。
23: 投诉。
25: 投诉你！我投诉你。
23: 投诉。好。Price, very affordable. The reason mainly for these affordable prices are due to the very competitive market that these brands are in. 都记住了，完美。
25: Perfect.
23: 喂，我给你看一下。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我开始想，他们可能会对中国产品，对我们的店会有什么问题。一路上嘛都在想。然后我写了是整个我猜他们会问的问题，总共有18个。但我看了18个之后，我觉得可能只有4个，就是看他们肯定会问，就是这4个问题：中国的护肤品和海外的护肤品有什么区别？这些产品是安全吗？然后 price 价格，然后 only for Asian skin。然后通过我写的点，我其实能在任何的情况是能。回答。
25: 找了 ，Let's go。
23: 等一下，我的外卖到了，我看能不能找一下。
25: 你点外卖了？呀，
23: 不然呢？你要饿死我是吧？
25: 你不可以用自己的钱的。
23: 你要饿死我是吧？
25: 店长，
2: 辛苦了。
25: 店长，
2: 辛苦了。
25: 店长，
2: 辛苦了。
25: 店长，我举报。
2: 你怎么了？
25: 他点外卖了，他用自己的钱点外卖了。
23: 没有
2: 辛苦了，米卡。
23: 我建议我们早一点出发。
2: 明天？
23: 对，我们带的那些产品有挺多的。
22: OK， 然后最后一段 ingredients。
0: Hello。
22: Technologies。
0: 对吧？这其实不难读。
22: OK， 没问题，我马上我抄完。
0: 行，没事，不着急。
22: 我抄完，帮我录一下。
0: 抄完我给你录。对。
25: 我可以吃吗？
22: 就等你来吃的。哇哦，
25: 非常好吃这个。
3: 哇哦。正在群里编辑消息，我说正好我明天早点到，我可以稍微串联几遍，然后再设计一些。
25: 可以的。
3: 可以跟我背一遍吗？
23: 我天，你背了呀？
3: 背下来了，但是不太熟悉。
23: 你呢
25: ？Yeah, of course.
4: 我吃来，我吃。
1: 小小小小

0: 干嘛呢？
1: 耶！
2: 我要。姐，你可以听我背一遍吗？
0: 对呀、啊。
3: 啊，你不是说你不能背词吗？刚刚他问你的时候，你是说不能背词的人要 freestyle。
4: We need freestyle, not so 死板。
5: 死板。
6: I have my freestyle。
2: 说，我真的是背了一个大概，然后想不起来的，我就把那个意思给表达出来。
7: 各位，我们明天早上8:30出发，可以吗？9:00到现场，好不好？咱们明天是不能迟到的，所以大家都吃好饭了再去，好吗？
0: OK，
3: 好的。
7: 那一定要准时出发哦。
3: 好的。
7: Yes。
3: 姐，我给你
0: 一点点就好了，对，谢谢。
2: 还有好多。
3: 我会直接这样吃。
0: 哎，你快看他怎么吃这披萨。
5: Hey，
0: 你看他怎么吃这披萨的。
5: I want to try it。
3: 啊，可以啊。
0: 老头，你看一眼。
5: Don't do that, please。
3: 你真的要吃吗
5: ？Yeah。
3: Wow。对不起。
5: I want it。你看没吃的。
0: 我感觉他快饿死了。
8: 真的。
3: 你洗手了吧？你没洗手的话，我给你
5: 洗了。我洗了，我刚刚都没洗了。
3: 在哪里洗啊？
5: 在这里啊。
3: 这儿没有那个
2: 洗手液。
3: 这不算是洗手。
5: 那你喂我。
0: 哎呦！
3: 还这么大？
0: 这么大。
2: Is about offering born from the east, but crafted for the whole world。
3: 你挺厉害的呀。
8: 好，姐，我需要你的录音，
0: 我来录一下。
8: 大家，
9: 不要说话。
3: 好，
0: 开始了啊！
10: 现在是听力试音时间。
11: Last year, China's beauty and skincare market reached £120 billion.Chinese beauty brands also led the world in sales growth. I am a live streaming host from China, and I sell over 100 million products a year. Recombinant collagen plumps up your skin, giving it a firm, bouncy, and youthful look. Welcome to YenLab to experience.The power of Chinese beauty product manufacturing.
10: 听力部分到此结束。
8: 只要你发给我，我就可以无限播放。
0: 我读的还是比较慢的，这样你能听得清楚一点。你其实不用说得很快，慢慢的说就好。
8: 可以，谢谢姐。
0: 没事，那我上去了啊。那个有啥不清楚的，你再问我。
8: 好的。
0: 走了，晚安。
5: 晚安，姐。
0: 晚安，晚安。
5: 明天见。
0: 晚安，明天见。
3: 拜拜。
8: 好的。
0: 我上去了，加油，老头。
8: 姐，谢谢，辛苦。
0: 那加油、啊。
8: Radiant Skin，
0: 拜拜。
12: 好，开始了啊。
8: Last year, China's beauty and skincare market over 100 million products a year. For look, glaze water.Glaze water from Himalayas. Ganoderma oil give you Ganoderma oil.
12: 听见你念那个灵芝了，纠正一下，应该念 Ganoderma。
8: Ganoderma, Ganoderma, Ganoderma。OK， 谢谢姐，我小声一点。Ganoderma。
12: 纠正一下，应该念 Ganoderma。
8: Ganoderma, Ganoderma, Ganoderma, Ganoderma。Ganoderma. Ganoderma, Ganoderma。
0: 夹起，他可能说的真的很少，发音的嘴的那个适应那个发音的那个习惯都不太够。所有人都睡了，他还在下面念。但我透过窗口听到他有几个单词还是反复的拌嘴，反复的念错。
8: Skincare market, market, and skincare market。
0: 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让他完成这样一个演讲，还要在那么多大庭广众之下，我觉得他压力太大了。
8: Recombinant collagen, covenant, recombinant collagen, plumps up. Oh, 我是很焦虑的，我平时不是那么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对，因为我的工作包括我身边的生活都是我很熟悉的一个状态，但是确实面对外国友人的时候
1: 没有办法
8: 自信的表达，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我会比较的害怕，我会一直在陷入自我的一个怀疑当中。对，我会觉得我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就开始了，所以我今天第一的目标是不要卡壳，不要说错，不要重来。我但凡卡壳，就是卡在那词，我就会对我自己很失望。所以我就说，就是练嘛，就是读嘛，咱们多读几遍，这个口腔记忆就来了嘛。然后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读到我自己满意。Beauty and skincare market. Welcome to Yanlab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Chinese beauty products manufacturing.因为不惑出海这四个字太大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还是希望用他们的语言逻辑，然后用我能够掌握到的词汇量去告诉他们为什么中国产品好。 Last year China's beauty and skincare market reached 120 billion pounds. Chinese beauty brands also landed work in sales growthI am a live streaming host from China, and I sell over 100 million products a year. 吓我一跳。Pump lengths up your skin. Pump... 啊不 ,no. We... 你来了我就好紧张啊。
9: Recombinant collagen plumps up your skin.
8: Plumps up your skin. Recollagen... Recombinant collagen.Plumps up your skin. There are so many more Chinese ingredients. Ingredients? 这个词
9: 这个 OK, 你可以
8: Ingredients?
9: 这个没问题。
8: 重音在 Gradients。
9: 你不用想，你说的每一句说的特别好，你别想。
8: Okay. Ingredients, technologies, and manufacturing. 还行吗？
9: 好。我还是觉得你要再慢点。
8: 可以再慢一点。我
9: 觉得如果你因为我觉得你这个部分确实是最重要的部分。嗯，你睡觉之前再念一次，然后就是特别好，你能记住。
8: 没问题，我不只要念一会儿，我要念很久吧，还要。
1: 加油。
8: 好的，明天见。
13: Chinese beauty brands also landed well in sales growth. Let me list.Some of the magical ingredients and their benefits. Giving it a firm.
8: 啊，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我怕我明天读着读着哭了，
14: 压力太大了。

0: 哇，大家今天都好正式啊。
1: We are bringing these game changing brands to London.
2: 我真的觉得你别背，你的节奏
1: 我就是要背，我就是要背
2: 你的节奏，
1: 我就是要尴尬。
3: Recombinant collagen. Recombinant collagen.
0: Recombinant collagen.
3: Ganoderma oil.Gives you off.
0: 你笑我笑笑，这个才是
3: 他看到我的中文，他看到我的中文标注。
0: 刚才突然有一股咖喱味儿。
3: Ganoderma oil，
2: 很咖喱。
0: 拉丁语，这是拉丁语。上姐说，但是很酷啊，我觉得听起来很有学术感，
4: 加上你早上这种稍微有点沙哑的嗓音。
5: 哇，你早上起来那声音真的跟黎明好像，
2: 哑到不行。
0: 很 gentleman。好厉害呀，哥，一晚上。
5: 哎呀，昨天我是伴着他的朗诵声入眠的，太用功了，真的。
2: 今天不能狂嫖呀。怎么办？现在就已经开始紧张了，真的。
1: 别紧张，哥，你想想，就说话，咱们就说话，没事儿。
3: Chinese beauty brands also landed the road.
6: Last series, we took amazing chance beauty brands at.
7: But it also combines them with botanical ingredients that actually drive the ingredients that you can only find in China.
8: Plant-based. We bring plant-based ingredients involved in that.
9: We have brands like Shando, whose research a rare Himalayan plant for 10 years to develop his patented skincare technology. His slogan, You are naturally beautiful, is not just branding, but also his guiding philosophy.
5: 我们顺一下好吗？
0: OK.
1: Thanks for coming down to this year's Yan Lab pop-up preview launch.
5: Now let's talk about what is Yan Lab. Yan Lab is a shop. It is a collective pop-up.
8: Last year, I wouldn't say that they're better. I would say that they're...
9: A brand Shando's research is a rare Himalayan plant. It's slogan, you are natural.
1: I would say that's the main difference.
9: Our brands, like we're doing, is nearly a century old.
0: 加油 ，fighting！
4: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老师们，加油！
1: 师傅，我们就开下后备箱。
2: 好。怎么没有看到外国人呢？怎么办呢？
4: 他们不会这么早来。现在才9:20。
2: 俊伟，拿一箱水在上面。
3: 我可以，在里吃。Ganoderma oil， Ganoderma oil， Ganoderma oil，
2: Ganoderma。我们把这个拿前面去吧。
3: Ganoderma oil， Ganoderma oil。
1: 我们开摆吧，
9: 来吧。
2: 走吧，把这个桌子搬过去。那把来，哎，重，
0: 我可以的，
2: 像一个岛台一样。
5: 桌子要不要擦一下？
2: 来吧，摆吧，放这
5: 儿。这他们都能打开用的吧？
2: 嗯。
5: 这个放哪儿，老婆？
2: 放这儿。安子，把那个艾克曼放这边。
5: 贝智放哪儿？
2: 贝智放中间吧，
5: 中间
2: 科技感的。后面也是放这儿，好不好？
4: 好呀。
5: 就是遮瑕膏，对，遮瑕膏放这儿。
0: 粉底霜、自然色、象牙白和丝白。OK。
2: 我们这真的是中国速度啊！唰唰唰唰唰，嘣啊，起来了。
5: 那必须的。
0: 咖啡到了，姐，白上吗？
4: 好。
5: 我，擦一下，擦一下。
2: 然后底下这边放奶茶。
3: 这里面有外国人吗？
4: 哦，
0: 会有的。
2: 要60%，美宝。
0: 会有的歌。
10: 姐，现在几点了？
5: 9:40，
3: 还有20分钟。
4: 放上面是吧？还是放下面？
11: 放下面。
4: 好。
2: Oh, cool。
5: 都写在这儿了。
0: 都写在这儿了。
2: 哎呀，各位
3: ，Welcome to Yan Lab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Chinese beauty products manufacturing。
4: 还有10分钟，他们会迟到对吗？我感觉会。
10: 等到100个人坐满再开始，等到今天晚上10点，我就不相信等不了100个路人给他抓进来。
4: 对，进来的还不许出去。
10: 难啊！
4: 开始有人在排队了，对吗？
10: 居委，居委，哎，有人排队，我觉得可以让他们进来了。
12: 有人排了吗？好的，
10: 可以吧？50了，对不对？也要这里面稍微热闹一点吧。来吧
12: ，We're ready for you guys。
10: 你是第一个，
4: 哇、wow, ，第一个耶
10: ！Hello，Hello，Hello， 妹妹，你的名字
12: ？Do you mind finding your name？
2: 可以随便看，然后有喝的可以自己拿。嗯。
13: Hi，Welcome。
14: You can choose some drinks and some cookie。
10: Hi， you can drink。Yes。
4: 大姐上了，大姐。勇敢佳琪不怕困难，
10: 拿一点喝的吧。
2: 对，喝一点东西
10: 吧。是刚刚买的，然后吸管在旁边。
0: 感谢了。
10: 有咖啡、拿铁和果汁。好。
14: 嗨，
2: 好。嗨，哦嗨。哎，
4: 这里是我们的产品，你们可以看看哦。
2: 对。
4: 然后那边有吃的、喝的，可以随便拿。
10: Hello。
2: 嗨。嗨。
5: Please。
2: 嗨。
12: 好，欢迎欢迎欢迎。好，一起的，请。
15: 行。
12: 请进，请进。
15: 那个。
12: 我们可以找到您的名字 ，Take it off 吗？
15: 下一位
12: ，Come on in。
10: 在英国应该气垫之类的单品很难买到，
0: 很少，
10: 对不对？
0: 我们推荐的颜色，
4: 颜色吗？限定色你都可以试试。
14: 这边还有我们这次带来的产品，可以先了解一下，拍拍照。
2: 然后这边有二维码，我们可以扫码正式开业的一个预约。
14: 这里还有一些我们的产品，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拍拍照，发发朋友圈，发发博客都是可以的。
5: 谢，拿点喝的吃的吧。
0: 谢。
10: Hello， 你们好，你们去拿吃的，拿喝的，嗯，
14: 不谢。
2: 很清冷啊，这边特高冷的一个感觉。
4: 这边我的客人来的不太多呀，我当时昨天全是外国客人，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迟到。
10: 是吗？
15: 是。
4: 我认为
10: 会有点害羞。
4: 我分析
2: 有点晒的。
15: 晒。嗯，
2: 晒了。
4: 因为而且他们很喜欢跑步，可能是正在跑来。
2: 对，地铁堵了，估计。
10: 活动取消就哭着演讲嘛。
4: 哭。
10: 一边堵一边哭。Lost
4: 昨天晚上背了一夜。
12: 没有，这样你就没压力了，你就用中文讲。
10: 读了一夜不行，我没有中文，我中文都不知道。
4: 不是对着，
10: 我现在只会英文。
4: 对着门外的大家说，对着这些楼，对着天说。
16: 到场人数大于60人，且外国人占比过半，任意未达标，发布会会及时取消。
4: 这个只坐了一半的人，看着真难受。
2: 如果这些人都不来的话，我们应该不开，
17: 我们就把椅子拿走。哦，
2: 行。
4: 其实我说实话，比我预期要低很多，因为我在昨天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他们真的会来。
14: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18: Lovely to meet you.
12: It's amazing.
18: All right.
12: You guys want to say one?
18: Yes, sure.
14: Are you tomorrow free?
18: Yeah, free tomorrow.
14: It's wonderful.
4: 但实际上，作为外国人的视角来看，首先它并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东西，因为你不认识这些人，你也不认识这些产品，你甚至不知道这个活动是有什么。
17: 意料之中吧，其实很容易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对方的话，我即便今天是很感兴趣的，那我毕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因为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都很快，也很忙。我第二天早上，我可能宁愿睡个懒觉，我也不一定能来。
2: 后面昨天邀请的所有人都没来。
5: 外国人的比例确实有点令人担忧。我没有见到昨天发的那些，
2: 对吧？
5: 哎，这个就是现实。This is the reality.

0: 肯定会帮我们自己人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国货有多好用，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华人本身的民族自信，看到自己家的产品走入国际市场，他们也会想来尽一份力吧。
1: 我们虽然觉得说这群人是中国顾客，他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出海，但是我觉得这群人是最快速度可以帮助我们在当地做宣传的一群人，他们完全不能缺少。如果把最信任我们的顾客都没有服务好和没有照顾到，你用什么实力和你用什么状态去面对你想要去出海的那群外国人？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到的是，让我们合伙人们尽我们所能，去让更多的外国友人看到我们的中国品牌，因为"国货出海"这四个字太大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2: 很难很难，让他们突然来这个活动很难。
3: 那咱没完成啊 KPI。 嗯，
4: 还没到点儿。
2: 很难，真的很难。
3: 还没到点儿，几点？十点了。
4: 九点整。
3: OK， 十点差零分。
4: 还有一个小时。
3: 还有一个小时。
5: 嗯。可我们也不着急让他们做吧，我们再让他们先 mingle 一下吧，我们再等20分钟。
2: 是啊。
4: 得等20分钟，我感觉大家还是会迟到。
2: 怎么办？
4: 发一个9点的卡好了，都一样。
2: 因为我觉得时间融对他们来的周末来说有点太难了。
6: 我们的都没来。
3: 没有，
6: 这是我的问题吗？
3: 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不是的。
4: 怎么回事啊？说的好好，昨天说的好好的来吗
5: ？Anyone with the invitation？No, I'm sorry.

0: 我们邀约方式比较的简单粗暴，它的成功几率相对来说会少很多。我们挑战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做事情是一帆风顺。
1: 欧美面孔只有6到7个，可能还有一些亚洲其他地方的人，外国人加起来10来个。
2: 再等5分钟就来了。
3: 没事姐，咱们都面对所有东西。
4: 没错，
3: 失败就是失败，不可能这个节目是
1: 这个就是现实啊。嗯，这个就是现实，
3: 就是他们会来吗？是他们吗？
5: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7天淡纹。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质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6: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7: 百萃领域面霜，专研国白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7天弹亮丰盈，4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萃领。
8: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4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9: 就敏感了，用辉诺娜。敏感泛红，用辉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辉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辉诺娜特护霜。辉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10: 林叶晚香，光感新照，馥郁满布，晚香与光感发酵精粹水2.0，玉光新起。
11: 赞堂第7代超抗小紫瓶，全新添加喜墨因超抗肽溶胞物，直击线粒体衰老靶点，灌注超抗年轻能量，要想紧嫩亮，就用赞堂超抗小紫瓶。
12: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6: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紧张死我了，可以吗？
1: 太厉害
0: 了。OK， 走了。
2: All right, thank you everyone. And then, but genuinely, our products are here. Try any product you get your eyes on. I truly believe for these products, it speaks for itself. And, you know, feel free to mingle. There's beverages and foods behind. Thank you very much.
3: Thank you! Thank you!
2: You guys can stand up.
4: You guys are free, you guys are free.
2: Mingle, discovery time, try out everything.
5: Oh, no.
0: It's so amazing. Wow, shocked. Okay, and...
6: 那一刻看到椅子上坐满了人的时候，以及在那个篱笆的外面，路过的行人也会站在那里偶尔听那么一两句，我都会觉得很感动，都会觉得挺不容易的大家。
1: 我们每一个人他们准备的部分，他们准备的英文，我觉得他们说的特别好，而且我感觉观众也看起来挺满意的，他们都留下来了，然后自己在认真看那些产品，然后学习那些产品，说明他们下个月会来我们的店来逛一逛，所以我觉得是成功的。
7: 今天上午的活动让我很有信心，因为我能看得到大家眼里的光，大家对这个产品的兴趣，你真的感受到他喜欢这个东西。
8: 我要给他们看的是和听的是真的关于中国专利的成分和我们的科研技术和我们的护肤实力的这个板块。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中国的很多品牌都做出了全球独有的成分，哪怕今天我们的台下只有50多位外国友人，我希望他们可以跟中国产品的之间的距离更近一点点。
9: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原力特修水光喷，快速醒肤，舒缓褪红。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5D 眼霜，眼中年轻，专业之选。
1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1: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2: 复古业
13: 是干嘛呀？复古，
14: 好喝。
15: 来呀，来抓我呀！
16: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17: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8: 来呀，赢起来！
17: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9: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20: 哦，周涵好喝呀。
21: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7: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0: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2: 我们又可疑上了，
23: 什么情况？
9: 下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9: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gsto 贝致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7天淡纹。
24: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25: 哇，风筝音乐节！哇
26: 哦，好高啊！
27: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8: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9: 选店长，
30: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31: 我全部写米卡。
32: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
33: 一点都不意外。
34: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35: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36: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37: 车呢？我要去机场。
30: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32: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38: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知识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八兔。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我们到了吧？
2: 嗨
1: ，Hello，
2: 一个狼牙土豆，
3: 一个土豆，
4: 他们要一个土豆，
2: 两份狼牙土豆，
5: 还有一份狼牙土豆，
1: 来一份狼牙土豆，
6: 人多快些
7: ，Very good， 哇！
1: 炒饭，炒饭，多给我林大厨来点特写的帅的，到了做点慢镜头。
2: 哎呀，帅让他燃上了。
1: 有可以的，掌声在那里。
8: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9: 你不来给咱们芒果 TV 国际版的会员来定几个位置。
8: Hello。
1: Hello。是我们的芒果 TV 很甜吗？
2: 熏鱼、鸡蛋、东北六肉段、麻辣排骨，
10: 哇，菜这么多！
1: 两份鸡蛋哈。嗯。
2: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 煲仔饭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煲仔饭得取消了今天。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

0: 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3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 以前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3: 清迈的雨季，在雨水和艳阳的九蒸九晒中，酝酿着越发迷人的风味。
4: 走，
5: 今天要那个美食推广，
6: 最后一次了
4: 哦，来开干。
3: 中餐厅的合伙人们也在这种热带的湿热考验下变得越来越坚韧和默契。
4: 行吗？这么多盐
7: 啊，可以可以，先泼一半，泼下。
3: 此刻他们正在为最后一次外出摆摊做着准备。
8: 林哥，你试一下。
4: 然后味道有点少了是吧？辣味，
8: 加点辣，这次绝对辣了。
7: 可以了，够味了。咦，
8: 我和汉娜这边全是些小光头偶像。
4: 丸子开会。
9: 对呀、啊，我们设计的就是这样的。普陀大侠
8: 脸大一点。
10: 我们这是红薯公主脸小一点。
9: 对呀、啊。
3: 没有人喊快一点或者赶时间。
10: 嗯，这比较对。
3: 每个人都在默默地用心备菜做菜。
8: 可以再帮我煮一些这个吗？
9: 哦，要煮这个。哦，
8: 那我来研究一下这个白凉粉。
10: 雅琪，你刚刚那个里面有加糖了吗？
8: 加糖的。
10: OK。
7: 好，咱们来水炒了。
3: 似乎要把对清迈的诚意、对客人的心意，更要把对这段时光的不舍，一点一点做到食物里。
8: 我先把这个海报做了吧。我们来定价吧。
10: 哎呀，
8: 钵钵鸡
9: 多少钱一份？
8: 3串，
9: 330。
8: 好好。水晶钵钵球是60，红薯公主是50，炒饭一份50，土豆大侠是40。
9: 对。
3: 清迈艺术村是一个建在树林中的兰纳木屋群，许多手工艺术家在这里安家创作、经营，营造出了独特的文艺气质。合伙人们最后一次出摊，选择来这里，绝对能给这里的森系范儿带来许多中式的人情味儿。
4: 是这样子的，那边6:30关门，所以我们是确实需要抓紧。那我们就这样子，谁好了谁可以了，我们可以先走。
7: 那我们先走啊。
8: 没问题。
7: 我们出发了。
8: 好。祝好运，待会见。
7: 加油啊，你们。
8: 好哟。
7: OK。
8: 别着急啊，慢慢的。
11: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9: 这样挺好。大厨当卖了250份炒饭之后，我们来了。
10: 对，我们的零食来了。
9: 对，
4: 让大厨先去热一会儿场子。
9: 对，他那个比较燃。
4: 啊，好可爱呀、啊！我找到这个感觉了。嗯，一挤的话，你会有手感的。

0: 会感觉到它里边气鼓鼓的，
1: 是吧
0: ？OK 了。哦，
2: 太好了，
1: 炸完了。
0: 炸完了。
3: 啊，不错呀，
1: 我还以为你们得炸一会儿。
4: 还有多久？大概？
3: 五分钟。
4: 好，
3: 差不多，我给它捋一捋就行了。
5: 我们到了吧？

0: 珠子，凉的东西都放这边来。
1: 好，
0: 佳佳你就负责凉菜。
2: 这个我是用来放土豆的啊。
3: OK 的。
0: 雅琪你负责点餐。
4: 好嘞。
3: 这样。
2: 没问题。
0: 后面帮我弄，怎么老掉这个袋子？是不是我不够紧啊？
2: 我知道，我帮你弄一下。
0: 可以吗？
2: 今天吗？
0: 对，不然老是掉，我等下炒菜的时候会一直掉。
2: 会不会太紧啊？左边？
0: 不会。好，很好，可以。哦，舒服。
2: 这个紧了吧？
0: 紧了。好，谢谢。
2: 嗨。Hello。
5: Hi,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This is our the menu for this night. And we have chicken. Chicken is ready. And the bobogi.
6: Should I try something else too?
5: Of course, you can do everything you want.
6: Oh,
5: good.
6: Yes. Okay, let's do this and this and this.
5: Okay, 一个狼牙土豆，一个鸡丝，然后还有一个波波球。240. Then this one.
6: Yeah, okay.
7: 我有两段鸡丝，
5: 好的，没问题。
7: 钵钵鸡我也
5: 来一个
6: ，OK。
5: 我准备把那个钵钵鸡给做出来，
8: 我先把我的鸡爪给卤上。

0: 一个水晶波波球。
1: 一杯喝得，

0: 来，这两份已经好了。
1: 这边还有一份狼牙土豆哈。
2: 来了，
3: 土豆。辣椒面片，
2: 酱油一勺半吧。
4: 对，
2: 香油来点不？
4: 香油可以的。然后葱花、
2: 孜然粉，再来来点辣油和醋，我觉得。这样吧。看着还不错了啊，你尝一下，可以啊。
5: 来，
2: 哎呦，辣椒油我也倒了。嗯，哇，香啊，林哥。哇，这味绝了。
4: 是吧？
2: 绝了啊。嗯。
5: 绝了绝了。
2: 这狼牙土豆谁？
1: 少了。这里有两份狼牙土豆。
2: 那你赚到了。来一份狼牙土豆，
6: 谢谢。
2: A little bit spicy.
6: Okay, thanks.
2: But it's very fresh.
6: Thank you.
2: Thank you.
7: Welcome.
2: Welcome.
7: Welcome Chinese restaurant.
2: This is our menu. Yeah. You guys gotta be choice the potato.
6: Okay.
2: It's very good.
6: You're gonna be potatoes.
1: Okay. So three potato.
6: Yeah.
1: Okay.
2: How about the taste? How about the taste?
8: Not bad. Mm.
1: Really good. Wow. Delicious. Yeah.
9: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you take in Canada.
10: Yeah.
1: Yeah. Yeah. Yeah. Yeah.
10: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1: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6: Yeah.
1: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11: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10: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1: OK,
6: potato.
0: 哎呦，非常畅销啊，小土豆。
2: 哇，你闻这味儿绝了。
0: 对啊，这颜色都是
1: 一个狼牙土豆。
2: 来，您的土豆。
1: 好的，你的土豆。哇，这土豆真香啊！
0: 那边要土豆。
2: 来，土豆。
1: 刚新鲜出炉的
0: 土豆。
2: 来了，土豆。
1: OK。
5: 新。
1: 一个狼牙土豆，一个土豆，
0: 他们要一个土豆，
1: 两份狼牙土豆，
0: 还有一份狼牙土豆。
2: 好了，没了啊，
4: 还有还有。哦。
2: 香啊。哎呀，这。

0: 欢迎。
1: Hello。
2: 那我们就一个土豆，一个鸡丝，一个钵钵鸡。
1: 嗯哼，马上来。
2: 这边是要一个钵钵鸡，一个狼牙土豆。
1: 来，马上来。
2: 一个鲁迅钵钵球。OK, okay.。
0: 我们快快快！
1: 哦，我们狼牙土豆没多少份哦。
0: 小明哥，快一点啊！你们。
3: OK 呀。
0: 来啦！
4: 非常的紧张。
0: 小明哥，哎，
1: 要不要试个土豆？
5: 可以啊，尝一口。
0: 来吧。怎么样？
5: 绝了！
0: 喜欢。来来来来来，妍姐妍姐，来，没了，最后一份了，最后一份了，卖完了。
6: 那
0: 关林姐要试下土豆。
6: 你生意有点好。
0: 收到的了，最后一份我们自己吃。
6: 最后一份，来你尝尝，小小的。
4: 嗯，这是什么？
7: 哎呀，有点好吃。
1: 对啊。
7: 哎呀。
1: 甜的。
7: 那就留这么点儿。
1: 南亚土豆收到的了。
2: 都来一份，
8: 炒一本是多少？
2: 是510，炒一本的话，
9: 辣椒多一点，
2: 辣椒多一点吗？
9: 辣椒多一点。
2: 啊，现在这边两种都需要一个，对他们炒一本，
6: 你装这个吧。
2: 好，
6: 好酸吗？
2: 还行，
6: 就是刷一点酱，然后撒上一点芝麻，它就都好看了。公主和大侠都好了，有点大侠的意思。
7: 好，
0: 好了。

0: 好，一会儿我帮你分炒饭啊。OK。哇！啊！哦！下雨了。
1: 下雨了，完了。
2: 哦，稍等，稍等啊，我们要把伞打一下。
1: 好，来，往那边放，客人也可以遮得住。
2: 躲一下吧，别淋到了。
0: 对，
2: 大厨可以往这边挪一点点，这样这边的客人可以挡到，
0: okay, okay.
2: 不然排队的客人都挡不到了。
1: 是这样吗？
0: 还有一个特写，翻锅的特写，上上上上上。多给我林大厨来点特写的帅的，到了做点慢镜头。
1: 等了50年。

0: 可以，炒饭可以点。
1: 哎呀，哎呀，
2: 不是很帅，
3: 可帅呀，他燃了。
2: 掌声在那里。
0: 来一份炒饭，一份炒饭，炒饭一份，没有炒饭。
2: 大厨上全部炒饭，全炒。炒饭来了，来炒饭，OK，行，来加开，哦，来了，来，OK， 哦，
4: 炒饭来了，三分炒饭，好，小心哈，拜拜，一点五百，一份炒饭，三分炒饭，一个炒饭，
1: 可以要两份，要来两份吗？哦，炒饭好畅销，那当然了，今天过瘾了。
5: 我觉得摆摊摆出了走红毯的感觉。我从你演《大汉天子》时候就超喜欢你，哎呀，二十多年了。汉娜，汉娜做的是这个啊，那这个是汉娜的。
1: OK，
6: 点一个这个。
5: OK，
4: beautiful，
5: thank you。Where are you from？
4: Australia。
5: 哦
4: ，I'm from Perth， from the Western。
5: Wow， yeah， yeah。 OK， thank you。Bye。Hello， 你好，我们现在是只有炒饭了。对，我要两份炒饭。OK，
1: 谢谢。里边有筷子。用哪里炒的吧？
5: 包圆是吗？好，好的。谢谢啊，拜拜。好吃吗？你应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两百四。最后一份我们自己吃一点。哇，这炒饭很绝哎！哇，今天好顺利哦。你怎么保证的每一份饭都炒得那么热乎？
1: 一份一份炒，刚好这样不仅挺好的。我给你拿，你在这儿，我给你拿。哦，他
5: 交多一点嘛。
1: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有点大侠的意思。
5: 来，
1: 我
5: 帮
1: 你拿出去，你拿那些就行。
5: 锅锅球快卖完了。
1: 哦，
2: 这次也卖完了。
1: 好，
2: 收到的了，最后一份我们自己吃。
1: 最后一份。
6: 好了，辛苦了。来，我们收摊。走吧。走吧。走，我们上去开会。我要跟两位主厨说一下这个主厨推报的安排。好的。雨一直下。
5: 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钱呀？我们摆摊的总收入是14,850。跟我们14,000多，差不多哎。
2: 对啊，挺多了。
5: 这么便宜可以卖到这样？哇哦！
2: 炒饭卖了好多，
5: 卖了很多。
6: 大厨辛苦，大厨。
2: 没有，方便，主要是方便。
6: 对啊，完成了你的夙愿了。
2: 目标500分。
6: 那炒的叫一个帅，
2: 舞台不错哈。
6: 大厨这个真的没有炒饭立了大功，大家的功劳。
2: 今天品种很多，知道吗？
6: 每人都立功了，大厨炒饭立了大功。谢谢啊。对，趁这个时间聊一聊明天。
2: 那我主厨餐桌的菜单我还得捋一下。
1: 好的。
2: 那我就造一间烹服屋。
7: 我要不明天做一天，后天小明过来做，把我来当主厨的服务员。
2: 没事没事，你坐，你坐，你坐，不要。 明天我服务，你在厨房里面炒菜，我给你配好。
6: 我飘了，我告诉你。

0: 做零点的菜。
1: 行，
0: 来让小云哥做一点，不然没有了，做不了了就。孟佳，你
2: 要不要来前台？你之前不是说想来前台试试？
3: 你再不上手，没机会了，反正也。
4: 可以啊，可以啊。
3: 零点的话，主要是先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做的。如果有想做的，比如说大家想做鸡或者鱼，我就做牛猪，大家能岔开，这样的话，对客人来讲能更丰富一点。
5: 我想说，我做啊，冰酿番茄跟糖葫芦，就这样。
0: 我做过煲仔饭，再加一个鱼香蛋。
4: 那我那儿还有那个牛肉丸，我做个牛肉丸汤可以。
6: 我可以搞一个醒狮牛奶布丁，然后还有一个水晶波波球，明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甜品？
4: 可以。
3: 好的。
7: 你还很多不吃的。
8: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还好吗？你也很美啊，来给你看看你好久不见的妍姐月圆。
9: 哎，月圆。
8: 对，还有我们的美女昆凌妹妹，还有雅琪。
9: Hello 月月。
8: 还有孟佳。
9: Hello 月月。
10: 我是作为那个芒果 TV 国际版代言人来给咱们芒果 TV。国际版的会员来
11: 定
10: 几个位置。
11: 谁呀、啊？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0: 好久不见，
8: 他来不了，他帮那个
10: 给芒果 TV 国际版的会员定个位置，
8: 定 chef table 的。
10: 哦，定位置
11: 有位置
10: 吗？
11: 有啊，
8: 几号？你要定的肯定得给你预留啊。28号几个人都是谁啊？
10: 名单可以我发给你吧。
8: 好的，有一个外国人。爱吃海鲜，忌口牛肉、动物内脏以及生食。还有一个外国客人，爱吃面食、水果、肉类，忌口虾和螃蟹。还有一个我们的中国的朋友，爱吃食物是虾、鸡，喜欢偏辣，没有忌口。
11: 我的天哪，我要搞六套菜单啊！
8: 还有什么？
3: 没什么了。
8: 好，那结束，早点回去休息。
7: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弄一下，我自己搞。
0: 我帮你一起。
5: 我也得弄一下甜品。OK。

0: 我的妈呀！
1: 我怎么收拾啊？这个我搞不动，真的。我明天还是在这里吧，我不移了，没办法。太难了，真的。
2: 不是，你先别弄这个。
1: 不是，明天那个那么多东西。
2: 你先备菜就行了。
1: 太多东西了。
2: 这个我来帮你弄一会儿。你看你有什么要搬过去的，你就先拿出来。不就是打烊团队，谁干不了这活儿？我今天自己就来当打烊团队，今天我绝对把这厨房收得干干净净。我先帮你把这边都清出来，然后你一会儿我把你要用的东西再搬过来。你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的，是不是？
1: 那个还好，主要是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嗯，
2: 好，懂，没事。来弄黄砂糖，糖跟坚果我都放那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有点难搞。
1: 这个东西就放在那儿了。
2: 行，那就放那儿。我今天领完，明天我都给它记清楚就好了。这边摆。

0: 那些调料啊都可以放过来了吗？
1: 是是是，
2: 粘板薄巾我给你摆两条。
3: 太专业了，
2: 林总，你的主厨餐桌厨房灶前喷整理完毕了。
3: 小凯，
2: 可以吧？
3: 哎呀，不是一般人都能干得了 COO 的呀。
2: 还满意吗？
3: 哎呦，太满意了。换换换换。
4: OK。换。哇、哦，竟然可以端得如此之丝滑。等一下，太丝滑，够了吧，够了吧，还没有到。林大厨，我现在也可以整东西了，我那个已经搞完了。
3: 好
4: ，OK。

0: 可以啊，雅琪，赶紧啊。
1: 哎，你们喝水吗？给你们搞点水喝，来。
0: 谢谢。
1: 好了，现在要怎么搞？
2: 我家。
0: 歇息会儿，歇息会儿，雅琪，休息会儿。
2: 雅琪啊。啊。我找你过来当那个。
1: 当什么？我可以当什么？
2: 分子料理厨师。
1: 哦，这么高级的。
0: 看看啊，导阳团队刚做完的效果啊，这导阳团队不错啊。你笑什么？
2: 没有，导阳团队在后面看得瑟瑟发抖，说明天晚上这么打可怎么行啊？
0: 回了，
2: 我要走了，我明天要早起。
0: 明天来搞雅琪。
1: 好。
2: 走了，雅琪。
3: 好。
0: 拜拜。哇。
2: 今晚真棒。
4: 还好。
2: 谢谢啊，秀。
0: 哎呀，我一进厨房，我怎么收嘛？这个我怎么收嘛？
2: 哇，真的，我崩溃了。
4: 睡觉了，拜拜。
0: 准备休息了，拜拜，明天见。

0: 今天是主厨餐桌加零点，
1: 加油！走走走。
2: 开工啦！
1: 早啊，大厨。
3: 早啊。
4: 早上好呀。
1: 走。来，备啥？
2: 备啥？空心菜洗掉。
1: 好。
2: 弄完以后，帮我酱料里面有一些这个姜葱，帮我慢慢挑一挑，拿出来。
1: OK。
2: 来，葱帮我把头剪了。
1: OK。
2: 鸡腿，帮我把骨头拆了。
1: 好的。
4: 拎着我的食材上班了。今天是都市丽人风，因为要去二楼当服务员了，所以今天是这个二楼门面。
0: 又这么多菜，昨天15个，今天9个。
4: 早安，早上好呀。
0: 严姐早。
5: 大燕，昨天累完了是不？
0: 嗯。
5: 我说昨天累完了是不？
6: 你昨天收拾到2点多？
0: 没有，1点半。
6: 太辛苦了。
0: 我给你模仿一下昨天。
5: 打了好。
0: 这不怎么收嘛？
2: 我怎么收拾啊？这个
0: 收不了了，
2: 我搞不动。
0: 我明天在这做了，
2: 我明天还是在这里吧，我不移了。
5: 哈撒娇来着吧？这是
6: 可爱的大厨。
2: 不是，因为换厨房搬来搬去，大家都很累啊。今天早饭吃饺子吧，正大的鲜猪肉饺子啊，馅料只用鲜猪肉，吃起来安心健康，而且呢做法多样，煎炸蒸煮都行。如果想要省事一点呢，用微波炉3分钟叮一下就直接能够吃了。出锅了，煎饺锅贴，刚看到，哎，看到，哎，
1: 完美。
2: 大家要不要吃个煎饺啊？嗯，
0: 煎饺，来个煎饺。
7: 好嘞，谢谢。
0: 嗯，不能剪掉，来个煎饺吧。
7: 好啊。嗯，那还有玉米啊，好吃。
2: 我们还有这个正大爆汁黑椒肠，猪肉含量满满，用料呢特别实在。哇，一口咬开全是扎实的肉感，瞬间爆汁，越嚼是越香。关键是啊，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小朋友也能吃的哦。嗯。
0: 切点葱姜蒜。

0: 哎呦，
1: 不用拔蒜了，挺好。
2: 啊，好多番茄啊，
0: 番茄女孩。
3: 我今天要跟番茄格斗。

0: 条命格，
1: 鸡皮要不要？
0: 鸡皮也要。我们今天把鱼香肉丝、茄子大虾全部都备了。
1: 好的呀。
0: 明天我们五点上班。
1: 看着你今天心情不错。
0: 我的心情是看菜的面子，菜备好了，我的心情就好了。
1: 证明今天菜备的不错。
2: 林哥，你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0: 昨天小凯和雅琪干到一点半收拾厨房。哦。今天小明哥呢很早就来了。啊，他今天晚上还答应说留下来帮我备菜，备到两点。哇，
3: 可以啊！
2: 你看，
3: 别说两点，我帮你备到明天早上六点。哇！
0: 小明哥去拿几根黄瓜帮我拍了，然后跟着把这个虾壳、虾头去了。你的茄子大虾。
1: 好的。
0: OK。快来帮忙，快点。
1: 来了。
0: 你去外面采一点茴香、九层塔、薄荷尖。
1: 好的。
0: 好，你那个虾帮我剥个八只，带尾巴的给我。
1: OK，
0: 先给我八只哈，小明哥，谢谢。我戴个墨镜剥虾，
1: 刚出去弄东西忘摘了。
0: 这就是你帅气的地方，
3: 可爱的地方。现在就是很瞎。
0: XO 酱空心菜，汤搞定，鱼子酱搞定。
4: 我来准备一下我的煲仔饭。
0: 开始。

0: 我就拿鸡蛋过来。
1: 啊，刚刚好。哎呀妈呀，加一个鱼，哦，鱼腌一点。然后去肉肉。
0: 我应该该弄完的都弄完了。
1: 准备就绪了，是不是？
0: 怎么客人还不来？我太匆忙，
1: 我
0: 都切完了都。
1: 哎呀，
0: 还去骨吗，姐？去完了，那我帮你去。
1: 好耶，好耶，
0: 帮你去。
1: 太好了，我你骚扰不了。
2: 来，我要看。
1: 哇，整得挺酷啊，小鸡腿弄好了往这一扔，哦，哎呀我天哪，
0: 哎呀
1: 我一看我这这么素的
0: 叫什么，做好事不留名，
1: 对，这鸡腿好像生下来就这样。
0: 年姐来喝碗水，
1: 太好了。嗯，
0: 火气瞬间就降下去，
1: 是啊，冰爽感。
0: 来 ，boss！
3: 哇，冰水！
0: 你放这儿啊！
3: 谢谢，太好了，太贴心了。
0: 来，
4: 哦，谢谢小姐。
5: 林大厨，你喜欢吃番茄吗？
6: 我还可以啊。
5: 那你帮我吃吃看哪一种品种比较好？
6: 我记住这个味道。
5: 好。你记住来了是吗？
6: 第一个，这个酸甜度不够，比较闷。
5: 第一个比较好。
6: 第一个，
5: 好好好。天哪！我今天那个盛汤这个事情要麻烦你哦。
7: 好吧。
5: 哎，那今天传菜是？
7: 我也可以。
8: OK， 谢谢。
9: 把我的甜品搞好。这个必须得要放到冷冻的。

0: 全部都给它输入进去，然后 save。他需要楼上出的菜品就会在楼上这个单子出来，需要楼下出的就楼下他们单子已经弹出来了。好，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单子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做一瓶这个，然后在这里划一下。哦，很完
1: 美，没问题。
2: 好了，前面的桌面开始准备慢慢收拾咯。
3: 好的，昆凌，你觉得这样好看还是都是白花吗？对不对？我也觉得是。
1: 好漂亮。

0: 哦，下雨了，太阳雨。
1: 等一下会有彩虹。好舒服哦。切香肠。
0: 切香肠。

0: Thank you.
1: Good evening. Welcome to Chef Table. So I'm Chef Jacqueline. I will preparation for tonight per table. Okay. Okay. 小明哥，等下菜散的时候就给他把蜡烛挪开哈。好的，我知道。
2: 那明天有没有可能这么来做，小明哥？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六个人、嗯、，OK， 这边放一些装饰的，嗯，原来是在中间嘛，嗯，把它移到前面去。我这样子可以把一些菜就不用分成一位一位的，这样子我就可以加快速度，
3: 没问题。
4: 对。
1: 小明哥，把蜡烛挪开。

0: 还可以吗？
1: 他们说芒果很甜。
0: 是我们的芒果 TV 很甜吗？今天还真是对了，都是女孩，而且刚好是粉白色。
2: 哎，您怎么这么眼熟？怎么觉得您来过似的？欢迎欢迎
3: ，Hello， Hi，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2: 请坐。Can try. Welcome drink.
3: Another chair to put this.
4: Sure.
3: Okay. It's okay. Yeah. Eat dessert. Hello,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
5: 你好。有点中文。
2: 哇，太好了。好，欢迎你们。我来给你们上欢迎饮料。因为你们不喝酒，就换成我们的果汁，欢迎饮料。
5: 谢谢。
2: 你们先喝一下，如果喜欢的话，等一下可以再点。
5: 谢谢。
2: 然后今天也有特调的鸡尾酒。
6: 这个是上海鱼。
7: 你按定吗
3: ？One of this.
7: Yes.
3: Okay. Okay. 这个是 Hannah 做的。
8: 请让我一定要点这一道菜。哎，
9: 正好如愿了，如愿了。
3: 这是严姐的菜。每一个都是我们大厨做的，
9: 价值上完全
3: 是值得，非常值得。
10: 这一边点了两杯特调鸡尾酒，一杯美汁源醒狮。You see this? This is mine.
2: Hello. Orange juice. 这个是那个白葡萄酒，这个是特调。
10: 土鸡蛋、溜肉段、东北溜肉段、麻辣排骨。
0: 妈呀，大单来了！啊？番茄、熏鱼、糖葫芦。虾球、排骨、溜肉段、炸鸡、煲仔饭、熏鱼、土豆泥、溜肉段各一份，又来一份。
11: 东北溜肉段、熏鱼、麻辣排骨、芥末虾球、熏鱼、鸡蛋、东北溜肉段、麻辣排骨。
12: 哇，菜这么多！
11: 我等一下送完餐，你需要我帮忙，我可以。
9: 好哟。
0: 糖葫芦可以慢点上，没事情。
11: 哦，好。做冰酿番茄。冰酿小番茄，冰酿番茄，
10: 一桌二桌的番茄，对，一桌二桌的番茄。

0: 柔柔，是你了。
1: 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色泽鲜亮，肉质鲜嫩。

0: 距离。 Sweet talker。
1: 鸡蛋
2: 可以可以可以，我来。这是鸡蛋，
3: 有机的。
2: 嗨 ，The egg is coming。哇 ，OK。Orange juice。
4: 你跟厨师说，你说这个鸡蛋怎么说的很好吃？因为泰国人他们做的鸡蛋跟这个不一样。
3: 哦。
4: 所以说他说这个很好吃。
3: 我一定选的。
2: 小凯，煲仔饭要做两份。
5: 煲仔饭
1: ，OK。
5: 好嘞。

0: 宁哥可以帮我看一下煲仔饭吗？
1: 像这种是不是还得加点水呀、啊？
2: 看一下，
1: 它是不是锅太小的原因啊？
3: 不是不是，它火大了。煲的时候你给它转一转。哦。
4: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 煲仔饭，你们要等一等。
4: 好。煲仔饭怎么样？
1: 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有点糊了这个。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了，糊了。
1: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0: 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
1: 这锅不太听话。

0: 大家看，你看，你看，它这样，它是涂一层，它涂一层油。那先底下先涂一层油。
1: 行，好，一会我试一下。
2: 再做一下。

0: 哎呀，又焦了，你看，黑的。
1: 反正，
2: 怎么会一直

0: 苦啊，今天。
1: 哎呦，他这个啥，他这个锅不行。你就说养的时候吧，还是得煮粥，让他那个每一个孔的进去米。
0: 不行。
1: 是不是不太行？
0: 不行。煲仔饭得取消了，今天。
2: 哎，你们要上米饭吗？现在？
3: 啊，可以。
2: 啊，煲仔饭还是
4: OK。
0: 嗯，那煲仔饭真的好头疼啊。

0: 怎么样，成功？
1: 没有，都失败了。哎呀，滑铁卢啊！这煲仔饭滑铁卢了，今天。

0: 我觉得挺香的啊，晚点当那个员工餐。
1: 咋呀？
2: 两份鸡蛋哈。嗯。
3: 煲仔饭可以上了吗？
2: 全糊了，煲仔饭。
3: 没事，不着急。
2: 赶紧跟上面说，别点了，今天先。
3: 今天不要了，那之前点的还给上不？
2: 就上米饭吧，先。
3: OK， 好，点的也不上了啊。
2: 对对对，别上了。
3: 好的，
2: 跟他们道个歉吧。
1: 今天的煲仔饭没有了，
4: 现在已经没有了吧？
1: 不是，之前的也退了，
4: 全都没有了。
1: 对，今天就是白米饭送给大家，就是点煲仔饭的。
4: 好。
5: 嗨，我们今天的煲仔饭可能。
6: 没有了是吧？
5: 是没有了。
4: 今天我们白米饭免费
6: 一碗，
4: 现在一碗就够了。好的，那我就先放着。
6: 谢谢。
4: 好嘞。
5: For today the pot rice already
7: sold.
5: Yes.
7: No, that's my favorite. Oh,
5: maybe the good thing maybe can live for the next time.
8: Okay.
5: Yeah.
8: And what's the good news?
5: Good news is
8: China.
5: China's.五常 rice， 哇
8: ，it's
5: free for today。
8: Okay， so special。
7: Okay，
5: okay， this is for you。
9: Thank you。
10: 卖后巷五常二 B。
4: 嗯，非常的不好意思，来，
5: 请。好的，谢谢。
11: 老好嘢，听没？阿老，听没？
12: 我们阿老，听没？好嘢，好。

0: 我觉得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
1: 我不要我觉得，我要大家觉得。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0: 好吃又健康，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新品上市，美智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节看点。
8: 明天阿福是可以送的吗？
9: 可以，但是阿福已经生气了。
10: 阿福，你不要生气了。哎呀，金哥金啊！
11: 哎呦，静静这句话，
10: 你也来个阿福。
7: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2: 有请各路苏味强者，开启我们江苏的抢味晋级赛。
13: 淮扬菜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4: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15: 我们八宝葫芦鸭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脱骨。
16: 整鸭脱骨呢，就像刨冰解牛肉一样。
17: 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
13: 汤清见底，薄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
18: 东坡肉各地有多样的制作技法，好看好吃。扬州炒饭呢，食材多样，
19: 配料多彩化，口感丰富，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1: 本期的主题是跨班共创，
2: 唱得太棒了，
3: 太有灵气了，
4: 真的很美好，整个都燃起来了。
2: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
1: 一起完成千禧年代音乐游戏，不行不行，错了。
2: 刚才谁按的过来？
0: 今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即属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丽金坊古法丽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5: 哎，帮我淋两圈油。帮我淋两圈油。
6: 你说这个？
5: 对。好嘞，这就可以了。哎，我的那个黑椒铲子变了。这个吧，哦，在那
6: 儿。要哪个？
5: 那个红的。我怕给这锅铲坏了。
6: 那
5: 行。谢谢。
6: 我来上。5号、6号。
7: 这个是我用我们7个人的卡通订的，送给你们，给你们1人2包，一包可以在这用，一包可以带回去留作纪念。哇，可以定制的，有我们7个人的卡通头像。

0: 先给他不吃海鲜的吗？
1: 这是没有海鲜的。Thank you。
0: 可以吗？你们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 ，Only for 芒果 TV Plus members，yes。哇。

0: 走走走，我们上菜。
1: 好。
2: 林大厨，你这是在做什么硬菜呀？
0: 今天呢，就给你露一手。橄榄油炸虾球，海鲜要做的好吃，秘诀就在橄榄油。地中海饮食的核心呢，就是橄榄油，用它做海鲜最对味了。泰国的海鲜多，吃的就是鲜而不腥，原汁原味。和咱们国内沿海地区一样，橄榄油啊自带清新的果香，既能够遮腥，又能锁住虾肉的鲜味。做海鲜用橄榄油，遮腥提鲜，一瓶搞定。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
3: 来了，鱼香肉丝儿，再来尝一下怪味。
0: 好，撑了。
4: 让它好吃。
5: 还可以吗？吃的。
6: 好吃。好
0: 吃的吗？
7: 好吃。好吃。
8: 好吃。
0: 好，谢谢。烤崩开，烤崩开。
5: 吃完了。
0: 换一个。

0: 小凯，
1: 啊，
0: 能给我个炒鸡蛋吗？
1: 诶，
0: 下一个菜 ，next dish is a seafood. Lobster you cannot eat. 哦，我要一份鱼香炒鸡蛋小份的。
2: 哦，鱼香炒鸡蛋小份。

0: OK， 谢谢。
1: 我上给那个人。
2: 给那个。
1: This is for you, because you don't eat seafood, right?
0: 给他不吃龙虾，我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哇！我们那个下面那个自家养的鸡蛋，小凯每天捡个几个鸡在那里，然后那个今天专门给你炒的。Yeah.

0: 应该卖完了吧？
1: 安娜，排骨是不是就一份儿？
2: 哪一个？哪一个？糖醋排骨，糖醋。
3: 声音都变了，哪一个？
2: 麻辣排骨还是糖醋排骨？是麻辣排骨还是糖醋排骨？
3: 对对对，麻辣。
2: 二，三，一二。
3: 啥？
2: 三哦，四哦。
3: 四个？
2: 对，麻辣排骨四个哦。
3: 好嘞。

0: You see this?
1: 太香了，
0: 好香啊！真的好香，好香。
2: 谢谢，
3: 这是我点的那个麻辣排骨。
0: 好的，好好享用哦。
4: 这个只有在芝士热的时候才
5: 好吃。
4: 对，
6: 以后我也这么做。
4: 越甜越辣的感觉。哎，我觉得这道菜他们应该保留。
6: 这个好入味啊。
4: 哎，这个真的绝。
7: 那这个什么麻辣
8: 锅？嗯，好吃，
9: 好吃。
10: 我准时9:30上完哈，现在9点，包子15分钟，我把甜品一弄好。
0: 大叔，你有需要帮忙吗？
10: 还好，我只有甜品呢。
0: 啊？
11: 冰粉啊？
10: 对。

0: 走，我先找两位，你们干。
1: 来啦，这是我们四川的冰粉，然后夏天呢加了一些水果在里边，然后我里面给里面加了燕窝，所以里面都是 SVIP 是吗？我再给你们加一勺燕窝可以吗？啊，真的没问题，单独给我们芒果 SVIP 加量的。
2: 真的
1: 你充了多少年了？ You are member how many years?
3: 1 year
1: So you 2 or 3? Oh, 2 years more. 2 years. Okay? More. Very happy to cook. 尝一下看。舒服哈，就一下子清爽了。
4: 是住在这里的？
5: 对，我是福建人。
1: 哦，福建哪里的？
5: 泉州的。
1: 啊，看你答对了，老乡哎，来，哦哟，哎呀，阿梅啊，你好啊、哦，
5: 谢谢
1: 你们。那我的菜上完了，非常荣幸给你们做晚上这一桌灶前烹，啊，希望你们看芒果 TV 开心，好不好？谢谢你们，好看吗？芒果 TV。哦，谢谢。
6: Yeah, thank you so much.
7: We're so full. We like it. We enjoy it. The whole dinner, the wine, the service, and the dish, dessert.
8: Wow, that's so good. 吃怎么样？
9: 好，那我们这边
10: 呢？就是，这边有一个排骨脸，那个 cheese 的那个，好好吃哦。
8: 对
10: 对
8: 对，
10: 秒光。
8: 对。
11: Okay, I will give you back.
12: 啊，没事，煮就不
11: 早了。OK， 好的，谢谢。拜拜哦，拜拜，谢谢。
4: 谢谢，卡本卡。Thank you。
11: 拜拜。
13: 辛苦了，我们也
14: 歇
13: 着了。
14: 收工
15: 了，太好了。
16: 姐，跟你说个事儿呗。嗯，上面的客人说的。
17: 哦，你说。
16: 太好吃了。
17: 蔫的，
16: 有一个那个泰国客人，他说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因为在泰国了解了我们的口味，喜欢吃甜的，所以特地把那个排骨做的有一点点甜味。嗯嗯，你看吃动了你的小心思，然后说表扬你今天菜做的非常棒。
17: 啊，
16: 还是那种点名表扬。
17: 这，哎呦我天哪，
16: 都是很好吃，全吃空了。
18: 哦，给你们炸鸡。搞点炸鸡，
19: 小凯，你的炒蛋，有一桌的客人特别表扬，他说超级好吃，就是都没有尝到过这个味道。
17: 咱自己准备吃饭了哈，
4: 做员工餐了。
17: 好的。

0: 不是很好抠的样子。
1: 你水放多了。
0: 还可以。
2: 我读一下今天的意见卡啊。Very good service， 我们很开心，加油！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参加。谢谢中餐厅十年的好回忆，这个是我很喜欢你们的服务，好吃的东西，非常好的服务，谢谢。然后今天晚上楼下的那桌的大厨要不要听师傅汇报的？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师傅汇报满分，十分。整体评分，9.5分，9.5分。哇！
4: 天哪，太棒了！
2: 口味9分，环境9分，哇！服务10分。哇！我终于，哎呀，我终于。
5: 好棒呀！哇，10分啊！
2: 顾客评价。很幸运能够在泰国吃到中餐厅的特别菜单，吃到了很多之前没有吃到的味道。
1: 那个说一下，我确实得感谢一下孟佳跟雅琪在那个前厅哈，今天那个煲仔饭确实出了点问题，糊底了，真的非常感谢雅琪跟孟佳在二楼。这个解决这个事情啊，真的。
6: 大家没说什么，大家没有说什么，
5: 他们都已经都能表示能够理解，对，没有关系的。
1: 所以说你们做的非常好啊，真的。
6: 因为我们今天上菜的节奏很好，所以大家也没有在介意那件事儿。
5: 其实今天楼上上菜还挺频繁的，所以我觉得参加挺很不容易。因为今天几乎二楼的菜全是汉娜上，小凯也插空来帮汉娜。
1: 前面一直困在我饭里的漩涡里面呢，这煲仔饭怎么会一直糊啊？今天，
5: 因为我总担心客人会吃凉的，
6: 对对对，
5: 所以我就希望菜好了立马上去。这个是鲜鱼，
7: 好，那我先拿上去。一号做的，对。我先确保云姐的鱼是新鲜上菜。
2: 我们给汉娜一点掌声。
5: 因为我记得你说你不喜欢冷冷的给客人，我想说我记得这个。
6: 对。
2: 总之今天三位服务的女孩子都做得特别好，给她们一点掌声吧，好吧？每个都非常优秀。说一下今天挣多少钱吧。
6: 来吧，我们今天中餐厅的营收是一楼收入15,886。哇！那我们二楼的总收入是14,979。
2: 三万了。
6: 是的，那我们今天总共的营收就是30,835。哇，
2: 我们又收到三万了，好厉害呀！
1: 两楼的打烊团队今天。
8: 谢谢王哥。
1: 以后从今天开始，每天都是两楼、二楼、二楼、一楼、二楼。
9: 等一下，我买来食材要报销一下，还没有报吧？80泰铢。算了，我用我自己工资买了。
6: Boss 林的气质。
9: 不合适，多发点工资是吧？明天阿福是可以送的吗？
1: 可以，但是阿福已经生气了。阿福也发了个表情，发了个刀的表情。
0: 为什么？怎么了？
1: 谁敢回啊？这个我都不敢说，姐，你要买什么，我都现在不敢跟他说。
5: 每次提前一天，不要超过中午12点，你们的订单都是晚上24点。我来说。阿福，你不要生气了。阿福，你不要生气了。你明天还是可以帮我们送餐吗？我们真的很需要你。哎呀，金哥这样！哎
9: 呦，敬你这句话，你信不信？好的，好的，马上送。
1: 等一下，等一下。芬妮姐，你知道你刚才按的那个语音是转文字吗？

0: 模仿我的语气再重说一遍。
1: 你也来个阿伯。
2: 阿福，你不要生气了。阿福，你不要生气了。
3: 语音吧，
4: 是。
5: 小林哥，你也来一个。
3: 可以。
5: 被声控的阿福。
3: 阿福，你来嘛，我们真的很需要你，阿福。不要生气了嘛，好不好嘛？好不好嘛？
5: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吧好吧，快点订单吧，我说订
3: 单吧。来来来，一起来来来来。
4: 哎呀，阿福，谢谢啦，
7: 谢谢啦。
3: 明天送。
4: 好了，
1: 拜拜，
4: 走了走了，加班喽。收工喽，收工喽！
6: 啊，早点走，拜拜。嗯，
2: 下班了，明天加油。主厨餐桌最后一天，加上零点最后一天，加油加油，早点休息，明天见。
1: 好了，我要开始理菜单啦。晚上的任务很艰巨。所以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把你蒙起来了。啊！
8: 加油啊！
9: 晚安了，晚安了，好累啊。

0: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大椒哈，剪好了，我们的菜价值百倍。我想做个代表我们十周年的。出产量太好，一眼就杀，做个细胞菇，我们规划好，明白？规划好是很难做的，也是致敬我们第一次见面，规划好吧，没搞出来。你说这是红烧肉吗？还记得吗？换个女孩子，是小明啊。那天穿了一件素格的色的紫蓝色的衣服。
1: 店长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是我们的成员，
1: 对，叫林素薇。
2: 哥，
1: 哎呦，
2: 是吧？我也七七年的。
1: 哎呦，好，太好了，那就太难，
2: 就你了。哎呀。
0: 虽然没想到我们会，你看七年了，还在线，还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
3: 那是那天咱俩吃的，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2: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3: 江苏。
4: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3: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5: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3: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6: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7: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8: 我都可以做。
9: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7: 就这边才是主机位的感觉。
5: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嗯，
10: 好好吃呀、啊。嗯，
7: 好好吃，软软糯糯。
11: 这一轮又是
3: 高手过招。
10: 完了呀，
7: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10: 好难选，
9: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一分钟。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1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3: 复古业。
14: 这干嘛呀复古？
12: 好喝。
15: 来呀，来抓我呀。
13: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4: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3: 哎呀，赢起来。
14: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6: 蜜杏，天上掉了一封蜜杏啊。
14: 哦，粥好好喝呀。
17: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4: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7: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0: 我们又可疑上了，
3: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18: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9: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8: 我来学习。
19: 啊，
18: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7: 姐，
18: 就是那边指挥，啥都不动，就是手指动。在忙什么呢？
20: 去骨的给鸡用。
18: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0: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21: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8: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2: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3: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4: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21: 出发了，
10: 西瓜要不要？
18: 要。
24: 黄瓜是可以的。
21: 这鼻子，
24: 把我卷下去。
21: 来吧，开始做饭了。
22: This is called 荷塘月色。
14: 这边是牛肉。
25: 杰秀有自己的菜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杰秀做不到。糖葫芦炖红烧肉简直配得一脸。如果不能吃肥肉的，可以提前把泡好血的五花肉放微波炉里叮5分钟，然后再煮。一个煮饭键，恭喜你已经学会了糖葫芦炖红烧肉的做法。其实这的时候几乎已经看不到山楂了，都完全炖烂了。我真的觉得红烧肉是世界上最好做的一道菜了，怎么做都不会出错，你们也去试试吧。
0: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浪潮和产业大变局的核心引擎，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硬核帮手。为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抓住“十五五”开局的发展窗口期 ，AI 和实体经济玩到一块儿了。2026长三角人工智能发展大会8月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看看我们的记者童欢在现场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样有趣的新闻。

0: 家好，现在我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今天我们来参加2026杭州人工智能展览会。像以往啊，这样的科技类展会，大家在乎的是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技术、最牛的科技。但是这一场展会呢，它会特殊一点，因为它更在乎的呢，是这些牛的技术有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办法来造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以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1: 因为它是轮组的嘛，它一个灵活性，整个的四肢它是可以完全摊平的，就比如说车底下这种缝隙它是可以直接钻过去的，所以呢它是可以覆盖这种全地形的侦测任务的啊，这是一块。另外呢，它的一个防护等级相较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机器人啊，它的防护等级是更高的，它防这种大雨以及比较浅的这种池塘它是可以完全趟过去的，只要它的水不漫过它的一个机身啊，它都是可以平安过去的。
2: 它一般会使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像一些密闭环境下的一个侦测，比如说晃动，比如说管廊这些啊，它都是可以去的。然后像应急层面的一些三段场景，断电、断网、断路的，它也都是可以过去做一个侦测的。然后它可以搭载这种自组网设备，把通讯拉起来。
0: 我身边这个小朋友大家看眼不眼熟呢？他就是今年央视春晚上和蔡明老师一起出演小品《奶奶的最爱》中那个最小的孙子，来自松岩动力的小布米。那这次展会上呢，松岩动力也带来他们今年四月份推出的最新产品，一个大美女，来看一看这个人头仿生人形机器人，叫做小月。它的最大亮点呢是眼神追踪，我不用唤醒它，你看我过来它感应到了就会眼神自动看向我。接下来我们来和它聊聊天。你好小月。
3: 我在
0: 哦，我想来看看这个展会上有什么最亮的、最新的科技。
3: 那太巧了，我正好在这儿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不光身体能动，脑子也变聪明了。它能通过视觉和触觉感知环境，自己学会怎么走路、怎么拿东西，不用我们提前写好每一步指令。而且现在算力共享做得好，反应特别快。
0: 现在机器人呢、无人机啊，我们都很常见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展馆中呢，依然有一个产品吸引到了我们，因为它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更像一种武器装备，对不对？一台搭载着这个类似于导弹的产品的超大型无人机。首先呢，一看你就发现它的不同，有两层旋翼，并且呢，它整个直径啊，来我们来比一下，啊，和我一个成年的这个双臂展开是一样大的。再重也很了不起啊，我们看看它这个数据啊，来。起飞的最大重量120公斤，也就是240斤，真正的空中庞然大物。
4: 首先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控制的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主控系统。那么我们今天在展会上看到的这个硬件呢，首先它是由这个12旋翼的这个无人机，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称为无人机。为什么没有称为无人机？我们把它称为智能飞行灭火机器人。因为在很多咱们大家现在常见的水吸袋以及挂粉舱呀、水这种舱体类的这种灭火的无人机的这种形式，一般需要通过车载到达现场，另外一个需要通过专业的飞手，然后开始进行实际上的操作，这种高空的一个灭火。那我们的这个智能飞行机器人呢，在接到灭火任务过程中。

0: 是不需要通过人来控制的，就是它的这个可以部署在我们的像我们那个消防车辆的顶端，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商业写字楼摩天大楼，或者是住宅小区的楼顶。那我们是就近部署，我们会在系统里面去建整个防范区域的这个楼宇模型，那么发现火灾会第一时间能通知到调用我们的单架无人机或者是多架进行协同灭火。
1: 在现场我们看到能够投射灭火弹的飞行机器人一共有两种，一种可以向前平行发射灭火弹，主要用于高层灭火，还有一种可以垂直投放灭火弹，主要用在开阔场地灭火，例如森林啊、平原啊这样的地方。
0: 这个飞机是一机四弹，就是一个飞机上挂四枚载荷四枚，那么他们后面还有一些这种在发射任务完成之后，如果火源还没有完全扑灭的情况下，它还有多机协同，就可能我同时派根据火情的这个态势，那么我同时会派用两架或者是多架飞机进行到现场去执行灭火任务。那么甚至于到后面，如果火灾实在形势还有点没有控制的，我们还有换弹的这个自主换弹系统，就不需要人来。
2: 这个可以自动换弹。
0: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蜂巢类的这个在后面我们在整个的在优化过程中会加入进来。
2: 是不是以为我在开卡丁车呢？是，但不全是，因为我现在开的呢是一辆空中卡丁车，这是一辆单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也就是 eVTOL。我现在所坐的这一架，你看四轴一共八翼，那么它的整个的要求啊，其实跟卡丁车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它的整体的重量在116公斤以下，所以呢，开它是不需要任何驾照的，包括汽车驾照。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坐上这架飞行器，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简单操纵它。你看这个操纵杆上也很简单，一共就三个按钮，一个是起飞，一个是悬停，还有一个下降。然后方向的话呢，哎，就这样摇杆操作就行了。是不是特别像操纵这样的玩具汽车呢？那么它的最高飞行高度呢是300米，主要的使用场景呢目前是在文旅观光还有个人娱乐上面。
1: 说起来简单，那做起来是不是也真的这么简单呢？真机展会现场肯定是飞不了的，但我们可以上模拟机啊。
2: 这个呢就咱们空中卡丁车的模拟机，我们就出发来体验一下。出发，帅哥，我们要怎么飞来着？
3: 好，首先就是我们这有一个调节马力的，然后可以先给它推到最高，因为现在是已经在空中了，所以推到最高保持它一个动力。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您要控制它飞机的一些姿态，一些机动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摇杆的前后左右还有甚至转动来进行一个飞机的飞行控制。
2: 那我要怎么样往前就往前推就好了？
3: 是的。
2: 咦，有点往下栽
3: 啊。就是
2: 正常的，
3: 对，往前走它就是说后面的那个电机动力会大一点。
1: 初次体验的我把这个不需要飞行驾照的空中卡丁车给开成了空中碰碰车。
2: 大概一般的普通人来经过模拟器训练多久的时间，我就可以驾驶咱们那个空中卡丁车？
3: 一般的话我们选择的一个周期也是7天左右，也不全是真机的模拟，我们也会有法律法规啊一些
2: 理论的学习，
3: 对，理论的一些知识也会有培训啊，这种也要根据培训才会让你进行一个上真机体验这种。
1: 还是想得太简单了，空中卡丁车虽然不需要驾照，但理论和实操一点不能少。果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过空中卡丁车也拥有定点自动飞行功能，未来呢，想体验空中卡丁车的人可以在固定的 A 点登机，飞机将自动飞往 B 点，依靠系统自主完成行程。前两天飞行救生圈的短视频刷爆了网络，那在开展当天我们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产品。
2: 我手上呢这个是飞行救生圈，是不是很神奇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我有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如果见到有人落水，我就会特别的着急，那下呢我就会希望有一个救生圈能不能他自己飞过去或自己开过去把这个人给救了，因为这样呢既可以防止有人入水去救他面临的风险，也可以让这个落水者更快的获救。那你看现在这个想法就实现了。这救生圈啊，其实特别像一个放大版的无人机，有没有？它有4个这样的螺旋桨，可以垂直起降。然后整体的材质呢是硬的，用这个 EPP 材质，也不用担心它在水里的时候会漏气。那么整体的这个浮力呢是有200公斤，也就是说我手中这样的一个救生圈，一次就可以救3个成年人。
1: 在飞行救生圈的基础上，开发者还

0: 进行了迭代。展柜上的救生圈不仅有能飞的，还有下方配备了小螺旋桨能在水里开的，甚至还有像担架一样能让人躺的。
1: 它主要是一个产品的痛点发现了以后，我们就会延伸一个更好的更优解的一个产品去做到一个延伸或者一个升级。
0: 这一款就是在它之后的。
1: 对，这一款的话就是一个漂浮的平台嘛，我们做的是一个整体了。然后就是说这中间都没有留空了，只需要让人趴在上面，然后趴在上面过后，它就可以下面的推进器就可以做到一个像那种平台的移动平台的漂浮的浮板，然后把人拖回岸边。
0: 展会现场见到了我们首发的老朋友。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拍摄了一家无人机照明公司，当时的他们为这个断水断电断路的地震灾区送去了这个应急照明，让这个灾区群众的转移和安置效率提升了一倍以上。那我们当时还去他们公司做了个实验啊，看是不是真的那么能照，结果呢，一展无人机它就把一整个操场都点亮了。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浙江绍兴，天呢是已经完全黑了，对我们的这个拍摄工作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也是迫不及待的要展现一下我的特殊能力了，亮。怎么我今天拥有了掌管光明与黑暗的能力呢？秘诀啊，就是空中的这盏照明无人机。那现在过去了一年多，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变化呢？胡总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2: 好的，真的很开心。我们在这里见到老朋友了。
0: 是的。
2: 对，这一年半以来呢，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演化，除了晚间应急照明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日常的生活，包括建筑施工啊、纹理啊，我们日常的出去旅、露营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
0: 这个就是露营用的。
2: 露营用的，它整个重量3.5公斤，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重量只要250克，110到220的一个宽电压的即可嘛。所以它只要配上充电宝啊，或者是电小二之类的东西，它就是可以无限的，只要有电，它可以一直飞在那。这个就是浙江小无人机可以占2000平方。
0: 去年我们在极客桥公司拍到了能自动放飞和回收无人机的极桥系统，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被用到了全新的照明无人机上。
2: 它这个可以通过手机的，可以通过后台控制，把那个机槽打开。对。然后这个无人机的话飞到天空以后，它这个机库又会关起来，然后它这个在风雨无阻的状态底下，七级风的情况、大雨的情况，它都可以正常的在天空当中停留在照明。这架无人机的可以照亮3万平方。
0: 3万平什么概念？
2: 3万平就三个足球场以上。
0: 三个标准足球场。
2: 对，
0: 太厉害了。我看看这个3万平的这个灯有多重啊，这个也挺轻的。
2: 它这个重量在1.5公斤，2400瓦的传统的路灯照明的话，它这个灯珠的重量可能在200公斤以上。但是因为我们是通过跟无人机的结合，然后呢，这个散热器也做了深度的优化，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灯比600瓦，4个灯比2400，这整个重量做到这么轻，这个也算目前所有指标是独一无二的。
0: 在草原、海滩等需要照明但不适合树立电线杆的文旅场景中，特别适合拥有机槽系统的照明无人机大显身手。只需要提前在景区里各个地方布置好机槽，在后台设定起飞与降落的时间，天黑时所有照明无人机就能自动升空照明，天亮后再回机槽休息。在这次的人工智能展会上，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温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旅游玩耍、工作场景，还是危急时刻，人工智能都能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这些高大上的技术正在一一落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科技改变生活正在一步步发生。
3: 北京时间8月19号7时35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随后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完成软着陆回收，本次飞行试验圆满收官。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朱雀三号正式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作为国产新一代液氧甲烷可复用火箭，本次试验为舰体检修复用、商业化运营筑牢根基，助力提升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发射能力，服务大型星座组网建设。很多网友刷到新闻都会有点懵，我们不是已经有了火箭回收了吗？海上网兜回收和这次的陆地落地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今天咱们就来完整拆解这次重大试验，看懂技术亮点。
4: 4 3 2 1，点火。
0: 8月19号早上7:35，朱雀三号遥二点火升空，二级顺利把红湖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昂贵的火箭一子级飞跃上百公里，稳稳降落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地。划重点，这是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是用着陆支腿完成陆地垂直回收。这里要分清两条技术路线。此前长征十号乙是海上网系捕获回收，好比张开巨网把火箭兜住。朱雀三号支腿回收则更像飞机放下起落架硬着陆，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朱雀三号全舰66.1米，约等于22层居民楼，起飞总质量约570吨，一子级装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可在40%到110%大范围调节。正是这种宽裕变推力能力支撑一子级返程多次减速，一子级完整完成调姿再入减速，支腿展开缓冲全流程，标志它从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要知道一子级占用整件成本70%，过去发射完直接扔掉，就像客机跑完航班直接报废，回收就是要让这台昂贵的大推力发动机落地，实现多次重复使用。朱雀三号遥一虽然成功入轨，但着陆点点火异常，回收失利。研发团队吸取教训，做了3处关键升级。第一，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着陆发动机。航天工程讲究零件越少，故障越少。第二，升级舰上安控系统，新增预示落点功能，相当于给返程火箭装上智能刹车。第三，强化载入热防护，扛住大气层上千度的高温灼烧。本次还搭载非火攻压井释放装置，为未来多星组网做技术储备。很多人好奇，液氧甲烷加不锈钢这套组合好在哪儿？对比传统液氧煤油，甲烷燃烧几乎没有积碳，就像汽车发动机不会堆积油泥，更适合反复点火复用。而不锈钢相比昂贵的碳纤维，耐高温、易焊接，适合大批量生产。这不是技术降级，是面向商业复用的工程取舍。当然，变推力、多次点火、热防护依旧是不小难关。不少人拿它对标猎鹰九号，猎鹰九号采用液氧煤油，经过10余年迭代，实现数百次回收，但煤油容易积碳，每次回收都要拆解检修。那朱雀三号是更新一代液氧甲烷路线，理论维护更简单，但客观来说，我们目前仅完成单次回收，距离猎鹰九号海量常态化复飞经验仍有差距。那南舰自身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那今年3月，他们的总设计师张晓东在深圳举办的商业航天展上就公开表示，实现回收只是第一步，实现高性能的回收是第二步，常态化复用才是终点。那这一次成功也搅动资本市场，作为国内首家走科创板第5套标准申报民营液体火箭企业，这一次完整的发射入轨回收闭环是南舰冲刺 IPO 的重要技术背书，计划募资75亿元提升复用火箭产能。现在商业航天赛道，资本不再只看方案 PPT， 真实飞行数据成为硬门槛。那资本关注点也延伸到火箭检修复飞运维全链条，但单次成功不等于资本一路绿灯，回收舰能否顺利复飞才是资本真正关注的核心。试验成功不等于商业化成熟，业内专家提醒，回收落地只是第一步，火箭回来后还要全面检修更换部件。南舰目标争取半年内完成回收舰再次发射，国内复用火箭赛道已经从比拼能不能回收进入比拼工程稳定性的新阶段。
5: 南建已经拿到千帆星座一箭十八星，合计3亿元发射订单，但想要真正压下发射成本，还需要一轮又一轮飞行验证。总的来说，朱雀三号遥二陆地支腿回收成功，补齐了我国可回收火箭关键的一块拼图。国家队海上回收，民营商业航天陆地回收，双线并进。但火箭真正从试验落的回来走，反复飞了出去，复飞才是真正的大考。

0: 当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朱雀三号一子级成功落地回收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任务的另一半重头戏。就在一子级掉头返航冲向着陆场坪的同时，火箭的二子级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着太空轨道全速飞行，把红星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03星精准送进预定轨道。入轨之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所有遥测数据全部正常，从此太空迎来新的常驻客鸿鹄03星雄安一号。这颗卫星来头不小，是我国首颗雄安造卫星，重541公斤，外形扁扁平平。它不是普通的商用通信卫星，是专门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打造的技术验证星。一个多月前，我就去了趟雄安，提前和这颗卫星见了一面。
1: 今天我们来参加一场特别的活动，我们将见证一颗卫星的出征。那这颗卫星就是在去年当年投产当年制造的一颗卫星，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到这现场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一颗小小的卫星将在我们中国的商业航天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言甚细时，
3: 言甚细时，
2: 逐梦苍穹，
3: 逐梦苍穹，
2: 出征必胜，
3: 出征必胜，
2: 使命必达，
3: 使命必达。
1: 很荣幸我们见证了雄安一号出征的现场，那在三天以后它将抵达酒泉，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将会得到最后的一个验证，检查完毕之后将会上舰完成最后的发射准备。
0: 这趟雄安之旅，其实我不只是要见证鸿鹄03星雄安一号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同时也是想要搞清楚这个首颗雄安造卫星这次奔赴太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4: 作为项目经理，今天看到这个出征的现场，把这个仪式这个旗子交在你手上，什么感受？
5: 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责任，确实非常激动，因为很不容易，一年多整个项目团队日日夜夜的奋战在一线，那么目前交出这么一份答卷。
4: 在接下来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会做哪些工作和准备？
5: 可能就是没有发射之前，我们还会持续的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研制的一些工作。虽然我们全部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航天人来讲的话，我们会全部再梳理，一个个再重新的去核对我们是不是做到位了。
0: 他叫郑书强，雄安一号项目负责人，从事航天领域已有13年。自去年项目成立以来，过去可能是他从业以来时间过得最紧迫、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他带着团队快马加鞭、争分夺秒，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鸿鹄03星雄安一号所有技术的研制、交付、试验等工作。
6: 现在加一个技术创新，加一个超级的一个时间周期，然后还要完成一个相对可靠的，其实是整个我觉得压力会非常大的。直观上的理解就是，就比如你整个团队工作一年多，然后你可能花了几千万，有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两天时间，把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撕毁掉给你。这个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7: 为什么这么快马加鞭的要做这件事情？
6: 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发展比较急迫吧，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商业航天比别人相对起步慢一点。
0: 这颗卫星身上有3套国产自研的核心单机，还起了很有国风感的名字，金乌、赤与白泽，分别对应卫星的动力、能源和智慧大脑。
6: 核心解决行业痛点的这个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柔性太阳翼，解决星上能源供电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综合电子，因为星上它相当于一个大脑嘛，它需要一个智慧的智能处理的一个中枢，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星上所有的软件任务调度都是在上面去运行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氩气电推进这个技术。电推进它解决什么呢？就是整个卫星在轨变轨爬轨

0: 保轨、离轨这么一个系统。
1: 除此之外，还有两项关键技术突破，一是给卫星装上变频中央空调，国内低轨卫星首次使用主动流体回路热控方案，散热更强，还能实现减重；二是国内首台 TPS 级新载路由器，是其交换能力的突破，意味着新间信息公路从乡道升级为高速干线，为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与高效分发提供了核心枢纽，为天地一体六 G 网络打下基础。比单项技术更有价值的是它背后批产卫星的工程能力。鸿鹄零三星诞生于雄安新区国内首条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
2: 这个产线呢，是目前是国内唯一的面向卫星批量生产的总装产线。目前呢，它是有一个流水式的一个卫星产线。这边共有11个工站，其中呢4个是全自动化的工站。2个呢是人机协同的。还有5个呢是这个人辅助的一个工站。我们是以这个自动化为主，人机协同为辅，包含了整个装配的全流程，可以实现30多个小时一颗卫星下线。
1: 雄安这条产线借鉴汽车流水线思路，自动化率超过70%。过去造卫星如同手工打造奢侈品，周期漫长，现在追求工业化批量生产。
3: 那以往手做一颗卫星总装需要7天，那在这里呢，这条生产线能同步支持3颗卫星生产，产线也只需要6到8名员工就可以实现年产100颗卫星的能力，人员效率提高10倍以上。
1: 这刚好和朱雀三号形成完美的产业搭档。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攻克的是发射太贵的难题，鸿鹄零三星验证的是造星太贵的解决方案。火箭实现可回收，卫星实现可批产，这两块拼图同时补齐，才有条件支撑未来的低轨星座大规模组网。
4: 如果我们需要10000颗卫星，并且保证它的一致性，自动化产线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答案。我们做这个产线，因为早期我们是跟一些做汽车产线的团队去联合研发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助力和信心。不只是汽车，包含手机产线，我们也去做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争取的去做复用，然后最后再结合我们的产品，再做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定制。
1: 一次发射任务同步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雄安一号、鸿鹄零三星入轨两大事业，是我国商业航天崛起的生动缩影。朱雀三号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国内民营可复用火箭取得里程碑突破。鸿鹄零三星奔赴太空，也把卫星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的工程样板送上轨道。可回收火箭压低进入太空的成本门槛，一边用自动化产线破解卫星造得慢造价高的痛点，国家队与商业企业协同发力，但这仅仅是阶段性成果。火箭复飞，卫星长期在轨验证依旧面临挑战。此次星舰协同探索为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夯实技术根基，推动航天新质生产力落地，向着规模化商业航天时代迈出坚实一步。
5: 首发，下节更精彩。
6: 有请各路苏位强者开启我们江苏的抢位晋级赛。
7: 果然他的刀工可扣调味，他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8: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9: 我们八宝葫芦鸭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剖腹。
10: 整鸭脱骨呢，就像庖丁解牛肉一样。
11: 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
7: 汤清见底，薄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
12: 东坡肉各地有多样的制作技法，好看好吃。扬州炒饭呢，食材多样，
13: 配料多彩化，
14: 口感丰富，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3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 以前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0: 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总，你好。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
4: 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4: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
0: 冰箱还要冷，
4: 温度还要冷，
0: 快得瑟瑟发抖。
4: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4: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4: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0: 哎，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4: 它是不同的种，啊，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0: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2: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秆、叶的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0: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0: 亚麻籽啊。
1: 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氢大麻酚在0.3%以内的 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0: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1: 对呀，这个旱麻的纤维呀，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0: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这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0: 干一些。
1: 还有呢？
0: 一些。
1: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0: 硬一些。
1: 硬一些，对。
0: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1: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0: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1: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0: 也在这个里面
1: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六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六种麻。那么除了这六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0: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1: 对。然后呢，我们
0: 罗布麻。
1: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0: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呢？
1: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植麻。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
1: 这里是黄麻，
0: 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1: 对呀，
0: 高高的直直的，
1: 这个长到4米多呢，
0: 那有快两层楼高了，
1: 是的，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种植面积也很大，
0: 叶子不一样啊，
1: 对呀，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利用它的茎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秆从中间折断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0: 在里边，
1: 对，
0: 这个是麻了，
1: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0: 这个
1: 对，
0: 这个就是麻，
1: 对，你把它撕出来，对，
0: 能够这样撕出来，
1: 对，
0: 这个叫苎麻。

0: 我手拨也拨出了很多条麻线。
1: 是是是，你扯一扯，还是
0: 哦，很有韧性啊，
1: 很有韧性，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0: 啊，
1: 对呀、啊，
0: 哦，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嗯。
1: 对呀、啊，要费点劲，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也越高。
2: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之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3: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4: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3: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4: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3: 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4: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3: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4: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3: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4: 来，我们看，
3: 哎，反而这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4: 对，这个
3: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4: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3: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4: 你看，现在就更加清了。
3: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3: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4: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1.5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3: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3: 哦，亚麻籽油。
5: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

0: 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马鞍还有这么多的实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其实，马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马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豆、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10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7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2: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地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1: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3: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那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他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3、2、1。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他。
1: 我们可以看到，一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时。

0: 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
1: 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大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2: 再来一次，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2: 还有吗？我还能装呢。
0: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1: 啊，不是口袋吗？
0: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2: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1: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胳肢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2: 算你聪明。
0: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4: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的，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2: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4: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吧，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2: 没看到什么吧？
1: 哈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0: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儿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1: 啊，那是多少呢？
0: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呀、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他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2: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1: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0: 哼，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1: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0: 哈哈，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是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

0: 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的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他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他们可没躺平，他们是躺忙。他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他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他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他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了。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的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深度是深松五十。
2: 深松五十。

0: 遣返，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的那个方案走。
1: 在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如何让每一滴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三代科研人扎根黄土地，破解旱作农业的卡脖子难题。
2: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有农民生计的问题。
0: 大家看到这个地，它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
3: 为了让肥料能够相对稳定的，或者说进入咱们的作物的根区，这大豆的根部，先喷水，再进行施肥。
1: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的盐碱滩，到智慧灌溉的黄淮粮仓，科研人员如何用60年的数据积累，为土地装上智慧大脑？
4: 在方管所的这个专家的这个技术支持下来，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
5: 收获的时候，老百姓开心，我们也是真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里。
1: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继续推出由本台新闻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联合策划的特别节目《向下扎根》，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讲述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研创新造福群众的故事。首先，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我国广袤的北方，有大片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农业区，农业靠天吃饭。这里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更是生态脆弱的贫困常发区。1991年，科研人员来到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宗爱村，在这里建站扎根。35年来，三代科研人员在黄土高原上默默坚守，破解旱地农业卡脖子难题，帮乡亲们趟出了一条致富路。
1: 咱们前期今年降水比较多，咱玉米最怕的就是后期肯定要脱肥，因为氮肥就是这个随着水走，水一走氮肥就下去了，叶片如果说下部叶片开始发黄，那就缺肥了，这时候咱们就是喷点叶面肥的。
0: 7月底的晋中正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关键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研究员孙东宝正在村里的玉米地里转悠，和老乡们一起查看玉米的长势。一年中，他至少有10个月都常住在这片黄土地上。
1: 我有个习惯，我是每天早晨，起得比较早，我是早晨6点就起床。起床首先是帮我们的实验站里面实验地看一遍，然后或者骑着自行车，再到老百姓这些我们这些示范田、示范点进行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和农户经常性交流。
0: 孙东宝是山东济宁人，2007年硕士毕业，来到寿阳站时，眼前的景象曾让他一度有些失落。
1: 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黄土高原，就感觉特别苍凉。都是4月份，当时看到这个黄土高原这些树，跟我们这个山东平原或者北京的树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树是这个树冠比较大，当时心里落差。原来因为我报的是学的是生态学，我的想象中生态应该是到大草原大森林里，应该是那种场景，没想到是这么一片荒芜的黄土地。
0: 接待他的是第一任站长梅旭荣。后来孙东宝才知道，他来站里的时候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而建站之初的条件那才叫艰苦。
1: 上一辈那个老科学家们说，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面废弃的猪舍，

0: 改造了以后，大家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开始搞这些基础监测、技术研究、等这方面的工作。
1: 当时我们是租农户的房，用农户的地来做科学实验。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早晨是小米饭，中午是小米饭，只有晚上才能吃一碗面条，这是当时的生活。我们1991年汉农实验区，当时叫全国旱地农业实验区。
2: 旱地农业区是指那些缺乏灌溉条件，完全依靠天然降水来维持生产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尽管只能靠天吃饭，但我国北方的这片广袤土地却是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这里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75%以上的牛羊肉，60%的温带水果，以及90%以上的棉花和干鲜果品。可以说，旱地农业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山西寿阳县是典型的旱地农业区，地处太行山西麓，黄土高原东部边缘，98%的耕地全凭自然降水，千百年来乡亲们种地都是靠天吃饭。
3: 那时候一亩地就是大概玉米的产量怎么样？
4: 最低的产量一亩能达70-80斤。
3: 一亩地70-80斤？
4: 哎，那还有比那少的。那时候
0: 这地方我们总结起来，他们的这个条件叫低产天，就是说低产天低产田。所谓地产天呢，就是说靠天吃饭。像我们这个区域98%以上的耕地是没有灌溉条件，全靠这个自然降水来维持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另外所谓地产田其实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土壤贫瘠。黄土高原指那个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土壤贫瘠的问题。
2: 1991年，为了进行旱作农业科技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此建站，前辈们绿了黄土地、白了少年头的奉献，让孙东宝深受震撼。在这里，他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也选择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接续奋斗。
0: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生计的问题，总的来说嘛，就是解决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计三生融合发展，这个区域应该怎么去实现。
2: 30多年来，寿阳站牵头承担多项国家旱地农业科技项目，攻克了限制旱农区发展的卡脖子世界性难题。特别是针对旱地靠天吃饭的难题，科研人员创新出了一套雨水管理四步法，专业上叫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简单点说，就是把老天爷下的雨吃干榨净。通过这套技术，旱作农田的自然降水利用率从过去的56%大幅提升至最高的74.9%，真正发挥出每一滴雨水的价值。
0: 旱作农业的核心就是留住天上水，保住土农桑。流到天上水，我们怎么流？底层逻辑就是围绕着降水的高效利用，围绕着水分转化，从这个降水进入土壤，然后在土壤中变成土壤水，土壤水再变成作物水，这么一个水分高效转化这么一个链条。
2: 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第一步集就是给雨水修路，通过改造田间地形，让雨水顺着沟垄直接流到庄稼根部。第二步蓄，通过深松耕等技术打破土壤底层的硬结，给土地建一个地下水库，让雨水能深深储存在土壤里。
0: 今年那个深度咱们是50还是这个也是50的吧？
1: 深度是深松50。
0: 深松50。
1: 然后浅翻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那个方案走的。
0: 对对对，
1: 很好。
2: 嘉禾农业合作社有5000亩玉米种植基地。从2018年以来，合作社就在寿阳站的指导下种植。
1: 我们这个超深松这个技术呀，就是为了保桑，就是把可贵的雨水蓄积下来，主要是做了这点。旱地你就想办法

0: 赞天斗地，那就是现在下了雨了，如果是你不操深松，它得有一个离底层，我们操深松就是把它离底层要划掉，这个离底层阻碍了它这个雨水的下渗，而且呢根系也扎不下去，这样的抗旱也没效果，这还扛。所以说我们这个操深松这个技术对我们这个旱作农业是起了相当大的效果。
1: 第三步叫保，也就是给土地盖被子，通过秸秆覆盖或可降解地膜锁住土壤里的水分，不让它蒸发。最后一步叫提，就是通过水肥协同和适雨密植，确保庄稼在最渴的时候能喝饱水、吃好肥。
0: 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现在正在全国的旱作领域大面积的推广。大家看到这个地，看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而且让它去增产、稳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以前的平均产量是1500斤左右。但呢，我们2019年那会儿测了一回产，是一次是一亩地达到了1092公斤，所以说这个产量就说明一切了。
1: 在极度缺水的旱地，到底种什么、怎么种，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依靠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记录旱地、农田、水土、气生等环境要素的演变规律得来的。寿阳站建立了20多个长期基础性试验场，科研人员获得了高达200余万条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正是这些数据让科研人员摸清了黄土高原的脾气，有的放矢。
2: 在太阳就直射的这个位置，这样测出来，你稍微一偏，这个地方数字就会发生变化，这变化还挺大。所以说你就得太阳跟着太阳走，这样旱地农业研究。不可能在那个电脑前你是做不出来，必须得就是到我们这个第一现场，到当地来，然后了解当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黄土高原人这种秉性，他的脾气，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每一寸土壤他的这个需求，包括作物的需求。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东西，真正的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
1: 技术有了，怎么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离寿阳站不远的长村曾是个靠种玉米勉强糊口的贫困村。2011年，老支书侯志强想带大家种玉露香梨，可旱地种果树，技术从哪儿来呢？关键时刻，孙东宝和团队进了村。
3: 我们不懂，后来呢，就是孙老师的这些团队啊，有介入，再给我们搞这个技术支撑。在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嘛。
1: 针对村里土壤贫瘠的关键问题，专家团队开出了施有机肥的改良方案。
3: 现在这个果园生草非常好，这一年大概就是两三次吧。
2: 你要看这长的这，你看这个。这还能看出来，
3: 这都是羊肥啊，
2: 这都是用的这个纯有机肥，
3: 这都是羊肥啊，
2: 对，这土壤还是比较疏松的，
3: 就像这样的园子，大概是五吨羊肥，一亩地五吨羊肥得施进去，
2: 对，咱们这你看那土都是黑的，
1: 如今长村的无公害玉露香梨的种植规模达到了6600亩。年产量在600万斤左右，每年都供不应求，全村人均收入从当年的不到2800元，一跃超过了30000元。
3: 金奖呀、银奖呀，拿了不少奖。现在呢，可以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市场上还有小有名气吧，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2: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们这些知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就是说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到当地，让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富起来，让我们的乡村振兴起来。同时呢，服务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让我们的旱作区，变成我们的一片绿洲。
1: 从上世纪80年代解决吃饱饭，到本世纪初解决用好水，再到如今追求试水种植。我国旱地农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却坚定的升级之路，这背后离不开寿阳站3代科研人员的奉献和坚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

0: 扎根黄土地，积淀形成了扎根旱地、极致攻关、治旱兴农、服务人民的寿阳站精神，向他们致敬。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商丘综合实验站。商丘站要解决的则是另一道世界性难题，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与中低产田提质增效。近年来，商丘站紧跟智慧农业浪潮，将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田间观测数据转化为智慧大脑，全力推行智慧灌溉技术，用科技为黄淮粮仓的稳产丰产筑牢支撑。
1: 每次我们减少我们的操作误差，才能反映我们一个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分析这个区域的一些施肥规律，包括我们灌溉呀，包括我们一些农事管理规律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和支撑作用。
0: 七月的商丘，烈日当空，在李家镇王庄村的玉米地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所商丘综合站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广帅正和同事们一起测量数据。这些看起来枯燥的数字，在他们眼里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密码。
1: 风吹日晒，我们的观测，我们的取样是不能停的。无论再热的天气，就像今天我们身后的玉米田，我们要进去取样。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最难的一点，还是说能够持续的、长期的坚持在一线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出了农田有很多诱惑，但是我们农田每年、每日或者每年的工作相对是重复的。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信念，去把我们的青春去奉献给这片土地。
0: 王广帅今年39岁，河南新乡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2016年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学回国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入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2022年10月，他来到黄淮平原腹地的商丘站工作，成为这里农业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从空中俯瞰黄淮平原，一马平川，黄河故道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其间。
1: 这是黄河在亘古以来河道改变了许多次，因此这个区域可以说几乎都是黄河的一个冲击平原。那么黄河我们熟知的是一个概念，它是地上悬河，在古黄河流经的河道的周边都形成了背河洼地，也就是说在夏季，那么降雨增加会使河道以外的土地地下水位抬升，然而在冬天我们的地下水回落，蒸发量增加，它的地下的盐碱会反到上面，从而增加了地上的盐碱的这个程度。那也就是有句黄淮地区的一句谚语，就叫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这也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个最窘迫，或者影响我们生产产量最为严峻的一个自然条件。
0: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贾大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从北京、新乡等地赶到商丘市的民权县、商丘县和虞城等地，他们扎根田间，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攻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挖沟排水，把地下水位降下来，新修水利，保障在干旱季能够保障灌溉，种绿肥，平整土地，改良作物种植结构等，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能长庄稼的广袤良田。
2: 当时咱们站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盐碱地的改良。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30年代的研究呢，我们这个李庄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获取了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0: 一代代科研人接续奋斗，彻底扭转了区域农田盐碱化、低产低效的局面。60年来，商丘站人始终紧跟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用持续的科研创新扎根商丘，服务黄淮。
2: 近几年，随着气候 这个变化的一个加剧，极端的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我们的北方地区这场极端降雨也越来越多。我们目前做的主要事情是啥呢？就是智慧灌溉。
0: 智慧灌溉简单来说就是给庄稼精准喂水喂肥。王广帅用感知、决策、执行六个字进行了概括。
1: 那么感知端我们就会用一些空天一体化的设备，比如说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无人机，还有一些我们田间的传感器、作物的传感器、水分的传感器。决策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智慧大脑，类似于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技术啊，或者我们大模型，把我们在田间采集到的作物的数据、土壤的数据和水分的数据进行充分的融合，去知道作物在什么时间需要多少水和需要多少肥，最后我们形成相应的决策方案，通过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把我们这个水肥的方案再应用于这个土壤的作业中。因此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或者全链条的方式就是我们智慧灌溉的一个全流程。
0: 王广帅说，智慧灌溉的根还是扎在土里。商丘站六十年如一日持续采集土壤、作物、水体、气象、虫情全方位数据，这些攒下来的老账本才是智慧灌溉最硬的底气。
1: 作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农业观测站，那么数据是我们的立站之本，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土壤的、作物的、水体的以及大气的气象数据。
2: 我们从1965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到现在为止已经积累了60年的数据。
0: 这60年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夏天玉米地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人进去一趟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是常事儿。
3: 小麦的不同生育期我们都会测量一次，常规情况下就是小麦的苗期啊、拔节啊，还有它们出穗之类的时候都会测量，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监测，但是把它坚持下来就很难了。我们每个月会坚持3次，风雨无阻，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雨还是就是下雪，都会去监测，然后就是把这个数据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常规的时间序列。
0: 去年8月，谢坤去玉米地里进行测量，因为天气太热中暑晕倒了，头磕到了石头上，还缝了7-8针，可伤好后他又出现在了地里。
1: 这个喷灌方式还是比较实用的。
4: 对，
1: 在现在来讲，在无论是它的苗期还是将来这个谷粒啦，它能够进去的使用，
4: 对
1: 我们保障前期和后期这个大豆的这个稳定生产都是起到一定的非常非常有力的保障作用。
4: 就关键我这个好易操作，
1: 对，易操作，便于维修，
4: 随时可以咬。
0: 永城的大豆地里，喷头转着圈洒水，像给庄稼下了一场及时雨。这套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操作简单，岁数大点的农民也能上手。以前种大豆后期容易脱肥，浇水也不均匀，现在好了，水肥跟着庄稼的需要走，该喝多少喝多少。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施肥装置，可能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一些其他地方看起来那么高大上，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它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施肥问题了。我们通过把肥料加注到我们的整个的喷灌系统，这样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并且水肥同步，肥随水走，这样的话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从而达到了节水节肥，实现了双的这个高效利用，从而把我们的大豆生产的产量又高，又节约了水资源，并且少用了化肥。那这2年有了这样设备之后，那肯定对我们的这个大豆的生产起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保障作用。
4: 对对对，防止这个大豆主要是后期脱肥。
1: 我们这套系统
5: 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要不然老百姓还得去撒石，像这样温热的天气再去撒石，
4: 撒石很不方便，
5: 很不方便，而且不均匀。
4: 对对 对, 对, 对、
5: 啊、通过这既省工又省料，
4: 它能够节省肥料，
5: 对
4: 啊，能够把这个肥料充分利用。

0: 看来你是把这套系统用熟了。
1: 去年我们往这儿来，前年还不是这个样子，但你看一年比一年。
2: 为了让乡亲们受益科研成果，王广帅和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帮老乡们解决实际问题。
1: 在我们实验站周边就有这样一户老百姓，他是当地的种植农手，但是在3年前，他种植了近100亩的温室大棚。当温室大棚种植了许多年之后，次生盐自化、品质下降等等问题都出来了，他就非常着急，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解决问题。
3: 这一年你们给我的这个配方，给我们的这些草籽灰尘非常适用，效果也非常明显。哎，我们也起到了这个增产效果非常好。
0: 啊，那这个现在当前还有啥问题没有？
3: 这个系统没啥毛病，非常好用，直接用手机，有的用手机，在手机也行，在这面板上也都可以操作。
0: 等于咱这几位主要的人员都已经会掌握了，
3: 他们几个都会操作，他们都会操作。就是你想浇一号棚就浇一号棚，想浇二号棚就浇二号，非常方便。
2: 现在全套智慧水肥系统落地严兆峰的种植大棚。种地轻松了，黄瓜产量翻了近一番，一个棚一年能挣2万多块。
3: 现在呢，在黄瓜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呢，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需要浇多少水就浇多少水，需要施多少肥就施肥。这样呢，通过这个非肥体化设备，我们可以有效的节约人工80%以上，节约水费30%以上。又提高了产量，作物的长势的健壮，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所以说呢效果非常明显。
1: 很多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今年他的粮食又增产了多少多少，今年他家的西瓜又多卖了多少钱，我们真的从心里是由衷的开心，由衷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在未来，随着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逐步推进，加上现在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的观测手段，那么未来我希望把我们这些数据能够凝练成更为朴实的、更为接地气儿的一些经验总结的一些决策，然后让黄淮地区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技术用好、用熟，反映到我们的产量上，反映到我们的作物品质上。
2: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到沃野千里、凉风苍满，商丘综合实验站60年扎根黄淮，把科技的种子埋进了每一寸盐碱地。风吹日晒，寒来暑往，监测手段越来越智能，服务老乡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但不变的是那群依然守在田埂上的初心。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黄淮平原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向他们致敬。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焊接，高空几十米带电检修，城市百米外墙擦玻璃，河面24小时无人捞垃圾，快递异形包裹全自动分拣，这些人类不敢干或者累到崩溃的高危苦活，现在全靠机器人特种兵扛下所有，而且很多都是中国造。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来看看身怀独门黑科技的高危作业特种兵。我们首先解锁的是最颠覆重工行业的人形焊接机器人。在重工、造船、钢结构行业，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深度狭小空间焊接。大型船舶、巨型钢架建筑结构底部存在大量低矮、扭曲、封闭的夹层空间，传统焊接机械臂只能固定在指定位置，面对狭窄死角，完全无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哪怕高温灼烧、烟尘伤肺、视线极差，全世界的狭小空间焊接只能人工硬扛。而人形焊接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打破这个行业困境。
1: 和传统固定式工业机械臂完全不同，这款机器人是真正适配人类作业场景的全尺寸双足人形设备。它身高约1.73米，拥有高度仿生的灵活躯干与灵巧手，可直接握持标准工业焊枪，无需改造车间生产线，不用铺设轨道，就能像真正焊工一样自主移动作业，自主下蹲低位焊接，焊完平稳起立，自主切换周边焊接点位，完整复刻焊工整套操作流程，支持 VR 远程操作，操作员示范焊接动作后， AI 会学习轨迹，自主完成批量焊接。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产特种兵。
1: 人形机器人都拿起焊枪上班了，那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极限到底在哪儿？8月17日，宇树科技放出了全新超人人形机器人的测试视频，在运动能力上刷新了公开测试记录。它腿长仅有0.85米，但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地跳高可达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指标均超越人类原地跳高、短跑瞬时峰值的人体极限。
0: 室内高危工业死角啊，有人形机器人兜底，那露天高空、城市楼宇的危险作业，如今又升级到了什么水平呢？你以为市面上的无人机只会拍照？错，全球首款能空中拧螺丝、切割碳伤的飞行机械臂出自中国，西湖风行 M500。全球首款量产带机械臂的商用飞行平台，直接实现从航拍观测到空中施工的跨越。
1: 普通无人机只能在空中拍摄画面，发现故障却无法现场处理，相当于只会报信。而风行 M500 搭载可伸缩多自由度机械臂，支持快速更换抓取、打磨、探伤、切割等工具头。它核心黑科技是6级大风下的叠飞协同系统，两台机器人配合作业，对接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稳定性全球领先。
0: 2025年9月，它的双机协同作业成果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还拿下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是国产空中机器人在全球前沿领域的重磅突破。
1: 放到工程场景里，高压铁塔、大型风电叶片检修，过去工人需要先断电，再登高塔设脚手架，几小时才能完工。这款机器人带电升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检修，多用于野外大型重工基建运维，听起来像不像是工业空中吊车？但正是因为整机体积偏大，无法钻进楼宇夹缝开展近距离作业。其次，单次工具载重有限，大型重型检修配件没法携带。同时，双机协同操控门槛极高，普通运维人员上手难度大，这些都是研发团队持续优化的方向。
0: 接下来这个飞行器就像是小区迷你维修车，是专门为高楼密集的城市量身打造的低空飞行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灵巧，主打近距离安全性高的低空巡检，非常适合在城市楼宇之间穿梭工作。
1: 湖北电鹰飞行作业机器人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全员包裹式涵道结构，传统无人机的螺旋桨裸露在外，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作业，很容易撞到墙体伤到行人，而这款机器人把所有旋翼内置封闭，从根源上杜绝了碰撞、刮蹭和伤人的风险，适配城市复杂环境。整机体型小巧灵活，拥有8公斤有效载荷，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6级大风天气也能稳定悬停作业，是城市低空精细化运维的得力帮手。高层外墙巡检、玻璃幕墙隐患排查、城区电力设施紧固、高空杂物清理，这些人工难做、危险系数高的细碎工作都能交给它完成。
0: 实景落地，机器换人，机器人正替代人类进入高空、水下、高压、高危重复劳动场景。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近几年特种机器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国内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290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352亿元。极限作业、应急救援这类机器人年增速超20%，行业有望在2030年迈入1000亿赛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身边的江河湖泊，水面保洁、水质监测，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现在也有了专属的智能保洁员——水面保洁机器人。
1: 城市内和景观湖泊、水库、浅滩常年都会产生漂浮垃圾，水草、落叶、塑料袋不仅影响水域美观，堆积过多还会破坏水环境。传统清理方式完全依靠人工划船打捞，风吹日晒、淋水作业辛苦不说，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全自动巡航水面轻漂机器人就是为水域常态化保洁量身打造的智能装备，单台作业效率能替代8名保洁工人。它搭载北斗定位加激光毫米波多雷达融合导航，工作人员在手机端提前划定作业水域，机器人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巡航、无人值守作业。机身配备可伸缩双关节垃圾收纳臂，航行时自动识别并聚拢水面漂浮杂物，垃圾舱满载之后还能自主返航停靠排空垃圾，之后再次出发循环工作。设备体型小巧，桥洞、浅滩、狭窄河道都能顺畅通行。
0: 天上水里的高危辛苦活都有机器人替我们分担了，那每天进出海量快递包裹的物流仓库呢？快递分拣是物流环节里重复性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现在智能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物流仓库里最勤恳的固定员工，已在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稳定投用，同时批量进驻全国10多家顺丰邮政分拣枢纽。
1: 它搭载自研五指灵巧手仿生结构，高度接近人手，力度角度可以自适应调节，软包、硬箱、异形快件都能稳定抓取、精准投放。它还可以自主翻转快件、摆正面单，方便扫码识别，同时智能筛查破损、渗漏的异常包裹，有效降低错分漏分率。设备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无惧高温、噪音、夜班等艰苦环境，作业效率能够媲美熟练工人。
0: 当然，目前的分拣机器人也有局限，单次抓取重量上限低，大件重包裹无法处理，灵巧手精密零部件长期持续作业磨损快，维护频次高，遇到完全透明湿滑的快递袋，抓取容易打滑出错。单台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固定机械抓手，小型快递网点投入压力较大，但瑕不掩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些短板也会一步步改善，未来它能胜任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从自然国际顶刊论文到日内瓦发明金奖，再到全国上百座城市落地商用，头部物流企业资本入局，国产机器人不再单纯模仿海外，已经走出了自主研发、场景定制的特色路线，用硬核科技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减负护航。
2: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讲瓜果蔬菜，来某包某包上线，请帮我找一张珍稀限量版的黄瓜配图。
3: 好的，这就按照您的要求匹配图片。
2: 这就是你找的图片？不会吧，黄瓜上居然长出了叶子。 我要找的是黄瓜，不是黄瓜藤。你这找的图片不太对劲儿吧？你不会是坏了吧？
3: 我可没坏，这些图片真的是真的。不信你看7月3日的新闻。哦。
4: 自己家种的是一样的黄瓜味，你吃了从来没有遇见过，我父母应该没见过吧，60多岁。
1: 一根黄瓜的果皮上直接长出了一片完整的叶子，没有藤蔓连接，没有茎干过度，网友们炸了锅。有人说这是转基因黄瓜，有人说是基因突变，还有人说这是黄瓜变异了，吃了有毒。

0: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博博士，
1: 这个是我们广大的网友们的一些推断，但实际上它并不科学。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转基因的作物，转基因呢是把外源的这个基因转入到植物体内，国家允许销售的转基因的棉花里面转入的是抗棉铃虫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如果这个黄瓜上面长叶子是转基因的作物的话，整个植株上的所有的黄瓜上都会长叶子。说它是基因突变也不完全对，基因突变是指 DNA 序列发生了断裂，碱基发生了替换，插入或者是删除了一些基因，突变以后这个植株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后代也会成为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黄瓜上长叶子只是一个个例，说它这个有毒也是完全的一种个人的臆测。食物有毒通常是它的体内形成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它自己被一些病原微生物侵染了，或者是它自己发生了腐败或者变质。但是这个黄瓜它的生长呢是很正常的，而且只有这一个黄瓜上长叶子，有毒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其实这在我们植物学上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植物器官异位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它不该形成的一些器官。
2: 哦，原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发育小差错，这下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们最关心的是，像这种器官长错位了的瓜果，它还能吃吗？
1: 我们评价一个食物安不安全，器官异位化的现象呢，在自然界中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它的发生并不会改变这个植物本身的一些主要的性状，它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一个特异现象，它还是一个正常的黄瓜，可以放心的食用。
0: 专家提到的器官异位化，通俗来说就是植物长差了，但植物天生就是变形金刚，黄瓜长叶子不是出错了，而是植物变形本能的一次偶然闪现。
1: 我们所有的植物细胞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植物的细胞全能性，它的细胞具有发育成整个植株所有器官的这种潜力，就好像每一个细胞里它都有一套百科全书，就是植物发育成整个植株需要的所有的 DNA 的信息。但是呢，这个百科全书是加密的，比如说果肉细胞它只能看到它果肉发育的这一页的相关信息，关于什么种子的、器官的、花的、其他的它都看不到，所以果肉细胞就只能发育成果实。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百科全书中的加密会被破坏掉，比如说光照啊，或者是温度的呀，或者是植物的激素的调节，或者是其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黄瓜的果皮上长出叶子，很有可能就是果皮细胞的它的加密被破坏掉，它就可以在种皮上、果皮上发育出一颗叶子来。这种现象呢，在植物界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吃番茄的时候，把番茄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番茄的种子居然已经发芽了。这个呢，我们叫做胎萌现象。我们大家熟悉的一种多肉植物叫做落地生根，它会在自己叶片的边缘发育成一个小的植株个体，掉落在地上以后就可以生长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把水稻的这个基因进行一个编辑以后，水稻原本要长穗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部位它会发育出像叶子一样形状的这个器官。
0: 植物界的魔幻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再给你们看看身边的其他例子，比如月季花心，那些看着像鼻毛的细丝其实是花瓣的异位发育，仙人掌身上的针实际上是叶片退化而来的，花店里常见的重瓣花其实是一些雄蕊变异成了花瓣。植物界的变形金刚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2: 2025年，我国科学家张宪省团队在顶级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项突破，他们发现了植物细胞重编程的关键分子开关，能让已经发育成熟的细胞返老还童，推回到具有全能性的阶段。人类对植物全能性的调控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像编程一样，精准指挥植物细胞长出我们想要的任何器官呢？比如说啊，让黄瓜植株直接长出小番茄。
1: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脑洞大开，但是它也不完全是天方夜谭。比如说我们想让在黄瓜上长出小番茄来，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把番茄果实发育的所有调控的信息、基因程序了解的非常的透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探索，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它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0: 和取出来以后融入的一个去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通过电融合的方法，让它重新融合成一个受精卵，最后发育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植物和动物的发育在自然界里，它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植物体细胞可以经过特定的条件诱导，重新返回成具有全能性的这种分生细胞，而我们的动物，它一旦形成的这个体细胞以后，就只能向着特定的组织器官的这种发育方向去走。 它不能再返回。植物它可以无性生殖，我们通常说的嫁接呀，或者是扦插呀，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个体。而我们动物呢，它主要的还是通过有性生殖，就是它必须要经过从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再发育成各个器官组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不过，在基因层面，动植物也有一些共性，比如 DNA 甲基化，这为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理论上，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借鉴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调控思路，找到让动物细胞返老还童的方法。但这条路还很长，需要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继续探索。
2: 转眼已经来到了8月中旬，不知道大家在漫步街头公园的时候，有没有被一种突然出现的大红色的花朵吸引目光呢？哇，这花真的是太特别了！你们看啊，光秃秃的一根杆子，头顶着一团像绣球一样的大红花，而且这周围一片叶子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花呀？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得如此娇艳呢？
3: 走，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
4: 这是石榴花，
5: 这种花看见过，没见过这种花，第一次见。
6: 就是老中花，就是绣球花，还要企业一枝花。
7: 要是叫彼岸花吧，
8: 是那个忘川花是吗？
9: 彼岸花是水岸花，
10: 有点像那个百合的样子，也有点像那个蜘蛛。
11: 我感觉它有毒，我不喜欢它。
12: 瞎鸡巴。
13: 湖南最多是这个花，
14: 去教室的那种路边上吧。
15: 就在他们岳麓区那边是有这个花，好，就是那个植物园好像也有这个花。
16: 山一大道好像也看见过，
17: 我觉得这种花有点诡异，之前在公园里走着还没有看到，后来好像一夜之间就长满了一片，
18: 特别怀疑花，
19: 不能观赏，
20: 还好吧，因为红色可能象征着喜庆，
21: 也还好看呢，
22: 破败，很衰落，
23: 剧毒的吧，它很漂亮，但是很毒。
24: 平时过越艳丽的这种，可能就会有毒吧。这花没有叶子，孤零零一根笔直花干上，团簇一丛像步摇的红色花朵。这究竟是什么植物？为何如此奇特？我们神奇研究员正在前往调查。

0: 小金琴，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调查现场，你看我周围全都是这种美丽的红色花朵。我观察了一下，你看这个花呀，四周确实是没有叶子，花茎是渐变色的，由褐红色渐变成嫩绿色，上面看起来像步摇的花球，实际上是由数朵小花攒聚而成。我手边的这团花球就有1、2、3、4、5、6朵小花，这些辐射状伸出来的流苏是这种花的花丝和花柱。我判断这种造型非常奇特的花就是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
1: 彼岸花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名字叫石蒜，它是石蒜科石蒜属的植物。全世界有20种石蒜属的植物，咱们国家分布的就有15种。这种花卉呢，大概在1500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先引入花圃了，就成为一个庭院观赏植物了。当时它的名字叫金灯草，哎呦，这听起来更好听一点，是吧？
2: Yes.
1: 它的开花时间呢，通常就是在秋季，在它开花的时候是不长叶子的。怎么这平地上没有任何的叶子，嘣就突然冒出来一朵花，所以啊，给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0: 确实，你们看，这里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彼岸花，河岸边、树下到处都有，还没有叶子。这花呀，随风摆动的时候，你还真别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自带了一种微凉的氛围感。
3: 是的，虽然很漂亮。

0: 而且是热烈的红色，但是却有点阴森森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彼岸花的民间传说是真的？
1: 彼岸花，或者说石蒜，开完花以后它才会长叶子，花叶是不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彼岸花它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是倾向于这种遮蔽度比较高的林下环境啊，它也会生长在一些烂石滩上面。那你想啊，有很多高大的树木遮荫，下面又是烂石滩，一想哇，这个情境是不是啊，就会让大家有一种阴森的感觉。特别的开花的这个习性，加上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它俩一结合，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诡异的联想。但是哈，话说回来，这两者都是石蒜必要的一个生存技能。
2: 原来如此，那一般来说花朵和叶子都是一起生长的，那为什么彼岸花会如此特殊，花叶不相见呢？
1: 其实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啊，有很多花叶两不相见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早春开花的植物，山桃啊、山杏啊，包括很多种类的樱花，都是先开花再长叶子。因为你要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为自己传播花粉，那必须让花朵更显眼一点，如果这花朵全都埋在叶子里看不见，这虫子就无法找到他们服务的这个花朵对象，那怎么办？干脆啊，先把花开完，先接受了这些虫子的服务之后，我们再长叶子，这不就很好了吗？哦，其实彼岸花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特性，在整个的这个生存环境里面，你看一大堆的花在开放，没有叶子的遮挡，多么的显眼。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彼岸花它在秋天开完花结完果以后，很快散完种子，这一年的生长季就结束了，它不用再长出叶子来了。那它的叶子在什么时候生长呢？通常是在春季的时候开始生长，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叶子就枯黄就死掉了。叶子它的工作是从春季到夏季来收集和储藏营养，各干各的事儿，所以两不相见是可以来执行的。
2: 但是有网友提醒，彼岸花是有毒的，闻久了会让人头晕，这是真的吗？
1: 剧毒谈不上啊，但是肯定有毒，如果误食了肯定会导致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石蒜科石蒜属的花朵们，包括彼岸花有毒，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啊，还是一些重要的药物，比如说加兰他敏啊，在治疗小儿麻痹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的过程中是一种比较有用的药物啊。同时现在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发现，加兰他敏还是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一定的疗效，这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尝试啊，因为加兰他敏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皮肤过敏，各种皮肤的附加的症状，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赏花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去啃它，稍微的闻一闻，稍微的触碰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最好不要近距离接触，因为如果把这个花给它掰开枝叶啊，不小心留在了手上，不小心误食了以后，还是有可能引发中毒反应的。当然了，我们在庭院里面，自家庭院里面，你可以把它当做鲜切花来处理，但是你要是在公园绿地，你要是把它掰下来，哎，这可就违背公德秩序啦。
0: 现在很多绿化带的彼岸花都被践踏采摘掉了，小金奇提醒大家，彼岸花不仅有毒，不适合采摘，大家也一定要呵护这些花朵们啊！如果实在喜欢，我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种彼岸花的盆栽呢？
1: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叶子不是很漂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处于枯死的状态，而且花叶啊出现的时间是分离的，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盆栽而言，实际上是有些缺陷的。到目前为止啊，像石蒜类的这种植物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花啊，君子兰、朱顶红，包括说我们最近在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的很多开花特别大的紫椒花、大花葱、白紫莲，都是石蒜科的植物。这花朵特别多，特别密集， 它们通常是以鲜切花的身份来出现在市场上的啊。石蒜科特别是在欧洲，石蒜的切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主力的一个鲜切花的品种。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今天咱们要聊的有一点特别，它是风。风有什么特别的？你们看啊，现在低空经济火了，送快递、做巡检，很多都要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风了，一阵妖风就能够让它失控。以前测无人机扛不扛风得看老天爷的脸色，现在北华大学的科研团队搞出了一面风扇墙，432个小风扇拼在一起，想在实验室里刮什么风它就能刮出什么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赶紧去了解一下吧，走。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传统的风洞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一根巨大的铁管子，风从这头吹到那头，飞机搁里头测，但这玩意儿又大又贵，测一次排期要很久。但现在科研团队已经不需要用大铁管子，他们用了一堵墙，这堵墙由48个模块拼接而成，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432个独立控制的小风扇，想吹什么风就能给你拼出什么风。王刚，北华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2: 这个想法不是先有了432个风扇再去找用途，而是被户外试飞的难题一步步逼出来的。无人机今天要测阵风，出门可能一丝风都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阵风，明天想再测一次，它的大小和方向就变了。这就像两个学生同时参加一场考试，却拿到两张完全不同的试卷，成绩就很难公平比较。我们就想，一台大风机只能整片一起吹，能不能把一股整风拆成许多股小风呢？于是我们用48个模块搭成一面墙，里面共有432个可以单独调节的小风扇，左边可以强一点，右边弱一点，上边先变强，下边晚一点变化。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屏幕可以用许多小亮点拼出一画，我们用许多小风扇拼出一阵风。
0: 今天吹完，明天能够照样再吹一遍，想换个零件对比一下效果，没问题，同一阵风再考一次，公平得很。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432个小风扇各吹各的，我们要怎么保证它们不乱套、不打架呢？
2: 让432个风扇不打架，关键有3步：统一口令，按顺序配合，吹完马上测。先说统一口令，控制系统就像总指挥，会告诉每个风扇什么时候吹，吹多大。比如我们想让一阵风从左向右跑过去，就让左边的风先增强，中间随后跟上，右边最后接力，像体育场里一排排站起来的人浪。如果想造忽强忽弱的湍流，也不是让风扇随便乱开，而像打鼓一样，快慢轻重都有提前设计的节奏，目标是5，实际只有4，系统就再调一点，这样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才能把看起来很乱的自然风变成一张可控制可重复的乱风考卷。
1: 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像不像咱们调空调设了26度，温度计一看28度，压缩机就继续工作，只不过人家调的是432个风扇的精准配合，技术含量高多了。风能造出来了，那造什么风呢？自然界里的风可不止一种，咱们平时说的有风，其实在飞行器测试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这3种风呢，可以用3个字记住：推、颠、扯。第一，阵风是突然的推，你撑着雨伞走路，侧面猛地来一股风，伞会突然掀翻，无人机也可能突然偏航。比如巡检无人机刚飞出大道拐角，迎面来一股强风，就像被人从侧面推了一把。第二，湍流是连续的颠，它像汽车不断经过减速带，风的大小和方向不停地变化，无人机需要从一边摇一边不停地扶正。第三，风起变是两边一起扯，它像两只脚突然踩在快慢不同的跑步机上，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无人机从低速区飞到高速区，机身不同的位置受到力突然不一样，可能滚转或掉高。小型无人机呢，体重轻，就像一片小树叶，比一片大石头更容易被风吹动，所以这些风对它的影响往往更明显。这样看起来呢都是风，实际给飞行器出的题完全不同。
0: 推边扯，大家记住了吧？所以啊，以后再看到无人机飞那个歪歪扭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正在被扯着呢。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要造出这些复杂的推边扯，那光靠风扇墙还不够啊，还得有个聪明的大脑才行。而这大脑的核心呢，就是 AI。
2: AI 在这里不是魔法师，它最核心的工作是对答案。我们先告诉系统想要什么样的风，这叫目标风。传感器再测出真正吹出来的风，这叫实测风。目标风像老师手里的标准答案，而实测风像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如果风本来应该在第二秒变强，而实际在第三秒才变强，我们就叫学习控制再提前一点。这个过程很像扔纸团，如果总是头短，那就多用点力；总是偏左，就让动作向右修一点。练一次多了，下次就能更快地接近目标。但是 AI 不能随便自己出题，要造什么样的风，最大能吹到什么样的范围，结果能不能使用，仍然由工程师决定和检查。但简单的说呢，人负责定目标、画边界。AI 负责从大量的尝试里更快地找到432个风扇应该怎样的配合。
0: 这下咱们可弄清楚了，人出题 ，AI 答题 ，AI 通过无数次试错，找出了432个风扇的最优配合方案。说白了，这可不是魔法啊，而是数学。
1: 专家表示，这套技术的应用有两大类。天上飞的和地上被风吹的，天上飞的无人机、空中出租车，起飞时突遇阵风会不会偏，螺旋桨在乱风里工作状态咋样，都能设计实验来测。地上被风吹的桥梁、高楼，把模型往风前一放，就能看出两栋楼之间会不会像捏住水管口一样把风突然加速，这关系到楼下行人的安全。

0: 水和舒适，农业上也能用。看水滴从喷头出来后，阵风会不会把它吹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有骑行头盔、户外装备这些小物件，经过改造也能测。不过，不同东西得用不同尺寸、风速和方法，不能把风扇一放就说测好了。关键是针对每个问题，设计好专属的考卷和评分方式。
1: 科技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把它变大，而是拆小、拆巧，拆出智慧。
2: 贴水飞行，注水潜航，然后又破水腾空。最近一段飞行器能上天下海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1: 这可不是特效，而是我手上的这款水空两栖跨介质飞行器。但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呀，是这个来自湖南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3: 其实我初中是属于那种英语成绩非常烂的，初中以前可能到6年级，我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种阶段。
2: 这个正和供应商侃侃而谈的99后男孩叫瞿光习，是团队的负责人。毕业于长沙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大学期间便一头扎进仿生飞行器的研发，用5年时间把儿时的发明梦变成了现实。
1: 最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飞行器也好，或者是说你就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初衷是什么？
3: 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叫做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然后当时这个竞赛的它的主题是和谐与仿生，像一些机械狗啊、仿生蝴蝶啊、仿生蜻蜓啊，这些可能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那我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种自然界中的这个飞鱼为这个媒介。
1: 我们知道仿生其实你都要去自然界当中去观察这个动物，
3: 对，因为我们在内陆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途径是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我们当时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像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这块的仿生，他们可能有的只是对于这个外形进行的仿生、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整体进行的这种仿生，无论是翅膀的结构以及说它的这种整个的气动布局，这些我们都有进行仿生。
2: 让飞行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飞鱼，能在水空之间顺畅穿梭，想法很酷，但现实中却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水和空气的密度相差近800倍，要在同一套动力系统里适配2种截然不同的介质，本身就是个工程难题。而飞行器从空气进入水中的瞬间，受到的阻力和流体动力学特性会发生剧烈变化，出水瞬间的姿态怎么稳定，更是团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3: 如果说你的重量轻了，那你可能潜不下去，你的浮力会浮起来；如果重量重了，你可能又飞不起来。所以很多点它都需要去平衡。
1: 我们在水下它的防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3: 对，
1: 是通过这种防水涂层吗？
3: 比如说你的各个舱室电子元件，它的电池，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些单独的都要去做防水。在煤气湖测试它，可能最大的下潜深度可能有个5米左右。
1: 它到水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它的翅膀收起来。
3: 对，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跃出水面，是来源于水下有这种掠食者去追捕它们，它们需要从水下高速的游出水面之后，然后通过翅膀来进行一个滑翔，它可以短暂的躲避水下的这种掠食者。像现有的一些无人机，他们去做这种跨介质飞行器，是以这种比如说4旋翼的这种架构，它没有一个流线型的外形，所以水下的这种运行速度就比较低。那么在空中以后，因为它的一个飞行是需要4个螺旋桨同时提供动力才能够维持一个飞行的，它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做到水下更快，空中更持久的一个续航，那么你需要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路线是以一个固定翼的架构来推进的这个技术路线。
1: 它出水面的话，它展开那个翅膀是大概2秒钟的时间。
3: 对，
1: 那它是有一个什么感应的装置？
3: 比如说前面的机头，它离开水面以后，它可以前面的螺旋桨就可以旋转起来，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翅膀打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在加速的过程中，翅膀折叠起来它的这个就是阻力也是更小的嘛，我可以更快的加速到一个更大更快的一个速度。那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翅膀就是控制它直接展开，这样的话瞬间就可以提供升力来脱离出水面了。
2: 正是这份对技术的极致死磕，让瞿光习和他的仿生飞鱼成功出圈。 在今年四月播出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徐光奇带着他的海空两栖跨界飞行器项目惊艳亮相空天海洋与低空经济赛道。
3: 纯固定翼的方式来飞行，在天上滑行的话，那么它的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4: 你们的受众群体是谁？你们解决他们的什么核心的痛点问题？
3: 受众群体主要是这个海洋，应急救援。
4: 什么痛点？
3: 传统的设备它只能在单一介质运动的一个痛点。
4: 它真的是他们核心痛点吗？
5: 其实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有这些其实很真诚的陪练老师，没有一个陪练老师是希望把他给问到哑口无言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6: 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他，
5: 对，激发他。
3: 像夺金当时的老师评委的一些提问，我们去相应的去做了一些的调整。像我们这次在就商业航天的一个比赛里面拿了一个一等奖，那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就是当时因为这些评委老师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做了一些改进。就经过那一次之后，让我觉得就是要时刻保持一颗谦卑的这种态度，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加的这种优秀。
1: 这一波流量来了之后，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3: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爆火，确实让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一个吃惊。然后有一个很让我感到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未来能够在我国的国防事业中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贡献一份力，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想为我们捐款，让我们更加的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论他有多么的困难，
1: 一定要做好积累，然后等到某一天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但是本该就属于你的一个结果。
2: 科技的浪漫不仅在于跨越800倍密度差的物理极限，更在于科技与人心产生的共振。25岁的徐光奇和他的团队用热爱死磕技术，用实力回应期待。我们相信这条仿生飞鱼终将跨越山海，游向更广阔的未来。
1: 最近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又开始活跃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叮咬，感染多种疾病，严重的情况下皮肤甚至都有可能被灼伤哦。
7: 这几天正在经历眨眼都痛，
8: 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伤一样，太可怕了，脖子脸上眼角都和烧伤了一样，全腐烂了。
1: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9: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1: 你好呀。
9: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2: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标本部主任朱卫兵，
10: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1: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9: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 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1: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

0: 很长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1: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2: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 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0: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1: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2: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你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0: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1: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2: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0: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1: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2: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1: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0: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1: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2: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1: 我 们鞘翅木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蛆搜，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Cool。
3: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记忆，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0: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儿。真真，你说鱼是不是真的只有7秒记忆呀？
0: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疑问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呀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位潜水员10年如一日的下海与他的鱼朋友碰面。最主要的是呀，这个鱼长得还很奇特。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鸟兽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明星雷奋100年，从桃树到黄星。云星雷奋100年，从桃树到黄星，马上开始。

1906年，清光绪32年，农历丙午马年。这年，中国迎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变化。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中国建成的第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6月16日，近代中国第一座动物园北京万生园竣工开放。7月，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中国首次有了出版法。最重大的变化则发生在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誓预备立宪谕，在中国沿袭了2000多年的专制政体，第一次向宪制过渡。然而3个月后，中国同盟会却在湘赣边界发动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平流里起义。立宪与革命展开拉锯，温和的改良与激进的变革交织并起。诚如孔子所说，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并非平淡无奇的1906年，奏响了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前奏。

当民主革命思潮澎湃而兴，清王朝不得不做出筹备立宪的姿态，以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清廷的预备立宪涉及行政改革、设立议会、实行地方自治等重大内容，因而争取到立宪派的拥护与支持。在上海，郑孝胥、张謇等人组成立宪公会；在湖南，成立了以谭延闿为会长的宪政协会；湖北则建立了宪政筹备会。立宪运动形势大涨，与革命展开拉锯与竞赛。为回应形势变化，革命党人首先鼓荡舆论，揭露预备立宪是以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的政治骗局，向国民呼吁道：必先造新政府，然后可以行新制度，断未有求旧政府而可以立新制度者。就在清廷图谋以立宪抵制革命之时，黄兴早已策动在湘赣边界举行武装起义。1906年夏秋之际，黄兴委派刘奎一的胞弟刘道一自日本返回湖南，以图运动新军，重振会党，酝酿武装起义。黄兴向刘道一面授了起义规划，叮嘱他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平流里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

湘赣两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拥有矿业、铁路和瓷器工业，产业工人较多，也是秘密会党的活跃之地。黄兴计划在平流里地区率先发难，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以实现其长江革命的战略意图。领受命令后，刘道一与江西萍乡籍的同盟会会员蔡少南立即回国。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就此

1906年秋季的一天，在长沙橘子洲附近的一只游船上，举行了筹备起义的秘密会议。除了刘道一、蔡少南，参会者还有蒋义武、龚春台等核心骨干。刘道一传达了黄兴的指示，决定于12月底在萍乡、浏阳、醴陵三地同时举事，再进而克复湖南全省。会议确定，由蒋义武等人负责运动新军，蔡少南、龚春台等人负责联络会党，而刘道一则留驻长沙筹划全局。爆竹工人出身的龚春台是湖南浏阳人，浏阳秘密会党的头目，曾参加过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蔡少南的帮助下，龚春台在萍乡联络哥老会各部，改组成立洪江会，广泛吸收矿工农民入会，实力迅速壮大。1906年12月4日，起义队伍打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的旗号，同时发布文告，宣称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40000000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起义在平流里三地几乎同时爆发，彼此呼应，一时间声势浩大。获悉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大为振奋。宋教仁在190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月报为湖南革命党已围攻浏阳县城，湘潭亦有起者，鄂都已派步兵1000、炮兵500往援云云，以中原之风云盖蔚然起矣。清廷立即调派军队飞驰会剿，集结的兵力达40000000人，这是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王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面对占据优势的清军，起义队伍相继被打散，

起义爆发时，刘道一正在衡阳联络新军，闻讯后立即折返长沙，但不幸中途被清军逮捕。1906年12月31日，这年的最后一天，年仅22岁的刘道一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成为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当刘道仪死难的消息传至日本，刘奎已与黄兴相抱痛哭。黄兴赋诗一首，深知其哀：英雄无命哭流郎，惨淡中原峡谷乡，我为吞胡归汉业，君先悬首看吾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事，万方多难立苍茫。

平流里起义发生时，正值清廷自上而下开始推行立宪新政之时，而湘赣边界隆隆大作的枪炮声，震动四野的怒吼声，却残酷地宣告立宪新政已无法挽回国民的信心，挽救清王朝的命运。

1910年，农历庚戌狗年，这是哈雷彗星回归地球的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清廷的立宪新政仍在继续，然而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引发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这年四月，一场大规模的民变——长沙抢米风潮爆发了。长沙抢米风潮是多种因素、多重矛盾相互叠加的结果。1909年，环洞庭湖流域遭遇洪灾，造成粮食欠收、米价飞涨，民情惶恐。然而官府不但调控不力，而且听任米谷大量外运，导致饥荒加剧，矛盾激化。1910年4月上旬，长沙800多家米店，对方被饥民抢得干干净净。湖南巡抚岑春明出动军队弹压，打死多人，致使局势愈发不可收拾。被激怒的民众纵火焚烧了巡抚衙门，日本领事署、英商怡和洋行、长沙海关等也遭损毁，一时间到处火起，敬业焚掠。清政府紧急调派兵力强力压制，对放火捣乱者就地力杀无赦。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长沙的民变在血腥镇压下渐趋平息，但影响已波及湖南全省，各属州县之暴荒暴匪者纷至沓来，机无宁日。这场波及全省、震动全国的民变，不啻于一场多米诺牌局的开端，揭示了清末国家与社会治理当中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危机。

革命党人在华南地区以及边境地区相继发动了钦联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联上司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但均告失利。黄兴参与和领导了这些武装起义，并对起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省。他认为起义地点不应在边境地区，而应转战大中城市，同时指出革命的主要力量应该在于发动新式军队。随着认识的转变，被孙中山称之为无党第十次武装起义的广州起义走上历史舞台。1910年11月13日，马来亚槟榔屿甘载元400号孙中山的临时寓所，孙中山、黄兴与一些同盟会骨干集会，做出战略决策，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先占领广州，然后分兵进入湖南、江西，最后会师长江。孙中山表示，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立顿，实在此一举。1911年1月，黄兴抵达香港，在跑马地鹅颈35号设立起义统筹部。为实现会师长江的起义总计划，黄兴委派在两湖地区广有人脉资源的湖南新化人谭仁凤，前往武汉、长沙等地联络革命党人，以作策应。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统筹部机关主持召开发难会议，确定由黄兴率南洋及闽省同志100人攻总督署，率先举事，其余各路随即响应。4月23日，黄兴由香港前往广州，动身前夕，他连发3封绝笔书，表明自己身负前敌、拼死一战的决心。在致同盟会马来亚瓜拉毕劳峰会会长邓泽如的绝笔书中，他写道：“本日即赴阵地，视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

潜入广州后，黄兴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小东营设立了秘密指挥部。此时，有关起义的消息，官府已有所耳闻，形势坚不容发。

4月27日下午5时30分，王兴带领130余人组成的先锋敢死队，由小东营出发，直扑两广总督署，率先发起进攻。

其余各路人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行动响应，致使黄兴一路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战况极其惨烈，孙中山后来撰文形容说：“是义也，力血横飞，浩气四色，草木为之寒悲，风云因而变色。”

战中，黄兴右手中指和食指被子弹击断，他强忍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动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清军即将合围，黄兴指挥敢死队分三路突围，

突围中队伍被打散，他躲入一家小洋货店，侥幸脱险。凌晨时分，广州城内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在革命党地下人员的掩护下，黄兴连夜改装出城，然后于4月30日乘船返回香港。革命军浴血奋战，或中弹捐躯，或被捕殉难。牺牲者中，姓名可考者共计86人。孙中山感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中72位死难者的遗体，后来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然广州起义遭遇失败，但孙中山认为，这场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清王朝所做的最后一搏，造就了国内革命之实势，则思义之价值，只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意并受。黄兴也标举武昌起义乃由广州之原动力。1912年，在广州起义周年纪念之际，他为黄花岗72烈士亲撰挽联道：“72健儿，酣战春云，战碧血；400兆国子，愁看秋雨，诗黄花。”

0: 广州起义失败，烈士死难，黄兴深陷自责与愧疚。 香港养伤期间，他用左手拈笔，在致海外同志书中写道：“良友尽死，帝独归来，何面目见公等。” 自1907年9月参与领导亲联防城起义以来，黄兴一直转战华南，而华南起义迭次失败，促使他将目光投回到他5年前就曾实践的长江革命战略上，考虑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 恰在这时，宋教仁谭仁凤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自主发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长江流域各省起义的领导机关。接获消息，黄兴大为振奋，立即给宋教仁等人回信道：“奉读首札。”
1: 今昔列公热心义利，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合集。而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义愤，德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可复生，不能一也。
0: 光复之机，即兆于此。此时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正急，谭仁凤再度奔走两湖，策动长江中下游起义。长江革命战略实施，武汉为突破口。黄兴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进，宁、皖。 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武汉即为突破口，而新军则为工作重点。这时革命已由主要依靠会党，转变至主要依靠新军。武汉拥有中国南方建制规模最大、训练最精的新军。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以练兵为第一要务，仿照德日军制，组建了湖北新军。革命党人视新军为革命的有生力量，一直对新军进行渗透活动。这其中，蒋义武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义武。 出身于湖南澧州的一个城市平民家庭，1906年加入同盟会，自平流里起义以来，一直从事新军的策动工作。1909年秋，蒋义武加入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很快便在湖北新军中打开局面。1911年1月。 蒋义武主持成立革命团体文学社，着力在下级军佐和士兵中发展革命同志。

随着谭仁凤奔走两湖，促成了文学社与湖北的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联合。共进会的人员构成不仅有同盟会会员，还包括会党成员。其主要领导人之一焦达峰，就曾是湖南浏阳的哥老会会员。焦达峰，湖南浏阳人，少时深受谭嗣同、唐才常思想影响。 1903年，在长沙高等学堂预科学习时，曾加入哥老会。1906年，焦达峰参加过平流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进入东滨学堂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8月，焦达峰与湖北夏口人孙武等革命同志，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共进会。 孙武和焦达峰都主张应从中国中部发起革命，而力量基础就是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他们回国后，即于1911年4月，在汉口租界区设立机关总部，加紧策动起义。谭仁凤来到武汉后，与孙武、焦达峰等人商定。 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如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1911年8月，焦达峰潜回湖南，在长沙设共进会湘部机关，随后赴平流里地区联络会党。 9月，共进会与文学社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推举蒋义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长江革命战略推动湖北的革命条件渐趋成熟，这让远在香港的黄兴欣喜不已。 不过，汲取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在致武汉同志书中郑重告诫道：“革命迭次失败，

损失太多，此次经营武汉要格外慎重。各省没有打通之前，湖北一省千万不可轻举，必须迟至九月初旬，与原定计划中之十一省同时举义，方可操必胜之权。希望武汉同志暂行忍耐。黄兴所说的九月初旬，系指公历十月下旬。但出乎意料的是，革命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提前发生了，而且居然成功了。当起义计划不幸暴露，等危险迫在眉睫，革命党人无法坐以待毙。终于，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城内枪声大作。虽然起义是在仓促间爆发的，虽然原定的起义领导人均不在现场，虽然一切都事出突然，但他却成功引爆了举国的反清浪潮，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在上海的宋教仁便获悉消息，他当即电邀黄兴赴沪，共商对策。黄兴遂于10月17日离港北上，24日抵沪。到达上海后，他获知湖南已于2天前宣告独立。

月二十二日，焦达峰等人按照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的既定方略，联合长沙新军举行起义，顺利成功。

当晚，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湖南就此宣告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成为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

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令黄兴倍感振奋。到上海的第二天，10月25日，他即与宋教仁等人搭乘客轮赶赴武汉，于28日下午抵达汉口。黄兴抵汉之日，正值汉口战事吃紧之时，湖北军政府赶制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道三个大字，派人高举大旗骑马在武昌和汉口跑了一圈。听说黄兴来了，前线将士顿时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11月3日上午，湖北军政府在武昌举行登台拜将仪式，由都督黎元洪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委任状。

当天下午，黄兴即渡江前往汉阳督战。此后，他统帅革命军与清廷调派的北洋军精锐艰苦鏖战，展开辛亥革命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当汉阳保卫战激烈进行之时，湖北军政府内部却被争权逐利的派系斗争所笼罩。在都督黎元洪周围形成一个日益保守的利益小集团。一位革命党人抱怨道，一时翰林、进士、举人、秀才、豪绅、列棍均环绕于黎元洪之左右。武昌的情势可谓江上晴云杂雨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汉阳前线甚至发生军官畏战脱岗现象，加之装备与兵力的落差，虽经苦战，汉阳依然于11月27日全境失守。然而黄兴血战汉阳，以薄弱兵力拖住清廷北洋主力，为长江下游江浙沪各地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赢得时间。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至汉阳保卫战结束时，全国已有14个省或宣布独立，或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南方各省连成一片，纷纷脱离清廷统治。黄兴坚守汉阳，将武昌一地的枪声延展成席卷长江、撼动王朝根基的革命大潮。时人评论其足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故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有据。汉阳失守，武昌时局纷乱，政争加剧。同时沪方力邀黄兴主持大局，再加上自己的长江联动战略考量，黄兴决定应邀东赴上海，谋求攻取南京，筹组援军回援武昌。黄兴告别黎元洪等人，于11月28日清晨登上日轮岳阳丸，离汉返沪。随着汽笛长鸣，客轮缓缓启动。那一刻，黄兴伫立船头，竟忍不住热泪长流。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他远笔填词，一抒胸臆。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烟胸涛。男儿征战单于手，祖龙一句咸阳烧。若打商场地尽交，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与

随着汉阳失守，武昌的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11年12月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克复南京，拔除了清王朝在江南的最后一个堡垒。时人评价道，此举不仅定东南之势，除肘腋之大患，而且挽救武汉垂危之局，开启南北统一之机。此时宣告独立的南方各省已选派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筹组临时中央政府，并议决如果袁世凯反政推翻清政府，则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对身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掌控朝政和军队的袁世凯来说，南方各省代表的这一许诺正合他的心意。随着南京克复，袁世凯意识到靠武力剿灭革命军已不可能，于是便派出以唐绍仪为首的代表团南下与革命军议和。南方各省则推举武廷芳为革命军的谈判总代表。1911年12月18日，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南北议和就此启动。谈判前夕，12月9日，黄兴致电任武廷芳参赞的汪精卫，表示建立完全的共和政体是拥立袁世凯的先决条件，同时强调需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他在电文中写道，为项城举事一诉，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这些黄兴一再坚持的主张成为南方谈判代表的指导思想。南京克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邀请黄兴赴宁，并推举他为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中央政府。虽然众望攸归，但黄兴坚持大元帅之职，一再表示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这时传来消息，孙中山已在归国途中，不日将抵达上海。于是黄兴推迟赴宁，坚持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为此他向革命同志解释道，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必须等待他到沪。自孙黄结盟共组同盟会以来，黄兴始终彰显他的革命境界与高风亮节，立身清戒自持，风骨坚贞凛然，谋国而不谋私，不贪建号之勋，不争元首之席。黄兴公义为先，虚怀持重，胸襟累累，品操高洁。诚如他自己所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以功成而不居。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并不在国内，而在万里之外的美国。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从马赛启程回国，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此时距离武昌起义已2月有余。在这2个多月里，作为国内唯一代表全国革命党的领袖，黄兴指挥汉阳保卫战，指导南北议和，主持筹建临时中央政府，
在极度复杂、严峻和混乱的局势中，砥柱中流，砥定大局，确保了革命的健康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组成，黄兴任陆军部总长。民国建立了，然而此时清帝仍未退位，南北议和仍在艰难推进。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这是黄兴一贯坚持的原则。同时，他坚定支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建共和，主张五大民族同属一国，坚决反对边疆分离和南北分裂。1912年2月11日，黄兴领衔以南北军人联合会名义致电北洋系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郑重表示，今日之事总以巩固中华共和为前提，而一切强生界限、执党营私亡国之为，皆当一扫寡绝，已成我五大种族建设大共和国之盛业，方足以验世界列国之望，而奠汉满蒙回藏群生之安。黄兴的主张与努力，对南北议和的最终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确保了共和政体的建立和国家统一。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宣统帝溥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称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于意何人以一姓之尊荣服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表示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一安，仍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唯一大中华民国。清王朝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一并被终结。走过风云激荡的辛亥年，中国在亚洲率先步入民主共和的时代，完成了开创新纪元的历史大变局。推翻专制，照造共和，胡相健儿以天下为己任，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在这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充当先锋与主力，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作为民主共和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黄兴无疑绝功至伟。诚如章太炎对他的评价，无功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1912年10月25日，黄兴由上海乘船返回故乡湖南。适逢虚岁39岁生日，大江奔流，乡关在望。他感慨万端，赋诗抒怀。撒酒言之，四时飞，大风歌罢了。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享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古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震我衣。长沙万人空巷，夹道欢迎黄兴的归来，学童们更是集体高歌道：亮秋时节黄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一手缔造共和国，洞庭横月生荣光。然而黄兴深知，虽然共和告成，但国家之富强，民族之独立，国民之幸福并没有真正实现。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中国正重回独裁之下，正沦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尽管有心功成身退，归隐家山，但事实上黄兴只在家乡小住了一段时日，便于12月16日再次踏上征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革命并未成功，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志士不得不接续而行，继续探索，继续抗争，继续奋斗。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
1: 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往哪儿换？往海里换？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啊？没错，就算是深海，它也能做到。 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
1: 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2: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测草声呐在前面，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眼睛，它可以指引我们的前方。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区，然后在后面，如果按操作员的一个行驶习惯的话，它其实前后两端都可以作为头。
1: 这一台 ROV 设计成两端均可充当车头，是深海作业的巧思。左侧主端头搭载核心多波束声呐，承担地形扫描与导航定位，另一端配备大功率探照灯与作业机械臂，同样能够向前行进。深海空间狭窄，海底管线障碍物密布，机器人很难原地掉头。双向构型无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幅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
3: 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2: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调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儿一样慢慢的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
2: ，对，
0: 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了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1: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装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
3: 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2: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
0: 6000米
2: 啊，
4: 6000米什么概念？
0: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2: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3: 哎呦，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2: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晶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1: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3: 但是这个线什么都裸露在外面，它安全吗？
0: 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翻。
1: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

0: 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七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
1: 扳手比我这个大，比我这个还大，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2: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沟犁，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
3: 哦，所以它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垃圾的手。
2: 对，
0: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但它自身并不会自主思考。那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
1: 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ROV 的哪儿？
2: 这个是我们 ROV 的模部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O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吊风系统把它拉上来。
1: 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抬头兵呢？
2: 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仪、一些力学的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里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数率融合在一起，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布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OV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剖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4: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把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2: 对，我
3: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呢？
2: 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3: 哦，1000米，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2: 对。对，
5: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4: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
2: 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RO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O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
3: 以前小的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咱们这个七八吨，对啊，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2: 对，
4: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2: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端供电，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5: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2: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浮式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攻破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5: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模骨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室、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不

0: 现，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硬拔，导致虫体口器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正确处置？错误操作会带来哪些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1: 蜱虫在每年四月开始活跃起来，蜱虫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在15米之外就能够嗅到人体的汗味和二氧化碳。有博主称，在新疆被一种沙漠硬蜱追着跑，
2: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1: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3: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虫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啊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有一些病人呢用手拽呀，不小心把这个蒸汽流到皮肤里面。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他病情的加重。有一些病人早期呢可能出现低热啊，然后全身的酸痛啊、乏力啊，以为就是感冒，没引起重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取出蜱虫。我们会用利得开因麻醉这个虫子以后啊，再用镊子去轻轻的取出。
1: 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少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啊。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2: 小蓝色。哇
1: 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最后一个呢？
3: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4: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3: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5: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乔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5: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3: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5: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0: 嗯。
1: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3: 纯净水，
0: 纯净水吧，
5: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2: 紫色。
1: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0: 飞沫气泡是吗？
1: 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0: 我找
2: 到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5: 什么味道？
4: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2: 紫色。哦，
1: 它变成了偏
0: 紫色。原来它变酸性的呀。
1: 啊，
0: 这是啥？
1: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就是我
2: 酒，
1: 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哦，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淡。
0: 哎，那刚刚这个舞蹈就是雄性孔雀蜘蛛性雌性在找对象了。
2: 哎，没错，不夸张地说啊，孔雀蜘蛛是我们动物界找对象的天花板。雄性在求偶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他们遇到雌性会举起两条腿，展开瓣膜，绚丽的色彩跟孔雀开屏一样。然后呢，跳一段动作非常复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3: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0: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2: 哎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5: 考虑考虑。
2: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4: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0: 啊，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2: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3: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2: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3: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得美人归，
0: 嘿嘿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2: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哦。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的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杀，让你过目难忘。
1: 我很可爱吧？
0: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2: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0: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2: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6: 也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

0: 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啊一跃而起啊，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1: 你逃不过的。
0: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让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的能量转换成机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2: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3: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4: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3: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2: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3: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个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跃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烧伤病人。如果要进行治疗，需要从身上取一块完好皮肤去补创面，但是取皮处又会新增一道永久伤疤，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烧伤患者一辈子被疤痕、关节僵直、无感知困扰。如今瑞典科学家造出一款细胞墨水，往伤口一注射， 3D 打印一铺，就有望直接长出完整真皮，不用再割肉救人。那生物墨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你好 ，My name is Yuan Junker.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2: 烧伤是全球范围的重大医疗难题，患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终生身心创伤。我们想要研发全新的技术，生物墨水来治疗重度烧伤，依靠细胞加生物材料重建完整皮肤。
3: So this material, this cell ink or micro.
4: 我们把这款材料命名为微墨水，核心成分是患者自身的细胞。我们只需要取患者的一小块皮肤组织样本进行活检，就能在类似人体胶原蛋白的微球上培养扩增细胞，获得大量可供移植的细胞，然后与人体皮肤原生的透明质酸结合在一起，形成可使用的生物墨水。它既可以装入医用注射器，由外科医生直接注射到创面，也能送入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出可移植的皮肤组织。
0: 那传统的烧伤治疗是什么样的呢？又存在哪些局限呢？
2: 如果面部、手部等部位的深度烧伤，医生会优先选择从患者身体其他完好区域取一块完整厚度的皮肤移植到创面，因为这些部位对外观和功能要求更高。但这个方案有致命缺陷，取皮位置会新增一处同等大小、同等深度的创伤，等于拆东墙补西墙。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烧伤，如果烧伤面积超过体表50%，患者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皮肤用来移植。目前临床通用标准疗法是韧后皮片移植，用取皮刀从患者后背、腿部切取一层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极薄皮肤，只包含表皮和极少一部分真皮，用来覆盖创面，以保住患者性命。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皮肤覆盖，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所以这无疑是一种救命手段。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只能修复表皮，无法重建真皮，皮肤会被瘢痕组织所替代，永远无法恢复如初。瘢痕组织并不具备正常皮肤的功能，还会持续收缩。如果烧伤累及手臂、颈部，瘢痕收缩会导致患者无法伸直手臂、抬起下巴，带来终身功能障碍。儿童烧伤后遗症尤为严重，瘢痕无法随身体生长，会终身限制肢体活动。真皮是皮肤深层的组织，占了皮肤总厚度的95%。长期以来，业内都在攻克真皮再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痛点，我们研发了生物墨水，从患者自身采集细胞进行移植，实现真皮再生。
0: 光说理论没有用，效果好不好还得是实验数据说了算。
1: Yeah, it's, basically to kind of explain it.
2: 我们已经完成小鼠创面实验并发表论文，实验中已经观测到血管能自主长入移植材料，保障细胞供氧功能。生物墨水细胞全部取自患者自身，墨水载体由胶原蛋白微球和透明质酸组成，都是人体真皮成分，不会引发免疫排斥或重度炎症，也不会触发过激疤痕修复通路，而是激活人体自身组织更新机制，修复出原生皮肤而非疤痕组织，这是核心优势。
4: 移植后的细胞存活稳定，会自主分泌各类胶原蛋白，这代表细胞具备完整再生功能。同样重要的是，移植后的细胞也会新陈代谢、降解更新、替换成自体机制，这说明这种材料被认可并接纳，融合效果十分理想。
5: 其实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听到用墨水去修复伤口，那是什么类型的伤口都可以修复吗？
0: 我之前就有被烫伤过，然后这个烫伤伤口它在治疗的时候真不算轻松。那这个生物墨水它操作起来简单吗？
6: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一留疤的疤痕体质，就是经常在这个膝盖啊、手肘上面就经常会留一些疤痕，有磕碰什么的。那这种情况，这个生物墨水也可以有用吗？
1: But I mean, in principle,
2: 理论上所有皮肤创面都适用，需要任何植皮的伤口都可以用生物墨水治疗。传统分次植皮需要多次手术，清创、抗感染、整体住院周期极长。体外表皮需要培育3到4周才能用于极端大面积烧伤，而生物墨水仅需1周就能完成细胞扩增培育，大幅压缩术前等待时间，为危重烧伤患者争取救治窗口。流程简单，成本更低，普通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都有条件开展。这款材料未来也可以用于糖尿病足、静脉溃疡、压疮等慢性创面，成为难愈创面的全新治疗方案。
4: 这套理论不仅适用于皮肤，未来可拓展至人体器官修复，比如人体骨骼、其他软组织。我们已经搭配多种人体细胞开展实验，均取得不错效果，未来有很大拓展空间。
2: 暑假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防溺于未然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的防溺水必修课，赶紧来看看。
7: 其实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和警示作用的。那么哪些颜色的泳衣存在着安全隐患，哪些又相对比较安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室内游泳馆，可以看到大家的泳衣颜色啊，真的是五彩缤纷。
8: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小孩子穿颜色比较鲜艳的泳衣，这样安全性更高一些。颜色鲜艳的泳衣在水池里面，它的可见度更强，救生员更容易观察到它的情况。
7: 要知道泳衣颜色对于游泳安全的影响，还是要靠实验说话。我们选购了14种颜色的泳衣，基本上呢涵盖了市面主流的泳衣颜色啊，有红色、紫色、蓝色，还有一些深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模拟一下不同颜色的泳衣在水下它的可见性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个浅蓝色池壁，光照非常充足的室内泳池。现在呢，14种颜色的泳衣都已经下水了，它们在距离我大概15米的位置。我现在肉眼来看啊，在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水面条件下，那个红色特别明显啊，啊，浅黄色也不错，绿色我也看得到，就是那个浅蓝色，还有白色吗？中间，它们不太明显啊。那接下来呢，实验升级，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制造一下我们在游泳时产生了水波纹和浪花的情况下，结果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来，我们制造一些浪花。当我们模拟游动起来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很明显的鲜艳的颜色现在依旧很明显，但是呢，那个浅蓝色和白色几乎就在水里面隐形了。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之前还能够看到的那个青绿色现在也看不太清楚了。
2: 为了让大家看清效果，我们在5米处再进行拍摄。在浅蓝色池壁、灯光明亮的室内泳池内，我们发现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白色、浅蓝色、青色泳衣是很容易在水里隐身的。
7: 因为户外水域和室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我们来到了一处户外水域。一会儿呢，我们就将14种颜色的泳衣再次的放入水中，再来观察一下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呀，我们看所有颜色的泳衣，它的可见度都要大打折扣，很多颜色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如果要说哪些颜色相对比较容易被看到的话，那些比较鲜艳的呀，像红色、黄色、荧光绿啊，尤其是带有荧光色的，确实更显眼一些。
2: 求真实验员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水域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在泳池、水上乐园等地方玩水，不要给孩子选择白色、浅蓝色、青色的泳衣。
7: 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对比度更强烈的荧光色泳衣，这样呢，无论是在室内和户外都更容易被识别到，比如说霓虹黄啊，还有荧光绿、荧光橙这样的，或者呢，选择有大面积荧光色拼配的花色泳衣，这样呢，都可以让孩子更容易被家长和安全人员识别到，提高他们的安全性。如果意外落水了，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们怎么说。
9: 我会先把头先往上抬，想让自己先浮起来就可以呼吸，再大声呼叫。我会举起手来，让别人看到，他们就可以救我起来。我会大声呼救吧，吸进海水，然后让石头往上蹬。我会把自己身上的重物都取下来，然后呢再去大声呼救。
7: 刚刚呢，有孩子说到了要双手啊举起来呼救，同时呢要双脚使劲的踩水。那我觉得我的水性还不错，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模拟一下，在意外落水的时候，不同的姿势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好的，我接下来呢先是踩水啊，之后将手慢慢的举高，看看结果会怎样呢。好，我先踩水，踩水，让自己尽可能的浮在这个水里面。好，不行不行，孩子们这个方法呀太危险了。
2: 实验中，求真实验员模拟落水后高举双手，发现身体反而沉得更快。虽然在用同样的力持续踩水时，将手依次从水中慢慢举高，我们会发现人的身体在手举高时会慢慢下沉。当手完全举出水面，水基本漫到了求真实验员的下巴，这对于自救来说非常不利。那么一旦落水，如何自救最省力？答案就是仰漂。首先将双手放于水中，人往后仰，保持口鼻浮出水面，进行缓慢换气。当下沉时，闭上嘴巴，鼻子出气，微微推水，等待上浮。漂起来的技巧是在水中让身体放松，待吸满气之后，头部慢慢后仰，避免身体重心集中在身体下部，同时调整呼吸的节奏，只有在吸气时空气贮存在胸腔，让胸腔充满了空气，才有办法带动身体上浮。学游泳的过程中，大家首先会的一定是憋气。那你听说过潜水晕厥吗？潜水晕厥是指在小于5米水深的潜水中，潜泳者大脑缺氧引起的意识丧失。目前潜水晕厥被认为是经验丰富者的头号溺水原因，而且因为它发生的无声无息，所以很难被发现。曾经我们就做过实验，我们请来了3位志愿者，他们的泳龄分别是1个月、2年、10年。为保证自身安全，我们的教练将不断和水下的实验者进行憋气实验的安全确认。第一次实验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憋气，他们的憋气时间分别是34秒、1分30秒和34秒。而第二次，3名志愿者分别会在憋气之前先快速的深呼吸。结果惊人，3位志愿者分别得到了1分01秒、2分15秒和1分05秒的好成绩。经过2次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深呼吸之后他们憋气更容易。
10: 很多人在潜水之前都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呢，不是吸收更多的氧气，而是来排除更多的二氧化碳了。我们在医学上面来讲，过多的二氧化碳排除之后，二氧化碳浓度过低了，我们叫做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就在导致头晕。我们的呼吸的启动是靠二氧化碳浓度增高来启动的，但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之后，要达到这样一个启动的标准，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往往我们把氧气消耗完了，二氧化碳浓度还没有达到要启动的标准，它还没有启动呼吸，所以呢，我们能不能够吸收氧气。
2: 善泳者溺，游泳最好选择安全正规的场所，有专业人员看护下进行。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时，我们又该如何实施有效救援？有哪些简易道具可以帮助溺水人员呢？
11: 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0: 哎，这暴雨下个不停，路上难免积水。哎，我就想知道，遇到积水路面，我怎么开车才能安全通过啊？
1: 尾气管的高度是25厘米，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前车牌的高度是45厘米。
0: 以上三条线积水淹到哪一条就不能过车了呢？燃油汽车的涉水极限深度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用实验告诉大家。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啊，我们会分别看到三种不同深度的积水坑，分别是35厘米、60厘米和80厘米。稍后实验车辆会分别涉水通过，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刚刚我们已经用卷尺测量了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辆涉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了，话不多说，实验开始。

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啊还是可以正常驶出水坑的。那现在我们来加高水位，把水位调至60厘米的深度，让它没过前车牌。

0: 车内进水了，在实验测试中可以看到啊，当积水没过前排罩时，车辆已经将近一半都泡在水中了，车内也开始进水，但是车并没有熄火，还是继续开了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加高水位。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积水池里面的最高水位深度已经达到了80厘米，完全可以没过车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车辆还可以顺利的通过吗？这会是车辆的涉水极限吗？我们拭目以待。

0: 朋友们，这点火了，停了别动，我们用车给你拖出来。
1: 实验结果证明，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淹没整个轮胎的时候，涉水中的实验车辆就发生了熄火，失去了动力，停在了水坑当中。
2: 其实车辆可以承受多深的水，完全是靠进气口位置决定的。那么在刚才的实验中，积水没过了轮胎的1/2，排罩甚至排气筒都没有熄火，原因就是因为积水没有超过进气口位置。当水位完全没过轮胎后，积水就会涌入进气口，造成发动机熄火。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尝试二次点火，因为此时发动机已经进水，二次点火会给发动机带来更大的损害。那么在这里我要建议大家，在经过涉水路面前一定要先预估下水深，当水位超过1/2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不建议贸然前行了。
3: 说完了燃油车啊，不少人也很关心新能源电动汽车它能不能涉水啊，毕竟它是以锂电池作为动力系统的。锂电池一般是存放于车辆的底盘或者是后备箱，这样的车啊是没有进气口还有出气口的，所以不存在因为进气口进水而导致熄火的情况发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涉水极限深度会有所不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实验。
1: 首先我们要测试的是水位深度15厘米的位置，大概在车轮的1/4处，那这辆车能否顺利通行呢？

汽车涉水到十五厘米水深时，虽然水花时有溅起到车门三分之一处，但是引擎盖内、底板电池都还未接触到水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把水加到三十五厘米，水深大概半个车轮左右，看看电动汽车是否能安全通过。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动车驶入涉水隧道最深位置时，车内是没有进水情况的，车辆顺利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次测试，这次水位在60厘米，60厘米相当于半个车身的位置了，还能顺利通行吗？

0: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半个车身都行驶在水里的时候，车辆依然没有熄火，可以安然通过。这是不是意味着新能源电动车拥有比机动车更好的涉水性呢？
1: 新能源汽车在涉水的情况下，它发生故障的概率比燃油车要低得多，因为它这个电池包的防护等级达到了一个标准的 IP67， 它可以在一米深的水下长时间才能待30分钟。但如果说水过深的话，纯电动汽车尽量不要在水里面去跑。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像高压线束的接头啊，这些防护的级别都没有达到这个级别，它几乎不防水。那么一旦有水溅入或者说浸泡在水里面的话，它就有可能会产生短路，甚至造成零部件的损坏。
2: 最后提醒大家，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在涉水行车时啊，最重要的是讲究预判。如果这个水深超过了车轮深度的2/3，就不要贸然行动了。而即便是在安全水深之内啊，涉水行车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一是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二，涉水过程啊，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三，在驶出积水路面后啊，低速行驶一段时间，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的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当然，下雨天如果您的车啊不是在积水路面行驶，而是奔驰在高速上，那就更加要注重安全了，小心车辆打滑失控。
0: 现在我们以100公里时速驶入积水路段，开始急刹车，让车辆打滑失控。好的，已经打滑失控了，现在握紧方向盘，然后松开刹车，5秒后车辆恢复了控制，成功通过了积水路段。再次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雨季行车时还必须要检查轮胎的轮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因为胎纹磨平的轮胎几乎没有排水能力，抓地力会变得很差，非常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所以轮胎的轮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是最低的安全标准。发生事故后该如何处理？因为高速公路全程封闭的特点，所以高速上发生事故的危险程度远高于普通公路。一旦发生事故，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第二步就是在车后150米处放好危险警告标志牌，第三步就是迅速撤离至护栏外，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切记不要继续待在车内，最好是立即拨打高速交警电话报警。
2: 新闻大就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不要急刹。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浪潮和产业大变局的核心引擎，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硬核帮手。为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抓住“十五五”开局的发展窗口期 ，AI 和实体经济玩到一块儿了。2026长三角人工智能发展大会8月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看看我们的记者童欢在现场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样有趣的新闻。

0: 大家好，现在我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今天我们来参加2026杭州人工智能展览会。像以往啊，这样的科技类展会，大家在乎的是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技术、最牛的科技。但是这场展会呢，它会特殊一点，因为它更在乎的呢，是这些牛的技术有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办法来造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以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1: 因为它是轮组的嘛，它一个灵活性，整个的四肢它是可以完全摊平的，就比如说车底下这种缝隙它是可以直接钻过去的，所以呢它是可以覆盖这种全地形的侦测任务的啊，这是一块。另外呢，它的一个防护等级相较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机器人啊，它的防护等级是更高的，它防这种大雨以及比较浅的这种池塘它是可以完全趟过去的，只要它的水不漫过它的一个机身啊，它都是可以平趟过去的。
0: 它一般会使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像一些密闭环境下的一个侦测，比如说晃动，比如说管廊这些啊，它都是可以去的。然后像应急层面的一些三段场景，断电、断网、断路的，它也都是可以过去做一个侦测的。然后它可以搭载这种自组网设备，把通讯拉起来。
0: 我身边那个小朋友，大家看眼不眼熟呢？他就是今年央视春晚上和蔡明老师一起出演小品《奶奶的最爱》中那个最小的孙子，来自松岩动力的小富米。那这次展会上呢，松岩动力也带来他们今年四月份推出的最新产品，一个大美女，来看一看这个人头仿生人形机器人，叫做小月。它的最大亮点呢是眼神追踪，我不用。

0: 唤醒他，你看我过来，他感应到了，就会眼神自动看向我。接下来我们来和他聊聊天。你好，小月。
1: 我在。
0: 哦，我想来看看这个展会上有什么最亮的、最新的科技。
1: 那太巧了，我正好在这儿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不光身体能动，脑子也变聪明了。它能通过视觉和触觉感知环境，自己学会怎么走路、怎么拿东西，不用我们提前写好每一步指令。而且现在算力共享做得好，反应特别快。
0: 现在机器人呢、无人机啊，我们都很常见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展馆中呢，依然有一个产品吸引到了我们。因为它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更像一种武器装备，对不对？一台搭载着这个类似于导弹的产品的超大型无人机。首先呢，一看你就发现它的不同，有两层旋翼，并且呢，它整个直径啊，来我们来比一下，啊，和我一个成年的这个双臂展开是一样大的。再重也很了不起啊，我们看看它这个数据啊，来，起飞的最大重量120公斤，也就是240斤，真正的空中庞然大物。
2: 首先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控制的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主控系统。那么我们今天在展会上看到的这个硬件呢，首先它是由这个12旋翼的这个无人机，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称为无人机。为什么没有称为无人机？我们把它称为智能飞行灭火机器人。因为在很多咱们大家现在常见的水系带以及挂粉舱呀、水这种舱体类的这种灭火的无人机的这种形式，一般需要通过车载到达现场，另外一个需要通过专业的飞手，然后开始进行实际上的操作，这种高空的一个灭火。那我们的这个智能飞行机器人呢，在接到灭火任务过程中，是不需要通过人来控制的，就是它的这个可以部署在我们的像我们那个消防车辆的顶端，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商业写字楼、摩天大楼，或者是住宅小区的楼顶。那我们是就近部署，我们会在系统里面去建整个防范区域的这个楼宇模型。那么发现火灾会第一时间能通知到调用我们的单架无人机或者是多架进行协同灭火。
0: 在现场我们看到能够投射灭火弹的飞行机器人一共有两种，一种可以向前平行发射灭火弹，主要用于高层灭火，还有一种可以垂直投放灭火弹，主要用在开阔场地灭火，例如森林啊、平原啊这样的地方。
2: 这个飞机是一机四弹，就是一个飞机上挂四枚载荷，四枚。那么他们后面还有一些这种在发射任务完成之后，如果火源还没有完全扑灭的情况下，它还有多机协同，就可能我同时派根据火情的那个态势，那么我同时会派用两架或者是多架飞机进行到现场去执行灭火任务。那么甚至于到后面，如果火灾实在形势还有点没有控制的，我们还有换弹的这个自主换弹系统，就不需要人来。
0: 这个可以自动换弹。
2: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蜂巢类的这个，在后面我们在整个的在优化过程中会加入进来。
0: 是不是以为我在开卡丁车呢？是，但不全是，因为我现在开的呢是一辆空中卡丁车，这是一辆单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也就是 eVTOL。我现在所坐的这一架，你看四轴一共8翼，那么它的整个的要求啊，其实跟卡丁车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它的整体的重量在116公斤以下，所以呢，开它是不需要任何驾照的，包括汽车驾照。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坐上这架飞行器，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简单操纵它。你看这个操纵杆上也很简单，一共就3个按钮，一个是起飞，一个是悬停，还是下降。然后方向的话呢，哎，就这样摇杆操作就行了。是不是特别像操纵这样的玩具汽车呢？那么它的最高飞行高度呢是300米，主要的使用场景呢目前是在文旅观光还有个人娱乐上面。
3: 说起来简单，那坐起来是不是也真的这么简单呢？真机展会现场肯定是飞不了的，但我们可以上模拟机啊。
0: 这个呢就咱们空中卡丁车的模拟机，我们就出发来体验一下。出发，帅哥，我们要怎么飞来着？
4: 好，首先就是我们这有一个调节马力的，然后可以先给它推到最高，因为现在是已经在空中了，所以推到最高保持它一个动力。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您要控制它飞机的一些姿态，一些机动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摇杆的前后左右还有甚至转动来进行一个飞机的飞行控制。
0: 那我要怎么样往前就往前推就好了？
4: 是的。
0: 诶，有点往下栽
4: 就是对，往前走它就

0: 是说后面的那个电机动力会大一点。
1: 初次体验的我把这个不需要飞行驾照的空中卡丁车给开成了空中碰碰车。
2: 大概一般的普通人来经过模拟器训练多久的时间，我就可以驾驶咱们那个空中卡丁车？
0: 一般的话我们选择的一个周期也是7天左右，也不全是真机的模拟，我们也会有法律法规啊一些
2: 理论的学习，
0: 对理论的一些知识也会有培训啊，这种也要根据培训才会让你进行一个上真机体验这种。
1: 还是想得太简单了，空中卡丁车虽然不需要驾照，但理论和实操一点不能少。果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过空中卡丁车也拥有定点自动飞行功能，未来呢，想体验空中卡丁车的人可以在固定的 A 点登机，飞机将自动飞往 B 点，依靠系统自主完成行程。前两天飞行救生圈的短视频刷爆了网络，那在开展当天我们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产品。
2: 我手上的这个是飞行救生圈，是不是很神奇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我有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如果见到有人落水，我就会特别的着急，那下呢我就会希望有一个救生圈，能不能他自己飞过去或自己开过去把这个人给救了。因为这样呢，既可以防止有人入水去救他面临的风险，也可以让这个落水者更快的获救。那你看现在这个想法就实现了。这救生圈啊，其实特别像一个放大版的无人机，有没有？它有4个这样的螺旋桨，可以垂直起降。然后整体的材质呢是硬的，用这个 EPP 材质，也不用担心它在水里的时候会漏气。那么整体的这个浮力呢是有200公斤，也就是说我手做这样的一个救生圈，一次就可以救3个成年人。
1: 在飞行救生圈的基础上，开发者还进行了迭代。展柜上的救生圈不仅有能飞的，还有下方配备了小螺旋桨能在水里开的，甚至还有像担架一样能让人躺的。
3: 它主要是一个产品的痛点发现了以后，我们就会延伸一个更好的更优解的一个产品去做到一个延伸或者一个升级。
2: 这一款就是在它之后的。
3: 对，这一款的话就是一个漂浮的平台嘛，我们做的是一个整体了。然后就是说这中间都没有留空了，只需要让人趴在上面，然后趴在上面过后，它就可以下面的推进器就可以做到一个像那种平台的移动平台的漂浮的浮板，然后把人拖回岸边。
2: 展会现场见到了我们首发的老朋友。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拍摄了一家无人机照明公司，当时呢他们为这个断水断电断路的地震灾区送去了这个应急照明，让这个灾区群众的转移和安置效率提升了1倍以上。那我们当时还去他们公司做了个实验啊，看是不是真的那么能照，结果呢一展无人机它就把一整个操场都点亮了。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浙江绍兴，天呢是已经完全黑了，对我们的这个拍摄工作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也是迫不及待的要展现一下我的特殊能力了，亮。怎么我今天拥有了掌管光明与黑暗的能力呢？秘诀啊，就是空中的这盏照明无人机。那现在过去了1年多，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变化呢？胡总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4: 好的，真的很开心，我们在这里见到老朋友了。
2: 是的，
4: 对，这1年半以来呢，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演化，除了晚间应急照明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日常的生活，包括建筑施工啊、纹理啊，我们日常的出去旅、露营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
2: 这个就是露营用的。
4: 露营用的，它整个重量3.5公斤，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重量只要250克，110到220的一个宽电压的即可嘛。所以它只要配上充电宝啊，或者是电小二之类的东西，它就是可以无限的，只要有电，它可以一直飞在那。这个就是浙江小无人机可以占2000平方。
1: 去年我们在极客桥公司拍到了能自动放飞和回收无人机的极桥系统，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被用到了全新的照明无人机上。
4: 它这个可以通过手机的，可以通过后台控制，把那个极桥打开。对。然后这个无人机的话飞到天空以后，它这个机库又会关起来，然后它这个在风雨无阻的状态底下，七级风的情况、大雨的情况，它都可以正常的在天空当中停留在照明。浙江无人机的 可以招待三万平方。
2: 三万平什么概念？
4: 三万平就三个足球场以上。
2: 三个标准足球场。
4: 对。
2: 太厉害了！我看看这个三万平的这个灯有多重。啊，这个也挺轻的。
4: 它这个重量在1.5公斤，2400瓦的传统的路灯照明的话，它这个灯珠的重量可能在200公斤以上。但是因为我们是通过跟无人机的结合，然后呢，这个散热器也做了深度的优化，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灯比600瓦，四个灯比2400，这整个重量做到这么轻，这个也算目前所有指标是独一无二的。
1: 在草原、海滩等需要照明但不适合树立电线杆的文旅场景中，特别适合拥有机巢系统的照明无人机大显身手。只需要提前在景区里各个地方布置好机巢，在后台设定起飞与降落的时间，天黑时所有照明无人机就能自动升空照明，天亮后再回机巢休息。在这次的人工智能展会上，我们真正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温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旅游玩耍、工作场景，还是危急时刻，人工智能都能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这些高大上的技术正在一一落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科技改变生活正在一步步发生。
5: 北京时间8月19号7时35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随后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完成软着陆回收，本次飞行试验圆满收官。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朱雀三号正式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作为国产新一代液氧甲烷可复用火箭，本次试验为舰体检修复用、商业化运营筑牢根基，助力提升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发射能力，服务大型星座组网建设。很多网友刷到新闻都会有点懵，我们不是已经有了火箭回收了吗？海上网兜回收和这次的陆地落地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今天咱们就来完整拆解这次重大试验，看懂技术亮点。
6: 4、3、2、1，点火。
2: 8月19号早上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点火升空，二级顺利把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昂贵的火箭一子级飞跃上百公里，稳稳降落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划重点，这是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是用着陆支腿完成陆地垂直回收。这里要分清两条技术路线。此前长征十号乙是海上网系捕获回收，好比张开巨网把火箭兜住。朱雀三号支腿回收则更像飞机放下起落架硬着陆，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朱雀三号全舰66.1米，约等于22层居民楼，起飞总质量约570吨，一子级装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可在40%到110%大范围调节。正是这种宽裕变推力能力支撑一子级返程多次减速，一子级完整完成调姿再入减速，支腿展开缓冲全流程，标志它从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要知道一子级占用整件成本70%，过去发射完直接扔掉，就像客机跑完航班直接报废，回收就是要让这台昂贵的大推力发动机落地，实现多次重复使用。朱雀三号遥一虽然成功入轨，但着陆点点火异常，回收失利。研发团队吸取教训，做了3处关键升级。第一，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着陆发动机。航天工程讲究零件越少，故障越少。第二，升级舰上安控系统，新增预示落点功能，相当于给返程火箭装上智能刹车。第三，强化载入热防护，扛住大气层上千度的高温灼烧。本次还搭载非火攻压井释放装置，为未来多星组网做技术储备。很多人好奇，液氧甲烷加不锈钢这套组合好在哪儿？对比传统液氧煤油，甲烷燃烧几乎没有积碳，就像汽车发动机不会堆积油泥，更适合反复点火复用， 而不锈钢相比昂贵的碳纤维、耐高温、易焊接，适合大批量生产。这不是技术降级，是面向商业复用的工程取舍。当然，变推力、多次点火、热防护依旧是不小难关。不少人拿它对标猎鹰九号，猎鹰九号采用液氧煤油，经过十余年迭代，实现数百次回收，但煤油容易积碳，每次回收都要拆解检修。那朱雀三号是更新一代液氧甲烷路线，理论维护更简单，但客观来说，我们目前仅完成单次回收，距离猎鹰九号海量常态化复飞经验仍有差距。那南建自身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那今年三月，他们的总设计师张晓东在深圳举办的商业航天展上就公开表示，实现回收只是第一步，实现高性能的回收是第二步，常态化复用才是终点。那这一次成功也搅动资本市场，作为国内首家走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申报民营液体火箭企业，这一次完整的发射、入轨、回收闭环是南建冲刺 IPO 的重要技术背书，计划募资75亿元提升复用火箭产能。现在商业航天赛道，资本不再只看方案、 PPT， 真实飞行数据成为硬门槛。那资本关注点也延伸到火箭检修、复飞、运维全链条，但单次成功不等于资本一路绿灯，回收件能否顺利复飞才是资本真正关注的核心。试验成功不等于商业化成熟，业内专家提醒，回收落地只是第一步，火箭回来后还要全面检修更换部件。南建目标争取半年内完成回收件再次发射，国内复用火箭赛道已经从比拼能不能回收进入比拼工程稳定性的新阶段。南建已经拿到千帆星座一箭18星合计3亿元发射订单，但想要真正压下发射成本，还需要一轮又一轮飞行验证。总的来说，朱雀三号遥二陆地支腿回收成功，补齐了我国可回收火箭关键的一块拼图。国家对海上回收、民营商业航天陆地回收双线并进，但火箭真正从试验落的回来走反复飞的出去，复飞才是真正的大考。

0: 当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朱雀三号一子级成功落地回收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任务的另一半重头戏。就在一子级掉头返航冲向着陆场坪的同时，火箭的二子级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着太空轨道全速飞行，把红星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精准送进预定轨道。入轨之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所有遥测数据全部正常，从此太空迎来新的常驻客鸿鹄零三星雄安一号。这颗卫星来头不小，是我国首颗雄安造卫星，重541公斤，外形扁扁平平。它不是普通的商用通信卫星，是专门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打造的技术验证星。一个多月前，我就去了趟雄安，提前和这颗卫星见了一面。
1: 今天我们来参加一场特别的活动，我们将见证一颗卫星的出征。那这颗卫星就是在去年当年投产当年制造的一颗卫星，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到这现场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一颗小小的卫星将在我们中国的商业航天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言甚细时，
3: 言甚细时，
2: 逐梦苍穹，
3: 逐梦苍穹，
2: 出征必胜，
3: 出征必胜，
2: 使命必达，
3: 使命必达。
1: 很荣幸我们见证了雄安一号出征的现场，那在3天以后它将抵达酒泉，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将会得到最后的一个验证，检查完毕之后将会上舰完成最后的发射准备。
0: 这趟雄安之旅，其实我不只是要见证鸿鹄零三星雄安一号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同时也是想要搞清楚这个首颗雄安造卫星这次奔赴太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作为项目经理，今天看到这个出征的现场，把这个仪式这个旗子交在你手上，什么感受？
4: 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责任，确实非常激动，因为很不容易，一年多整个项目团队日日夜夜的奋战在一线，那么目前交出这么一份答卷。
0: 在接下来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会做哪些工作和准备？
4: 可能就是没有发射之前，我们还会持续的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研制的一些工作。虽然我们很多

0: 是整个我觉得压力会非常大的。直观上的理解就是，就比如你整个团队工作一年多，然后你可能花了几千万，有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两天时间，把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撕毁掉给你。这个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1: 为什么这么快马加鞭的要做这件事情？
0: 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发展比较急迫吧，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商业航天比别人相对起步慢一点。
2: 这颗卫星身上有三套国产自研的核心单机，还起了很有国风感的名字，金乌赤与白泽，分别对应卫星的动力、能源和智慧大脑。
0: 核心解决行业痛点的这个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柔性太阳翼，解决星上能源供电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综合电子，因为星上它相当于一个大脑嘛，它需要一个智慧的智能处理的一个中枢，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星上所有的软件任务调度都是在上面去运行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氩气电推进这个技术。电推进它解决什么呢？就是整个卫星在轨、变轨、爬轨、保轨、离轨这么一个系统。
2: 除此之外还有两项关键技术突破，一是给卫星装上变频中央空调，国内低轨卫星首次使用主动流体回路热控方案，散热更强还能实现减重；二是国内首台 TPS 级星载路由器，是其交换能力的突破，意味着星间信息公路从乡道升级为高速干线，为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与高效分发提供了核心枢纽，为天地一体六级网络打下基础。比单项技术更有价值的是它背后劈产卫星的工程能力。鸿鹄零三星诞生于雄安新区国内首条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劈产产线。
3: 这个产线呢，是目前是国内唯一的面向卫星批量生产的总装产线。目前呢，它是有一个流水式的一个卫星产线。这边共有11个工站。其中呢4个是全自动化的工站，2个呢是人机协同的，还有5个呢是这个人辅助的一个工站。我们是以这个自动化为主，人机协同为辅，包含了整个装配的全流程，可以实现30多个小时一颗卫星下线。
2: 雄安这条产线借鉴汽车流水线思路，自动化率超过70%。过去造卫星如同手工打造奢侈品，周期漫长，现在追求工业化批量生产。
4: 那以往手做一颗卫星总装需要7天，那在这里呢，这条生产线能同步支持3颗卫星生产，产线也只需要6到8名员工就可以实现年产100颗卫星的能力，人员效率提高10倍以上。
2: 这刚好和朱雀三号形成完美的产业搭档。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攻克的是发射太贵的难题，鸿鹄零三星验证的是造星太贵的解决方案。火箭实现可回收，卫星实现可批产，这两块拼图同时补齐，才有条件支撑未来的低轨星座大规模组网。
5: 如果我们需要10000颗卫星，并且保证它的一致性，自动化产线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答案。我们做这个产线，因为早期我们是跟一些做汽车产线的团队去联合研发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助力和信心。不只是汽车，包含手机产线，我们也去做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争取的去做复用，然后最后再结合我们的产品，再做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定制。
2: 一次发射任务同步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雄安一号、鸿鹄零三星入轨两大事业，是我国商业航天崛起的生动缩影。朱雀三号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国内民营可复用火箭取得里程碑突破。鸿鹄零三星奔赴太空，也把卫星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劈产产线的工程样板送上轨道。可回收火箭压低进入太空的成本门槛，一边用自动化产线破解卫星造得慢造价高的痛点。国家队与商业企业协同发力，但这仅仅是阶段性成果，火箭复飞、卫星长期在轨验证依旧面临挑战。此次星舰协同探索为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夯实技术根基，推动航天新质生产力落地，向着规模化商业航天时代迈出坚实一步。
6: 首发，下节更精彩。
7: 有请各路苏位强者，开启我们江苏的抢位晋级赛。
8: 同样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精。

0: 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2: 我们八宝葫芦鸭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脱骨。
3: 整鸭脱骨呢，就像刨冰解牛肉一样。
4: 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
0: 汤清见底，薄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
5: 东坡肉各地有多样的制作技法，好看好吃。扬州炒饭呢，食材多样，
6: 配料多彩化，口感丰富。
7: 今天中午
8: 12:35，
7: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9: 本期的主题是跨班共创，
10: 唱得太棒了，
11: 太有灵气了，
12: 真的很美好，整个都燃起来了。
10: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
9: 一起完成千禧年代音乐游戏。
13: 不行不行，
12: 错了。
10: 刚才谁按的过来？
7: 今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
14: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7: 首发，现在继续。

0: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在翰林院公职的曾国藩鸿运当头。三月大考升官，五月考差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在清朝，这种派到外地办理公务被称为德差。乡试主考官所得的朝廷补贴加上地方辛苦费相当可观。当时曾国藩虽为从五品官，年薪仅为80两，外加80斛米和养廉费500两，却要支付一家五口在京的费用、房租费以及老家亲人的生活费和弟弟们的学费，只能靠不断腾挪度日。这次德差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之时的久旱逢甘霖。
1: 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得到了一个美差，就是当四川的主考。到四川主考了，这个就有另外的收入了，是吧？比方说有出差费，我看的记得是800两，两个400两。另外的这个还有一些车马费。回到北京啊，就还账啊，要到处还账啊。
0: 但是，曾国藩没有料到，这笔费用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家庭矛盾。这一年年末时，曾国藩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将寄回家中的1000两银子做了分配，拿出600两还债，剩下400两分给亲戚族人。没想到，对于大哥这个4/6分的计划，两个弟弟在回信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2: 600两还债，但是400两呢，接济那些穷亲戚啊啊，谁家过得更不如意？结果这封信写回去，惹了一个大祸了。两个弟弟不干了，曾国华、曾国荃，对吧？啊，一个是特别聪明，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写了封信来就指责大哥，说你寄钱就寄钱，对不对？爹还没死呢。家里头主事的是咱爹，这个钱怎么花呢？应该是爹是吧？你一倒好啊，你把每分钱的使用都说明白了，你显得那么大度，还接济这个穷亲戚穷朋友啊，说600两还债。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老大你读书你出走出头欠了多少债吗？到现在整整欠了1000两白银了，一寄回来的钱刚好全还债，对吧？不要提什么改善生活了。结果好，等于你去做好人了。
3: 他看了信以后啊，他汗都流出来了。他马上自我反省，他的信啊，寄回荷叶塘，那么乡下都会知道，啊，乡里人看了信之后啊，都会感觉这个大哥很厉害，那么无形中就等于说是抬高了自己，贬低了弟弟啊。你这样一对比，那么弟弟们的面子在哪里啊？这就是弟弟们，怼他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曾国藩反省到以后，就马上就给弟弟们去道歉。
0: 事后，曾国藩思考了很久，这表面上是如何分配钱的问题，实际上则是兄弟之间沟通太少。弟弟们不理解他的处事态度，于是曾国藩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几位弟弟，耐心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世上的人都追求圆满，但越满则亏。目前家中两代高堂健在，兄弟姊妹俱全，又加上他官运亨通，人世间的好事他们一家已经占了太多，如果还一味追求更多的好处，就会引来别人的嫉恨，甚至会影响这份福泽。
4: 家是一个温情的地方，你除开有这个家规家法家教家风的约束以外，更重要有感，要有情感。这个家庭就是血脉相连嘛，骨肉相亲嘛。 大家要和蔼，温情脉脉嘛。这两方面都要有。苏运和民呢，苏是元素，就是他讲的主敬啊，就是端庄啊，敬啊，这个家庭之和，大家也还有家规家法，庸呢就是和蔼和气，温馨。
0: 在这封4000字的长信中，曾国藩充满深情地写道：“为骨肉之情欲至，则望之欲殷；望之欲殷，则责之欲切。何芥蒂之有哉？”最终，这场意外的家庭矛盾，因为这封长长的家书，而随春日暖风融化。
3: 世人一般都只知道曾国藩是最好的父亲，却不知道他也是最好的兄长。曾国藩的家书收入曾国藩全集的有1485封，其中写给四个弟弟的有986封，这在古今中外很多名人家书里面都是非常罕见的。
0: 曾国藩一直坚信，兄弟和，虽穷忙小户必兴；兄弟不和，

0: 遂世家宦族必败。由于常年在外，书信就是曾国藩和弟弟们沟通的桥梁，他也多次以真情来处理兄弟间的隔阂。而对于长辈，曾国藩的孝不仅在于物质上的优待，更在于情感上的尽心。1840年初，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这是现存家书中年代最早的一封。曾国藩在信中详细地叙述了进京路途的情况和在京居住的情况，以免父母对他的挂念。后来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每月必给父母写一封长信，这一写便是一辈子。
1: 第一封家书有一个简单的描述，离开家乡到哪儿，讲给家人听。家书嘛，拉家常嘛，就从拉家常开始。文中的家书并不是都是讲大道理的，啊，他把理融在家常当中了，重理重情都是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文之谷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工作也好，学习也好，都非常繁忙，啊，他能够拿起笔来，给自己的家人、老辈写信，汇报自己的情况，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情感，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孝的一种表现。不管我走到哪儿，啊，我都想着我的家人。
0: 有一次，曾国藩陪道光皇帝读书的空闲之余，道光问他的家庭，得知36岁的曾国藩，祖父母、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儿子都健在，四世同堂，家庭和睦，在京城四品官中十分难得。
2: 这样的这个圆满无缺的家庭，除开他没有第二个。啊，道光皇帝就把他记下了，他说：“这个人呢是上天给我们赐来一个全福者，我要重用他。”所以后来不久啊，这个曾国藩，他第二年就这一次性的连升四级嘛，从四品到从二品。
0: 这份全福的根基，便是他一直提倡的孝友之家。在他看来，人生的福分是需要珍惜的。对待家人如此，对待邻里同样如此。咸丰初年间，曾国藩已经成为著名的湘军统帅，权势正隆，踌躇满志之时，却突然收到了老家的一封来信。信中称，自家准备在原来宅子黄金堂旁边新建一些房屋，这块地本来就属于曾家宅基地，但邻居却以新房会挡住光线为由进行阻止，双方相持不下，官司便打到了县衙。老家人都在观望，一旦官司打输，曾家就会被乡里邻居们所嘲笑，于是家人希望曾国藩能出面干预，帮曾家增添面子。对于家里人的要求，曾国藩十分理解，作为大孝子，他自然希望父母亲人能在老家扬眉吐气，但若是为了几分宅地和邻里相争，会伤感情。而且他一向不利用权势地位去欺凌邻里。
3: 后来曾国藩知道这个情况，就写信了，给家里，就引用了这个清初的名臣，就是张英的一首诗，是吧？千里萧疏啊，只为钱。让他三次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0: 他建议家人主动换一个地方修建新房，并与邻居修和。乡里四邻得知事情原委后，非但没有取笑曾家，反而更加钦佩其门风。
4: 首先，这个睦邻友善是曾家历来的一个传统。你像曾国藩的爷爷当年在提出这个“叔叔有粥，早上考宝”这个治家八绝的时候，这个“宝”字要求自己的子孙要睦邻友善，他认为人待人才是无价之宝。
0: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大凡做官之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死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若禄入教风，除堂上干职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他时常提醒家里人，对于家族中那些家庭贫困、地位不高的人，一定不要怠慢和轻视。正是受这种家风影响，曾家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在邻里亲友之间有着良好的口碑。对待家人，曾国藩一向宽严相济；对待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他同样有自己的原则。

0: 曾国藩一向以善谋大事而著称，但当他被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时，他上任处理的第一件事儿却看起来十分细小。
1: 他拟定了一份欲巡捕门房牵押三条，要求身边人严格遵守。第一条，不准凌辱州县，人无贵贱咸鱼，皆宜以礼相待。第二条，不许收受银礼，凡收人礼物，起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进而收集鞍马、衣料，进而收集金银、古玩。第三条，不准见引私人，凡巡捕、门印、牵押，事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见指营盘，或见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概不准见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属，亦不准各营各属收受。
2: 曾国藩的性格很沉稳，他实际上是很精细的人。他在做京官、当统帅、做督抚时，他就发现这个晚清的社会、晚清这个社会啊，晚清政界、晚清官场是树立膨胀。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大吏啊，他政务繁忙，有些具体的事情啊，都要假手于书吏等些下人嘛，他们就趁机利用手段的权利、办事权，鱼肉百姓，搜刮钱财，危害一方。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的。
3: 当时这个官场啊，有很多这个陋习，叫做门包，有一个陋习叫门包，就是你到传达室来，你要见官员，你给他钱，给传达室钱，你看这个，比如说你根本见不到这个人的，是吧？你也想见到，你就红包要打得很大，或者你有急事要马上见的，也得要打红包。
2: 古代有句话，叫宰相门房，三品官，所以这个方对其中之道非常了解。他为政清廉，而且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施政理念，就是管理好身边人。这身边人不管大小，可能是他地位很低，他的权力很大呀。
0: 因此曾国藩明确要求身边人

0: 人不许依仗自己的位置收礼，不要欺凌辱骂地方官员，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在他心中，这些身边人如同家人一样，唯有治好家，方能治好国。曾氏家族自曾国藩祖父兴刚公曾玉平开始，逐渐形成了其治家之道。曾国藩在给家人近1500封的书信中，包含了修身、劝学、治家、理财、交友、为政、用人等多方面，用激荡人生和奋斗经历总结出八本三志祥的家训，并被曾家儿媳郭云等后代进一步发扬。历经数代人的更续，形成了勤俭孝友、读书明理、向上向善、爱家报国的家风，跨越百年风雨，历久弥新。湖南双峰曾家的老屋原名为八本堂，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侍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按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1: 今天我们来看曾国藩家训的这种现实的意义啊，尤其是他的家训思想啊，他的这个家风文化中的智慧，它就是一种典型的我们现在讲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和谐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其实认知的非常的深刻，所以你看他的家庭、他的家族、他的团队最后都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何以治家，何以治国，那我们的文明状态追求的也是一种和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个体修身达到和谐状态，然后齐家啊，家庭社会，哎，然后治国平天下。从曾国藩家训的这个细微的智慧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文明的智慧。
0: 作为毁誉争议强烈、评价褒贬不一的晚清著名人物，曾国藩的61载人生写满了故事。作为一个并不算特别聪慧的人，他一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并让家族和下属人才辈出。正如他作战原则一样，不以一时得失为要，而是稳扎稳打，持之以恒，将古代人生智慧的精髓融入自身实践中，并提炼出简洁易行、固本致远的修身齐家之道。曾国藩积淀的治家之道如一股股清风吹拂至今，令人受益，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 一，
2: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欣。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省县处级上领导班子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59万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把电站送上天，全球首座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成功升空至海拔4000米高度，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系列报道《绿叶寻踪》，今天一起走进白云山国有林场，看林场如何变茶场。湖南多地一态生态山水资源优势，打造特色避暑休闲场景，激发夏日文旅活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的首要任务，围绕四个深入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校准价值坐标，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省委坚决扛起开展学习教育的政治责任，采取个人自学、专题辅导、集体研讨等方式，每月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带动各级党组织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等学习材料，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省委示范带动下，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聚焦主题，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物，准确把握原文原理，深刻领会精髓要义。省委办公厅创新学习研讨方式，充分利用轻思想学习交流活动，组织年轻干部开展专题互动式研学，吸引近800名年轻干部现场参与，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学习教育期间，全省推广省委办公厅轻思想学习交流活动有效做法，推动基层党组织探索运用青年读书小组、学习讲堂等载体，加强互动交流，增强学习实效。
1: 依托轻思想平台，通过年轻干部登台分享，让大家在思想碰撞中悟透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省委党校构建1+4+X 正确政绩观课程体系，开发19门正确政绩观理论课程和24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的案例课程，纳入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县处级干部进修班等32个基本培训班次培训内容。
2: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党校教学科研全过程，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59万次，基层党组织开展学习研讨77.87万次，领导干部和基层党组织书记讲党课18.77万场次。全省各级党组织坚持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省委召开警示教育会，示范带动各地各单位开展警示教育2.6万场，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湖南省工信厅近日公布了首批13个湖南省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名单，以柔性引进、项目合作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共享高水平工程师资源，搭建共性技术攻关平台，破解中小企业高水平工程师引不进、留不住、养不起的难题。
3: 首批13个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中，有9所高校入选。通过高校主导，充分整合科研与人才资源，可以让科研项目更快落地。湖南文理学院组建生物制造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学校有专业学科、研发团队、实验场地、精密仪器，先进工艺先在中心完成本地适配熟化，再批量下沉到小微企业。 李思宇博士带领团队在谷物发酵制品领域取得关键技术突破，菌群可以长效防腐，降低添加剂的使用量，提升产品稳定性与食品安全。这项研发成果在湖南干河生物公司落地转化，企业建成年产6000吨生产线，产品出口欧美。高校工程师创新技术，企业按项目付费，不用全职养人，降低用人成本。研发团队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70%，也激发创新动能。如今，中心已成为常德生物制造企业的共享研发部。
4: 以优厚待遇引才留人，以广阔事业育才留人，以可观收益立才留人，落实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以实实在在的收益增强人才获得感，实现长期稳定扎根。
3: 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涵盖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北斗时空信息、工程机械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紧扣湖南产业发展需求布局。湖南农友集团联合省内多家农机龙头企业，组建湖南丘陵智能农机创新中心，承担全省丘陵农机技术攻关、中试转化、产业赋能等核心职能。通过企业出题、车间验题模式，构建工程师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的数字化平台，
5: 承接全省的中小农机企业课题，解决中小企业人才少、招聘人才难、养人才贵、技术力量薄弱的难题，为全省的农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3: 工程师陈一鸣专注丘陵农机研发制造，平时他在中心做科研，企业有需求时，中心也会将他外派进驻企业指导产品研发，
6: 不局限于去做一个图纸设计，还能做到样机试制、田间试验以及最后的批量生产这么一个

0: 波转化的全链条。
1: 会飞的电站真来了！我国自主研发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成功升空至海拔4000米高度，并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这是全球首次将浮空风电系统送上海拔4000米高空并成功发电。
2: 远远看去，这个像是大白鲸一样的家伙，就是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长67米，宽40米，高也有23米。它靠氦气飘上去，设计寿命长达20年。在西北某试验基地，这只大白鲸顺利完成升空、助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全流程放飞验证。而带领团队造出它的，是一位中国传媒大学学导演出身的95后小伙顿天瑞。他的灵感来源居然是科幻电影《超能陆战队》里为城市提供清洁能源的浮空飞艇的概念。十几年前电影人的想象，现在真让他带领的研发团队做出来了。
3: 超能陆战队里使用的概念也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所提出来的。我认为我到现在依然在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和导演的项目组织并没有区别啊，尤其是高强度情况之下的迭代很像一个剧组。
2: 那为啥非得费劲上天发电？原因很简单，高空的风更大，到了平流层底部，风能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多倍。这套系统的诞生地正是湖南。林一云川在长沙设有研发中心，在岳阳建有总装厂。工厂内，在蒙皮组装线上，工人们像裁缝一样将蒙皮裁片焊接成型。
4: 它其实是一种这种复合材料，它主要有几种层组成吧。一方面是表面的一些耐候层和阻隔层，因为它主要起到就是这个抵抗一些环境的一个影响，比如紫外线啊、光照啊、对辐射啊，是吧？包括高低温啊一些影响。
2: 目前高空风电已纳入国家“155”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为重点布局的新型清洁能源技术。此次 S4000 系统试验成功，补齐了我国高空风电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环。下一代 S6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也已经在路上，他们的最终目标直指平流层。
3: S4000 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它是人类首个上天的，能够作为叫建筑一样长期维持在天上的存在，这就完成了经济稳定和绿色的一个不可能三角。
1: 长沙连续多年跻身全国热门旅游城市前列，美景美食之外，这座城市还有另一种打开方式，钻进老巷，寻一处茶馆，感受慢时光。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位在闹市里做茶馆的老板简明。
5: 如果您来过长沙呢，大概率就听说过我现在所处的东毛街茶馆。它坐落在热闹的五一商圈里，小小的一方院落，是藏着浓浓的老长沙市井烟火气。为什么这家茶馆能够出圈呢？创始人又为什么要在寸土寸金的五一广场里打造这样一处老城味道的空间呢？
2: 纯白短袖，灰色短裤，踏着双老式凉拖，他叫简明，今年45岁，湖南益阳人。他就是这两年火爆全国的东毛街茶馆的创始人。
6: 那我觉得应该要给我们的老年人在这个潮流之地留一个他熟悉的空间，所以为什么大量的年轻人来，其实他体验的是当年的那波人的潮流，甚至我们现有的老年人。
2: 如果不说，您很难想到，3年前这里还是一处破烂不堪的老厂房，走在巷子里，空调水会滴到头上，路上还会踩到小动物粪便。2023年底，简明团队选中这里，砸下近1000万元改造，打破原有格局，保留部分老墙体，才有了今天这副茶馆模样。年轻游客慕名而来，本地居民也是从早到晚爱在这里消磨时光。而这间茶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那个258套餐，2块钱的葱油粑粑，5块钱的花生瓜子，8块钱的红茶绿茶。
6: 我们希望你来茶馆亲身愉悦又促进感情，就代表了超高性价比的定位逻辑。
2: 开业仅2年，藏在1.8米宽窄巷里的东毛街茶馆，最多时人均日流量达到1.5万人，年利润突破400万。人一多，整条街就活了过来。对面零售店翻新了门面，隔壁冒出特产店、咖啡店，小巷里热气腾腾。茶馆的走红并非偶然。把时间拉回到10几年前，2012年，30岁的简明辞去稳定高薪的国企工作，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研究生。 也正是那段求学的日子，他迷上了方志，记录一方水土古今变迁的地方史书。
6: 中国呢，几千年来每个城市的历史都非常的深厚，所以都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每个城市都值得去做一个跟生活相关的载体。
2: 2014年，他参与策划长沙 7UP 购物中心，带火了潮流文化。2019年后，他把目光从潮流转向在地，操盘文和友升级，让市井文化成了现象级爆款。2021年，他创立公司云梦山海，把方向转向用在地文化做商业文旅。2024年，东毛街茶馆诞生。今年他又马不停蹄地在湘江边推出茶馆2.0版本天福台，一楼喝茶嗦粉听戏品酒，二楼辟为素食餐饮区，三楼则变身天福台 TV， 请素人来讲长沙故事。
6: 我们从方志里面找了很多老的长沙的历史资料，一定要从方志的故纸堆里面去找到那个感觉。对，你会发现东毛街很像突然静止了过去的时光，但是天福台过去的辉煌你可能很难看到，但当你登台的那一刻，你依然会发现所有的故事会再次涌现。
2: 简明有个习惯，项目在哪儿，他就在周边百米内租间房子当工作室，白天扎在茶馆找问题，晚上钻进书房写方案。如今云梦山海在江浙地区已开出5家分店，照样搬来了那套258逻辑，2元一碗当地小吃，5元一碟花生瓜子，8元一杯当地香茶。眼下西安店也在筹备中。
6: 我们希望能把方志这种来承载一个城市的记忆和城市的未来的这么一种方法论带到全国，带到海外，让更多的人既看到这个城市的过去，也可以去积蓄力量去续写这个城市的未来。
1: 在乡镇想找一张安安静静的书桌，成了不少返乡青年备考学子的奢望。华容县张华镇的年轻干部想了个好主意，将社区闲置会议室改造成潮汐自习室，开会秒变会场，闲时变身青年学习充电站。
0: 如果你是个家住县城的年轻人，放暑假了，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备考，最好有个插排，环境凉快，还带 WiFi， 你的答案是什么？图书馆要排队，咖啡馆要收费。华容县张华镇想了个奇招，把社区不常用的会议室改造成一间自习室。
7: 我们几个年轻干部然后自己发觉呢，就是下班后比如说想找个地方学习一下，没有地方。
0: 年轻人的需求简单直白，怎么花小钱办大事？各个社区都有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不是天天都用，正好拿来做自习室。空调和桌椅是现成的，再买上插排和台灯，简易隔挡一放，毛毡地毯一铺，舒适又安静的自习室改造完成。一次性改造成本只有2000多块钱。
8: 像我们全县范围内像这样这个自习室目前只有一家，各位备考的青年聚集在一起，更有学习备考的氛围，更能提高学习的效率。
9: 你在家呢，就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诱惑，你就想一会儿想吃东西，一会儿想看电视什么的。但是你在这里的话，就是大家周围都在这里认真的学习，这种情形下，你也会去学习更加认真专注。
0: 来的人多了，问题也来了，有人占座怎么办？贵重物品谁来看？社区干部人力有限，年轻人们又开始头脑风暴，决定采用青年自治的办法，组建起一支志愿小分队。一位在同济大学学计算机的同学前来自习，还发挥所长，开发了一个座位预约小程序，大家通过每日打卡或者参与打扫自习室等志愿活动换取积分，通过积分就可以提前预约自己心仪的座位。
7: 还有人满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会发生一些座椅的争端，这个位置的权属就以这个小程序的预约记录为准。
0: 自习室去年7月开放，每到假期几乎天天满员，累计服务超9000人次。目前张华镇已经将会议室改造为自习室的模式，复制推广到了县里多个社区。
10: 我们也引入了职业规划、技能培训等公益课程，把公益自习室逐步打造成一个集学习、交友、成长于一体的青年之家。
1: 石门县白云山国有林场是湖南省首批国家有机茶生产出口基地之一。林场是如何变茶厂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创业故事？今天的绿野寻踪，我们一起走进白云山国有林场。
0: 武林余脉，白云山形如旗帜，森林覆盖率高达92%。林场北靠浩渺的鲜阳湖，脚下是千年溶洞，独特的小气候孕育出生态好茶。
11: 我离不开这块茶园了，我生长在这块茶园。
0: 今年65岁的万文富已经从林场退休多年，但他习惯了一有空就上茶园来转一转。
11: 这一片都是我曾经在职的时候经营的。
0: 林场变茶厂的故事要从1992年讲起。那时全国林场几乎都面临着资源枯竭和经济困难双重危机，白云山林场一度连工资都发不出了，转型迫在眉睫。这时茶叶进入了林场职工的视野。石门种茶历史悠久，宋代时这里产的牛底茶就已经是宫廷贡茶，晚清时期太和和茶号所产的怡红茶更是远销海外。经过论证，1992年年底，林场开始挖壕整地，历时4年，在白云山顶的荒坡上开辟出一垄垄茶园。
11: 都是在地里，没人没干，就是种饭有时都是从自己家里带过来吃的，都在山上。有的我们在里面安云扎宅呀。
0: 茶叶种出来了，可茶香也怕山高路远。于是林场又发动职工，每人背着个蛇皮袋就下山去找销路。
11: 没有工资发，就发100斤茶自己去卖，自己找亲戚、找市场、找朋友去销售。
0: 锲而不舍，终于迎来曙光。2003年，茶叶大卖。可销量起来后，林场人选择了放眼长远，坚持只采一季春茶，坚持有机种植。
12: 2000年就开始。就获得4重有机认证，也是湖南省首批有机茶出口基地。较劲，既然做了有机，就一直去坚持，让白云山这个品牌啊做得更长久啊。
0: 白云山茶叶的品牌打响后，林场又先后带领代管的两个村种茶。如今2000多亩茶园不仅是职工们的靠山，更成了数百户老乡的饭碗。
13: 包了33亩茶园，搞完了之后就是家里的橘子啊。小孩啊都照看了，也不用到远方去打工。
0: 每年林场还将茶产业收益的约15%投入代管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昔日的穷山村，如今沥青公路铺到山顶，清冽的自来水流进每家每户。
14: 这厂不给我们打的，我们自己也不出钱的，
15: 真水泥路通到了每家每户，
14: 基本上是每家每户，没有透漏。
0: 从伐木取材到护绿生金，林场长出了茶厂，林区变成了景区。如今年轻一代的林场人没有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正探索发展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业态，
10: 深耕茶叶延伸产品，实实在在带动老百姓增收，让一片茶叶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叶子。
1: 白云深处有好茶，不仅因为林场独特的小气候滋养，更得益于一代又一代林场人的悉心栽培。
0: 夏末初秋，暑气未散，白云山的茶园依旧一片碧绿。尽管不是采茶的时节，但这里也到处可见忙碌的身影。
5: 现在就跟着我们老乡一起去捉虫子。这里的茶树呢，它是不打农药的，就用我手中的这种粘虫板把这些害虫给诱捕掉。
0: 粘虫板十分简单，里层的粘虫胶是玉米淀粉做的，外层的膜也可以降解，不会对茶园造成污染。一垄垄茶树间，每隔5到10米放置一个粘虫板，利用虫子趋光、喜爱亮黄色的特性，就能轻松将它们拿下。
12: 7月份修剪之后啊，然后发的新梢，茶芽比较嫩嘛，容易受到这个虫害嘛，放下去基本上像1到2天呢，就会看到这个黄板上粘很多虫。
0: 茶园来年的收成好不好，功夫在秋天。山顶的茶园不适宜机械化耕作，这里就采用牛拉犁的传统方式来翻土，而后施肥覆土，待春天茶树吸收营养。
5: 现在呢，我们来给茶树施肥。这个肥料呀有点特别，它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就是用这个油菜籽榨油之后的菜枯来做的。
12: 每一亩施这个菜籽枯是800斤，有一个冬季的发酵过程，大 大约3到4个月改良我们这个土壤，使这个土壤非常的松软。
0: 从空中俯瞰，茶园呈现的是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布局。如今林场人精心呵护的茶园成了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公园。茶园中间的这片柳杉林一到夏季一味难求，慕名而来的人们支起帐篷，搭起小桌，吹着林间的风，饮一杯白云山的茶，尽享畅快自在。
16: 光这是好玩，还可以养肺，感觉到这里住几天了，人都会神清气爽。
17: 待在这里有点徐徐的微风吹一下过来，一身的疲惫全部一扫而光。
1: 炎炎夏日，湖南多地依托生态山水资源优势，打造特色避暑休闲场景，激发夏日文旅活力。
2: 依托高山低温优势，浏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成了省内外游客的避暑打卡地。主峰七星峰海拔1607.9米，是长株潭近郊绝佳观星胜地，还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追光拍星。
18: 大围山的海拔比较高，远离城市，受灯光影响的比较小，几乎没有遮挡物，所以你可以拍到整片的银河和星空。
2: 今年恰逢开园30周年，景区还推出专属门票优惠，1996年出生与景区同龄的游客可免票入园。在林里，海拔604.5米的太福山森林覆盖率高，山顶体感温度比城区低10多度。今年夏季，景区瞄准夜间纳凉消费需求，升级山顶照明，增设休息座椅和专属露营区，规范夜间经营摊位，人气持续攀升。亲水避暑成了今夏出游的绝对主流。作为湖湘十大避暑名山主题线路的重要节点，六月以来，衡阳南岳光明村累计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游客沿着溪谷溯溪而上，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间。当地同步完善农家乐、民宿、露营等配套设施，让游客安心享受乡村慢生活。
19: 有效带动了全村的餐饮、零售、配套服务等产业，拉动了全村的综合收入突破500万元。
2: 藏于青山深处的溆浦县大江口镇土桥瀑布也持续升温。瀑布群位于沅水支流清江西源头，飞瀑与古岩交相辉映，野趣十足。下方形成的天然水潭深浅适中，成为亲子家庭戏水消暑的热门去处。洞口、新邵、绥宁等地的漂流项目同样人气爆棚。绥宁黄桑鸳鸯岛漂流全程3.5公里，沿途汇集30多处急流险滩，最大落差5米，游客乘皮划艇顺流而下，途经险滩时尖叫连连，到了平缓水面上互相泼水嬉戏，尽享夏日玩水的畅快。
1: 今天上午，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聚焦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战略，围绕人才联合培养、韶山深部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建设、矿产资源领域人才中心搭建3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20: 依托矿业工程、海洋工程等领域优势，联合开设五矿特广本科生班，联合培养研究生，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紧密围绕产业技术瓶颈，联合开展科研攻关。
1: 今天上午，笔下春秋高旭奇中国画艺术展开幕式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以长沙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高旭奇捐赠给湖南省博的100幅作品为基础，精选出80件套作品，涵盖人物、山水、花鸟等多个题材。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11月22号。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

0: 脑子里。
1: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2: 这道题好难
3: 啊！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2: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4: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2: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3: 再见。
5: 古诗读后感太难
6: 了。飞也，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3: 太麻烦了。
6: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2: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6: 当然不同，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2: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6: 母亲节要到
3: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2: 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7: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4: 需要解答？
2: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事，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0: 谢凤，谢谢你啊，你今天安慰我，我心情好多了。
1: 啊，怎么会呢？能陪着你我也很高兴啊。
0: 谢谢，我家就在那边，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晶晶，
2: 你可不可以把你手机号给我呢？

0: 静静，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为什么？傻女儿，怕是来看你的。你看我干嘛呀？静静，你看，你希望爸爸站门口很久吗？
1: 静静。

0: 静静啊，爸爸做事一向很直接。我们今天长话短说吧。你听爸爸告诉你，我并没有抛弃你，因为我跟你妈妈分手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你妈妈怀了孕了。这么多年，爸爸没有抚养你，没尽到一个做爸爸的责任。
1: 真的感到很愧疚，你要记住，爸爸根本就没有遗弃你的意思。晶晶，你都那么大了，应该明白大人说的话了。不管怎么说，我从小都没见过你。事实上，你也确实是抛弃了我跟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妈妈？
0: 晶晶啊，我不想丑化你妈在你心中的形象，但是你跟她生活那么多年了，你不了解她的个性吗？是因为你抛弃了妈妈，妈妈才会那样子的。不是的，晶晶，你妈的个性一直这样啊，就是多疑、善变。
1: 刚才也说了，她是你妈，所以我不想在你面前多说她的坏话。她的个性也是我们生活不下去的共同原因。爸，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晶晶，爸爸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1: 难道不是那个林敏君害得你跟妈妈分开的吗？
0: 不是的。
1: 我真不知道你妈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恶毒的话。真的不是这样吗？你敢发誓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林敏君吗？你告诉我呀，我有权利知道这所有的事情。
0: 晶晶，实话告诉你吧，我确实爱过林敏君。 但是那都是跟你妈妈之前的事儿，而且你知道吗？李敏君是我的大嫂。李敏君是你大嫂？那你哥哥，你哥哥他……晶晶啊，所以说很多事情你根本不清楚。你跟我走吧，爸爸。
1: 把整件事情慢慢跟你说，好吗？爸，我真的好想听，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回来，我们一家能够团圆。
0: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不可能跟你妈妈复合的，你知道吗？晶晶啊，我来就是要把你给带走的。你知道吗？你还有一个奶奶。
1: 你跟我回去，奶奶如果知道的话，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我还有一个奶奶，我奶奶在哪儿啊？
0: 她在老家呢。走吧，来，跟爸回去吧。我们见奶奶。
1: 不，啊，不行。为什么？不管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永远都是我妈妈。她生我、养我、教育我。 我不能因为你那句话就跟你走，
0: 晶晶。
1: 那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肯跟我走呢？你得带我跟妈妈一起走。我不管你是不是爱过林敏君，我不管你之前为什么跟妈妈分开那么久，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爸，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原谅妈妈，接受妈妈。 我们一家团聚在一起。我爱你，我更爱妈妈。我希望我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如果你不接受妈妈，我也不能跟你一起走。
0: 晶晶。
1: 怎么，你都听林敏君说了，你现在来是不是要跪着跟我认错，求我原谅你？
2: 你说什么呢？
1: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你抛弃我们母女那么多年，我这气儿和委屈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消的。除非你多求我几次，多跪几次，这说不定。
2: 说完了没有？我告诉你，我这次来就是要带走女儿的。
1: 晶晶，你真的要跟她走吗？
3: 妈， 你别生气，她刚才说……
1: 我不想听。你就告诉我，到底走还是不走？
3: 妈，我刚才就是跟她说，我不会跟她走的。
2: 晶晶，
1: 黄崇明，你都听清楚了，我的女儿说不会跟你走的。你以为你三言两语就能骗走我的女儿吗？你也不想想，这么多年我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0: 才把她抚养长大的。
1: 哼，你抚养女儿，你是怎么抚养女儿的？这个女人都被你教坏了。
2: 金金，如果你再跟她生活在一起，你肯定会变得跟她一样恶毒的。
0: 我变就是被你逼的，要不是你和林敏君那些破事儿，
1: 你别提林敏君。
2: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竟敢在孩子面前提李敏君的事儿？我跟李敏君有什么？我跟李敏君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1: 姐姐，你相信吧，我跟李敏君之间一点没有什么事儿，都是你妈妈编造的。
2: 老林，我告诉你，你别在孩子面前灌输他错误的思想，以后这个孩子怎么面对他的人生呢？
0: 我和女儿早就没有人生了，我们母女俩的人生早就被你给毁了。黄春明，你今天来要不是想要我们，你现在就给我滚！
2: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一定要把女儿给带走的。
0: 不可能，
2: 女儿已经长大了，她有权利支配她的思想。金金，你应该有你自己的思想。
0: 晶晶，你已经长大了，现在你当着我和他的面，你说你到底要跟谁？
3: 都没有做过一个尽父亲的职责，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
0: 你听到了吗？你听清楚了吗？你现在可以走了吧？你滚！
2: 我今天必须带走女儿。晶晶，我弟弟说了，奶奶想见你，走吧，跟我回去。走，
0: 晶晶。

0: 想到，真的没想到，那么多年没见，他一见面就打我。
1: 爸，
0: 放开我！
2: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妈妈？
0: 为什么呀？
2: 我不想看到。

0: 上，这个一个是40，买三个是100块。
1: 三个100。
0: 对对对。
1: 行，那我们拿三个吧。
0: 哦，好。

0: 哎，林坤，姐夫，对不起，我现在应该叫您王总裁。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您的意思是说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摆地摊，对吗？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没事儿，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妈妈呢？您找她干嘛呀？你知不知道你姐姐这些年找你们找的多辛苦？我姐，你怎么又来了？
0: 你看我给你把谁带来了？

0: 林坤，姐，林坤，我可找到你了，姐，你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姐？我妈一直都在找你，
1: 我也在找你们。
2: 是妈呢？
3: 林君，先让林坤过来吃点东西吧，他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4: 你还没吃东西，快来，来，走。哦，我厨房里还有吃的，姐给你拿去。

0: 哟，还是热的呢。多吃点。妈呢？妈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1: 姐，妈刚才把你赶出去，菜是无心的。后来，我得跟妈解释清楚了。
0: 他很难过，也很自责。后来，我和妈一直在找你们，我也在找你们。你们跑哪儿去了？把房子卖了，搬家了也不告诉我。幸好当年，起初把我的诉讼给撤销了。但是自从我出了事儿以后。
2: 那些邻居对我和我妈背后指指点点的，妈为了救我，也把房子卖了，我们就搬走了。哎呀，
3: 先别问那么多，让他先吃，后再说。
4: 快吃快吃！
5: 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我专门跑去给你姐姐买的，你赶紧多吃点啊！
4: 姐夫买的，你多吃点。
3: 哎，
2: 我是。 听见没有，姐夫买的，你得多吃点儿，啊。嗯。
4: 姐夫，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吃到我姐姐煮的饭了吗？
2: 特别是陕西这个味道。你要想吃，
4: 以后姐天天给你做。
2: 林坤。 我太赞同你说的这句话了，我也很久没吃到你姐做的饭啊，我也想吃啊。你姐做的这个东西啊，任何什么五星级里面的米其林的大厨都比不上，是不是？
4: 是，你快多吃点。哎，别噎着啊，慢点，消化不了回头胃疼。等你吃完了。
0: 你就带我去找妈。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姐，我们现在住的条件比较差，你还是先不要吃了。再等一会儿，妈就回到外面了，到时候我再带你们去见她吧。
4: 到外边了。

0: 青年谈恋爱的地方，还有人叫妈。
1: 妈，
2: 这不是我那臭小子的声音吗？
0: 这你叫什么人在一起？
3: 妈。

0: 你住的这么好，啊，这么舒适，你知不知道你妈住的连狗窝都不如啊？
1: 妈，这些年你受苦了，
0: 当然受苦了，她能不受苦吗？女儿都不要我了，她抛下我这个死老太婆走了，她一走。 一走就是那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是在怨我，我不该听那些人的话，怨我了我的女儿，我好的女儿，为了弟弟和妈。 没少在夫家遭罪，受委屈，这妈心里都清楚。我悔呀，我悔呀！我不能去死，我把女儿都丢了，我没脸去见你爸爸。妈，对不起。 是我不好，是女儿错了，女儿对不起你，妈。你好狠心呐！你知不知道妈妈成天捡满街的看，到处寻找，我都觉得是不是我的女儿又老了？ 就是从我身边过去，我也认不出来，我承受不了，我受不了了。妈，对不起，我也想你们，我也挂念你们。你说我回想了你家去找，你们走了，我以为妈你是我的亲家，也不要我了。妈，
2: 妈不生你的气，妈不生气。姐。
0: 好了好了，妈，姐，妈，姐，你都别哭了，好歹我们现在也是一家人团聚，别难过，啊，别哭了。
3: 妈，你坐。
0: 你这傻孩子。 妈，好好看看，你知不知道？没有你，妈也活不好。妈，哦，对了，你们是怎么找着的？
2: 啊，妈，这还多亏了姐夫。
4: 姐夫？哪个姐夫啊？
2: 王少华呀。
4: 他早就不是你姐夫了，别一口一个姐夫姐夫叫那么亲。
3: 对了，明君，这个我得给你交代清楚。从现在起，不许你跟王家有任何联系，甚至复合。你要是敢，你看着，妈就死给你看。
4: 妈，我没有。
3: 真的没有？那他怎么知道你在这儿住啊？
2: 听林坤的口气，好像你们还很亲热似的。妈，我真的没想跟他复合，
4: 只是他想跟我复合，
3: 门都没有。
2: 妈，其实姐夫人挺好的，要不是当初他对我把那个诉讼给撤销了，没准现在我还在监狱蹲着呢。
3: 姐夫，他跟你什么好处啊？你叫这么甜，你当年本来就是被冤枉的，他当然该撤诉了。
2: 哎呦妈，怎么我说什么您都不听呢？
3: 林坤，妈，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王家一步的。好，这我就放心了。
0: 手握镜头，并携三箱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Globy 事务所。
2: 准备好了吗？